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朗朗上口城市记忆系列特别节目《烽火柳河》，听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我是主持人品涵。

当您每日穿行在柳河的街道，听着市井的喧嚣，是否知道脚下这片土地曾被英雄的热血浸染？今天，让我们翻开历史长卷，聆听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

柳河县的红色历史早已在很久之前就已点燃星星之火。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批批有识之士在柳河这片土地上觉醒。20世纪初，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柳河的进步青年开始传播新思想，为革命事业埋下了希望的种子。他们秘密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早期的革命活动就像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柳河人民前行。

在柳河老辈人的口中，总流传着一句话：山高林密处，藏着救命的人。时间来到1932年冬，杨靖宇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转战柳河。零下30摄氏度的深山里，战士们穿着单衣，啃着硬如石块的冻土豆，却以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枪炮。

三元浦战役、黑石头沟伏击战，每一场战斗都在柳河的山梁下刻下了滚烫的印记。老人们回忆说，那时的夜空常被战火映红，枪声震落树上的积雪。但更让人心疼的是，许多战士倒下时连名字都没留下，只知道他们是穿着破军装的好人。有一次重走抗联路时，风掠过荒草，恍惚间好像听见有人在唱《露营之歌》。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大概就是柳河人骨子里的血性。再难的日子，脊梁也得挺直了。战士们凭借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仇恨，在崇山峻岭之间袭击日军的据点和运输线，让敌人闻风丧胆。柳河的老百姓也全力支持抗日队伍，为他们送粮送药，传递情报。正是这种军民一心的团结精神，让柳河成为了抗日的坚强堡垒。

都说战争是面镜子，照见的不只是英雄，还有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选择。解放战争时期，柳河人民同样没有缺席，许多柳河青年踊跃参军，奔赴战场，为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柳河作为后方根据地，积极开展生产支援前线，这些数字背后是柳河人豁出命的支持。妇女们日夜赶制军鞋，农民们把最好的粮食送到部队，柳河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

在柳河，还有这样一群英雄，值得铭记。薛永奎，男，1929年生人，祖籍山东省胶南县。1945年9月参加新四军，当上了卫生兵。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新四军部队奉命北撤山东，薛永奎所在部队改称山东野战军，后奉命移师鲁南、淮北一带。1947年5月，薛永奎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炮火硝烟中，他奔跑于战场与包扎所之间，和战友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把一个个负伤战士从阵地抬到包扎所。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了，薛永奎所在团卫生队跟着作战部队在阵地后方救治伤员，他又被派到了抢救队。由于他工作出色，在战场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薛永奎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之后就随着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大上海。1950年10月29日，部队团以上干部奉命去山东曲博孔庙开会，会上听取了朱德总司令所做的入朝参战动员报告。朱德宣布，党中央于10月8日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1月4日0时，178团坐火车向东北开播。6日到黄姑站时，上级命令20军由基安临江入朝。入朝时，薛永奎所在部队被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60师178团。在2年的入朝作战中，薛永奎多次抢救战友，并因负伤抢救伤员荣立3等功。1952年10月，他所在团随第20军回国，驻防浙江湖州。1955年1月，第60师与华东军区海军、空军共同参加了解放伊江、山岛的战斗。这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

同年十月，薛永奎复员回到山东省胶南县务农。1956年，他从山东来到东北探亲，爱上了东北的黑土地。从此，他落户在柳河县三元浦镇邹家街。

杨希柱，男，1925年4月生于山东沂水，1944年参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转业，1955年从山东来到东北，现居柳河县三元浦镇邹家村。1939年3月，日伪军春季扫荡结束后，逼着老百姓夹杂在他们的队伍里运送物品。年仅11岁的杨希柱，端着日本鬼子抢来的鸡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路过一条壕沟时，被日本鬼子戳倒在壕沟里，鸡蛋也打碎了。恼羞成怒的鬼子对他一顿拳打脚踢，他口鼻流血，从此他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44年，祖母去世，杨希柱掩埋了祖母的遗体，毅然踏上了抗击侵略者的征程。这个时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风起云涌，日本鬼子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这年8月，在攻打沂水县城时，八路军抓住了几个俘虏，其中一个伪军竟和杨希柱是同乡。在杨希柱的认真教育下，他认识到自己为日本鬼子卖命当汉奸的卑劣行为，对当初的选择很后悔。杨希柱告诉他，现在正是你赎罪立功的时候，城里还有一些伪军正在为日本鬼子卖命，只要你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八路军会原谅你的。这个人被放回去后，做通了一些人的工作，先后有14人弃暗投明，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经过了1天半的激烈战斗，沂水县城终于解放了。在这次战斗中，杨希柱的左眼眉上留下了伤痕，这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骄傲。沂水解放后，杨希柱又和战友们参加了葛庄战役等系列战斗。日本投降后，他又奔赴国内战争的硝烟战场。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跨国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他们的勋章不仅挂在胸前，更刻在了柳河人民的心中。

为了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柳河新建的党史馆成为了一座精神丰碑。走进馆内，展柜里陈列着锈迹斑斑的步枪，那是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武器。一顶顶补丁摞补丁的军帽，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一封封泛黄的家书，字里行间饱含着对亲人的思念与对胜利的渴望。这些珍贵的文物无声地诉说着，今天的幸福是用先烈的生命换来的。时光流转，如今的柳河，红色早成了刻进骨子里的基因。抗联密营成了研学基地，孩子们戴着红领巾重走抗联路，社区里的老党员开启板凳课堂，在树荫下给年轻人。现在的柳河高楼多了，路宽了，但街头巷尾总能遇见红的影子。党史馆永远有人参观，烈士陵园的松柏四季常青，校园的宣传栏里诉说着红色故事。红色旅游也逐渐兴起，这大概就是最好的传承。不用刻意的喊口号，红色早已流淌在柳河人的血脉里。突然觉得，那些战火里的灵魂，如果如今能看见今天的柳河，一定会笑着点点头吧。

以前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现在才明白，他们不过是把命活成了光。如果你有时间，不妨去党史馆转转，看一看生锈的刺刀，读一读泛黄的家书，或者去罗通山凉水镇的林间小道走走，听听山峰里是不是还回荡着当年的战歌。因为柳河的红色从来不是陈列的文物，而是活着的、跳动的，属于每一个柳河人的记忆。愿每个柳河人都记得，脚下的土地曾滚烫如血，明天的路当坚定如铁。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当厨师，改防护又热线了，竟敢扬言再不上当受骗了。残酷的现实已直逼我心里防线了。今年我要不卖他点啥，承诺三年的话题我就没法跟观众兑现了。
1: 师傅，啊，进去吧。
0: 别着急，先拨个骚扰电话。
2: 你好，
3: 你好，
2: 这里是，我是资深上当者老范，凭借多年上当经验，对你是否被忽悠了做出明确判断。有人卖拐，请摁一；有人卖车，请摁二；有人冲脑筋急转弯，请摁三；有人卖担架，直接拨110。
3: 你好，
2: 你好。
3: 请问您是范师傅吧？
2: 啊，你是哪位？
3: 我是有一个问题想直接咨询你老一下。
2: 啊，你说。
3: 我们家有头老母猪啊，
2: 哦，
3: 黑地白花的，
2: 哦，
3: 早晨起来打开店门，以每小时80迈的速度向前疯跑，咣当撞树上死了。
2: 撞死了。
3: 啊。
2: 这个猪的视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3: 俩眼睛都是1.5的。
2: 会不会有什么心理疾病啊？
3: 心理可健康了呢。
2: 那怎么会撞死呢？
3: 那头猪脑筋不会急转弯呗。哦，
2: 我说你这个人不讲究啊，你不按套路出牌呀、啊、出脑筋急转弯你得摁3呢。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也咨询个问题。
3: 你说，
2: 过年了，
3: 嗯，
2: 我们家什么年货也没买，就剩下一头猪和一头驴。你说我是先杀猪呢，还是先杀驴呢？
3: 那你先杀，给你们两个机会。
1: 驴我不去，先杀驴。
3: 先杀驴，
2: 恭喜你答对了，猪也是这么想的。
3: 悲哀，真让我替你感到悲哀。眼看就要独闯江湖了，这怎么能让我放心得下？
4: 师傅，先杀猪好了。
3: 那驴也是那么想的。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你先杀谁都不好使。我为什么没回答呢？就因为我考虑他是有问题的。哎呀，看见没，他已经从当年的一根筋现在成长到两头堵了。
1: 师傅，他太厉害了，咱回去吧。
3: 不能回去，卖拐把他忽悠瘸了，卖车把他忽悠捏了，在10分钟之内不把他摆平，我就没法给您俩当教师爷了。
5: 师傅领进来忽悠三个人。
3: 好，看我的眼色行事，进去。
5: 好，
3: 没了他了，他还看看瞅瞅，一横还跑了，往哪跑啊？
6: 请问范厨师在吗？
2: 哎，哪位？请问你们咨询？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是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啊，非常6+7呀。这当年叱咤风云的大忽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苍天的大地呀，这是哪位天使大姐替我出的这口气呀？
6: 猪撞树上了，
7: 你撞猪上了吧？追尾了是不是啊？
3: 咋又改杀了呢？三年了，我都想死你了。
7: 忽悠，
3: 我是向你忏悔来了。
7: 接着忽悠，
3: 有我徒弟。
7: 不好使了，大忽悠。只要我们这些善良的人对你提高警惕了，你还会什么啊？不就会几个脑筋急转弯吗？地上一个猴，树上七个猴，既是两个猴，就是八个猴，
3: 也可能三个猴，还可能九个猴。
7: 怎么又变了呢？
3: 怀孕一个猴。
7: 有意思吗？
3: 没意思，我不是给你弄脑筋急转弯那个初级阶段了，我是向你赔礼道歉来了。
7: 哎呀，
3: 三年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范厨师。
4: 是，多么好的人。
1: 是啊，
4: 我常跟你们说，你说我骗他干啥？
1: 应该呀。
4: 多么忠厚老实，你说我，你打我两下，
3: 我你下不去手，你骂我两句，你张不开嘴。这样，反正你原谅我也来了，不原谅我也来了。原谅不原谅，我都带上诚意扑面而来的。
4: 呀呀呀呀呀呀呀！
3: 还扑面呢？哎呀，这忽悠的，嘿，哎呀，接着忽悠，哎，把我搀起。
7: 呀，呀，能站起来呀？哎呀，呀呀呀呀，没啥病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哎！走走走两步。走两步，走，
1: 讹人是不是？是不是讹人？大伙儿都看着呢啊！出现什么意外跟我没关系啊！不是你老整的悬登楼的干啥？你赶紧站起来呀！有什么事你赶紧说好不好？
3: 你想听吗？
1: 我想听。
3: 听完你信吗？
1: 你只要站起来我就信。
3: 你撤吧，我能站起来。
1: 要放说呀，
8: 说来话长啊。记得那是2003年的第一场雪，比2002年来的稍晚了一些。
1: 你整歌词干啥呀？有什么话快直接说。
8: 我不跟你玩虚的了，今天我就向你道歉来了，上货。面熟吗？
1: 这是你忽悠我的那几百块钱，
8: 分文没动。
1: 这是那块表，
3: 戴在我手上就没走过字儿。
1: 大哥，
8: 我们俩的恩怨应该了结了吧？还有他，
3: 这几年耽误我们俩之间感情的就是这个罪魁祸首轮椅，今天我必须当着你的面把它砸碎。
4: 师傅不能砸呀。
1: 师傅，这轮椅是你老哥俩重归于好的见证啊。
3: 不要乱说，我你不能拉我。
4: 师傅不能砸呀。
1: 师傅，哎呀，
4: 师傅，
1: 大哥，大哥，你要砸就砸我吧。大哥，
8: 大哥不能砸。
1: 大哥你太有诚意了，孩子们说的对，不能砸呀。他不仅是我们重归于好的见证，更是我以后避免上当的警钟。我收藏了。
8: 不行
1: 啊，
8: 学生们花钱给我做的，你怎么能收藏呢？
1: 花多少钱我给呀。
8: 花多少钱呢？
1: 两千。我出2000。
8: 我给2500。
1: 我3000。
8: 我3500。
1: 我4000。
8: 我5000。
1: 成交。
8: 给范厨师装了。
7: 哎哎哎哎。

0: 你喊的五千，我落的锤，成交。
1: 没有，不对啊，
2: 你记错了啊。这怎么喊的？
1: 我听是范厨师喊的。
0: 什么什么呀？
3: 不是，师傅喊的。
1: 你看看，你看看，
2: 乱了乱了乱了乱了。这样啊，谁喊的不要紧啊啊！你看咱们捋，他有点乱啊啊。谁先喊的？
1: 我先喊的。
2: 你喊多少？
1: 我两千。
2: 我两千五。
1: 我三千。
2: 三千五。
1: 四千。
2: 四千五。
1: 五千。
2: 你看看。
0: 哎，
2: 清楚了，清楚了。
0: 哎，有点乱，有点乱。
2: 你可以再算算。
1: 不是你谁也别说话，谁我自己算啊，我自己捋啊。
2: 你就自己乱了。
1: 你别说话，别说啊。两千，两千五，三千，三千五，四千，四千五，五千。
2: 嗯，你捋反了，两千是你报的，
1: 两千，两千五，三千
2: 不是，
1: 两千，两千五，三千，三千五，四千，四千五，五千，
2: 对呀、
0: 啊，哎呀，
3: 我记错了，
1: 是你喊的，不对，
2: 你看这
1: 不对，大哥，啊，我喊完四千，你直接喊的五千，对不对？
2: 对不对？啊，这样啊，乱了啊。既然咱哥俩呢，你同意收藏是吧？咱们重喊一次，是不是？
1: 好，
2: 听明白这五千到底是谁喊的？
1: 好好好，
2: 那个起价多少？
1: 两千。
3: 两千，
1: 我两千，
2: 成交。这回不乱了。
0: 哦，你不往上叫了？
2: 对，我怕喊乱了。
1: 这回是你喊的
0: 哦，那行那行，哎，别动别动啊，别动，这轮椅是我的了啊，别动别动，我给钱啊，两千行。
2: 跟你说，老弟，按理来说不应该要钱，
0: 你别说了，
2: 你要面子，
0: 别说了，
2: 你这个人就是要面子，
0: 别说了，别说了，
2: 不应该管人要，但是不给又不是你性格，
1: 给你我就上当了，
2: 上当。那我跟你说，压根儿啊，刚开始我就没想过，不是，
0: 该抢了是不是？
1: 没有，你理解错了，我没想管你要。
0: 别装了，啊！从你一进屋，你分别用了苦肉计、欲擒故纵计、师徒配合砸车计、稀里糊涂突然落锤计，我只用了一计，
2: 将计就计，
0: 送你一计，
2: 走为上计，
0: 服从。
2: 失败了。知道因为啥失败吗？这一个厨师不看菜谱，看上兵法了。撤！
4: 师傅！
0: 哎，
1: 师傅，
4: 师傅，
2: 干啥玩意儿？跪哪去了？我在这呢。干啥你俩？干啥呀？
4: 师傅，太对不起了，你这忽悠智商太低了。跟你也学不着啥玩意儿，
1: 你该干啥就赶紧走吧，一会儿赶不上二路汽车了都。
2: 飞扬，
4: 师傅在上，少徒儿一拜。
2: 哎呀妈呀！这个世界太疯狂了，耗子都给猫当伴娘了，我天哪！
4: 师傅。请收下我们吧！
0: 哎，孩子们，呼海无涯，回头是岸，学好就好啊！过年了，给你们包红包去啊！包红包啊！哎，
2: 悲哀，
0: 哎，
2: 的确悲哀呀！哎，这钱你俩能要吗？上月我没给你俩发工资吗？悲哀。
0: 来吧，一人一个，拿好啊，拿好。
2: 悲哀呀。
4: 谢师傅！
0: 哎呀，别！
2: 哎呀呀呀！
0: 哎呀呀！求客
2: 气，
0: 等等！哎呀呀！
2: 哎呀，
4: 师傅，拿下！哈哈哈哈
2: 哈！哎呀！反间计！
0: 哎呀，防不胜防啊！可是大忽悠，我不服你。
2: 怎么着？
0: 你忽悠来忽悠去，我坐的不还是轮椅吗？
2: 你想要啥？
0: 你的承诺呢？
2: 什么承诺？
0: 你的代价呢？
2: 自己开发。哎，这就是为你定做的，如果短还可以加长。
0: 哎呀，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

0: 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我给大家讲的这部评书是历代艺人口传心授的版本，说的是大唐朝贞观年间征打西凉的故事。提起大唐，大家都知道，唐朝在我国历史上可有过辉煌，它国力昌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高度的文明影响着日本、朝鲜周围许多国家和地区，但是大唐朝刚刚建国的时候可不行，那阵儿国内灾情不断，皇室内王子们互相仇杀，边关狼烟四起。就拿贞观天子李世民继位不久，就带兵跨海征东，打了十来年才平定葛苏文，回到了长安，刚想休生养息，没想到西凉哈密国又打来的战表，硬说是啊，界牌关是他们的领土，限大唐天子李世民3个月到出界牌关，要不然的话要派兵征剿。李世民一听勃然大怒，想我大唐国力昌盛，兵精将勇，小小的西凉还想要侵略，这是以卵击石，太可恶。群臣一听也火了，这还了得，应该派兵御敌。真要派兵打仗，李世民要犯愁了。为什么呢？武将啊，很多在征东当中战死了，活着的也老了，现在好多都在家里休假呢。特别是元帅尉迟恭没在朝，尉迟恭带着他的3个儿子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尉迟宝怀到真定府啊祝佛修庙去了。修什么庙啊？原来李世民在领兵征战的时候啊，粮饷不够，借了几尊铜佛把它融化了，铸成铜钱，并且许下宏誓大愿，有这一天我灭南背北登基坐殿之后，一定呢重新铸佛修庙。现在他当了皇上了，博下国币躺银，叫尉迟恭替他还愿。军士徐茂公呢又到沿海地区去了，最近呢沿海地区灾荒很厉害，是先旱后涝，颗粒不收。他带人呢赈济灾民，等他们回来，那可不知道什么时间。西凉哈密国限期3个月，如果3个月尉迟恭和徐茂公不回来，他们的兵就去打到长安，这可如何是好？赶紧召开军事会议，好多老臣出主意，没别的，派兵御敌，谁当元帅？大家保举。平辽王白袍将薛礼、薛仁贵，薛仁贵啊在山西参加呢，赶紧把他调回来。那么得有将官呢，又调来10家总兵，这10家总兵也是薛礼的10个磕头把兄弟，姓谁呢？有周青、江新本、江新霸、王兴熙、王兴鹤、李庆先、李庆红、周文、周武、薛显图，正好随营出征。先锋官呢派的是永国公罗通，罗通胯下马，掌中弩，钩身飞枪，有万夫不挡之勇，他最合适。副先锋是程咬金的2个儿子。

成铁牛，成万牛。程咬金一看乐了，行了，我俩人都走了，家里不热闹，我呀给你们压粮运草去吧。他自报奋勇，愿意出征。另外西凉哈密国兵不太多，只拨了3万人马。本来李世民应该御驾亲征，可是最近龙体向安，就派他的儿子殿下李治做监军，赐给他尚方宝剑一口，在军中执掌生杀大权。他们赶紧调兵提将，择选良辰吉日，薛礼薛仁贵在教场点齐人马，号破连天，人马离开了长安，直奔西凉进发。单说开路先锋永国公罗通，带着成铁牛成万牛，还有3000先锋队，逢山开到御水大桥，一路上飞止一日，过了玉门关，再往前去，来到了界牌关。那罗通来到界牌关下，抬头这么一看，好，当时火腾就起来了。怎么？界牌关的城头之上已经换上了西凉哈密国的旗号。西凉哈密国的使臣说的明白，3个月后他们起兵，现在没到3个月，他们提前就把界牌关给占了，侵略我国土，这还了得？本来应该啊安营扎寨，等候元帅薛礼大兵到了再交战。罗通性如烈火，心高气傲，哪管这些，救命，讨吊阵。军兵一喊，城门咣当开放，里边的军卒冲出来了，一员大将和罗通话不投机打在一起，他哪敌得了罗家强啊，那还了得了。没过几招就把这员将被罗通挑在马下。再看着西凉军卒吓得不敢恋战，扭头往回就跑。罗通把大枪一摆，追，人马进了界牌关。再看敌兵从界牌关穿城而过，罗通随后追赶。咱们简短接说，是日抢3关，夜夺8寨呀、啊！那士卒们高兴，要这么打，有1-2个月我们就回家抱孩子去了。罗通啊乘胜大兵往前去，那一路上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啊，军兵都压颤了地皮，靠倒了大树。没有几天，前面来到了锁阳关。锁阳关的人马一看罗通的军卒这么厉害啊，都没敢抵抗啊，弃关逃走。罗通带人进城，找了几间干净漂亮的房子作为李治的行宫，又给元帅安排好帅府，砍倒了城上西凉哈密国的大旗，换上大唐的国旗，然后关闭了北门南门和西门。他守在东门这干嘛？迎接大帅和殿下李治。天色将晚，呵，薛礼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了锁阳关外。再看罗成上前建立已毕，众星捧月相仿，把元帅和李治迎接到城里。3万军卒也进了城，安顿起来，赶紧埋锅造饭，铡草喂马，一切安顿好了。罗通来到帅府见元帅汇报军情，薛礼闻听心中大喜，打开功劳簿给罗通记上头功。薛礼说，贤弟啊，辛苦了，这一路上你们人不离鞍马不停蹄的一直来到锁阳关，可是我又觉得心神不宁啊，是不是什么太顺利了，可千万别上当啊。哎，元帅您呐、多虑了，想那西凉哈密国乃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我们打他们如同探囊取物，掌中吹灰呀、贤弟骄兵必败，要我看我们不能住在所

关，应该呀、把军队拉出去，30,000人他千万千万别扎在城里，明天我们就离开锁阳城。这遵命。你看罗通嘴说遵命，心的话，元帅啊，你胆太小了吧，我也当过元帅，扫北大帅，我已经派人周围都打探过，10里方圆之内没有敌兵，远处沙漠地带人不好藏不好躲的，没事儿，我们的军队从打一出兵到现在太苦了，餐风宿露，好容易到锁阳城有这么多的房子都空着，叫我们军卒住在里边修身养息有啥不好啊，所以他没把军队啊拉出去，一夜无事。第二天清晨，薛礼不放心呐、带人在大街小巷转了一圈，薛礼是大吃一惊啊，哎呀不好，为什么？这个锁阳关可是大城市啊，方圆几十里，这是通往哈密国的咽喉要路，军师重镇，历来有大将镇守，而且这个地方啊特别兴隆，买卖铺户特别多，是周围几个小国货物的集散地，不管南来的北往的，还是从中原往北边运东西，还是往西边东边运东西，都得到这打一战。可是现在一看，城里所有的买卖铺户全都关门了，老百姓都跑光了，跑得个干净啊，那可真是走半天碰不住一个人，碰着的不是老头就是老太太。不行，待不得，罗将军，元帅，不好，我看赶快咱们撤出城吧。哎，西凉哈密人见着我们望迎而逃，这有什么呢？谁不害怕战争啊？战争是死人的，不用，不行，刚说不行，可了，就听着城外倒咕噜噜噜倒倒咚咚咚咚倒咚咚咚咚咚，鼓响如雷，号破连天，牛角号由远而近，是越来越清楚。军兵何处呐喊？就在这阵儿，有蓝旗官噔噔噔噔跑来报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西凉兵将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围困锁阳关。啊！再盼再报，是。探马蓝旗下去，在旁边罗通听得清清楚楚，罗通手扶肋下，保身没听啊，脸腾就红了，岂有这事儿？哎呀，那可糟了，难道真就中了敌人的空城计？元帅，贤弟不要拖延，来来来，随我到城头观望。就这样，众人急急忙忙来到了城上。这阵殿下李治也知道了，由程铁牛、程万牛保护着，程咬金紧紧跟着，也来到了城头上。手扶垛口往下边这么一看呢、一个个倒吸口凉气，谁都没说话。怎么没什么说的？眼看着远处西凉的兵将兵似冰山，将如将领，扎的连营一眼望不到头，有10几里地，军兵们在下边正是拉鹿角、支帐篷、定马号，哎呀，人欢马炸，喊杀连天。昨天城外一点动静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今天不用说别的，就那帐篷一个挨个，就好像平地堆起的坟头一样。他们整个在城头转了这么一圈，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那罗通心如刀扎的一般，心想：坏，是我把大家给坑了。昨天薛礼还说，叫我把兵扎在城外，如果30,000人马扎在城外，敌人想困城，这能冲出一道血路，我们可以杀他。现在好，都在城里呢，孤军作战被困城内，

0: 铁桶匠，这可如何是好？
1: 阿姨，
0: 如果真要是殿下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对得起当今万岁？元帅，末将该死。薛礼这个人有程度，要不人家够元帅呢。想当初跨海征东，他在张师贵的手下那么大本事，只当个火头军，屡立战功，他都能忍了。那么大的功劳，都叫张师贵的姑爷给冒领了。今天出事了，自己是军中主帅，还能埋怨吗？罗贤弟，不要自责。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本帅自有破敌之法。你别看他这么说，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可是你要慌了，主将一慌，军卒怎么办？将官怎么办？就这样，他们又来到了东城头这儿，边走边议论。刚到东城头，就听对面炮声响亮，从西凉的营门里冲出一哨人马，有四五千人。这四五千人，这是杀气冲天，全是二十多岁的棒小伙子，来到护城河对岸宽阔之地，雁翅拍开，列立两厢，十几员大将两厢站立。薛礼这么一看，暗暗挑大拇哥，看来领兵带队之人呢是明白人，怎么队列整齐，号坎鲜明。其中一员大将提战马来到护城河边，冲着城上高喊：呔，唐朝的兵将听着，速叫小儿罗通出城受死，我和他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今天我把他要碎尸万段。薛礼就是一愣，心想，据我所知，罗通没有到西凉来过，怎么能和这个人结怨呢？罗通也觉得奇怪，手扶多口，看了半天也不认这个人。哎，他怎么叫我呢？一看对面叫阵之人呢，年纪在个二十六七岁，跳下马，平顶身高足有一丈，肩宽背厚，虎背熊腰，往脸上看，面似紫切皮，两道朱砂红眉飞入天苍额角，一对大目造不分明，准头端正，四字阔口，海下无须，头戴青铜帅子盔，朱缨倒洒，身挂锁子连环甲，外罩大红袍，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胯下一匹红纱马，得胜沟鸟船挂着三庭和善板门刀，背弓带箭，最出奇的是腰里有披停带，披停带这儿有十二个皮套，每个皮套里都装着有二寸宽一扎长锋芒利刃的飞刀，飞刀的把上系着红绿绸子条，背风一吹，扑啦啦的，呵，像长了翅膀一样。明白人都懂，这绸子条是管定向的，说明这个人打暗器。看了半天所有人都不认识，特别是程咬金，那也应该说是三朝元老了。这谁呀？哎，我说罗通啊，你认识吗？罗通我不认识啊。他怎么叫你呢？是啊，那我出去。别动，你别急啊，咱们听他说什么。此时李治往前探探身，请问对面的敌将姓子名谁？通名上来。啊，这员敌将看了看，请问城头上可是小儿李治？不错，正是小王。你是何人？不认识我？嘿嘿，告诉你，我乃哈密国的国舅，六国大帅，姓苏，名海，字宝同。哦，苏海，苏宝同。六国，哎，你们这哪六国？李治啊， 早就知道你兵之界牌关，什么罗通日抢三关，夜夺八寨，没费吹灰之力就夺下我们的锁阳关，那是你家元帅呀、啊、诱敌深入，你们中计了，我们就准备在锁阳关着把那么一举全歼。你要问六国竟是哪国，告诉你，你看个旗号啊，哈哈，不认识吗？有鹰堂国、鄯善国、沙陀国、沙漠国，还有陀罗国，加上哈密国。我们六国聚居数十万人马，兵困锁阳，而等插翅难飞。你想怎么死吧？你要是明白人，下城写下降书顺表，我还不想啊要你们的灞水长安。长安以北，你把国土割让我们六国，这就可以了。饶你不死，要不然你将碎尸万段。李治说，我听你的口音不像哈密国人，怎么像我们中原人呢？苏宝同闻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你好眼力，我提起个人你就知道了。你还记得不记得我数个字说，有个人叫苏烈，苏定方。嗯，我知道，那是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叫苏凤。哦，大家明白了，不但是李治明白，薛礼、罗通、程咬金全懂。坏，这是两代的仇啊。苏定方是谁？您听过崔

来打去啊，这各家反王就联合在一起了。那阵呢，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呢在太原起兵，也算一路义军。他们联合的时候，哪知奸贼

0: 人挂了扫北元帅，知道这两世仇，所以找个机会，程咬金出的主意，正方一家给抓住了，全都给杀了，唯独跑了苏定方的儿子苏凤。偏巧苏凤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串门去了。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逃离中原，到了哈密国。后来呢，这个苏金莲就嫁给了哈密国的国王，成了皇后。那么苏宝同就成了国舅了，从小跟飞波和尚学艺十年，艺业学成，也有了本事了，也成了皇亲国戚了。苏凤不行了，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苏宝同，你一定替你的祖父报仇，我们居家100多口死在了罗通之手。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罗通找个机会把苏定邦一家给抓住了，全都给杀了，唯独是啊，跑了苏定邦的儿子苏凤。偏巧苏凤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就是苏宝东还有他姐姐苏金莲，串门去了。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逃离中原，到了哈密国。后来呢，这个苏金莲就嫁给了哈密国的国王，成了皇后。那么苏宝同就成了国舅了，从小跟飞波和尚学艺十年，艺业学成，也有了本事了，也成了皇亲国戚了。苏凤不行了，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苏宝同，你一定替你的祖父报仇，我们居家100多口死在了罗通之手。这苏宝同立志要抓住罗通，替居家满门报仇雪恨。你说这仇口能小吗？可是换句话，如果不是苏定方杀了罗毅，建设罗城，罗通也不会把苏定方的满门给杀。今天苏宝同讨掉阵，叫罗通出战，罗通气冲斗牛，元帅请给我一支将令，我下去会战苏宝同，要儿的狗命。妈，薛礼薛仁贵心想，既然是罗苏两家这么大的仇，我更不能让罗通出战了，因为下边是6国的兵马，说是几十万，最少也10几万呢、来势甚猛。罗通气性又大，性高气傲，谁也管不了，一旦到城下有3长2短的，对不起圣上，更对不起已故的罗成罗将军。这一仗就是我战此沙场也不让罗通出战。想到这说，贤弟啊，不要莽撞，你要保护千岁，还有保护程老将军啊，不要动，要听将令。这阵呢，殿下李治正在劝苏宝同，什么冤仇易解不易结呀，应该赶紧退兵啊，别忘了您的祖宗在中原呢。苏宝同是一点听没人去，住口，赶紧叫罗通下来受死。罗通还要出战，薛礼着急了，妈，贤弟你保护殿下，我出去和他交战。来了，亮队，霎时间下边点齐5000人马，准备要亮队出征。早有马童给薛礼带过坐骑，抬过了大戟，挂在德胜沟鸟船上。众将呼啦啦来到了外边，站好了队伍。再看薛礼，把自己的战马肚带砰砰紧了3紧，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抓缰在手，张鞍认镫，乘胯坐骑。马后秋轻轻打了一掌，啪，这匹马四伸开，马蹄踏在石头路上，声音传出多远，耳轮中就听着，来到了城门这。此时有人呢、早已经开关落锁，吊桥趁平，跑出来数百名弓箭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阵乱箭。为什么要射箭？防止敌人趁虚杀进城内。这边一放箭，6国兵马就知道了，大唐朝要亮队了，急忙拨捉马头，又退出1里半地，拉开了战场。这几百名军卒一直射箭到城外，然后雁翅排开，守住城门洞着，好保护着里边人马顺利通畅。紧跟着前边是步兵，后边是马队，一直来到了护城河的对岸，一字长蛇式裂开了队伍，门旗猎闪，任标旗闪在两旁。薛礼薛仁贵在大道旗脚下带住坐骑，这边 是江兴本、江兴霸和周清，这边是王兴熙、王兴鹤、周文、周武，身后两员大将，程铁牛、程万牛也来了，只是把罗通留在城上，死活不让他出来，有程咬金在这看住了罗通。咱们再说丞相薛礼、薛仁贵亮兵了，苏宝同战马踏踏踏倒退数步，闪目观看，不看则可，一看倒吸口凉气，哎呀，这是天武神威呀！我呀，带着六国人马操练了好几个月，总觉得我的兵将那还了得，所向披靡。可是看人家的兵将有差距。只见薛礼、薛仁贵带的将官年龄都比他的将官稍大一些，能大个十几岁，但是一个个精神抖擞，这是胖大魁梧，瘦小精神，摩拳擦掌，要以死相拼。特别是面前这员将，身高八尺半，只生得面如银盆，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三绺长髯，头戴三叉顺金盔，高挑十三曲簪缨，二龙斗宝，黄金墨额，搂海带，密密麻麻钉着金钉，卡得紧绷绷，身穿龟背锁的连魂甲，护心镜大如冰盘，判甲丝套九股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下边是月白缎的中衣，虎头战靴牢扎在凳，外披着月白缎的罗袍，背弓带箭，德胜沟鸟船挂着大戟，威风凛凛，杀气冲天，不用问，准是白袍薛礼。嗯，你可是薛仁贵？不错，正是本帅。苏宝同啊，按我的年龄比你差十几岁，经的比你多，你想和我们大唐决一胜负，你是匹夫汉庶，螳臂挡车。你看天武神威，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大将，虽然你们六国联兵，可是一旦打了败仗，恐怕要四散逃奔，依我良言相劝，你赶紧退兵，咱们各守疆土，我们大唐绝不欺负小国。如果你心胸狭窄，只念前仇不看今朝，吃苦的是你，你必将全军覆没。你爷爷居家满门被杀，他是自找，如果他不建设罗毅、罗彦超和罗成、罗通，不会杀你满门家眷，你侥幸逃命，那么就应该好自为之。呸，姓薛的，你少啊，以大欺小，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你觉得了不起，实际啊，你不就是个火头军吗？做饭的吗？啊，侥幸，你当了官了，领了兵了，嗨，火头军要能当元帅啊，那扫地的也能当皇上。常言说得好，打人不打脸是骂人不揭短呐、啊。当初薛仁贵当火头军，那是被奸臣张世贵害的。今天苏宝同说这话，薛礼也觉得脸上无光，不过还沉得住气。苏宝同，娃娃，你不说我是火头夫吗？好，今天火头夫就要战一战你这六国元帅。说着摘下大戟，催马要交战，旁边早就急坏了十员战将，这都是薛礼、薛仁贵磕头的弟兄，情如手足啊。头一个就是三爷江兴本元帅，有将莫使福气劳，杀鸡焉用宰牛刀，会战这么个娃娃还用着你吗？末将愿往。好，贤弟多加小心，不劳叮嘱。就这样，江兴本摘下大枪，一扫马的乌叉骨，啪，吁，开，小娃娃，我把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孺子，你竟敢瞧不起我家元帅，谁不知道白袍薛将军当初跨海征东，百日双救驾，三箭定天山，大摆龙门阵。

太葛苏文，你见着我家元帅还不下马投降，还敢胡言乱语，我要你性命。你什么人？江兴本是也。送死的撒马过来。江兴本一摆手中大枪，分心便刺。因为江兴本跟着薛礼薛仁贵跨海征东十来年，屡立战功啊，有两下子，他也挺狂，没把眼前这个娃娃放在眼里，以为三下五除二就能把他赢了。他哪知道这个苏宝同可有本事，狂啊，他有点能耐，十几年的苦功跟着傲来国飞波和尚学成了，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样样都行，那还不算，他有出奇的本事，飞波和尚就打暗器，飞波他教他徒弟苏宝同呢打飞刀，披亭带上12口飞刀，这的五毒飞刀是百发百中，这个家伙出世以来没遇见敌手，他怎么当上六国大帅呢？就是六国的将官一块比武，他是独占鳌头才当上了元帅。如果江兴本知道有这个本领，他也不出战了，也是艺高人胆大，打个头阵。此时薛礼着急，薛礼想，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主军中不及。可是你着急也没用啊，着急你帮不上忙。此时江兴本和苏宝同战马跑出百步，开怪学马再战，咔咔一碰面，江兴本枪击马快，扑棱抖枪便刺。再看苏宝同手中大刀，怀中抱月，刚啷往外一挂，江兴本的枪被给揉回来，顺手当棒，还没等打呢，只见苏宝同刚啷一挂，大刀唰就推过来，这叫顺水推舟。江兴本吓得一低头，刀走空了，刚一抬脑袋，苏宝同大刀一翻个，砍，咔嚓，咕噜，江兴本人头落地，战马拖着死尸跑出十几步，死尸才张罗马下。薛礼薛仁贵一看，哎呀，把眼睛闭上，那几员将官呢，疼得差点没昏到马下。是他们这哥几个已经十几年的交情，情同手足，像亲兄弟一样，一个死另一个眼珠都红了。头一个冲出队伍的就是江兴霸，江兴本的亲兄弟，一摆手中大铁枪，高声断喝，苏宝同啊，我要替我的哥哥报仇，还看招，刀枪便刺。苏宝同摆刀接驾相还，哪知道斜着里又冲出一匹马，谁呢？程咬金的二儿子程万牛，手里拿着斧子。哎呀，为什么他上来了？他跟江兴本关系最好，俩人没事在一块喝酒，一块谈天说地。应该这么说吧，江兴本和程万牛的关系比跟江兴霸都好。结果程万牛和江兴霸双战苏宝同，苏宝同队伍有不少兵将，什么赫连不花、赫连不达，这边是刘成龙、刘成虎、刘成彪、刘成豹都想过来，苏宝同不让，开，你们别过来，看我怎么战他们两个。这阵薛礼着急，众将官没本帅的命令不许出战。就在这么功夫，就听砰砰，苏宝同大刀左右一摆，像砍瓜切菜一样，江兴霸和程万牛战死沙场，难免阵前亡啊。说古代是当兵的为将的，现在叫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军人就不能怕牺牲。那没办法，守在城头上的程咬金一看看儿子死了，哎呀一声，气堵咽喉昏过去了，可把千岁李治和罗通吓坏了。哎呀，老千岁快醒醒，快赶紧有人抬到城下。这时疆场上有唐朝的

兵把三具死尸用挠钩搭走，也运到城里，薛礼薛仁贵当时是又恨又难过，自己的两个兄弟江兴本江兴霸这么多年想不到在这儿第一仗就牺牲了，程万牛人是少千岁呀、啊。傅先锋，哎呀，你怎么也到疆场来了？我薛礼替你们死去啊，我死我就不管了，你们战死在我的前边，回去我怎么向天子交代？众将官没本帅的将令，不许出战。呸！苏宝同、薛礼打完了，马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苏宝同，我把你个无耻之徒，你本是我们中原人，不该卖主求荣，投靠外族，今天又连伤我三员大将，本帅要替我的弟兄们报仇雪恨。手中大戟，双手一合，马往前撞，是白戟就扎。苏宝同一看乐了，哎，薛仁贵，你呀还别吓唬人，你也别生气，那几个人死是他们气数已尽，你也结束到了。是啊，跨海征东你的脸露得够大的，这回征西呀、啊、你就该玩完了，看刀吧。唰，手中大刀力劈华山，捞头盖顶劈下来。薛仁贵左脚一踹蹬，右脚一长裆，马往旁闪，刀劈空了，手中戟轻轻一搏，扎唰，乌龙摆尾直奔前心扎来。只见苏宝同不敢怠慢，一看这薛礼薛仁贵几块马蹄，赶紧抽刀怀中抱月往外一挂，二马错蹬，一南一北是血马再战。两员主将再见面，薛礼心里合计，这口门扇刀的刀背有一寸多厚，三庭刀就是刀头三尺，刀杆三尺，刀转三尺，背儿这么厚，你想啊，这刀很沉。薛仁贵呢也有力量，听过薛礼征东的人知道，薛仁贵日食斗米斗面，饭量奇大无比，那阵讲究能吃就有力气，实际那阵是没有油水，所以粮食吃得多，他没有别的吃，可不就吃粮食吗？实际薛仁贵确实在万马军营中练出来有把力气，虽然自己四十已过了，可是苏宝同，哎，你弄了这么口刀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老想找我的兵刃，看这意思你要以力来降我，我是看看是不是对手。就在这阵儿，俩人再次见面，只见苏宝同抡圆了胳膊，叫足力气，全身力气叫在了大刀上，刷往下一劈。薛仁贵成心试试看我能不能够给分开，双手一合大戟，攒足力气往上一崩，嗨，就觉得膀子根不得劲儿，哎呀，嘿，这老头有点劲儿，哎，啊，不可小瞧啊，看来名不虚传了。可是就觉得膀子嗖的一声，急感发热呀，战马踏踏踏踏踏退数步，吁，苏宝同好大力气，哎呀，这一刀我是崩开了。如果是连着崩几刀，恐怕我力气不如他呀。不行，我别和他硬碰硬，来来，再战。两人二次交手，两员主将交战，两旁边将官军卒一个个眼睛瞪得跟包子那么大看着，为什么？一个个抖擞精神，都盼主将赢，更主要的趁着

0: 人交手好学两招。两旁军卒摇旗呐喊，脱皮鼓打得嘣嘣之响，瘪了号角闷闷的。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元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人欢马炸，四个绑被空中来舞，八个马蹄搅绕沙场，趟起了尘土，遮住了红日。薛礼这帮将官呢，一个个手握兵器呀，手心出汗了，憋足劲儿要把苏宝同碎尸万段。苏宝同手下的将官呢，六国兵将呢，一个个嗷嗷直喊呐，杀死薛礼，打到长安。最着急的是殿下李治和罗通，俩人在城头观阵呢，比在疆场都着急呀。罗通总觉得内疚啊，这场战争是因我引起的。苏宝同为了报家仇，串联六国兵将和我们叫号，实际也不全是如此。报家仇更主要的呢，他们想要得大唐疆土。可罗通不那么想，死了三员将，他就想下去玩命。李治不让，罗将军，难道小王的话你不听吗？你保着小王在城头，难道这不是参战吗？等等，哎呀！罗通还得看着，眼看十个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到了四十回合，苏宝同和薛礼没分上下。苏宝同仗着年轻气壮，一力降十会，他的大刀专找薛礼、薛仁贵的胯杆颈。薛仁贵呢，久经沙场有经验呢，他是躲着打，一巧破千金。此时太阳西斜，已经晚了，该吃晚饭的时候。可是两个人谁也没有说收兵回营。薛礼一心呢要为那三员将报仇，苏宝同一心要一仗分胜负。我要是把薛礼一杀，这座城不攻自破。是啊，元帅都没了，你们还打个什么劲儿？就这样挑灯夜战，打到什么时候？已经挑起灯笼了。苏宝同也是浑身是汗，薛礼呀，铠甲里边全成水牢的一样，也是累得嘘嘘带喘。苏宝同早就饿了，薛礼是有火棚着，打了这么半天了。只见苏宝同虚晃一招战马，跑出百步开外，没有马打冲锋，而是带住坐骑。嗨，薛仁贵，等等。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深香水街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擦亮柳河文旅金字品牌。
1: 我县多单位联动护航深香水街五一开街。
0: 致敬最美劳动者，国网柳河县供电公司凉水供电所守护万家灯火，倾力服务乡村。
1: 5月1号，深香水街二期正式开门迎客，一期同步升级换新，以全新场景、多元业态、精彩演绎，欢迎八方游客共赴关东江南之约，解锁沉浸式文旅新体验。
2: 作为我县重点打造的文旅标杆项目，深香水街依托中国野山参之乡国字号品牌，以三道沟河为脉，融合了徽派白墙黛瓦与关东地域豪情。

0: 自2025年7月一期开街以来，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累计接待游客超260万人次，营收突破1700万元，获评东北沉浸式文旅新地标。此次二期开业是我县深化商文旅融合、激活消费新动能的关键举措。项目于4月底全面完成场景搭建、灯光调试与招商筹备，街区业态全面升级扩容。二期延续一河为轴、两街为带布局，新增深香湖游乐设施、清水步道、网红廊桥、人生文化主题光影装置等13处网红打卡节点，与一期串联成景，全域覆盖智能灯光系统，夜幕之下水映流光，灯影摇曳，生动勾勒烟雨江南的诗意景致。街区汇集人参特产、非遗手作、南北美食、古风旅拍、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一站式满足群众逛、吃、赏、玩、游多样需求。
1: 我是榆树的，然后第一次来到这里，这里景色特别的美，像一种江南水乡的感觉。
2: 深香水街晚上也太好看了，灯光氛围感直接拉满，一路上全是各种好吃的小吃，烟火气十足，特别香，随便在哪里拍照都出片，溜达打卡也太舒服了，欢迎大家来这里游玩。
0: 今年水街全新打造了11处定点演艺矩阵，精心编排深弦轻舞、深花姑娘等一系列特色实景演出，节目深花柳河人生文化内涵，结合江南水乡古韵，融合古风舞蹈、国风器乐、实景演绎与灯光秀，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全方位展现人生文化与水乡风情的独特魅力。
3: 咱们这个水街啊，我认为这个古风这项目比较好，就是他们有非常漂亮的小姐姐跳一些古风舞蹈，就非常有江南意境，就是欢迎大家过来玩，有非常有看头。
0: 据统计，5一假期首日，深香水街便迎来客流高峰，单日客流量达到6万余人，各个打卡点、美食商铺、演艺场地均人气爆棚，处处洋溢着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
4: 今后我们将细化各项服务，严控经营秩序，不断丰富演艺内容，完善配套设施，用心打造优质文旅消费场景，持续擦亮柳河文旅品牌。
5: 5一期间，深香水街焕新开街，灯光璀璨，游客如织。县交警大队、市街环卫、柳城物业等多家单位加强值班值守，用坚守护航深香水街的繁花似锦。
6: 清晨5点半，深香水街的停车场已是人声鼎沸，新鲜的蔬菜、飘香的早点、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停车场变身为便民早市，既为当地自产自销的摊贩提供了销售场地，也让居民和游客品味到浓浓的关东沉间烟火气。熙来攘往，热闹背后是环卫工人默默忙碌的身影。市街环卫每天组织20余名工人，早上5点半就准时到岗，他们手持扫帚、镊子，在人流中穿梭。这边菜叶子刚落地，那边扫帚已迎上去，那边早点摊撤下，紧接着就是一遍仔细清扫。早市收摊后，洒水车缓缓驶入，细细冲洗地面扬尘，环卫工人紧随其后清扫垃圾。经过一番忙碌，停车场变得干净整洁，已准备好迎接游客的到来。
7: 停车场从初做早市是便民惠民的好事儿。柳城物业对早市实行收摊即清扫、垃圾不过五的管理模式，把卫生搞好了，游客逛得舒心，摊贩生意也更长久，让惠民举措彰显成效。
6: 随着傍晚的来临，通往水街的各主要路口车流剧增，县交警大队也早早到岗。在振兴大街与居民路交叉口、振兴大街与河滨街交叉口等关键位置，交警们在车流中不停挥动手臂，引导车辆有序通行、规范停放。尽管人车密集，水街周边交通始终平稳有序。
8: 5一假期水街开街，车流量比平时增加好几倍。柳河县交警大队每天下午3点半会在水街周围增加执勤警力，全力确保道路交通安全，让大家诚信而来，满意而归。
6: 从清晨的清扫到深夜的疏导，从环卫工人的弯腰轻刷

交警的指挥引导。柳城物业、市机环卫、交警大队等多支队伍各司其职，无缝衔接。正是他们的坚守，让深香水街在昼夜之间释放出便民与文旅的双重价值。

0: 在吉林省柳河县，有这样一支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电力队伍——国王柳河县供电公司凉水供电所。多年来，他们始终秉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以责任守护万家灯火，以担当服务地方发展。面对辖区内的线路与设备，他们勤勤恳恳，对每一条线路、每一台设备进行细致巡检，从人工巡检到无人机巡视，从隐患排查到应急抢修，哪里出现故障，哪里就有他们奔赴的身影。一次次快速抢应，一次次紧急抢修，只为守护万家灯火。乡村振兴，电力先行。围绕地方农业发展需求，凉水供电所持续推进农网改造。针对辖区内不同的用电需求，他们主动上门服务，架设专线，升级设备，以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他们不仅是电网的守护者，更是百姓身边的贴心人。他们走进农户家中检查线路，深入村屯宣传安全用电，走村入户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一束光照亮万家，一群人坚守初心。凉水供电所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庄严承诺，也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新时代电力人的责任与荣光。
1: 据县气象部门最新预测，今明两天我县将迎来一次大风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0: 5月6号，我县天气为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5月7号，小雨转晴，但气温会出现明显下降，最高气温仅为16摄氏度，最低气温将降至3摄氏度。5月9号起，我县天气将逐步回暖，最高气温稳定在至25摄氏度左右。另据了解，县气象台于5月6号9时30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我县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县应急局和县气象局联合提醒，有关单位和广大群众需做好防风、防火、防尘工作，出行远离棚架、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小心高空坠物。此次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可能对交通出行与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由于空气湿度大易引发疾病，建议市民及时增减衣物，注意预防感冒。
2: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拭目以待啊！
4: 对，但是其实大家如果再细想一下，现在的这个汽车市场啊，就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娱乐市场有点相像了
3: 啊。
4: 就是你看有一些明星现在可能最近有一些这个传闻了
3: 啊，
4: 你会发现呢，他最近可能就两种方向。第一个呢，最近有新片了
3: 啊，
4: 要上映了，他得有热度了。
3: 嗯、
4: 第二呢，就是这明星真的现在没热度了，他得现在炒热度了。
3: 对，
4: 就现在汽车也是这样的。以前的汽车就实实在在造车，
3: 嗯，
4: 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就是我这车造得好，你老百姓就能认可。但现在是啥呢？这个时代不是说你造得好就能认可，为啥呢？因为现在车太多了，发展速度太快了。
3: 对，
4: 以前就5家造车企业，
3: 嗯，
4: 然后呢，可能一年就能生产1000台车，那你说你能看得过来吗？
3: 扒拉着都选不明白。
4: 最重要一点，现在都有话术啊，你有冰箱彩电太大，我还有呢。
3: 对，
4: 你5米2车身，我5米3的啊。
3: 对，
4: 对不对？你能跑800公里，我能跑1000公里啊，一个比一个能催。
3: 这不就是峰哥所说的吗？在汽车界得立自己的标杆，
4: 是不是？一个比一个能催，
3: 这很正常。你就是咱上商场去喝奶茶，你们没发现吗？现在奶茶的品牌超级多，就是你买完了以后，你都不知道买的是谁家的。
4: 得有热度吗？
3: 得有热度，你得炒啊。
4: 是不是？包括你看小米雷军，为什么以前小米雷军很明确一点，就是他们主导的是 CEO 的主导、
3: 嗯，
4: 就是什么呢？这个企业的文化就是这个企业的创始人，
3: 嗯，
4: 领军人，他就是代表这个企业，就有点像以前水果似的那手机似的，
3: 嗯、
4: 是不是、啊？你直接老大出来直接站台，但发现小米为什么现在也请代言人了？ 也已经舒淇了。
3: 舒淇
4: 了，就是因为他也发现了，就是你光靠自己是不行的。
3: 对，
4: 现在你必须得有流量，必须得有这个时态的这样一个印记，
3: 对，
4: 你得让人能知道、
3: 嗯、
4: 所以你看他也是在转变嘛，
3: 得有热度嘛，
4: 对不对啊？
3: 嗯，
4: 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看新闻的时候呢，不要光看这个新闻本质，其实有的时候你还是要看核心的东西啊。很多人说别总说实话，峰哥搂着点儿。
3: 那该唠咱得唠，
4: 不怕得罪人。
3: 小道消息，
4: 咱也没说啥呀。
3: 但是现在咱说一个大道消息哈，这个是真实打实的实车。
4: 嗯嗯。
3: 这个车是什么呢？是华境 S， 华境 S 的车型现在热度非常的高。
4: 哎呀，太高了。
3: 然后华境汽车它现在公布了旗下全尺寸大六座 SUV 叫华境 S 全系车型的配置信息。
4: 嗯。
3: 这车明天就要跟大家正式的见面。
4: 明天上市啊！昨天其实节目当中我去跟各位分享了一个事儿，就是咱们有个白城的粉丝两口子，
3: 嗯，
4: 特别着急想买这款华境 S。我告诉各位，昨天晚上5点这车开过去了。
3: 真
4: 的。然后晚上7点的时候，他在高速上还给我发了一个信息，正在充电呢、
3: 嗯，
4: 然后跟我说了一下这个车的体会啊。就这两口子着急到什么程度？从好像看车到现在订车也没多长时间。然后呢，最重要一点就是这车没上市呢，必须得把车提走。
3: 要干啥？
4: 以前我还不知道有这个环节，人现在可以。就是我说那价格明天才能定呢，没办法，没关系，多退少补呗。
3: 对，峰哥他怎么说的？他要当白城是吗？
4: 白城第一位华境 S 的车主，
3: 对，
4: 他实现了。因为这个车现在目前的订单非常多，你想买的这个车呢还得需要排队，也不是说你想买的哪个配置能随便挑的，因为它没上市之前就有很多预热了、预定了，现在订的还不错，因为它也是属于一个大六座的，这样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新能源车，5.2米的车身，然后呢3米多的轴距，大六座的布局，纯电续航能达到255公里。最重要一点，这车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就是它用的是华为的全家桶。对，就是比如说 ADS 的这样一个乾坤支架有，鸿蒙座舱5有，然后呢这个车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华为的乾坤车
3: 云
4: 有，都给配备到了。
3: 而且你看它还配备了15.6英寸的前智慧大屏，4英区的一个语音的唤醒，还有呢360度全景环视、透明底盘、哨兵站岗模式等等啊，这些它都带。
4: 对，明天将会公布价格了。现在目前给到这个价格呢，最20万，其实我感觉它是应该是高配或者次高配。
3: 不要说，
4: 它下面应该还会下探，明天再公布价格啊。但最近大家如果想买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这样一个新能源的大六座 SUV 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就像我说的，这个车能给你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智驾和智能的这样一些体验啊。然后呢，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啊。想要试车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
3: 对、
4: 啊，
3: 还有一种方式啊，就是大家呢可以预约上门试驾也行。这个其实五一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
4: 长春可以啊。
3: 对，长春市内的很多朋友就说，
4: 嗯、
3: 那我要就是到店里可能不太方便，时间不允许。
4: 嗯、
3: 没事儿，您打一个电话、
4: 嗯，
3: 车直接开到你家门口，你可劲儿看都可以。
4: 我帮你约。
3: 啊，182-4308-1038。
5: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6: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5: 详询0431-58-458。
7: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8: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
5: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3: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相关的信息呢，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的公众号。
4: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我们的加油站呢，可以92直接给你立减4.5毛，然后呢95号油每升立减5毛钱啊！大家可以抓紧这个时间去薅羊毛。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3: 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啊。刘先生问了，他说峰哥，雷克萨斯的 ES200 能不能上？
4: 嗯，是老款的是不是？
3: 老款的、
4: 老款的、
3: 嗯、
4: 必须上，马上上、
3: 嗯、
4: 赶紧上啊，再不上没了啊。
3: 因为新款目前只有300。
4: 对，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开起来非常，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它其实偏女性一点，
3: 嗯，
4: 就是偏女性一点啊，就是无论在驾乘体验上啊，在设计风格上来说，它比较偏女性，因为优雅嘛，优雅的设计风格啊，非常好的车，
3: 就是不太激进的那种，
4: 对，非常好啊，
3: 嗯，然后0764啊，笑对人生问，他说大黄蜂极狐的阿尔法 S5 怎么样？
4: 嗯，
3: 问对人了。
4: 对，这两天因为我大家知道可能看我那个极狐 S5 的段子了，因为这两天也是前一段时间一直试驾那个车，我但是我试的是4驱的纯电版本的，它两个版本，一个是增程的，一个是纯电的。
3: 嗯。
4: 然后呢，个人觉得呢，就是这个车呢很偏向年轻人的那种风格，就是真的可以炸街的车，就是好看啊，宽体式的轿跑设计，然后呢，整体的驾乘体验各方面都没什么挑的啊。因为买电车就是几点，第一个你看它电池谁家的，第二呢就是它的企业能不能管你，这一点。这两点基本都占，但是呢，现在目前极狐的 S3 这个车型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啥呢？作为一个中级的轿车，尺寸够用，最重要一点，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
3: 嗯，
4: 它能租电能换电，你租电这个车才6万多块钱，
3: 64800，
4: 对不对？
3: 嗯，
4: 然后呢，你换电的话呢，99秒就换电完成了，就是它的模式可能会让你在未来使用当中呢，它会更多样化，
3: 对，
4: 对不对？你的这个补能的这种版本会更多一些，你可以充电也可以换电，你是不是更方便？然后呢，它价格现在更合理，宁德时代电池，这车尺寸也不小，现在预售就非常火了。那个极狐 S3 最近想买那个10多万上下这个轿子的纯电动车，你可以关注这个车也不错。
3: 极狐 S3 啊，
4: 啊，
3: 它是中型纯电动的轿车，车长4.96米。昨天我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你可能对于4.9米没有什么概念，但我告诉你，它跟迈腾差不多，新款的迈腾啊，它比老的还大呢。新款的迈腾差不多近5米的车长了。
4: 对啊，所以这个车你可以关注一下啊。
3: 晴天问的，他说峰哥，5代的虎八这款车型怎么样？
4: 嗯，就这种产品就不用问我，就是买就完了。峰哥就是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你一定买一些企业的拳头产品，虎八就是奇瑞的拳头产品，到啥时候现在它都是拳头产品。你看昨天有人问虎七，
3: 嗯，
4: 虎七，你看虎七、虎九、虎八，它有什么划分呢？其实定位人群不一样，设计的理念不一样，车型的属性不一样。你像虎七车型呢，就是更入门级的、更年轻化的车型。那然后虎九呢，就是更高品质、更大尺寸的车型。但你发现从整体销量上来说，干不是虎八，为啥呢？虎八就是综合能力太强了，就是人家说啥呢？不一定让你像虎九那么吃好，但是呢，它一定让你吃饱，明白不？所以就是它的理念就是什么呢？更综合化、更大众化。就大众人需要的是什么呢？车既稳定又省油，然后空间又大，价格还便宜，虎八全占，对不对？你要如果高品质一点、大尺寸一点买虎九了，但是这份人群可能更少一点，所以呢，就是虎八是属于奇瑞的拳头产品，闭眼就可以入的产品啊。
3: 闭眼睛入，售后服务还好呢。
4: 对，
3: 终身质保啊。
4: 现在应该还是终身质保。
3: 对，奇瑞家都是这样的、
4: 啊。现在很多企业为什么敢终身质保了？说实话，就是车也不坏，
3: 自己心中有底气。
4: 对，其实车它真的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稳定了。
3: 嗯
4: 啊。
3: 好嘞，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自己咨询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哈。其实今天还看了一条新闻，是来自于吉利家的，吉利银河星舰7纯电版 EV 来了。其实呢，就是怎么说呢啊，并不觉得很奇怪，因为吉利啊在今年要正式的发力了，他家算是今年的产品大年，将会有很多的车型跟大家见面，特别是前段时间他不是发布了一下他的油混系统嘛，未来他的很

0: 多车型当中都会搭载，最最关键省油啊。
1: 嗯。
0: 然后呢，吉利银河发布了新电七 EV 的车型，外观跟现在看到的插混版设计基本上差不太多，主要我们说了，将会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3 的方案，支持高速自动这样的一个巡航等功能。然后呢，根据此前申报的信息，它的续航可以达到525公里和605公里这两个版本。
1: 嗯、对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一下虎八的油耗多少啊？虎八因为它有两款，一个爆款，一个虎款，就是这两款就是外形体现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前脸不太一样，但是用的都是 1.6T 的发动机。现在目前很多人给出的油耗，这车多省油呢？你别看这 SUV 啊，也就是5升上下。省不省油？这么大一个 SUV 车型，5升上下的油耗绝对是
0: 可以完全
1: 接受的啊，5-6升吧，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啊。昨天其实很多人都在问那个行车记录仪，我在线下呢也是忙坏了啊，就给大家去介绍了一下现在关于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东西。后来发现，在交流过程当中，很多人得到了一种认可，就是说峰哥，其实你推这个东西，我们认可就认可到一点，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真有用。
0: 嗯。
1: 就是我们节目推的东西呢，不是说让你乱消费，一定是在你用车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实际作用的。
0: 对，
1: 我真的就推什么呢？就是有用的东西，没用的咱不推荐。你想象一下，你在行车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没有记录的话，真出问题的话，谁能管你？空口无凭啊，哑巴吃黄连，你根本有苦难言呐。所以就是什么呢，有了这样一个记录的东西，你发现你就好去说了，有图有真相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建议各位，没有记录仪的车你一定配一台记录仪，你别管是停着也好开着也好，这东西绝对是有用的，跟你车的保险是一模一样的。没有的话，听我的一个建议，我做了这么多年节目，你看我推的东西不多，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推了6-7年，绝对有用。可能以后未来啊，就很多车普及了，就这个车原车就配备这个东西了，我就不推了。但是我发现还是有，你看今天上午还有一个问奔腾的，奔腾那款越野03纯电动车，我以为这玩意儿不都是标配什么记录仪吗？没有，所以就是没有的啊。尤其开什么奔驰、宝马、奥迪，包括你开路虎的，很多都没有记录仪。奉劝各位安一个啊，
0: 该装就装吧，
1: 装一台没多少钱的东西。
0: 然后182-4308-1038，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的记录仪它有很多的优势哈，最最重要，质保管你三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了，都直接给你换新的，明白了吗？这个就是大黄蜂特意给大家申请的。很多我们都知道电子产品，你用了基本上一年管你就不错了，但是我们是敢管你三年之内有质保，
1: 对，
0: 所以放心买，放心购啊，没有问题。182-4308，1038。
1: 对，勇往直前说了，说宝来1.2T的装哪款？就是现在目前你就两款，一个是通用款399，还有一款就是我们现在升级了499的，就是专车专用的，专用的壳，然后呢专业的走线，最重要一点什么呢？它现在升级到3K 的清晰度和什么呢？哨兵模式。
0: 嗯。
1: 现在其实说实话，像这样一个记录仪卖699没毛病，但是咱们现在就是499，性价比非常高啊。所以你就是用499专车专用宝来的就可以了，有哨兵模式啊，然后呢有这个3K 的这样一个清晰度，送卡都没问题。吉林省内有38家合作安装网点都没问题啊。嗯。
0: 小魏说的，峰哥，起源05，极狐的 T1 啊 T1 怎么选？东北。1年20000公里，1年20000公里。
1: 小魏啊，峰哥给你一个真心建议，就首先第一点，1年20000公里的必换电车。必换电车，1年20000公里不少了。你就开一个传统燃油车，1公里8毛钱的话，1年16000。但你跑电车的话，可能有个2-3千块钱足够了，1年省10000多块钱，不值得吗？不划算吗？这台你像极狐 T 一的车型，如果买300多公里的，可能6万块钱上下；然后呢，买一个400多公里的，7万块钱上下。这个车1年省10000多块钱，你开个4-5年，基本车就省回来了。
0: 嗯，
1: 对不对？一定换啊！这两款你要问我哪个好，长安车在东北卖的一般，极狐其实这几年是刚刚起来，尤其 T 一这样的产品，我前两天开了，我个人觉得就是极狐 T 一非常完美。就不用考虑其他了，就这两款车一定买极狐 T 一，建议就买个7万多公里425公里的那款就可以了，配置还非常高。极狐 T
0: 一
1: 的配置和空间是无敌的，非常高，然后价格也不贵，7万多块钱，400多公里的啊，绝对好啊。
0: 极狐这个品牌哈，其实它已经很多年了，最早的时候就是流行造车新势力的时候，大家其实就已经对于极狐啊

0: 有所了解，它就是一个小狐狸的一个
1: 对，
0: 车标。
1: 底盘刚刚好。
0: 哎，很多朋友就说极狐啊，这个牌子有点陌生，
1: 北汽，
0: 但你要知道，人家是有背景的，人家
1: 北
0: 是
1: 汽
0: 北
1: 的，
0: 汽家的。
1: 对。
0: 最早的时候，它是跟华为来合作，就是比较早的一批啊。
1: 北汽大品牌也是大品牌，就是北汽。首先北京奔驰你知道吗？
0: 知道。
1: 啊，现在你知道吧？
0: 知道。
1: 对，北京 BQ 越野你知道吧？
0: 知
1: 其实
0: 道。
1: 全是用北汽的，北汽其实大品牌、大企业，而且不差钱儿，用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你看，其实极狐很多的这个装备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就是，如果作为家用的小型的电动车，极狐 T1 非常称职啊，可以买，没问题。好
0: 这
1: 了，
0: 朋友问说内存是多大的？怎么拍呀？刚刚我不说了吗？关于我们的记录仪，您都可以直接，182-4308-1038。
1: 对，加一下，然后呢，在线下呢跟你分享一下，好不好？好了，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在广告过后继续来给大家一起做一些解答。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民前新材。
3: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就会越大。更多活动信息，关注众诚石油支付的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三天会员日呢，到我们的众诚连锁呢，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大家抓紧去薅羊毛。好了，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某手，大家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然后继续来回答一下新车问题啊。
0: 751问的，他说：“峰哥，宋 Pro 如果跟银河 M7 这两款车型哪个好一点？”
1: 其实这两款车如果从这个对位上来对比的话呢，还是稍微差一点，因为宋 Pro 整体的尺寸可能要比这个银河 M7 要稍微小一点点。换款，因为之前的同门兄弟呢，海狮05呢，已经完全换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了，所以呢，就是这个现在这两款车对比来看的话，问界 M7，不是，就是银河 M7 呢，可能占有的优势更大一些。而且绝对的优势更大一些啊，两款车我建议呢可以先选择一下银河的 M7 啊。
0: 然后看一下887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众的 ID.4 这个车型值得买吗？
1: 底盘方面是不错的，续航呢也比较准啊，但是就是智能化体验方面可能稍差一些啊。就是说实话，就是买新能源汽车、买用电的体验的车呢，就是你像。

0: 说的还是零五的车好不好？
1: 好
0: 还是零五的车，现在就这么说，用的是二代刀配电池了。然后呢，整体的这个续航能力，包括十一二万块的价格，你看看这车好不好？绝对好，补能速度更快，然后呢续航时间更长，智能化体验更好。那你这么多可以选择的，银河 E 五。吉利和业务这些车型这么多可以选择的，为啥咱非得选择 ID 呢？啊，
1: 别单恋一枝花。
0: 对呀，啊，
1: 九三个八说的，峰哥问一下，问界 M 七跟泰七哪个技术谁更好？
0: 嗯，他们两个技术方向不太一样，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问界就是它独有的东西，是现在目前谁也替代不了的，就是它的整个智能座舱。
1: 是的，
0: 因为人本身就做这种，比如说像传统的电子技术这些东西，
1: 科技
0: 的，企业
1: 的，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坐在车里面，你听音箱，你只要搞网联，你谁能干过银问界呀？
1: 嗯，
0: 你包括现在在智驾系统当中，我说过，智驾我这么多企业我都体验过，但是你发现真的问界现在目前在智驾的水平当中，智能水平当中，它是应该是最好的。
1: 背后有华为。
0: 目前现在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它的技术方向更多的是体现到什么呢？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这方面的，对不对？那你听它生产电池吗？它不生产，对吧？所以它技术方向还是有一些差异化的。
1: 泰七就不一样。
0: 对，泰七这种企业，就是它更多的是注重在电池电控系统方面的
1: 插电混。
0: 比亚迪嘛，你做电池电控系统的，而且泰七 EV 的车型也是上了第二代刀配电池了，
1: 纯电的，
0: 充电速度补能速度更快，所以技术方向不太一样，明白不？就是你需要的是什么了？泰七其实也说了，我这个车智能体验也很好，然后智驾体验也好，但是说实话，跟人还是有差距的。你这个去体验一下就明白了。
1: 所以九三个八，峰哥说得很清楚，你想问哪个车能用得更久，就是看你想要啥。
0: 方向不太一样，而且这两款车你如果从整体的这个产品定位上来看也不太一样，因为泰七做的是方盒子设计风格的，有点这种比较特的、比较个性化的选择。
1: 越野更浓郁。
0: 哎，对，然后呢，问界 M 七那完全就是按照家庭化属性做的一个车型，而且这次改款以后，跟八九的大哥长得都一样了，好看了。以前呢都不像一家人似的，整一个店里卖两家人车，这个现在改完以后，最起码顺眼了，瞅着比以前啊。反正就是看你自己需要什么吧，科技感体验更好的，然后呢家庭属性更强的，你就买这车，啊，买个 M 七啊。
1: 至于你说哪个能用得更久，其实哪个都不会坏，因为现在的车多成熟了都。
0: 就是我说那经典的那句话，就是你对于燃油车来说，只要你不离不弃，它对你生死相依。但是如果对于新能源车来说，你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人车没开坏呢，你相不中人家了。就像咱手机似的，你像我这手机现在总卡的。那谈个恋爱，女朋友都不给你处了，回话太慢，所以说你那还能用吗？必须得换呢，你不换手机换女朋友，是不是啊？
1: 我们再来看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快速解答啊。第一个朋友问 C200 跟 C260，想问一下峰哥有什么区别？女孩开该咋选？
0: 没啥区别，买这车买的就是外形，壳子一样就行，其他不用想啊。
1: 还是看自己能出多少钱
0: 啊？越便宜越好，就其他不用想，买不就是壳子吗？你啥260300500的没用啊，那玩意儿不行，咱自己贴一个，抠开先贴一个。你什么贴二六零？你贴560、860。
1: 下一个问题，奔腾的那一款啊 ，NAT 啊，就是那个目前看到出租车的那款，
0: 买不到了，你现在买不到了。
1: 库存还有吗？
0: 没有，
1: 库存也
0: 没
1: 有
0: 了。没有
1: 了，
0: 没有了，不买不到了，最后一批车都卖没了。
1: 如果他说如果
0: 买二手，买二手可以
1: 啊
0: 啊，
1: 行，
0: 那玩意儿还挺厉害的，当年还有什么的充电板、换电板，
1: 啊、
0: 还用有最强的，还有宁德时代电池呢。
1: 嗯，
0: 那车在南方其实网约车卖的很好。
1: 那车有一点不好，开门啊，你可容易被摔坏。
0: 一面是那个侧拉门的，
1: 对，
0: 侧拉门的，嗯，
1: 是，
0: 行，
1: 买不着了，你换车吧。
0: 买不到了啊，对。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的维修养护问题啊，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把问题打到公屏上，我们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这样先来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2: 哎，谢谢峰哥好。
1: 嗯，
0: 好。
1: 好，这个时间大家有问题啊，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好，我们这样啊，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第一个项目非常的重要，就是大家如果最近呢马上要使空调了嘛，你打开空调的时候，你总有感觉有异味儿，然后呢就是感觉那个里面吹的那个东西贼埋汰啊，然后呢一年没有洗过空调了，我建议各位一年洗一次空调没毛病，咱们价格也不贵，豪车会给大家一个粉丝福利，这个福利是啥呢？ 就是99元洗我们的这个蒸发箱空调系统，然后呢洗完以后呢让大家更健康，空调系统运转的更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今年准备打算洗空调，你可以来到豪车会，
1: 嗯，
0: 咱们的第一个专业，第二呢价格不贵啊。
1: 我给大家注解一下，可能很多朋友就说我每一年都会换空调滤啊空气滤，但是你要知道你换到的只是它这个滤芯儿，
0: 对，
1: 然后呢它在整体的管道当中就是蒸发箱里会存有大量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峰哥所说的埋汰的东西啊，东北话埋汰的东西，然后呢一到开窗你用空调的时候你一吹里面的脏物就会出来了，它可能有螨虫有细菌等等，所以它的异味非常的大，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为什么我换完了空调滤空气滤然后一打空调还会有味道，就是从这个蒸发箱里出来的，
0: 对，
1: 所以你是治标不治本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清洗蒸发箱就会让你洗完了以后清新了，所以如果说有这样需求的朋友99块钱就可以搞定。
0: 对，说实话真得用，尤其咱们很多粉丝女士啊，就咱你说她螨虫一吹上来，那脸都化多少化妆品呢？补回来，
1: 你挺懂啊，
0: 是不是？
1: 真是、啊，
0: 所以说99块钱，咱干啥不给她整一下子？
1: 不亏，
0: 整完以后你这空调用着也放心，第二呢也没有味儿、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必整，一年整一次，
1: 福利价，
0: 价格不贵，99元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卢猛啊，
1: 嗯，1800044458，你加一下卢猛老师、
0: 嗯，
1: 他就告诉你地理位置了，然后你到豪车会啊。
0: 嗯，
1: 最好提前预约一下，节省时间、
0: 嗯。对，这个就是真的粉丝福利，你就别不信啊！就是你到豪车会你就知道了，人家车修活特别多。
1: 嗯，
0: 说实话，人这活真不太愿干。
1: 肯定啊，
0: 就是占工位占人。但是我们说了，每年都会有这样一个福利时间。
1: 是啊。
0: 所以大家抓紧薅羊毛啊！然后呢，起亚的 K5。在这个倒入车库的时候呢，方向盘打得有点急，突然感觉全车就熄火了啊，就是断电熄火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啊？
2: 像他这个一般两方面问题啊，有可能是车身比如说打底线啥的有虚接的这个情况会造成这类问题，因为它这个负载一增加的话，电流增大了之后就会导致它虚接，
0: 嗯
2: 啊，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故障现象啊。
0: 嗯，
2: 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积碳什么过多呀，导致它进气量发动机这块不那个顺畅，所以它负荷一增加之后它这个发动机就憋灭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具体就检查这两方面，
0: 两个方向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的，这个时间有新维修的问题或者养护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嗯，
0: 然后呢20年的捷豹的 XEL， 他说变速箱故障，启动以后呢挂不上档，然后 P 档不亮啊，然后呢还有就是 D 档有时候闪烁，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啊，像他这个情况的话，应该变速箱阀体有问题，他这个档位这块现在就是你看档位也不显示了，然后这块升降档也不正常了。核心先检查变速箱阀体这部分啊，看看先拿电脑检测看看不具体报啥故障码啊。
0: 嗯嗯，好的好的，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其实在这里呢跟各位分享一个事儿啊，昨天我是经历的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人那个车不是长时间有停放的嘛，就是怕那个电瓶没电嘛，然后我之前不说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就是那个断电器，
1: 嗯，
0: 就是那个电瓶的那个开关嘛啊，我自己用了一个手动闸那种的，后来发现现在网上有一种啥呢，就是可以遥控的了，
1: 嗯，
0: 那个可能更方便一些，就是你安装完以后你拿那个遥控器直接10米以内就能遥控，
1: 都这么
0: 给它锁死，
1: 都发展这么高科技了吗？
0: 价格也不贵、
1: 啊、
0: 就那玩意儿上网的话有50、80有100的，但是我昨天可能就是看的那个是更贵一点的，我想安一个那个，因为之前用那刀闸那个吧有的时候不稳定，嗯，这颠簸路面的时候呢也还不稳定，但这一次这个我感觉挺好，就是大家如果说车长时间停放的还想给这个车断电的，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就是某宝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
1: 各种渠道
0: 拼啊拼拼
1: 啊，
0: 就是你发现里面都有，就是找那个遥控
1: 咋搜啊、
0: 就是、
1: 搜哪句话，
0: 就电瓶遥控断电器，就类似于你说这些东西、
1: 啊、
0: 它就出来了、
1: 嗯、
0: 你买个100-200块钱那种的，
1: 嗯，
0: 就直接能10米以内的遥控就能给它夸干没电了，
1: 嗯，
0: 这玩意儿挺好，长时间不用车的你就可以用个那个啊，遥控的了，现在你说多发展多快啊，
1: 真好啊，就是以后有这样的好物多多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不是？
1: 包括卢猛老师也是，如果发现了什么样的好玩的好物啊，然后跟我们生活很贴切的可以分享、
0: 嗯、对，电瓶直接拆负极完事，那多费劲呢、啊、你天天拆负极你多费劲呢、啊、那工作强度多大呀，我这一个遥控器一摁就完事了，那不美些不香吗？以前我那还得打开以后我得那关闸呢，我现在不用关闸了，我就直接一摇完事儿了，
1: 最关键负极在哪儿啊， 你要拆的话也不知道拽哪儿啊。

0: 来说它也更复杂，你那玩意儿打开以后都不知道干啥。
1: 是啊。
0: 那你再整错了
1: 呢，猜不明白，万一再拆错了，
0: 你整一手脏呢，我直接用九号扳手，你
1: 哎呀妈，还得上扳手呢。
0: 你这跟鲁莽是一个系列的，动手能力太强。对于我们这种动手能力差的，你就可以用这种了啊。
1: 对，来关注一下奔驰的 E300，他想问一下鲁莽老师，他说启动发动机一段时间以后呢，仪表盘上的这个环境就是照明灯，他说就会熄灭，然后重新启动才会又亮，过一会儿又灭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2: 他这个一般两种情况，一个是说哪个就是他这个氛围灯这个模块有问题，他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它出现故障了，然后它就出现这个不亮的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个啥，有可能线路有虚接的，就是你开了刚开始亮，但动一动的话它就可能有短路啊，或者是有断路的情况，所以它就把这个整个这个线路就断电了，所以它也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重点就检查这两部分。
1: 可以按照罗蒙老师给你做的介绍然后去检查一下。近期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推出一个活动，就是动态清洗。这个豪车会呢，其实也是拿出了诚意和福利。动态清洗是什么意思？就是主要清洗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以前我们都知道哈，清洗发动机的积碳就要很贵，一次的费用就要大几百。但这一次呢，我们是清洗了发动机的积碳，给你加上节气门加喷油嘴，别白拆一次。然后呢，清洗完了的费用，四缸发动机300，六缸发动机就是500，这个都是明码标价的。然后你只要来到豪车会，提前做2个小时的打算，就可以给你搞定，非常的简单方便。然后我们都说，发动机的积碳就会让你的车生百病。但是呢，如果提前你防患于未然，做好了这样的一个防护的措施，它就会让你的车啊，能够就是更长久，不会给你惹麻烦。所以大家呢，提前跟卢蒙老师来预约，1800044458588，可以关注一下卢蒙老师。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8458。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连锁西安广场店15周年庆来了，9月12日至21日，15载时光献礼，15载感恩同行，10品百货果蔬肉类 Happy 购超多优惠等你来。
7: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8: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
10: 1038车天下，
11: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2: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然后呢给大家去做一些解答。然后这个时间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或者在互联的标志的508的车型，这个车高速跑到120的时候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但是这个没有其他症状啊，他挺害怕的，当时呢就是停到路边停了1分钟，以后这个就恢复正常了啊。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实质问题啊？
2: 像它这个只亮灯没有故障，没有具体的故障现象，这种基本上就是像氧传感器报故障啊，或者是说三元置化报故障码啊，这一类的话它暂时开没事啊，不影响安全。然后我们就回头等下高速之后回去拿电脑检测一下，看看具体报的是什么故障码就行啊。
0: 还是要检查一下，因为这个故障灯里面包含的含义非常的多，然后呢也不知道现在是哪出问题了，还是建议一下看一下，上个电脑吧啊。过客

0: 说了，说峰哥给你发信息了，你麻烦回一下呀，有时间给我回复啊，你发啥了呀？你就发完这个10:38的以后就没动静了，之前我看了。
1: 他能不能撕你了？
0: 之前昨天呢啊，那我不知道，那行我看看啊，
1: 能不能跟你亲密一下的。
0: 嗯，就现在这个渠道太多了，就是大家说的明白一点，就到哪在哪呼唤我了。我是上哪个山头等你呀、啊、是不是？你说你这一句话给我干懵了，我这好几个山头呢。小贾说的，说那个行车记录仪冬天电瓶能不能亏电，多少会用点电，但是不至于你说的那状态。如果说你要是你说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能把你这个电瓶给干废了，我告诉你那不太可能啊、
1: 嗯、
0: 不用想那个事儿啊，只要你能天天开这个记录仪，咱使用是没问题。卖6年了，没有听说把这个记录仪把电瓶干废的啊，没有，除非你这电瓶本身它就不行了，那别赖记录仪啊。对不对？但是我们说那句话跟各位还是要分享一下，有车就必配记录仪，咱之前有记录仪的你试试好不好使，不好使赶紧给我换一台啊。
1: 对，这个一定要关注一下、
0: 嗯、
1: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所有的记录仪你不管是在哪里买的记录仪啊，想着一个月左右你就要把它格式化一下
0: 对,
1: 对，以免系统出现问题、
0: 嗯、
1: 你就咱手机电子产品，你比如说一个月你要不关机一次，那它也扛不住。
0: 嗯，对，刚才那个哥们说记录仪怎么去沟通的问题啊，你记录一下子吧啊，这记好了啊，
1: 说呀，
0: 嗯，
1: 大家准备啊，18243081038。
0: 来看一下2014年的迈腾跑了28万公里，车停那儿，这一打火就直突突，啥毛病？啊？
2: 这突突的话，看看是不是缺缸了？我听他说的这个情况，突突严重的话就会这个缺缸的这个问题，那就看发动机灯亮不亮啊。如果亮灯的话，伴随着有突突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缺缸。
0: 缺缸
2: 的话，基本上缺缸的话，就是像喷油嘴啊、火花塞啊、电蚊圈啊，
0: 嗯，
2: 基本上就这三个部件容易出问题。
0: 好的啊，还有一个，这位问一下，他的车是2015年的1.5T 的昂科威别克的，现在跑了12万公里，这车换不换火花塞？10年车了，啊、
2: 嗯，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咋的也得是6万公里的话，你得需要
0: 够本了。
2: 那你现在你跑12万的话，早就该换了。
0: 10年的车跑12万公里，如果你之前没换过火花塞的，我告诉你，这火花塞也跟你尽心尽力了，够本了。
1: 得换两次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人家说不好听，就是你这年限，你这公里数，换车都换2-3次了。
1: 嗯。
0: 你这事都干10年了，你没换过火花塞，那你火花塞都不干了。
1: 得换。
0: 那如果不换的话，以后有什么毛病呢？他也说我车现在确实没故障现象，也不抖啊。那你说，那他以后有啥危害不？啊？
2: 像那火花塞长时间不换的这种啊，一般就是发动机会动力会有影响啊，就是、动力会弱了，变弱了，加油没那么冲了。
0: 嗯。
2: 然后呢，再如果要是严重的啊，就是它会那个火花塞那个头容易打掉了，掉了之后掉到缸里边那就麻烦了，那就可能会顶缸啊，或者是拉缸壁啊，这都有可能出现。
0: 听没听到啊？这个是不是吓唬你？就是在我们的维修案例当中，它确实有这样事情发生的。
1: 对
0: 啊，你可以去查一下啊。所以说就是该换了啊，该换了，
1: 该换了。就像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是一样的。
0: 对。
1: 然后呢，如果说你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啊，不用在家想，哎，我这车是不是已经烧机油了？你想也没有用，你得去把它进行检测。然后呢，你来到豪车会以后，我们都说不是说你到这以后马上就给你拆不了，不是这样的，是提前有一个机器做检测，符合治理的要求再给你治。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哈，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包括像德系的，包括像日系的，还有沃尔沃啊，都会出现。包括前两天不是有这个别克还出现了机油过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0: 对啊。
1: 所以说自己的爱车多多关注一下，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提前自己看。冒蓝烟了。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什么问题呢？你跑2000公里左右，你就要往里添加机油了。
0: 嗯。
1: 现在很多我们都说车辆都是电子的这个机油尺，你平时就是你拔出来，你可能都没有看不见。
0: 对。
1: 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关于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因为这是大的问题。
0: 对。
1: 如果一旦烧机油了的话，它不会自愈，那你要不管它的话，时间久了它就得。比如说大修了，
0: 嗯，
1: 那可能你花费的费用就更贵。最最关键，你未来你比如说你卖车的话，它的残值肯定就会有不一样的。
0: 嗯、是啊。
1: 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治理免拆发啊、这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话，提前跟卢墨老师联系一下，然后18004445858，18004445858。我说一下啊，就如果你咱以奥迪啊 EA38为例的话，治理一下，如果是4缸发动机，费用就是2000多，2000多一点儿，然后。

0: 如果是缸比较多的，费用可能就是4000多一点，这个都是明码标价的。
1: 对，
0: 我再说一下，豪车会啊，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一直我都说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
1: 嗯，
0: 您就去找龙猫老师，放心可靠，不蒙你啊，不骗你，
1: 嗯、
0: 然后你修好为止。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联系龙猫180034585858。
1: 对，这位朋友问了，就是刚才那个火花塞，如果换的话，会换原装的还是换其他品牌的？有没有推荐？
2: 性价比高的可以选择 NGK 的 ，NGK 有一般车型都有适配。
1: NGK 啊，最后一个问题，2015年的速腾 1.4T 的双离合，14万公里了，怠速偶尔会抖动，尤其是在停到坡路上，它会有持续抖动几下，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啊，像它这有抖动的这个问题的话，14万公里。也一方面要清清积碳啊，另外一方面检查检查看看机爪胶这一块吧。
1: 嗯嗯，机爪胶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啊，那好了，那今天我们整个这个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豪车会的龙猛老师啊。然后这样，大家如果说有新车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在平台当中继续互动一会儿啊，在峰哥可以跟各位互动一会儿。
0: 这样
1: 啊，
0: 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行车记录仪的，有关于新车的，或者是您近期选择车型纠结的，您此时此刻可以在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跟峰哥来互动来聊一聊啊。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的大成车业，大成车业呢目前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啊一同推出了一个 99秒极速换电的车型专场团购会，然后大家呢如果近期想要买纯电动的轿车啊，两个方向，第一个家用，第二个呢我可以当网约车用，那么你就可以关注一下 IN S580 的这款车型，一款中型的轿车，它空间很大啊。然后这个车型呢它有几大优势，第一个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宁德时代的电池呢我们都知道哈，它是放心可靠的，第二个它可以换电99秒，不到2分钟，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就给你换好了，所以非常的方便，比加一箱油时间还要短，让你从此告别漫长的等待，效率就是金钱。所以说如果你当网约车的话，这个车非常的适合 IN S580。 IN 的车型它是大品牌啊，就不是说哎我以前没有听过小的那种小品牌，绝对不是。然后呢我再说一下，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购买的话，你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大成车业专属的热线，比如说这个车配置什么样啊，价钱多少啊，买完了以后这个售后怎么有保障啊，您都问他。大成车业专属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您无论在哪一个城市啊，包括您，比如说我在四平，我在松原，我在白山、白城等等啊，都可以，180-0444-9799。它这个换电啊就是非常的方便，99秒到巧克力的换电站就可以满电出发。还有一点就是你买它的时候两种形式，第一个呢是属于带电池的状态，你买它大约也就是10万上下多一点，然后呢比如说我以租电的方式，这个车呢我买一个裸车，然后每个月租电池也可以，大约的费用就是7-8万块钱，这个呢自己去打探详细的信息，180-0444-9799。最后呢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啊，今天说的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我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跟我们的昨天一样，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两个字，给力这两个字。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两个产品啊，就是为什么要回复的是给力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送给大家送给妈妈们呢或是朋友啊爱人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这个礼盒我说了价格非常的有诚意，它是多少钱呢，官网50毫升正装，你要买一瓶可能要990，平时呢肯定觉得贵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呢是属于520破价宠粉，还有510啊，5月10号那天就是母亲节，然后您到手只要399块钱，399，你现在下单还有惊喜，额外再送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所以你到手一共有110毫升，相当于花399，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一点点，价格非常的合理。我们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购。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给力”哎这两个字，然后呢将会看到一个链接。这样的话呢，可能说的会更详细一些。这是第一个产品，第二个呢就是给大家。

你家里现在还有大粉水，你就别囤了。如果你家里面现在正好用完了啊，我还得买，那么这个太合适了。它到2027年2月份，根据自己使用的时间，然后理性消费啊。我再说一下，2027年2月份它到期，所以你家里面水没有了，哎，我平时用水比较费，那这个太合适了，只要229块钱拿下2瓶正装的大粉水，兰蔻家的啊，兰蔻粉水。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很多朋友说，那这2027年2月份我可能用不完，你整回来一单，你可以跟闺蜜一起用，给分享给婆婆妈妈们，包括你老公啊，男女都可以用粉水，男女都用，大黄蜂它也用。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购啊，此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给力，将会看到更多的信息。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03妈扯天下，那我们就明天10点都来，不见不散，拜拜。

0: 二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3: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4: 这里是 FM 104.5，悦动柳城。
5: 悦动柳城。
6: 这里有意气风发的红色歌曲。这里有南腔北调的说唱音乐。这里有八人下里的流行音乐。

0: 这里有脍炙人口的影视金曲。这里有动人心弦的民俗歌谣。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2: 带着你身体中的行李，你又何？
0: 这里有余音绕梁的古典音乐。

这里包罗万象，这里有你想听到的任何歌曲。这里是 FM 104.5悦动柳城，带你感受音乐的魅力。

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韩国男团 BigBang 的《一天一天》。

歌曲《唯一》。这首歌曲原曲是由告五人演唱，词曲作者为潘云安，邓紫棋参与改编并重新演绎，收录于她2023年发行的 EP TIME 当中。旋律上，歌曲以简洁钢琴旋律开场，如潺潺流水深入人心，随后弦乐加入，旋律逐渐激昂，似情感层层递进。邓紫棋运用强大的唱功，实现鼻腔与胸腔共鸣的无缝切换，副高歌音爆发如情感决堤，真假音转换间诉说着爱情的迷茫与坚定，结尾处的气声呢喃更是韵味十足。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邓紫棋演绎版本的《唯一》。

我怀念的这首歌曲是由孙燕姿演唱，姚若龙填词，由华纳唱片发行，收录于2007年3月22号孙燕姿发行的个人专辑《逆光》当中。该曲也是孙燕姿的代表作之一，她凭借此歌获得多个奖项。

但是我们听到的爱情讯息是由郭靖演唱，陈佑玉填词，陈珂瑜谱曲，收录于2008年5月9号福茂唱片发行的专辑《下一个天亮》当中，也是郭靖纯爱三部曲创作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

0: 我是主持人小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王德仁虐杀了房彦藻，西魏王李密勃然大怒啊，肠子都悔青了呀。怎么的？嗨，什么叫斩草除根呢？啊，我杀完翟让就应该发兵去打着王德仁呢，把翟让党羽就应该一网打尽，我就犹豫了。因为毕竟他是一郡太守啊，当时也怕打他影响扩大化，所以就采取了安抚策略呀。哎，没想到啊，嘿嘿，这真是养虎为患呢。这小子狼子野心，把我给骗了呀。表面对我大表忠心，暗地里已然勾结李唐了，而且杀害了我的大谋士房彦藻。哎，把李密给心疼坏了呀，抱着房彦藻成人头的匣子，李密是放声大哭啊。李玄英等人呢，是不断的劝慰陛下，陛下节哀，陛下节哀，人死不能复生啊，劝了好半天。为杀我爱卿，这还了得？寡人一定要荡平济郡，把这王德仁给抓住，千刀万剐，为我的爱卿报仇雪恨，也解我心头之恨呢。另外呢，李密也感知事态严重，为什么呢？宇文化及已然打到彭城了，现在正在彭城整队。看这意思呀，马上要西进呢，自己在巩县这一带已然设置几道封锁线了，他很可能不敢直接往西打，那他要不往西打，最有可能是往西北打，要抢我的黎阳，夺我的苍城啊！大战就在眼前，如果我内部不稳，再有个季军在这里拖我的后腿，我后方不稳，怎么能够专心与宇文化及决一死战呢？你别看这王德仁现在投降李唐了，那真的假的呀？这他自己说的呀，各位散布童谣，里面鼓动大家一起投靠李唐去。其实人家李唐那边有没有回音啊？跟他有没有暗中勾连呢？这还得调查呀。

便是李唐跟他暗中有勾连，但李唐远在关中呢，还没有打出来呢，中间还有东都洛阳在那挡着呢，所以一时半会儿大唐他的触角伸不来，没办法跟王德仁真正的联合呀。那么一旦是宇文化及打过来，到那时王德仁一看李唐难以勾连，他能不能当时去勾连宇文化及呀？王德仁是个贼呀，土匪出身呢，哪有半点道义呀？有奶就是娘呗，他真敢跟那宇文化及勾连，到那时他发兵在后面攻打我的东郡黎阳，宇文化及在正面攻打东郡黎阳，那对我们来说到那时就麻烦了。所以呢，王德仁不能留了，纪郡一定得马上复托，绝对不能拖延。李密想到这里，马上就问满朝文武了，何人可以领兵去为寡人讨伐王德仁复夺纪郡城？李密一问呢，马上贾叶的一响，哗楞楞楞楞楞，站出一人，插手是礼，臣愿统兵前去。哎，李密一瞅这人呢，李密这心一动啊，站出来谁呀？非是别人，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呢。单雄信听说王德仁反了，而且杀害了房彦藻以及护卫那么多人，善通啊，心里头也是十分不满的。虽然他理解王德仁心中所想，肯定是要为他大哥翟让报仇啊，但是你如此杀自己人，这跟李密杀翟让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吗？另外呢，现在宇文化及大兵压境，咱们就应该一致对外呀，放下过去的一些恩恩怨怨，咱共同先把这强敌打败了，然后再说呢。你好不该此时动手给捅一刀子呀。再说了，就算你跟着房彦藻有仇，哎，房彦藻在李密面前说过翟让的坏话，鼓动过李密杀死翟让，那你把房彦藻给宰了，我也算你快意恩仇。但是护送房彦藻的那些弟兄们，他们跟你没仇啊，你为何下棋毒手啊，把那些人全部给杀掉啊？你哪怕俘虏了呢，哪怕全关起来呢，我都不怨恨你，你这样做太不讲大义了。另外一个让单雄信可恨的是啊，你王德仁投靠谁不行啊，你但凡投靠任何一个势力，哎，我单雄信都不会为难你，甚至说呢，我向李密讨一队人马前去讨伐于你，明着是讨伐你，其实啊，我就是为了复夺纪郡，你把纪郡让出来，我呢对你睁只眼闭只眼，一抬手把你给放了，咱还有旧交吗？但问题是你现在居然要投靠大唐，这是我单某坚决不能允许的。你投靠谁我都不怪，投靠大唐是坚决不成。为什么呢？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单雄信和那李唐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的哥哥没有招他们惹他们，被那李渊一箭射死，此仇至今未报啊，他跟我是仇敌呀，你投靠他，那你就是跟我单雄信为仇作对呀，我焉能容你呀，我非得把你这一股子火苗我给你掐灭不可。所以单雄信呢，向李密主动请缨，给臣一支人马，别的不多要，给我3000人足矣，臣为主公征讨王德仁复夺纪郡。李密呢本来看有人出来，主动请缨，李密挺高兴的，但是一看是单雄信，
李密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呀，怎么呢？咱说了，李密对单雄信呢也早有疑心了，早就防备着呢。方彦早在李密面前没少说单雄信坏话，也没少鼓动李密呀，你干脆杀了单雄信吧，以除后患。但是李密呢，一个觉得现在用人之际，单雄信是有才能的；另外一个呢，那单雄信在贾柳楼弟兄当中威望颇高啊，杀掉他估摸着影响巨大呀。所以李密呢没有动手。那么这个消息，李密本来觉得应该是个秘密，没想到怎么泄露出去了。尤其是这一次，王德仁派人传了个童谣，里面可有一句呀、啊，说单雄信五虎将，马上轮着见阎王，这不是点出来我要对单雄信下手吗？哎呀，那么现在单雄信主动请缨是真心的呢，还是有其的想法呀？单雄信跟翟让关系可不错呀，那跟王德仁关系也应该不错。即便是单雄信现在没有反心，我派他前去，他能不能明抓暗放呢？李密呢就没料到单雄信头啊有那么一个跟李唐的死结，李密没料到这一点。李密光琢磨着他能不能带着这几千军队到了蓟郡之后他也不回来了，跟着王大人联手反我呢。嗯，不得不防啊。李密想到这里啊，偷眼看了看身边的李玄英，李玄英冲李密一使眼色，李玄英啊由打李密眼睛里头就读懂李密内心了，知道李密在寻求自己的主张。他一使眼色，那意思，主公您想得对，现在不宜让单雄信独自领兵啊。嗯，李密一点头啊，单爱卿啊，你能够主动请缨我心甚慰呀、啊、但现在呀、啊、寡人这边离不开你、啊、你看宇文化及大兵压境，我们马上要爆发一场决战呢、啊、你是瓦岗五虎上将之首啊，有你在军中，寡人的心中就有底气呀、啊，你哪能前去凭着小小的王德仁呢？我看呢再另选他人吧。陛下，哎，单将军，爱卿不必再说了，寡人对你另有重用，绝对不是去打蓟郡这件小事上啊。是单雄信一看李密人家不派自己，单雄信也不傻呀，心中就猜了个七七八八呀。李密李玄穗现在是对自己真的动了疑心了。哎呀，单雄信想到这里这个心里更不舒服了。李密呀，我本来呀对你没什么反心，你别看我听了那么多方彦早在你面前要你杀我的信息，包括最近这个童谣那么说，好多人在我旁边咬耳朵，我都没有动心呢。我认为呀、啊、过耳之言不足为信呢、啊、主要看你这边到底怎么想的，别人光传言我不信，我得看看你的态度。还没想到啊，你今天给我这么一个态度，看来你确实对我产生疑心了。哎呀，好不令人寒心呢、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当时我那四个要脱袍让位的时候我是坚决支持的，可没想到啊你如今怎么变化这么快呀，真真令人齿冷。单雄信这心里头啊这个委屈呀、啊、这个难受劲儿啊就甭提了。咱说了，单雄信这个人呢是很讲义气之人，但同时呢他这个讲义气呢又比较天真，他总以为啊自己对他人好，那他人就必须要对自己好，那自己把心掏给他人了，
他人就应该也把心掏给自己。如果自己把心掏出去了，人家把心肝藏起来了，避着自己，单雄信呢就会觉得自己特别不值，特别的委屈。那么现在在李密身上，单雄信就感受到了这种委屈。单雄信心里头特别的不舒服，心说话：“李密呀，你要这样看我单雄信，你真把我单雄信看扁了。你最近的所作所为，伤了多少的我贾柳楼弟兄啊，连我二哥、我三哥、我大哥、我四哥，你都给伤了。可我单老五怎么样啊？啊，我表示能理解。怎么，你运用帝王之术吗？哎，打压打压旧部，提升提升新人，这都可以。咱们呢，只要是为了西魏国往前发展，那我还是你臣子，我愿意听从你的命令，在你的驾下为臣，帮着你打这天下。哎呀，如果说你对我们全都疑心，那何苦来呢？要照这意思呀，我不保你好不好啊？哎呀，真是的。这单雄信心里头就产生一个疙瘩，把头往下一低，憋着气退归班列呀。那不派单雄信派谁呢？李密也看了看副元帅罗成，李密心说话呀，这个时候最合适的要派副元帅。怎么呢？你别忘了，王德仁杀的是谁？杀的是你元帅府的左长史啊，房彦藻啊，那是你的左右手啊，那你作为元帅的还不得统兵前去征讨啊？所以李密呢就看着罗成，就想让罗成啊主动请缨。但是再见罗成，把眼皮一搭嘛，眼问鼻，鼻问口，口问心，就在那里啊常坐而坐，一言不发。耶，李密一看这啥意思呀？罗成没看见我看他，何人可领兵前去征讨啊？这李密就冲着罗成那边呢又问出这话了，说罗成他知道李密看自己吗？当然知道了，也听到李密这话是给自己递音的，但是罗成啊就是不回答。罗成才憋呢，罗成心说话，让房彦藻干嘛去了？去找那窦建德给我谈着捉俊之事去了。这房彦藻你看看这个慢的呀，啊，走多少日子了，就这点事儿值当的在路上走那么多天吗？开始呢我对你派房彦藻去找着窦建德谈捉俊之事我还抱有希望，我还挺满意，后来我这么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啊，这房彦藻是不是故意拖延时间呢？另外呢，他在窦建德那边谈论的结果，他已经往朝廷打来了奏表了，你也让我看了啊。窦建德说现在有什么王须拔呀，什么魏刀儿啊，扰乱他的背后正在盘踞幽州一带，他呢得先把这些人给清空了，然后还我们一个平安的幽州。说这话你们也信呢？啊，王须拔已然灭了，这幽州不还在他手里吗？啊，现在还有魏道儿，那这魏道儿他什么时候去打呀？啊，是今天打呀，明天打呀，还是后年打呀，大后年打呀？他一天不打，这捉郡幽州城是不是就不归还了呢？那你西魏王李密就不发一声了，就没有任何的质疑了，就这么任那窦建德拿着理由搪塞你呀？那还是说你本意就是如此，就是跟窦建德两个人一起来糊弄我呀？等罗成一怀疑到这一点，罗成这个心又烦起来了。罗成心说别忙，等方彦早回来，
他回来总得在朝堂上说这事儿吧，到那时我再质问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这卓俊成，你们是打是不打？这罗成啊，还憋着这一股劲儿，等着房彦岛回来质问呢。你质问谁去？脑袋回来了，身体不知道跑哪去了。哎呀，罗成一看得，这房彦岛出事一趟，把身子混没了。你人家都把脑袋混没了，他把身子混没了，脑袋回来了，不能说话了。罗成心说：“这怎么办呢？啊，现在我开口问卓俊的事儿，那也不是时机呀。”罗成正在这犹豫呢，李密那边已经开始想选将去征讨王德仁了。罗成啊，用余光也发现李密看自己，也听李密那个音儿对自己说的啊。罗成心说话：“我单五哥要帮你打，你不让人打，那甭问呢。”我也听说了，哎，他们老说单雄信跟翟让、王德仁这都是一坨子的，他们关系都特别好，这肯定是你李密对人产生疑心了。你这意思让我跟你挂帅去征讨王德仁？嘿，我打他干嘛呀？嗯，我认得王德仁是谁呀？我罗成到这瓦岗，我就没大见过这王德仁，平常除了有军机要务，我们之间是下发上达上下级关系，除此之外呀，没什么联络，我对他也不了解。那他烦你李密干嘛我去评判呢？是，我是副元帅，但是最近这些日子你把我当副元帅看了吗？嗯，你让我能不能掌全部军权呢？你怎么还给我安插房彦藻、李玄英俩人呢？你怎么自己独揽军权呢？平常也就是让我练个兵，哎，帮你处理点军机，也没什么大事啊。所有大事你自己都处理了，所以你没把我当副元帅呀。再加上卓俊这档事儿，你没给我解决了，咱们俩合作的条件你还没有完全达成，所以现在你在指使我呀，我不乐意干。只要我罗成不乐意干，就没有人能强迫我干。你爱瞅我就瞅，爱冲我说就冲我说，我是聋子宰猪，听不到你在那里哼哼啊。这罗成也够绝的，单雄信还这低个脑袋，罗成连脑袋都不低，哎，这眼睛里没神，眼睛看着鼻子，鼻子问着嘴，嘴问着心，在那里端然稳坐。李密冲他那里说了几句，这罗成也没反应。李密一看，呀哈，这罗公然这干嘛呢？啊，给我顶起牛来了，不言语，不回答我，假装没听到啊。行，你假装没听到啊，我就得问问你。副帅，副帅以为何人前去评判得当啊？这下问到你脑袋上了，那你不能再假装听不见了吧？罗成啊，仍然没有看李密，这眼睛还是盯着鼻子。罗成当时就说了：“陛下，我昔为人才济济，群将如云呐。”何愁找不到一位能够评判的将军呢？比如秦叔宝将军、程之杰将军，还有我们元帅府的右长史李长史，这都是能征惯战的名将吧？可以让他们带一支军队前去评判吗？啊！李玄英一听，你缺德死了，罗成，你让我带兵，我能打仗吗？我出个馊主意行。李密心说话，前俩人我不能给他们兵权了，那后面这个人呢，我又不能派他，这可如何是好啊？行啊，那代寡人再思夺思夺吧。散朝，这朝散了，
结果李密刚回宫，消息传来说宇文化及大军正在向东郡

0: 开进。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西魏王李密要征讨王德仁，复夺蓟郡呢，在那个领兵人选颇费

心思。李密啊，在深宫花了一夜思忖，第二日早朝，还真不容易啊。前一段这李密啊，基本上就不上朝了。有什么大事儿，你们商议好喽，哎，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了，然后呢，进宫来见我，我去裁决就行了。没什么大事儿，上早朝干嘛呀？浪费时间呢。其实李密呢，跟萧美娘整日的在后宫歌舞升平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跟着萧美娘就有喝不完的酒。你说俩人岁数都不小了，说完全叫贪恋美色，这玩意儿也说不过去。反正就是在一起腻乎，也不知干嘛，腻腻歪歪，花天酒地，让这李密啊就不愿上朝了。但最近这一阶段，李密还算勤政，为什么呢？宇文化及大兵压境打过来了，你再不上朝那哪成啊。另外最近一段这国内事态也不稳，李密也知道什么重什么轻啊，所以最近上朝的频率比较高啊。今天早上也上朝了，这一上朝，元帅府副元帅罗成先奏一本。你别看罗成昨天不言语，昨天是要打季军，我不爱言语，今天呢是紧急军情，不报不成啊。罗成啊向李密奏报了一份军情啊。什么军情呢？宇文化及已然由打彭城动身，率大军呢正往东北插，看那目标是要夺我们的东郡，然后再袭夺黎阳仓啊。现在守黎阳的主将那就是铁面判官尤俊达，对尤俊达呢大家还放心点，哎，毕竟武艺高强啊，然后呢为人沉着，只要不出战作为守将守黎阳啊，一时半会儿宇文化及难以拿下呀。但是东郡呢那可就不好说喽。其实啊，罗成投西魏之后，作为副元帅，那当然得了解西魏国的兵力布防了。哎，谁守哪个城，谁守哪个地方，有多少军队，粮草供给如何，士卒士气如何，这将领个人如何，罗成作为副元帅，那都得了解呀。了解到东郡，罗成一看东郡。那地理位置非常关键呢，乃是黎阳仓的南大门呢。要有敌军由打东面或南边去袭夺黎阳仓，必经东郡之地呀。所以这个地方是黎阳的南大门，黎阳的樊篱，那必须派名将重兵把守啊。魏王这是派的什么人把守的呢？韦宝。韦宝是何许人也呀？罗成一了解，哦，韦宝是山贼出身呢。也并不是罗成瞧不起山贼，要瞧不起也不会贾柳楼四十六有大结拜，这里头啊有的是山贼。但罗成一了解这韦宝，这个山贼没啥本领啊，西魏国比他本领强的人比比皆是啊。别的不说吧，贾柳楼弟兄拉出来任何一个，哪怕最弱的，那比这韦宝也强啊。那干嘛让韦宝守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地点呢？嗯，哦，再一了解呢，这个韦宝闹了半天呢是李密的心腹，李密重点培养之人呢。啊，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西魏王现在呢就想着把所有权力全揽在他手里，那你培养人才我不反对，这人人都有个私心呢，谁不想把这权力握在自己手中比较牢靠，都能理解。但问题是什么叫人才你明白吗？嗯，不是说扒了脑袋就是一个，不是说天天的给你溜须拍马那就叫人才，你那不叫培养人才，你那叫培养奴才。这奴才平常蹦着高溜你的须，给你办这个事儿办那个事儿那可以，

在这一旦遇到了大事上，你就不能够用奴才呀、啊，奴才只会讨好你，他办不成大事啊。这韦宝什么人呢？啊，东郡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你李密不说派一头虎去镇守呗，你也得派一只狗去镇守啊！哎，没想到啊，居然你派了一只猪，你这上哪说理去？这是没有敌军来犯呢，一旦有敌军来犯，这韦宝能够敌得住敌军吗？能够守得住东郡吗？有人呐，又告诉罗成，不光韦宝啊，这不还有郡城吗？郡城叫邓豹，据说呢，跟韦宝是把兄弟关系，都是山贼出身，那不一样吗？两头猪，你给人送猪肉去呢？啊，像这种货色，你就是派上1000头，那也是等人宰割，于事无补啊。那不还有个通守王轨吗？王轨是个降将啊，他如果不害怕瓦岗大军，他怎么能降啊？像这种胆小之辈，焉能守住东郡呢？所以这三个人呢，都是猪，猪猪猪，三只小猪。大灰狼一来就不行，就得把房子吹塌了。好嘛，这罗成还爱看童话故事，但是你光发狠、光骂街不成啊？这西魏王的决定啊，罗成啊曾经几次向西魏王上奏，让西魏王啊替换掉韦宝，应该派员大将去守东郡，同时等于给黎阳仓加了一道屏障啊。但是几封奏书上去，如石沉大海一般，人李密呀、啊，没说成，也没说不成，就不搭理你。哎呀，这罗成啊，本来脸就酸，一看行啊，忠言逆耳。既然如此，那我跟你谏什么言呢？这是你的心腹，我等于啊要动你的奶酪，你心里不高兴了。算了吧，我找这个不自在呢。你爱换不换，爱搭理不搭理，但虽然如此，那当时是没有敌军压境的。可现在云化及率领10数万骁火禁卫军，已然奔着东郡过去了。这罗成作为副元帅，他的职业道德让他也不能够不提呀。所以今天呢，把这份紧急军报奏给了李密呀，同时。罗成向李密启奏：“陛下，宇文化及来势汹汹，够奔东郡，东郡岌岌可危呀、啊！臣以为现在应该派一员上将军，赶紧驰援东郡，率领东郡居民据守东郡城，确保黎阳仓在那里抵挡住宇文化及。只要东郡不失，咱们呢再派兵由西往东。”由东往北绕到宇文化及大军后背，给他在后背来一家伙，与东郡前后夹击，宇文化及必败呀！不然的话，东郡一旦有失，黎阳难保。到那时，我方便陷为被动了，请陛下明鉴。那到这个时候了，李密就不能不考虑了。原来罗成说的对吧？对，但是李密呀、啊，不愿意换别人呢、啊，培养自己心腹嘛。但是到了真格的了，真要跟人打仗了，李密也不傻呀，知道韦宝、邓豹并非军事人才呀，让他们守东郡能否守住啊？我看悬呢。宇文化及毕竟10余万大军呢、啊，那力量悬殊啊，恐怕把这韦宝、邓豹下。也得给吓败了我，东郡不能丢失啊！正如同罗成所说的，东郡乃黎阳藩篱也，绝对不能失啊！那黎阳的屏障啊，罗帅所言甚是，寡人亦有此担心呐、寡人已然选定了一员上将，正想跟罗帅商议呢。罗成一听啊，不谋而合。人家李密西魏王也想到这一点了啊，请陛下明示。你看，我派大将。

王君阔前去协手东郡，以为如何呀？罗成一听，妥了。怎么的？派五虎上将之一大刀王玄、王君阔去镇守东郡。王君阔这个人呢，行事非常稳当的，文武双全，另外呢，长相也好啊，那真不亚于关公在世一般呢。就别的不说，往城墙上那么一站，手握青龙偃月刀，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缕长须，英格绿战袍，他们知道的，哎，这位是关公关云长的 cosplay，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关公显灵一般呢。那战神呢还了得呀，就这模样就能够镇住三军呢，武艺还好呢，又沉稳又干练，派他去守东郡，臣以为万无一失。好，既然如此，调王君阔率领精兵2000驰援东郡。陛下啊，父帅还有何话讲啊？陛下，臣以为啊，让王将军驰援东郡，乃是作为东郡军事最高指挥官的，绝不是协防东郡，应该让王将军到达东郡之后立刻接管东郡大小事务，东郡防守全由王将军说了算，而东郡的郡守、郡丞、通守等等军事行政长官皆由王将军节制。罗成提了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别说驰援呢，别说协防啊，你过去协防了他说了不算，谁也不听他的，就你那心腹为宝说上句的能听王君阔的话吗？啊，那万一将帅不和，里面闹家窝的了，闹矛盾了，这仗怎么打呀？打仗啊，那就得集中制啊，必须让这员大将完全说了算，他才能够随时的采取机动的战略战术啊。李密一听言之有理，准奏让王君阔到达东郡之后节制东郡大小军政事务，东郡郡守在守东郡期间全部听从王君阔的命令，陛下明鉴。这李密呀也不糊涂，马上派人去给王君阔下诏书去了。王君阔没在京城啊，没在，在星落仓呢。王君阔一直守星落仓，但现在呢，星落仓那边没有什么危险，你呀干脆守那黎阳仓旁边去吧。好嘛，这王君阔就是个守粮仓的，那没办法，打仗期间后勤供应，尤其是粮草最重要了，寄毒莫过绝粮啊。这玩意儿如果不派一个上将军去把守，一旦后方粮草被敌军所得所毁，那极有可能整个势力都会坍塌呀。官渡之战，兵少的曹操为什么能打过兵多的袁绍啊？还不是乌巢劫粮，一把火把袁绍的那粮草全给烧了，那人没粮食了，军心涣散呢。到那时人越多，哎，士气越低落，越没战斗力，所以星夜调王君阔前去守东郡呢，把兵符也给了王君阔了。那这边安着妥当呢，谁去打冀郡呢？冀郡就在这东郡西边啊，冀郡现在还被叛将占领着呢，如果冀郡不收复，等于东郡处于两面受敌状态呀。谁去打冀郡？有没有人选呢？有了。李密说了，寡人昨夜呀一宿未眠，思前想后啊，打冀郡也许得派一员上将前往啊，而且呢这员上将得确保到冀郡就能把叛将给擒获，复夺冀郡城啊。寡人思前想后觉得朝中
唯有此人可堪重任呐、啊。李密一说这话，再看这罗成奔儿，怎么呢？又眼问鼻，鼻问口，口问心的。那意思你别看我，你是不是让我打细菌呢？我不干，我这边还等着呀，在这宇文化及后背兜他屁股呢。嗯，罗成拿定主意了，他仍然不理李密。单雄信倒想理，但是昨天已然被李密拒绝了。单雄信今天呢也低着脑袋，心说我听一听，你派谁去？你总不能想一晚上又想起来我来吧？啊，哎呀，单雄信心说话，有可能李密派王伯党去，也不一定。王伯党李密看得跟宝贝似的，绝对不能让他离开自己身边呐。所以这王伯党可能性也小。那瓦岗最能打的五虎上将谢英登已然离开了，尤俊达镇守黎阳的，王俊阔被急调到东郡，我呢又不用，王伯党留在魏王身边没人了。那除了我们五个人，你要么就得启用我二哥秦琼，我四哥程咬金也行啊，或者说呢老兄弟罗成也可以，其他的谁能挂帅去打季军呢？嗯，掰着手指算一算，没有一个人能说像我们这些人马到成功旗开得胜的。你让李玄英打，要是让他打，昨天就派他去了，李玄英手下那些人更是不成啊。哎呀，我听听吧，听听你还能选谁。单雄信呢低着脑袋支棱着耳朵在这听李密。李密说完那句话，扫视了一下群臣，李密说了，打这季军必须要派一员上将，而且此人呢一定手到擒来呀。寡人思前想后，没有别人，只想到一个人，那就是徐世绩、徐茂公。一说这话，嗯，连罗成带单雄信那低着脑袋的全把脑袋扬起来了，嘣，脑袋一偏，都盯着李密。不光是他们呢，连李玄英这些李密手下人呢也都吃一惊啊，也都盯着李密，心说话，魏王，您这不是说胡话吧？派谁去？派徐茂公去。徐茂公被人砍了一刀啊，从那天开始一直在这府中养伤啊，据说这伤势还真不轻，这性命能否保得住都不知道。这才几天啊，你这让他前去啊，即便是他伤势好了，伤势好了，您就那么放心呢？您可砍人一刀啊，您就不怕他反了您啊？他明着去打季军，暗地里人家可能和王德仁就合在一起了。如果王德仁得了徐茂公，那可就如虎添翼了，那可就难以对付了。这怎么想的呀？罗成、单雄信等人怎么想的呀？呀，我三哥自从受伤，我们可一直没见着啊，他一直闭门谢客，每次过去都是他的俩弟弟徐世璧、徐世敢给挡架了，说家兄伤势严重，卧床不起，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啊，现在也不认人了，医生说呀不要让外人进来，怕伤口感染呢。现在毕竟天热了，这伤口很容易感染，一旦感染人就没命了。谢谢各位好意，各位的礼品我们收下了，先谢绝剑客，等我哥哥伤养好了再来请各位。你看人家说这话，那不能硬往府上挤呀、啊、大家也知趣啊，所以这么多天一直没见着徐茂公，也不知道徐茂公病情如何了，反正每一次听这个病情都不是很理想，众人很是担心呢。没想到今天李密
居然要派徐茂公去打王德仁呢。咱别的什么恩恩怨怨放一边，咱就说他受了伤了，伤势还没好呢，他怎么去打呀？这不是要他的命吗？这不是？哎呦，顿时啊，罗成、单雄信等人这心中就产生一种不祥之感呢。李密是干嘛呀？啊，上一次鸿门宴上，一刀砍在三哥的脖子上，李密说是误伤，在那里又哭又嚎又伤心。行，我们信了，是误伤。现在呢？现在可不是误派吧？现在是你故意要派我三哥的。他现在伤势未好，你让他领兵去作战，那不就是变相的要他性命吗？是不是这才是你的目的呢？所以呢，罗成坐不住了，罗成赶紧站起来，陛下，徐军师，他还是习惯称军师啊。徐军师伤势还未愈，恐怕不宜带兵啊。这么着吧，臣愿领精兵前去评判，望陛下恩准。李密乐了，哎呀，还得说你们贾柳楼弟兄啊，昨天我想派你罗成，你给我来一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在那里装傻充愣，哈哈，今天我一派你三哥，你着急了，主动请缨了，不准。嘿，现在你想打了，晚了。哎，你昨天你打我感你个恩，现在你打我还恨你呢，我。哈哈哈。哎呀，父帅呀，寡人现在离不开你呀，宇文化及大兵压境，咱们双方马上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战斗啊，所以你现在应该统管全局呀、啊留在这里。至于茂公的伤势嘛，寡人认为啊，这么多天了也应该好的差不离了。另外呢，让他挂帅又不是让他亲自出阵呢，寡人还会给他配备一些将领的啊，给他配备几个副手，李世才、魏六儿，另外加上金甲通环、反腐联名、金城牛干、冲杀县斗武侯大将军，即日点兵出征济郡。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真相渴求易受延绵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家人们，我知道此刻咱们的节目热线已经是快被打爆了，后台的留言更是一条接一条，根本看不完。昨天节目一结束啊，无数的电话就涌进来了，大叔大妈们急得直问常老师，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到底还能不能有啊？没有抢到的不甘心，用不上的心里慌，刚听到节目的新朋友更是拍大腿后悔。今天呀，我可以先给大家透个底，咱们盼星星盼月亮的好消息真的来了，而且比之前的福利还要劲爆。那具体的内容呢，我们掌声有请常老师为大家来揭晓。
3: 好的，主持人，

是说，此时此刻我这个心情啊，跟大家伙是一样的，非常激动。俗话说得好啊，一个人好不叫好，大家都说好呢，才是真的好。我老常呢，做这个研究，做这个节目，不是为了自己呀，扬名立万，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帮到大家。我常说，内力所及之内，我能帮助一个就是一个，能多救一个呢就多救一个。我就是不忍心啊，看到那些老慢病患者被病痛折磨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更不能抛弃每一个对健康充满渴望，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家人。如果说我就是个普通的大夫，守着一方诊室，就算使出浑身解数，能帮到的人是有限的。毕竟学无止境啊，医学更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学问，我得不断钻研，不断突破，才能对得起啊我这身白大褂。但万幸的是啊，我这辈子没白活，那我和我的团队啊，终于呢攻坚克难，研发出了走在现代医学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从老祖宗呢千年传承汉方15味道的药材啊，那通过古法陈化发酵，历经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从发酵后的小分子药物精华里面提取到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不是普通的药，它是从细胞层面修复人体的金钥匙。临床实验数据呀，它摆在那儿呢，成千上万的患者用了都说好啊，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啊。常言说得好，有多大能力就要承担多大责任，所以呢我肩上扛的从来都不是什么虚名，而是千千万万老慢病患者的健康和希望。我都这个岁数了，这辈子呀没什么别的念，所有的光和热扛起肩上的这份重任，哎，笃定前行啊。那遥想当年抗战岁月里的那些英雄先辈们，为了子孙后代能过上太平的日子，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啊，吃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啊。而我们今天扎根医学研究，同身健康帮扶事业，又何尝不是循着先辈们的足迹在前行呢？我们这些人呀，心甘情愿多吃苦，哎，多受累，心甘情愿为了攻克顽疾熬白了头发呀，耗去了几十年的光阴，心甘情愿穷尽毕生心血钻研开创领先世界的高科技新疗法，一次一次磨破了嘴皮子呀，为大家伙争取最大的福利。这所有的付出都只为一个目的，造福千千万万被老慢病折磨的家庭，为子孙后代呢种下一片茂密的健康森林，让后人呀能远离病痛煎熬，安稳度日，再也不用受这份罪了。那昨天节目结束啊，我手机就没停过，全是大家伙的留言和电话。有一位来自呢大庆龙凤区的叫张志明，来电话跟我讲啊，说自己今年72岁了，糖尿病啊20年并发症都找上门了，眼睛模模糊糊，腿也肿得厉害。那我他跟我讲啊，说常老师啊，我就想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以前听说呢用活性酶治病的效果的确好，治疗的也快，但是高昂的治疗费呀，只能是

0: 望洋兴叹了。没想啊，哎，我把这个高科技新疗法带回国内，就开展了全国性的，哎，扶持推广。那1克1块钱呀，让所有的人都用得起，用得上。本来已经绝望的我呢，突然看到希望之后，抢名额的时候啊，才发现已经没有机会了。现在每天吃大把西药，肝肾都快扛不住了。他说：“你能不能再帮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求求情啊？”还有位李桃妹子，类风湿关节炎十几年，手指变形，走路啊都费劲儿。之前托人啊，好不容易买了点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用了半个月，关节疼减轻了，能自己做饭了。结果呢，名额抢完了，好政策享受不到了。他哭着跟我说：“说常老师啊，这药就是我的救命稻草啊！要是花原价，自己的条件真受不了，用不起啊！我真不知道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家人们听到这些话，我心如刀绞啊！我老常啊做这个节目，就是想帮大家摆脱病痛，能舒舒服服过日子。所以昨天晚上，我直接拨通了药厂领导的电话，从7点聊到半夜11点。我把大家伙啊，你们的难处，把张志明的无奈，李桃妹子的眼泪，一五一十全说了。我跟他们讲啊，你们是药厂，是做救死扶伤的事儿。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呀，一辈子省吃俭用，就想晚年少遭点罪。这么好的药，不能因为一时的利润问题放弃整个市场，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受大罪吗？我跟药厂领导啊，磨破了嘴皮子，拍着胸脯保证，咱们的听众啊，都是实实在在的患者，都是真心想治病的人。我还把咱们节目反馈的往期的那些反馈信息、患者康复的案例全给他们看了，包括前天我递交上去的全民请愿书，这都是呀，近期所有家人期盼用药的真实心声。中间谈崩了2次啊，我都没放弃。我跟他们说，我不能看着我的家人明明有管用的药，却因为钱、因为名额，只能啊受病痛折磨。我老常啊，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信任我的家人。哎，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药厂领导啊，哎，被我坚持打动了，更被我大家伙的那个期盼打动了。今天呢，我可以郑重的告诉大家，万众期待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1克1块钱。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再次呀重磅重启，而且呢，这次不仅有药厂鼎力支持，相关部门啊也特批了帮扶资金，还有百年驰名品牌同仁堂鼎力赞助，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救命药，最大限度地帮扶着每一个真正需要健康的家人。
1: 常老师，太谢谢您了！为了咱们的家人，您真是操碎了心呐！家人们，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那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具体是有哪些政策呢？是不是还是1克1块钱？有没有额外的惊喜啊？
0: 首先呀，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依然执行1克1块钱的惠民好政策。大家都知道，这款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在国外的售价高达99美元一克，但在咱们这儿呢，今天依然只要1块钱一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实实在在的帮扶救助啊，这是药厂和相关部门给予的好政策呀。其次，这是全民健康力度史无前例，申请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 我们还将免费赠送什么呢？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听好了，家人们，听好了，真的是免费送，就是我昨天讲的，家人们强烈要求享用上雪域珍宝百草之王同仁堂虫草胶囊的。那如何获得呢？送多少呢？接下来呢，我详细的说一遍，大家伙认真记录啊，哎，找个小本子写下来。那么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三档优惠政策，哎，大家记一下，三档优惠政策。那么第一呢，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么申请两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呢，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五瓶冬虫夏草胶囊。那么申请三个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十瓶同仁堂虫草胶囊。家人们啊，这可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不花一分钱再免费赠送您同仁堂虫草胶囊啊，这是极品中的上品呀、啊！采用青海玉树，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而且是野生的头期虫草啊，用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那么有效成分比原虫草飙升了7倍。那在外面呢，好的虫草一颗多少钱呢？大家知道吧？我告诉你吧，好的虫草，咱说的是冬虫夏草啊，一颗就得上1000元，堪比黄金呀、啊！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只要申请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份健康大礼啊，直接免费送到家。哎，算一笔账，大家明白了？哎，算一笔账啊！一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按原价格呢，要花几千块钱。现在我们再次给所有的人争取的救助，仍然是执行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并且在此基础上还额外免费赠送同仁堂虫草胶囊，这就等于是呀、啊，白捡了大几千块钱的宝贝呀、啊。家人们，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啊，这是天上掉黄金，真的一点不夸张。咱就说通过高科技发酵后那同仁堂的虫草胶囊吧，就说平时咱们大家伙见过的冬虫夏草它的原品，你去问，去正规的销售地方啊，你看一看那标注的是不是便宜的非原产地的，至少也得50到70元每克，那么雪域高原核心产区的都要在300到1000元不等。那最后呢，我要强调一个重点，本次全民健康帮扶限额10000名。听好了，这10000个名额呢，我们是以大病、重病、疑难病，包括家庭困难的患者优先考虑。我们要做到什么呢？雪中送炭，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就是想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在我的眼里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值钱。我可是一周没怎么睡好啊，筹集各方面渠道的鼎力支持啊，所以说我必须全部拿出来补贴给我们的老百姓。在这里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我们得按照自己疾病的病史长短轻重来预定，大家能明白这个事儿吗？咱们得对号入座。比如说您的疾病只有一两种，病史不长，听常老师我的话，你就预定一周期的就足够了，就能把您的问题真正解决了。咱不需要定上什么3个周期2个周期，这没必要，明白了吗？用不着啊。说实话，能让你省钱，绝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如果说病史超过2年，患有2种或者3种以上的疾病，那2个周期完全能够啊。疾病超过10年以上，那各种 老慢病啊，久治不愈啊，一体多病，重症患者，那就要三个周期了，让您的健康到最佳的状态。那么对于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这个疗效啊，我有这个底气啊。
1: 太棒了，常老师，这次力度太大了。不过常老师，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同仁堂虫草胶囊搭配起来用到底有多神奇，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让我们大家更有信心？
0: 哎呦，要说这俩宝贝啊处在一起，那可了不得，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更是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国药准字，家里面都知道，其核心呢是从15味汉方药材高科技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就构成人体细胞的能源，没有活性酶就没有健康的细胞，没有活性酶，健康人不但百病重生，甚至还会丢掉性命。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常说的细胞健康人健康，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那么病症。而同仁堂啊虫草胶囊通过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从冬虫夏草当中啊获取了四大核心。第一呢就是咱们说到的虫草素，第二就是虫草酸，第三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那虫草素干啥呢？清除坏死的细胞。虫草酸呢保护肝呀、肾呀、肺呀。那虫草多糖呢胃三高啊、提免疫呀、虫草 SOD 清除自由基、抗病抗衰老。这对天作之合的黄金搭档联合使用，功效惊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负责修复受损细胞，那么同仁堂虫草胶囊呢负责滋补巩固清除病根，那药效呢提升数倍，就像咱们打仗一样，一个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一个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那攻防一体双管齐下，老慢病断根了，彻底摆脱药罐。咱们就拿大庆龙凤区的张志明来说吧，20年的糖尿病老病根啊，并发症一个没落下，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

个情况的话，就非常适合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那当然呢，那还必须要配上咱们同仁堂虫草胶囊，那治疗效果非常好啊。首先呢，大家得注意这么个事儿：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会给咱们的身体呀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它的核心成分呀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可是呀走在现代医学最前沿的，叫细胞修复利器。那它的优势和特点呢，就是穿透细胞膜，不用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不用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针对张子明的糖尿病，它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让胰岛啊重新分泌胰岛素，那么从根源上来平稳血糖，而不是靠西药强行打压呀。针对他浮肿的双腿、受损的肾脏，它能修复肝肾细胞，加速体内代谢垃圾的排出，减轻肾脏负担，让浮肿啊慢慢的消退。针对他模糊的双眼，它能啊修复眼底受损的微血管细胞，让眼睛啊一点点清亮起来。这就是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的厉害之处，只修细胞，细胞健康了，病自然就好了，人也就真正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了。而同仁堂虫草胶囊呢，它就是给张志明的身上穿了一层黄金保护衣，它的优势和特点就是能从内而外滋补气血，清除自由基，提高免疫力。如果把人体比成一台精密的仪器，那虫草 SOD 就像一台自动运行的监控器，那么时刻监视着人体内自由基的情况，并且呢及时予以清除。那么 SOD 充足，自由基被俘获，那细胞就活泼和健康，人体就健康。SOD 缺失，细胞受自由基侵害，发生病变，人体就面临着什么呢？生病与死亡。那么，当两个宝贝啊联合到一起，就会在张子明的体内形成一个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叫什么呢？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强，这叫健康闭环，大家知道吧？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负责精准修复受损细胞，把胰岛、肝肾、眼底、血管的病变细胞一个个修好。同仁堂虫草胶囊啊，负责全面巩固修复成果，清除自由基，提升免疫力，那滋补元气，不让新的细胞再受损。两者呢，可以达到双管齐下，一个修，一个护，一个攻，一个防，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加精装修。张志明用上这对组合呀，1周左右就能够实现浑身的乏力减轻，晚上啊能踏踏实实睡个整觉，不用再半夜起来喝水上厕所了。用上一个月，腿上的浮肿啊慢慢消退了，走路呢不用扶墙了，眼睛看东西呢明亮多了。用上2个周期，血糖会稳稳当当，再也不会忽高忽低，肾功能的指标啊明显好转。之前吃的那个是降糖药、护肾药，能直接减一半。用上3个周期，它不仅能够下楼溜达，还能够实现家人买菜做饭，各项指标达标，那么病症啊通通消失，实现百岁健康、幸福新生活。家人们啊，你们想不想实现这个愿望啊？这可不是空想的呀，这是基于两大产品的核心功效，那推导出来的必然结果呀。家人们，我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老慢病有多磨人，那我不能。

0: 看着你们被疾病折磨呀，那不能，机会就在眼前，一克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免费送的同仁堂虫草胶囊，全民健康帮扶就1万个名额，现在呢，预报名通道已经开通，赶紧拨打电话锁定您的幸运机会。
1: 稀世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2: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2: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
1: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1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
2: 活动三，订购3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万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3: 太振奋人心了，家人们，常老师为了我们大家真是呕心沥血。现在预报名已经火爆开启，名额正在飞速减少，想抓住这次机会的家人，立刻拨打热线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拿到同仁堂的虫草胶囊。好，接下来咱们切入听众热线，看看大家还有哪些疑问，常老师现场为您解答。有请第一位在线的家人，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4: 哎呀，常老师，跟您通上电话，我有点激动啊，因为啥呢？我这急得够呛啊，刚听您说有好消息，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那以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原价买它都不容易，还抢不上。你看这次好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还是1克1块钱的惠民价，还免费送同仁堂虫草。哎呦，把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我就是要订最合适的，给最多的那个3个周期，把那个10瓶的同仁堂虫草都给我。哎呀，对，常老师，我那个大哥呀，前几天突发的脑出血，真是一家人都愁坏了。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呢，我要是让我大哥用上这宝贝组合，肯定就有救了，又治病又省钱。你给我报上名吧，我先谢谢你了。
0: 周鹏，太客气了。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给大家伙呀，可不是一点半星啊，你听好了，申请1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在1克1块钱的基础上，我还要免费送你2瓶同仁堂虫草胶囊啊。那你要是申请上2份啊，就是2个周期的，那免费送你就是5瓶。你要是订上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0: 接就送给您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10瓶，那一瓶就有60粒啊。所以说呢，第三档这个优惠力度啊是最大最合算，但全民健康帮扶呀只有1万个名额，爆满就结束，所以说电话肯定不好打。你真想订的话，一会儿呢，哎呦，可得拨打几遍场外的那个热线，千万别错过了。
1: 哎呀，行吧，常老师，那我就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帮我再看看呀。
0: 那么，你先说说，你是新朋友啊，还是咱们的老听众啊？
1: 哎呦，我肯定是老患者啦！我现在用皇宫汉方膏快2个月了，我这青光眼、白内障啊，都14、15年了，眼睛看东西那模糊的可厉害了，2米以外都看不清人儿，就瞅个影子在那晃悠啊。
0: 哎呦，你这眼睛啊，说句不好听的，离失明啊都不太远了呀。
1: 哎呦，可不是嘛！你说我左眼还动过手术，可好景不长啊，没几个月又犯了。左眼基本上就剩光杆了，啥也看不清。右眼呢稍微好点，就靠这只眼睛过日子了。后来吃了3天皇宫汉方膏啊，奇迹就来了。右眼明显感觉看东西清楚点了，还能看得远一点了，现在能瞅到4米多远了。以前别人进我家院子，我都瞅不清脸儿，现在人家一进门，我立马就能认出这人是谁了。
0: 哎呦，这说明你视力实实在在提高了呀！说实话，你这眼病啊，比咱们节目里好多患者都严重。左眼手术之后，几乎接近失明，那么右眼呀，2米开外就模糊，换成别人早就绝望了。但你没有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核心成分是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可是专门修复眼底神经和血管的，它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恢复啊受损细胞功能，活化休眠细胞。那么不然你的眼睛真的保不住了呀。那我还想问问，除了眼睛，你还有没有别的收获呀？
1: 哎，有啊。你看我以前青光眼，眼压都飙到30了，现在稳稳降到正常范围。以前眼睛怕光，疼得太阳穴突突跳，眼珠子都像要炸开似的，现在呀，这些毛病全好了呀。
0: 哦，很好很好，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这些活性酶群呀，可不是普通的成分，对于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糖尿病引起的一系列的眼病，哪怕是手术后复发的，都有实实在在的调理效果。我得呀，祝贺你2点：第一呢，再也不用担心失明了；第二呢，按我说的，3个周期用完，老毛病基本就能康复，停药之后也不容易反复。
1: 哎呦，那太好了，那我就按您说的这么办。
0: 哎，咱们现在正好赶上活动，你订上3个周期，免费送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2种宝贝呀，它搭在一起，调理效果直接翻倍，基本上用完这些药，你就彻底康复了，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听见没？
1: 哎呀，听到了，常老师，关键还有个事儿，还有我大哥呢，他前年突发脑溢血，抢救及时，算是保住命了，但是现在还在住院呀，医生说这就算好的了，也可能落下后遗症，你说这全家都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他这个情况哈，能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吧？
0: 当然能用啊。
1: 啊，
0: 皇宫汉方膏可是目前世界上顶尖的生物新药，它是用15味道地中药材经过陈化发酵，超临界高新技术萃取，核心呢就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些酶群啊分工明确，能一次性修复细胞、活化细胞、新生细胞，

0: 血液净化了，细胞修复了，心脑功能自然就能再生。你像脑出血的、中风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还有语言、运动功能丧失的，常规疗法呢，无非就是扩血管、活血化瘀、康复理疗这些方法，根本挽救不了濒临死亡的那些脑细胞。那么脑细胞、神经细胞的损伤啊，常规药物根本修复不了，但咱们呢，909超级复合酶呢，能做到。常规药物很难穿透血脑屏障，但咱们皇宫汉方膏呢，它的活性酶，你像这个溶栓酶、净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不仅能够穿透，还能高效吸收，直接作用于细胞核。再搭配上同仁堂虫草胶囊，那更是如虎添翼。那大家都知道，虫草里的 SOD、端粒酶呀，能清除自由基，巩固细胞修复成果，两大酶群协同作用，就像给咱们大脑细胞穿上了一层保护衣。这就好比固定电话的线断了，咱们的活性酶呀，能把这根线儿重新接上，信号连过去，运动功能、语言功能自然就恢复正常。那你大哥刚犯病，即使用上这个组合，恢复肯定快。我建议你呢，也给他定上三个周期的，再送上10瓶虫草胶囊，用的久一点，不仅能够帮他恢复，还能避免二次脑梗。也避免脑出血，防止中风复发，这个明白了吧？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太好了，陈老师，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接着打电话吧。
0: 哦，对了对了，咱们明天活动才正式开始，今天是预报名了，强盗就是赚到啊。
1: 哎呀，那是呗，行，那谢谢陈老师，那我打电话去。
0: 不客气，祝你和你大哥都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陈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地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全民健康帮扶行动预报名火热开展中，申请汉方膏一克1块钱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虫草胶囊，仅限1万个名额。预报名从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常老师，我没想到这个活动还能免费送同仁堂的虫草胶囊，那我打算吧，定最多的那个3个周期。
0: 哎，也是要订药。好，那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啊，还是我的老朋友啊？
3: 我用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之前吧，没有一克1块钱那时候买的，哎呀，确实贵呀、啊，但是效果吧，它比传统的药效果吧好百倍，这钱吧花的也真是个值个儿。
0: 那你主要有什么方面的改变呢？你详细的给我来说说。
3: 好，我主要吧是有高血压，另外吧就是这个眼睛，有一天我早上起来。突然吧就看不清了，连点光感都没有了，这不吧就赶紧上医院吧检查吧，完医生说吧动脉硬化，眼睛那个血管堵塞了。后来吧我就听到了吧你讲这个

0: 也就用上两三天吧。我早上起来我就发现我这眼睛里边，哎呀，那个眼屎啊特别的多，还发粘。这个眼睛的光感吧，就好像是强一点了。我觉得它是不是出效果了呢？我想，反正这个是好现象。后来吧，用到半个月的时候，我用手吧，我挡住了这个左眼，啊，这个右眼睛呢就能看到我的手了。尤其吧，就这个窗户，那护栏呐啥的也都能看到了。虽然吧看的不算它很清楚，但是它比之前可强太多了。那这个效果确实是好。
1: 你看看您的视力都提高了，多好啊！咱们说句实话，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让你重新看到光明了。那我想啊，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天了呀？
0: 我用了45天了，
1: 哦，
0: 就是1米之内，你就对着墙上那个白瓷砖那个缝儿，我现在能看到了。现在吧，我也能看见太阳了。哎呦，我这心里头啊，就特别的高兴，尤其吧，这个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5，低压90上下。以前我这个高压都在156，那低压还得110左右呢。现在吧，我就吃半片降压药就行了，
1: 不错。
0: 而且以前啊，而且以前那个滑膜炎，就那膝盖也疼，现在吧也不疼了，那个脂肪肝从重度吧哈降到了轻度了，哎呀，真是把我的一身的毛病吧都给我调理好了，我在这里吧给常老师您鞠躬了，这个皇宫汉方膏啊，高科技的新疗法，它真霸道。又快又好。
1: 哎呦，好，好，好，你太客气了啊！听到你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个半月的时间，咱们这些900多种活性酶呀，利用在您的身体当中，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这一点是可喜可贺的，不说救你一命吧，但是救了你一生啊！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新朋友啊，可能他就不理解。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哎，你看，眼病有的光感都不多了，眼底血管堵住了，然后呢，还有高血压，还有这个膝关节的滑膜炎，包括重度的脂肪肝。你看这些病怎么用皇宫汉方膏都好了呢？别忘了，皇宫汉方膏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生物新药，我们要知道它里边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909种高级复活酶。那就这些活性酶呀，是什么呢？这些活性酶是细胞的修理工，是细胞的能量源。那比如说，举两个例子，像净血酶，那么你眼底这个血管内壁呀，受损的细胞给修复好了，对不对啊？还
0: 对。
1: 有溶栓酶，哎，血栓裂解酶、青淤酶，不堵住了这个血管，还有血栓，还有垃圾斑块，都乳化分解了呀。那让这些不应该有的这些东西啊，它不存在了。那么你想想，我们这个眼底血管就畅通了。咱们就说这一点，一般的药物能达到这个效果吗？啊，不可能啊！那多余的胆固醇呢？脂肪呢？那乳化分解之后，那脂肪肝呢？血稠呢？血粘度就降低了，那血液得到净化，那么脂肪肝就会得到逆转，血压同时也会下降。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在90天能净化血液，90天心脑复活，90天细胞再生。但是因为您的病情比较重啊，而且病的种类还很多，所以说你赶上了这次活动，你申请上3个周期，在1克1块钱的基础上，再免费呢送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1分钱不用花，全白送。有了重早搭配呀、啊，汉方膏，这个眼病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0: 就不会失明了，那眼底血管呢，它也不会堵了，而且血压呢，完全正常。那发酵后的虫草 SOD 端粒酶能够精准清除体内的自由基，给咱们的细胞啊就穿上了一层防护衣，配合咱们汉方高丽的909超级复合酶，一个修复受损细胞，一个巩固修复成果，双管齐下，不仅能让眼底堵塞的血管重新畅通，让视力一天比一天清亮，更能净化血液里的垃圾和斑块，让血压稳稳地保持在正常范围。慢慢的，降药咱就能停掉，脂肪肝呢也改善纠正。咱们真正清除还有滑膜炎所出现的这个腿脚的问题，那都没了，那彻底告别这老慢病、一体多病，你说好不好呢？
1: 好，咋不好呢？那我就听你的，常老师，我报名吧，3个周期的。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名额有限，就1万个呀，实在太少了。抢到的都是幸运的，我也不多讲了，祝你好运。那我们再见。
1: 好，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了，常老师。
0: 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常老师费尽千辛万苦，再次争取发起的帮扶行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虫草胶囊，仅限1万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常老师啊。
0: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你告诉我。
3: 我是山东的。
0: 哦，欢迎你，欢迎你。咱们时间关系啊，长话短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讲。
3: 啊，是这样，常老师，我这不刚听到好消息，我就报名了。
0: 啊，
3: 这不全国就1万个名额吗？
0: 对。
3: 我怕抢不上，头一次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我们老百姓啊遇到好药也真是不容易。
0: 嗯。
3: 因为啥嘞？以前咱吃一片药，就是那些西药片都1块钱，而且副作用很大。
0: 嗯，
3: 这回有活动啊，我就给我老伴还有我大姐都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多给了我10瓶的同仁堂虫草胶囊。
0: 嗯，
3: 哎呀，现在我们都报上名了，我这心里可就踏实了。
0: 哎，好好好，看你现在，把名都报上了，多好啊！享受到咱们优惠政策，咱们心里有底了。你原来主要是得了什么病啊？那你给我讲讲。
3: 啊，行，哎呀，常老师，我是有肾病，哎呀，这腰疼，脸上也肿，哎呦，这脚脖子肿的是一杆一个坑，哎呀，就人家放个花生米，它都掉不下来，啊，哎，那个尿啊，尿的也少，一天呢，反正大约也就700毫升那个尿吧，我用上生物先药皇宫汉方膏，第二天啊，哎呀，我就开始排汗了，而且排出来那个汗呀，可黏了。那个小便尿量也稍微多一点了，哎呀，就是那个尿出来的味很大，哎呀，全是那个尿骚味，太大了那个味，大便也是黑色的。我用了3、5天以后啊，那脸上还有膝盖啊，还有脚脖子那块那肿啊，哎，就逐渐的往下消开了。
0: 好。
3: 那腿啊也不觉着沉了，哎，睡着轻快了，尿量也逐渐增多，现在啊。我这胸口这也不闷了，冠心病的症状都没有了，这喘气吧也不那么费劲了，这不马上吃1个月了嘛，我这皇宫汉方膏就要用完了，哎呀，现在啊这个心脏病是一次都没犯过，
0: 好，
3: 而且这个尿量逐渐的多了，哎，也不水肿了，哎呀，我这现在这才放心呀，哎，终于不发鼻尿毒症了。
0: 哦，一提到尿毒症，真的，这个病没有不怕的。
3: 哎呀，是啊。
0: 哎，现在好了，皆大欢喜，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活性酶治疗我们的肾脏问题。哎，我能感受到你发自内心的喜悦。
3: 哎，是啊。
0: 哎，我们常说呢，肾病得上了就是大病，肾病呢，它包括肾衰呀、尿毒症啊。 咱们说这个透析这个阶段呀，那我给你讲啊，那是极其痛苦的，一旦到了透析这一步，可能就是人生最后的那一两年了，活不了多久了，就会在痛苦当中度过，这一辈子呢可能就要结束了，而且哎呦，花钱是很多的，那最后的结局呢，那就是人财两空，包括你这个心脏病也挺厉害，那心脏咱们说不好，以前又喘又疼，但是呢一定要记住，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咱们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呀，包括肾衰肾病就没有好不了的，你说马上用一个月了，后续还要继续努力，不能见好就收，按部就班用药，哎，效不更方，一刻都不能落下，你的问题呀，可以治好没问题。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不是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吗？是真正的修复了你那个肾脏细胞，让肾小球的滤过功能，所有的细胞完全能正常，什么尿蛋白呀、肌酐呀、浮肿啊、肾脏功能啊，这些症状都完全消失，包括咱们的心脏也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呀，通过这个心肌酶，还有这个血栓裂解酶，还有溶栓酶，还有辅酶等等这些，那血栓斑块就能通通的真正溶解了，那么就像白开水化冰糖似的，一下子就全化开了，你的血管呢就畅通了，也就不闷不憋不痛了，更不用担心什么心梗了，您这么治啊是最有效最安全的，还是最治根的，不管心脏病还是肾病，用到3到4个周期啊就可以了，这次活动你定3个周期是正确的，还能啊免费拿到10瓶同仁堂虫草胶囊，搭配的用效果会更好，针对于肾病，针对于心脏病，咱们皇宫汉方膏的活性酶啊能修复肾脏和心脏受损的细胞，那发酵后的像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酸、还有 SOD 端粒酶等等，这能巩固修复效果，清除血液毒素，降低2次心梗肾衰复发的风险，让尿量呢完全恢复正常，清除自由基，血压平稳，就能延缓细胞的衰老。
3: 哎呀，谢谢您的苦口婆心，费尽9牛2虎之力给我们争取到汉方膏1克1块钱的好政策，还送那么贵重的同仁堂虫草，哎呀，我给您鞠躬了，唐老师。
0: 哎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不多说了啊，祝你早日康复。好了，我们再见。
3: 哎，好好好，谢谢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10000名额，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常老师啊，我这头回听您节目啊，我想报名啊。
0: 哎呦，实话实说，这朋友啊，你要是头一回关注我的节目，今天你把电话打进来，我敢说不亚于你中彩票了啊！我跟你讲，这好几千人排队等着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的名额了，你也太幸运了呀！
4: 对呀，我这个听这两天就说是这个生物新药皇宫那个汉方膏，说是专门治细胞的，用900多种的活性酶调理，关键是非常便宜啊，1克1块钱。
0: 嗯，
4: 那比我吃那些降压片那都便宜，都合适啊。我看大家伙都说效果好，比吃以前的药起作用。完了，我这就琢磨着，那也得换换思路啊，换换药试试呗。
0: 嗯，
4: 反正啊，有病那就得吃药啊。这些年呢，我也没少花钱，就是干吃不管扔啊，你说这可咋整？
0: 嗯， 这样，您先说说您的问题。

0: 来帮你好好的分析分析。
1: 哎呀妈，别提了，这毛病啊，一箩筐啊！你失眠、高血压，还有颈椎增生、退行性的骨关节炎，这腿呀、腰啊疼不说哈，这个膝盖呀、还肿得老高呢，蹲不下，走不远，连台阶啊都上不去呀。这以前呐，吃安眠药把胃都吃坏了。治颈椎呀，贴膏药，脖子呢都给烧坏了。降压药啊，吃的脸肿的像发便碗都是的。那个腿疼、腰疼，这只能靠止疼片盯着，别的药那根本就不管事儿。可这止疼药吧，你说不吃不行，吃了呀更遭罪，那副作用太大了，你说。
0: 哎呦，我告诉你啊，为啥你用的这些方法都不行？你这是抱着老偏方、老西药死磕呀，这叫治标不治本呀。现在得转变转变思路，用用高科技新疗法。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黄宫汉方膏，核心就是909种超级复合酶，针对你这个老毛病啊。那是从根儿上来解决，它里边含有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垃圾，平稳血压，再也不用吃那些肿脸的降压药了。那神经活化酶呢，能修复受损的睡眠神经，不用再吃安眠药也能睡个安稳觉。那骨骼修复酶呢，专门滋养颈椎、腰椎，还有那个拨拉盖那些软骨细胞，那么消水肿。止疼痛，让您啊蹲得下，走得远，再加上这次免费送的不是同仁堂冬虫夏草吗？那更是双管齐下，攻防兼备，一个治一个护。

0: 但是呢，我建议你一步到位，直接定上三个周期，定的多，送的多，那10瓶同仁堂虫草胶囊白给你啊，省的钱就能抵大半年的生活费呀，就1万个名额，那眨眼功夫就没了，错过了这次，再想找这么好的机会可就难喽。
1: 哎呀，张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呀，你都亮堂多了。那我就听您的，直接定3个周期，可千万别让我这个抢不上名额呀。
0: 你放心，现在赶紧打咱场外热线，报上您的信息，名额不等人，抓紧就是赚到，祝你早日摆脱老毛病，健健康康的。
1: 行，哎呀，那谢谢你了，张老师啊，那我这就打电话抢名额去。
0: 不客气，那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及实时的路况信息。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最近很多朋友，包括现在平台上还有朋友在关注，说最近怎么在抖音上看不到直播呀？对，最近好久没有直播了，因为播着播着呢，可能就不符合这个平台了，所以呢，就暂时先停止了这个直播。各位很多在新媒体朋友想找直播的朋友呢，您先等候等候啊，别着急，我们也在尝试着做一些其他的选择。感谢各位的关注，谢谢各位啊！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那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跟车辆、行车、安全驾驶等等有任何关系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在路面开车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节目开始有热线等候，我们先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吧。问候的是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请讲。
1: 啊，你好，大勇王老师。
0: 哎，客气。
1: 就是什么啊？我有一个那个，就是车保险方面哈，有一个条款，我有点不太明白，我先咨询你一下。
0: 那我试试。
1: 啊，那个就是说的那个咱商业险哈，我保之前保的都是300万，完了那个他是后期那个什么，这不是那个保险公司的那个业务员都有任务嘛？完了有一个朋友让我在他名下保，完了昨天你把这个打。完了，昨天哈，他给我制定了一个方案，和之前的哈有点那个，就是不一样。我就有点不懂，我寻思咨询你一下哈。他这个那个商业险哈，我之前的是那个三者是300万，完他昨天给我定了一个是200万，完了那个医疗什么那个说的走三者的那个之前的是20万，昨天他给我定的是

0: 是三者险保200万，完他说的和那个什么主险共享，这个我。
1: 嗯，哎呦，您那边，您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啊，
1: 可以哈。啊，您那个叫做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是吗？
2: 对。
1: 哎呦，这旁边吓我一跳。这你家大哥呀？
0: 啊，对。
1: 啊，行，您俩一起听啊。您刚才所提到的共享保额的，应该指的是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提到的医保外用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呢，一般的就是选择共享保额，后边呢，它一般括号里边会写了与其他的主险啊共享这个主险的约定的这个相应的保额，是这么一个条款是吧？
2: 是是是，
1: 哎，就是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啊，这个是针对你，还同时还有司乘险，你也保了司乘险对吧？
2: 我们这个司乘险，它是那个我就是平时我也总听你这个广播
1: 啊。
2: 啊
1: 啊，
2: 那个你不是建议说就是师生每个座那个就是高一点吗？他这个给保到多少钱？2万？
0: 不是，他的这个是主险哈，是司机和乘客，完了就是有一个是5万，那是之前的。
1: 嗯。
0: 5万，完了他说这个是主险，完了下边有附加额外的那个补充的什么玩意儿，那个是伤亡是40万。
1: 啊，您是哪家保险公司？
0: 人保。
1: 人保的哈，这个保险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保险的工作人员了。他给你选择的目前的保险项目，虽然我没有看到你的这些具体险种哈，但是您的选择跟我的选择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本身我自己的保险的选择就是这样。我跟你说一说我的这个保险选择，你听一听跟你那个保单是不是有一致之处，好吧？你现在手头应该持有两张保单，就是电子保单。如果你已经投保，将会有两张电子保单。一张是你的商业险的保单，也包括了你的交强险保单，还有另外一张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附加的，比如说有的保险公司叫做这个驾乘无忧，有的保险公司叫做安行如意，有的保险公司可能叫不同的名字啊，但是他们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首先来说你的商业险的主险，三者险的200万和你的商业险的300万相比，其实它是在控制你的三者险整个的商业险的价格，希望你的价格做得相对合理一点。这200万和300万之间，其实现在我所推荐的额度其实到200万就差不多了。一般情况下呢，大家的300万的购买都是保险公司的一些相关附加条件才买到300万，其实200万就够了。另外呢，在保上车上的座位险，司机的座位险、乘客的座位险，其实每个座如果你还要选择一个附加的这个另外一个保单的话，每个座买到2万就可以了。如果车辆的车损险再购买，再加上咱们车上刚才说了三者险、车损险、司乘险啊，别的保险就没有了，再有就是这个医保外的用药，这个就是我们说造成第三者的伤害时，医保外用药将会启动，它将会启动的是超出医保范围的报销比例，一般在每一次的赔款当中大概的比例都在15%到25%之间，常见为20%左右。同时它也附带了你的司乘险、司机的座位险和乘客座位险的医保外用药，这是你的一个主的商业险的保单。再来看你的第二张保单，就是他刚才给你提到的这个像附加的这个40万的这个意外险，这个指的是买给驾驶员的，然后附带着驾驶员的乘客，一般选择都是这样的，然后额外增加了驾驶员和驾驶员所驾驶车辆的乘客所对应的司乘险的保额，比如说共享这40万的保额，同时你的这医保外用药也启动在这里边，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你的保单的这个方向基本差不多，所以这是一张如果是如我所说的话，这是一张分数不低的保单，可以的，没问题。
2: 好，
0: 可是他昨天哈给我解释哈，我说的要300万，他说200万够了，完了他说的哈这个走三者，就是走三者共享的这个，他说的那个不超出300万的情况下不用咱掏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么说的，我就先咨询你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1: 不超出300万的情况下，这个话我可能心里边有点小疑问，因为你整体的三者险的保单才200万。
0: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1: 啊，这个他怎么跟你解释的？
0: 他给我解释哈，他就说就是就是跟主险共享，完只要你不超过300万，完了就不用咱掏钱。可是之前的呢，之前的哈 是之前前几年的那个保单哈，是三者险，是保额是300万。
1: 嗯，
0: 完了他这个是第三者，他没有共享，他那个只是20万。
1: 嗯，虽然您这个纠结的点呢倒是没有啥用，但是呢纠结出来之后呢，我还不太好一句话就给你解释清楚。因为刚才您所提到的300万，你整体的总体的保单的额度没有超过300万，没有超过200万，这个300万是从何而来的，我得可能得需要详细看一下。但是总体来说您不用关心这个点，这个问题不大。
0: 哦，
1: 啊，这个对你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么说吧。
0: 嗯，
1: 啊，
0: 就200万，这个就照你这么说就行呗。
1: 我就不好解释这事儿，为啥呢？如果有人问我需要投保多少钱的三者险，我会告诉他200万。但如果你要问我300万可那个200万和300万比，那你确定200万行吗？我就不敢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其实200万是很合理的啊。
0: 他也是这么说，够用。
1: 够用，很够用了。
0: 可是他一直听你交通，那个你
1: 这么说吧。我从2009年开始做这个类节目，17年的时间，交通事故的咨询超过了10万起以上，就是人次啊，超过了10万人次以上。在这样的额度里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历超200万的损失。我们这里边最高的一个额度应该是2个植物人吧，当时，大概在赔付下来之后是170-180万左右的赔付额度，这是我们历来所遇到的赔付，我们节目当中，我说的是啊，节目当中包括我所看到的案例当中，绝大多数的这200万是足够用的。所以呢您不没有太多必要。当然如果您就考虑说我到底这300万能不能更好一点，你让他给你加上，你发现你的总体的保费可能就多个200块钱上下吧，啊，就能给你加上。嗯，
0: 知道了，谢谢大勇老师。
1: 没事儿，别客气，大姐特别认真
3: 啊，
1: 谢谢啊。嗯，您说。哎，
2: 顺带我那个我咨询一下，那个就是几年前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哈。
1: 嗯，说吧。
2: 就单向两车道。
1: 嗯。
2: 中间是实线。
1: 嗯。
2: 我呢在最右侧车道外侧靠马路牙子这边啊。
1: 那一共就是4个车道呗，咱确认一下这事儿。
2: 双向4车道，单向2车道。
1: 对，双向一共4个车道呗。
2: 哎，完了以后，那右侧中间有隔离带的，我那右侧呢，有那个就是划的停车位。
1: 嗯，
2: 我在我们的就是中心市场的中门那里临时停了一下车。
1: 嗯，
2: 就停一下子。
1: 嗯，
2: 往那个路边瞅了一眼以后，完了我接着就是起步就往前走。
1: 嗯，
2: 这时候呢，我的左侧的第一车道呢，有一个车呢，就是看到我右侧那个车位是空的。
1: 嗯，
2: 他呢就。直接就拐过来了。
1: 嗯，您不用说结果啊，您不用说这个事故的结果，然后我来告诉你结果。
2: 好的。
1: 嗯，
2: 往右车一并呢，我们俩就挂到一块儿去了。
1: 嗯，
2: 我的左前甲撞到他的右后门上了。
1: 嗯，同等吗？
2: 同等啊。
1: 当时给的是同等责任是吗？
2: 嗯，不是。
1: 不是哈。好，
2: 给了一个次。
1: 给个主次。
2: 因为我们两个车道中间是实线。
1: 你们两个中间是实线，
2: 这两个车道中间是实线，不是虚线。
1: 为什么呢？
0: 他为了想
2: 都不是，你别说，那个画的就是实线。
1: 已经进入到导向车道了吗？你不是你的车不是停在右侧机动车道内吗？
2: 对啊，
1: 对吧？就是你的右侧是停车位，停着车，
2: 哎，
1: 然后你走在了右边的第一条车道。
2: 他是那个什么，就是我右侧哈，靠马路边上吧，画的是停车位。
1: 然后你停在停车位里是吗？
2: 有个空位置。
1: 啊。
2: 完了，我呢是在马路，就是在我的机动车道里头临时停了一下车。等我再起步的时候，我左侧的这个第一车道的车呢，要往右侧来进那个车位里头。
1: 嗯，然后地面还是实线。
2: 对。
1: 那主次给的是对方主要责任，你是次要责任。
2: 对
1: 啊，那是没问题的。那你地面如果是实线，因为我没认为它是实线，我觉得可能是虚线，对方在变道，然后呢你呢是停车起步，给了你们一个同等责任是可以的，你俩的同时的违法行为是都存在的啊。但是呢您刚才确认了这一点之后呢，对方是实线，并且呢你的停车起步呢没有变更车道的行为，所以呢给了对方的责任大，给了你的责任小。那你可能在纠结这个事儿，就是

0: 为什么要给你责任，是吧？
1: 对，
0: 哎，那我就告诉你，你的停车起步要注意行车安全，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太正确了，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并不是在这个车道里边持续行驶的车辆，首先你出现了违停的行为，第二，然后你是一个停车起步的状态，在交通法里边明确规定停车起步要注意瞭望
1: 啊，对，
0: 因为我再来给你捋顺一下，说为什么，那你说他是往我车道里并呢，我的停车起步我守着我自己的车道啊，那我要告诉你，因为你的停车给别人留足了空间，可以让他在你的前方通行，虽然他是违章通行，但是你的停车确实给他留下了让他去绕过你的空间，明白了吧？甚至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停车才导致了人家必须得压着实线绕过你的这个空间，所以这个事儿给个次要责任的话没有问题啊。
1: 我的一直纠结啥呢，就是我们两个车道中间是实线，实线不应该变道吗？我
0: 明白。好多人其实特别在纠结就这个事儿，我拿你这个事儿给你放大，就是把你的思路给你放大变成了啥，我无证驾驶，你把我追尾，这个事儿你就认为你为什么不给大勇无证驾驶一个责任呢？他本身没有证，他不该开车呀，他不来到马路上，他不开车，他怎么可能跟我发生事故呢？但这起事故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没有注意瞭望或者安全距离不够所导致的，并不是因为我的无证驾驶导致的，我的无证开车开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反倒是你的毛病造成了事故发生。其实它跟这样的事故有相似之处，就是对方的违法行为存在，要来看你是不是有违法行为，要来看你的违法行为是不是构成了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哎，两头一看果然是这样，就你的停车起步包括你的违章停车都是构成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了，那你就要承担责任，明白了吧，大哥？
1: 啊，明白了。
0: 好，他并不是说，哎呀，你压了实线，你就应该承担全责，不是这样的。那你包括你在这条路上，你要是有超速行驶，你开车不看道，对方即便是有了违法行为，他不该走啊。那你咱不说了吗？实线是一堵墙，你怎么还骑墙头呢？你怎么迈着墙头往过过呢？那对不起，那我确实违法了，但是你的违法行为存在，并且构成了事故发生原因，那你就要承担责任，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啊，
0: 没事没事，跟您说再见啊，谢谢两口子带来了两个问题跟我咨询，
1: 感谢你啊，
0: 哎，没有，就应该的事儿，跟您说再见，大哥，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赵女士，您好，赵女士，请讲。
2: 大家好，你好，
0: 哎，请讲。
2: 我这个是一个交通事故，然后是由东向西是两车道，由西向东是三车道，我们是由东向西。
0: 指的是单向还是双向？就是双向，由东向西，双向一共就俩车道，也就是说，一边一个道眼呗，是这意思吧？
2: 由西向东是两车道，由东向西是三车道。
0: 哦，等会儿啊，我得重新捋了，看来事儿还有点稍复杂。这是由东向西行驶的方向，单向单车道，双向两车道，是吗？
2: 由西向东是两车道，由东向西是三车道。
0: 由东向西是三车道，是往一个方向走就三车道啊？
2: 就是左边是三车道，右边是两车道，由东向西两车道，由西向东三车道，中间是双黄实线。
0: 啊，明白了，就是一边有仨车道，一边有俩车道，是吧？
2: 对。
0: 然后我先来确认一下，咱们先说由东向西啊，听好了，由东向西，由东向西这一撇里边是仨车道还是俩车道？
2: 两车道。
0: 是两个车道。
2: 嗯。
0: 啊，由东向西是两个车道，然后由西向东是三个车道，是吧？
2: 对。
0: 好嘞，这回你说吧。
2: 然后我们在双黄线挨着双黄线，就左侧嘛，正常行驶。
0: 你们是从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走啊？
2: 我们是由东向西。
0: 啊，走这两个车道是吧？
2: 对，
0: 挨着中间的那个实线的位置走。
2: 对。
0: 啊。
2: 然后行人是那条道晚上没有路灯。
0: 嗯。
2: 行人穿一套黑色衣服，由南向北，突然加速，横穿双黄实线。
0: 由南向北，先跨过了对向的三车道，然后才来到了你们的车道，是吧？
2: 对。
0: 嗯。
2: 因为是夜间嘛，没有路灯。
0: 嗯。
2: 然后这个驾驶位置是 A 柱遮挡，没看到他。
0: 嗯。
2: 然后行人当场就是成盒了。
0: 哦呦！这么严重啊？
2: 就是这个事故。
0: 这咨询了多少个地儿了？在这个抖音的平台上没少咨询呢，是吧？

0: 对。
1: 哦，因为都成盒了嘛，就
0: 嗯。
1: 我们这儿不用啊，这，
0: 哦。
1: 我这儿说不说这个成盒不成盒了，上来5分钟就给关停，所以抖音也不敢开了，
0: 哦，我
1: 所以咱
0: 有
1: 正常，
0: 听到抖音直
1: 没
0: 播，
1: 事儿，
0: 然后
1: 没直
0: 受
1: 播，
0: 到影响。
1: 那没直播，哎呀，就我刚才第一个事故咨询到这儿，那早就给你关停了，所以播不了了，然后就发生了这么一起事故，事故的责任已经出来了，是吧？
0: 哦，对，出来
1: 啊，
0: 了。
1: 那你就先别告诉我，我来给你分析分析我的一些想法啊。
0: 嗯。
1: 我先来说行人的毛病，这里中间全是实线，行人是一个稳稳妥妥的横穿机动车道，并且冒着很大的风险在横穿。那作为机动车的毛病呢，刚才您讲到了很多，那都是咱自己的事儿。你对于交通法里边其实都做出了规定，交通法里其实简单来说就一句话：作为驾驶员，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保证视线良好，对前方瞭望清楚，确保没有问题，你才可以通行。我是综合了好几条啊，比如说夜间正确使用灯光啊，白天禁止什么出现遮挡啊，要保持什么视线良好啊，不许在雨雾天气有什么禁止有什么双雾啊，什么什么了，这些全是交通法的规定。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你驾驶员得看得清楚，你再往前走，你不能冒蒙壳。交通法里的规定就这么一句话，所以呢，两方的毛病就在这儿。就是驾驶员的毛病是你看不清的情况下，你冒蒙走，前面有人你就往上撞了。然后行人的毛病是在机动车道内穿行时，你没能确保安全，所以要给双方都有责任。我再来确认一点细节：从西往东的方向有车辆通过吗？就在当时当刻，
0: 从西
1: 你
0: 往
1: 的
0: 东，
1: 对象
0: 没有
1: 你
0: 车辆。
1: 没有车辆，
0: 嗯。
1: 当时你们用的是近光灯吗？
0: 应该是远光灯。
1: 应该是远光灯。
0: 嗯。
1: 几点钟发生的事故？
0: 冬天晚上5:20左右。
1: 驾驶员当时开车是什么样的距离才发现的行人？
0: 我们这个行车记录仪显示就不到2秒。
1: 不到2秒，说白了就
0: 嗯。
1: 是根本都没看见，看见的时候都已经闷上了，是吧？
0: 对，
1: 那驾驶员在此之前在做啥？
0: 就是正常开车，
1: 当时这个行人的速度是什么样的？
0: 他是属于小跑，
1: 小跑的状态。
0: 对，
1: 驾驶员有没有在小跑之前，就是有没有条件能看得见左侧有行人这个通过小跑的出现？这个看不见吗？
0: 没有。
1: 也就是说，当时驾驶员还没有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比如说同步手机呀、溜号啊、疲劳驾驶、犯困呐、这些都没有，是吧？
0: 没有，没有。
1: 这起事故最好的结果是通灯。但是你们很有可能拿到了一个主次，如果拿到主次，涉及到了交通肇事罪，行人承担次要责任，驾驶员承担主要责任。那在这起事故当中致一人死亡，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驾驶员有其他的一些严重的违法行为，无证驾驶、酒后驾驶、吸毒之后的驾驶、严重的超速或者其他的车辆报废、车辆已经超过年检期等等等等这些的严重违法行为的话。那可能要导致3到7年有期徒刑，这是驾驶员要面对的结果。我估计你们手头拿到的应该是个主次责任的吧？
0: 你拿到的是全责，
1: 全责呀？
0: 嗯，
1: 有解释这个全责的原因吗？
0: 原因就是他说，就责任认定上写的是行人行走，然后写的我们是为保证行车安全，遥望不周，为避让行人，为保证安全车速，
1: 事
0: 导
1: 故
0: 致
1: 是
0: 事故。
1: 为保证安全车速啊，这还不是超速，就说明你们开得快。地面确定没有斑马线，没有豁口，没有其他的任何提醒标志标线，是吧？都没有，是吧？
0: 嗯，对，没有斑马线。
1: 认定书什么时间拿到的？
0: 哦，是在1月份，1月26号，
1: 你们当时提出复核了吗？
0: 提出了。
1: 复核之后的结果维持原判了吗？
0: 对。
1: 为什么呢？复核之后的结果有对这个事儿就是。你们有问过一个问题吗？就是行人在横穿机动车道时，交通法里明确的规定，行人在横穿机动车道时应该注意确保安全呢？就这句话是交通法里明确规定，为什么不给行人一个次要责任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1: 你们最后谈和解，寻求对方谅解的这个数出来了吗？
0: 嗯，对方说了要20。
1: 要20啊？
0: 嗯，和我们判全责就是我们全责。
1: 现在你们和解

0: 没有。
1: 啊，你们有全险吗？有保险吗？
0: 有全险。
1: 啊，也就是说，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恤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费用，保险公司都能够解决，是吗？也就是说，你们
0: 对。
1: 额外要掏出的是20，是吗？
0: 对。
1: 你要早说这个数，我都不跟你关注，我都不跟你去分析这个事故的责任。20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价格，如果再去纠结这个责任，往往对于这个事儿呢不一定有利。如果20可谈，能谈得下来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走下一步吗？比如说，涉及到交通肇事罪的这个问题的，还没有走下一步吗？
0: 你走了，
1: 走到啥程度了？
0: 你走到点了，然后退券了，
1: 已经什么了？
0: 退券，退为补充侦查，
1: 补充侦查是吧？啊，
0: 嗯，
1: 退券了是吧？
0: 你对，
1: 就是因为这个责任退券的吗？
0: 对，
1: 就是证据不够充分是吧？
0: 对。
1: 因为到检方这块，你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只是一张证据而已了，这个证据不够充足的情况下是要退券的，是这意思吗？
0: 对，
1: 那你们是在这一步上做出了努力，还是聘请了律师了吗？
0: 我找律师了，
1: 找
0: 也
1: 了
0: 不
1: 律
0: 敢
1: 师
0: 找。
1: 了。
0: 嗯，
1: 嗯，现在。去聊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最后的结果，你们不是在给保险公司争取中间的额度降低，你们最终的结果无非是想考虑是否达到交通肇事罪，这是你们最终的结果，对吧？如果你们不涉及到交通肇事罪，你们不需要跟对方谈和解的问题，寻求对方谅解的问题，也就是说，这20万可以化为零。如果不涉及到交通肇事罪，但即便这起事故发生改变，我觉得你们到同等责任的可能性未必那么大，这块有一个小的风险，有没有可能到同等呢？我张嘴就跟你说有可能到同等，但比较常见的交通事故是主次，所以这块本身存在着第一个可能性，这是你可以跟律师去探讨的一个节奏啊。这是以我的经验，当然您的律师可能比我更有经验。就是首先你们要争取的是啥呢？其实想到同等，不涉及到交通肇事罪，这是最根本的。但是这个可能性可能比例相对较低，你们很有可能拿到了一个主次的结果。如果是主次的结果，你们一定会选择接受了，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了，这是另外一个结果。当你们出现了主次的时候，你还是涉及到了交通肇事罪，你还要寻求对方的谅解，而经过了这半年多的时间的折腾，对方的心情可能会越来越差。一，你送走了我们家一个人；第二，我们给你报的额度还不是说漫天要价，寻求谅解这一块，我听过最高的280万，差一不二的60到80万，少说的40到60万，而实现的最低的是7、8万，您这20万，我个人觉得是属于一个偏低额度。当然，这个是根据每一起案件、每个案子里边的当事人的接受能力还是有区别的。你们把他的情绪给提起来了，你们让他心里不舒服了，他们满心的认为你家就是想耍赖，你家就是想玩赖，你送走了我们一个人，到现在你们还在跟我们掰扯掰扯，怎么的？你想白撞死我们吗？让他家的感受就是这样。然后你再去谈这个谅解的时候，这20能不能下得来？这20还好不好谈？他能不能接受？这个可能我给你带来第一个小问号，就是这个责任你未必到同等，你到不了同等，面临交通肇事罪，同时你再去谈和解时会不会产生这个疑问？我觉得这两个问号可能得需要您跟律师共同来探讨一下，到底该怎么办？是见好就收呢？选择接受呢？还是怎么着？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我给你的一个想法吧，您觉得呢？但是这么说啊，您的律师很专业。您的律师到检方的这一块能够让他驳回，驳回这个卷子，是因为证据不充足，证据不充足，这里边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将会作为证据了，它就作为一个交警部门所提供的一纸证据，来证明你们在事故里边负责什么样的责任，而这个责任现在选择了不认可，驳回之后是不排除事故责任发生改变的，但是即便是改变，其实你的目的不在于改变事故责任大小，你的目的就是看达到和达不到交通肇事罪。所以你们要考量中间这个过程，即便看似是你们赢了，

0: 也就是说事故结果改变了，但是呢，没达到你们赢的最好效果，没达到同等，没有取消你们的交通肇事罪，没有这个达到这个最终结果的话，你还得谈谅解。哎，老妹儿，你能听明白我说的意思是吧？
1: 嗯，我能听明白。
0: 对，那你就需要跟你的律师团队，你们跟你的律师，你们共同探讨一下这个事儿是到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二十能不能谈到18？我能不能谈到17？对方一看又驳回了，又折腾了，又这那个的了。当然，我不得不说一句商业的话，就是你的律师这一块会不会考虑，比如说你聘请的相关费用的问题。这你也听明白了是吧？
1: 嗯，
0: 啊，所
1: 明
0: 以
1: 白。
0: 呢，我觉得你可以敞开了跟律师这块儿去沟通，就是你完成什么样的工作，我支付什么样的费用。你达成
1: 嗯，
0: 了
1: 是
0: 我
1: 的。
0: 们你哪怕是和解，我该有什么样的费用，该有什么样的费用，咱们共同谈。哎，如果再走下一步，再走诉讼，该有什么样的费用，咱们再怎么谈。我觉得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影响了你最终要拿到的这个选择的方向。那我把这几个综合因素吧，都跟您说一下，我觉得对你来说还是有价值的啊。你根据这个，你再行的考虑一下，看看中间还有哪块不太明白的地儿。
1: 嗯，我就是对于这个责任，责任。
0: 它不重要，它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想达到同等的可能性，我个人觉得要低于50%。你们拿到主要责任的可能性偏大。如果你让我来给你去下这个结论，说拿到主要责任的可能性占到百分比在多少？我个人觉得在60%以上。
1: 嗯，
0: 你不认这个责任，其实你最终不就是不想认这个交通肇事罪吗？咱得往根儿上捋。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你面对的全是交通肇事罪。你只有达到了同等责任，也就是说，你这个事儿得往前迈2步才能达到同等责任，而这2步。跨度有点大，我觉得可能到主要责任和主次责任这块儿几率会比较高，所以老妹儿，你不要纠结责任大小，你主要是纠结达不达到交通肇事罪，这是根本。你跟你律师一说，律师就能明白你说的意思，你律师就得说，嗯，那小子说的对，
1: 嗯
0: 你关键在折腾这儿，你懂我的意思吧？就像做买卖一样，你现在关注的不是挣多挣少的问题。而是赔钱还是挣钱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你现在在想，我能不能多挣点儿，或者我少损失点儿？但不是啊，它是个，首先它是个性质的问题，超过同等就是性质问题，性质就发生改变了。那你首先要改变这性质，你才能在里边去谈量的问题，先谈质变，再谈量变，它得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20真的不多，对方什么年龄？其实20不多，可接受。
1: 我们当地就是正常我全责的情况下，就是10万块钱，
0: 多少钱？
1: 10万，
0: 您是哪里？
1: 辽宁，
0: 辽宁哪里？
1: 鞍山，
0: 鞍山呐？
1: 嗯，
0: 您这数谁给您的？谁告诉你
1: 我
0: 的
1: 们
0: 10万？
1: 那块附近撞了好几个了，全是这个价钱，
0: 您
1: 撞
0: 问
1: 好
0: 的是
1: 几个，
0: 当事人
1: 当
0: 吗？
1: 时最多的，我不是问的当事人。
0: 那你问
1: 哦，
0: 的是？
1: 就是当事人家属说的。
0: 啊，就是你确定这个事儿不是从市场上传出的信儿是
1: 啊，
0: 吧？
1: 不是。
0: 我个人觉得好像不太常见，因为从辽宁鞍山和咱们吉林省相比的话，我觉得相差的不是很大。
1: 我们这边我得问5、6个家属了，
0: 您能上哪
1: 最
0: 能
1: 多
0: 找
1: 的
0: 到
1: 十
0: 五六
1: 万。
0: 个家属去？我不是在质疑
1: 我
0: 您。
1: 们发生事故那块儿就发生了3、4次。
0: 哦，这块儿，
1: 嗯。
0: 您是鞍山的下边的这个乡镇吗？还是县？
1: 一对乡镇，
0: 啊，乡镇是吗？
1: 嗯，
0: 乡镇反正是这事儿呢，那你就争取往下谈吧。如果综合您的这个意见的话，综合您的这个结果的话，我个人觉得15以内要能谈妥，就什么都不折腾了。这事儿可能对你来说可能更消停一点，就是如果咱们纠结在这一点点的数字上，不排除到最后影响了一个大的性质和结果。反正你要问到我，我肯定把风险得告诉给你。你别最后选择到最
1: 嗯，
0: 后，这个鸡飞蛋打，是吧？那就比较
1: 但
0: 麻烦。
1: 是我们这块就算谈成谅解，他我不是全责，他给我判了全责，然后也不能免诉，那还是有影响啊。
0: 这个事儿呢，它是这样，就是，我理解您的意思。 但是现在又回归到那一点了，我最后说一句就得了，就是还是回到了你到底是全责主责，还是能整到同等？如果整到同等，那得玩命的往同等的整，整到同等一分钱都不用花。那你要能到同等还行，但我个人觉得到同等的几率不大。但是给全责的，这是我是确实不认啊，到现在我一直都不认，因为就一句话，行人有违法行为，为什么构成事故发生原因而不承担事故责任？这就可以了。那你就按照这步骤一步步来吧，先往前推进着吧，好吧？跟你
1: 好，
0: 的律师
1: 谢
0: 再
1: 谢。
0: 沟通，然后你随时有事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谢谢大勇老师，
0: 哎，没事没事，
1: 拜拜。
0: 谢谢您啊，谢谢您在辽宁鞍山关注着我们的节目，感谢您啊，非常感谢，跟您说声再见。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
2: 春天的味道，茶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3: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钝眼科，逆时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钝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刚刚这个事故的这个比重还是大了一点，这两天各位也听到了，有植物人的，目前在植物人状态的啊，别给定性。但是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一直处在这个状态。今天上午呢，还有这个事故里边两个人，从发生交通事故到现在小半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痛苦里边挣扎着，反复的进入到 ICU，用上午我对跟这是他大舅哥嘛，我就形容那个事儿，我说这把人都撞碎乎了，撞烂乎了嘛，真是都已经撞到这个程度了，头部颅内的出血60毫升吧。然后身体的各处的粉碎性的骨折，肋骨的粉碎性骨折，现在半身都动不了，只有一侧的腿和手稍稍能动。今天这又咨询了一个交通事故死亡的事故。事故就是这样，不讲理。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不管你的人的脾气如何，不管什么样，不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种什么样，这啥都不算，就是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摊到你身上就摊到你身上。说我们身体的健康可以靠锻炼身体，可以靠调节饮食，可以靠一些不良习惯的拒绝，我们去保证我身体的健康。我到80岁，我的身体机能还能有60岁，甚至比你50岁的人都厉害，是吧？我到了40岁、50岁，谁一见说呀，跟20来岁小伙似的，这靠你的自律，靠你的锻炼，你就可以。你看现在的职业赛场上。足球场上、篮球场上有多少个45岁左右的依然在那么高强度的这个专业的赛场上驰骋？他们的自律让他们可以比其他的这个运动员，延长运动时间，甚至超10年以上。这是靠人可以努力的，但交通事故呢，他努力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你不努力，你来的结果会特别快。所以呢，奉劝各位，听我一句劝，开车注意安全。摒弃不良习惯，增加驾驶经验，这些对于我们任何一个开车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是非常重大意义的事情。大家一定按照这个节奏去做一做。刚才有朋友，一位张女士，您咨询这个，我看看手机号码，刚才这位张女士，我看看啊，稍等一下，在咨询我们的新疆的这个旅行，啊，手机尾号是0320的张女士，您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其他的朋友如果想关注的话。我们是5月26号到6月2号，全程我陪着您，8天7晚我陪着您的一趟 专程的专属的旅行。我觉得这个呢才真正的做到了交通广播的品质，做到了大勇带着各位出去的这个品质。我很少这样去说，但是我觉得一次出行的品质很重要，全程是不是能够做到挺好，做到什么，做到给您的承诺，我们说到什么做到什么，我们介绍的是什么我们做到的就是什么，我们带着您出去就是为了完成我们对您的承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旅行，是一个让你能够开心的旅行。旅行目的就是得劲儿，就是开心。旅行的目的不是完成任务，它不是每年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是我们有了时间，我们有了身体的能力，我们有了精力，我们有了钱，我们可以去享受的一个高消费。旅行就是高消费。大家你想一想，它不是吃饭啊，它也不是你买一件御寒的衣服，它不是你买一双御寒的鞋，它跟这个都没关系，它就是一个情绪价值的高消费。你说看完了一眨眼过去了，那也完事了，拍几张照片啥时候你还能翻看一下，看的时候也只能是说吧吧嘴，哎妈呀，上次去那地儿多好，钱花没了，这钱要有的话我还去。那旅行就是这么个地儿。所以如果你的旅行不选择好了，让你走了一趟让自己窝火的旅行，那就是花钱买最糟，花钱买最瘦。所以各位在选择旅行时一定要谨记，要擦亮你的眼睛，选择靠谱的渠道，这一定要注意。所以我们为什么全程陪着各位呢？原因在这儿，我们要确保我们对各位的承诺在整个执行的细节里边一天不差，中间说到哪儿我们就做到哪儿，做不到的我们也不说。当然你不要吹毛求疵，说你查好了10个大米饭粒，今天我一吃怎么9个呢，那你还有11个的时候呢，咱说的是开玩笑的话，钻牛角尖的事儿，就是我们对您的承诺一定要做到。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8天7晚的这个旅程啊，5月26号出发，6月2号回来的，第一全程一价到底6980块钱，全程一价到底。这里边温馨提示一下，65周岁以上的加收300块钱，因为这个数是针对普遍的咱们的听众做出的一价到底的价格，6980块钱一个人，中间不再加收任何的费用。我们住的是4钻的酒店，我们坐的是2+1的航空座椅的大巴车，我们每天的行程节点的景点在咱们的行程上写的清清楚楚，中间有可能会因为路上的某一个这个天气啊，或者是咱们导游的适当的调整啊，他做了一点点小的改变，但是该走的景点我们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我们对您的承诺，比如说我们路上吃的好，我们的标准你到那一看就是我们介绍，甚至比我们介绍的要好。阿妹的特色餐，到了新疆你一定要去吃的特色餐啊，这条线路我跟您说一说，先盖个帽啊，就是跟着我们走靠谱，你再接下来听这个行程对你来说有没有兴趣。走的是新疆伊犁的这条线，去新疆大概分主要分3条线，新疆伊犁算一条线，喀纳斯再往北阿勒泰喀纳斯算一条线，然后去喀什南疆算一条线，基本上走新疆就这3条线。那么走伊犁的这条线都走什么样的景点您听一听。赛里木湖，非常美的一个湖，而且它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从大西洋来过的从大西洋过来的北大西洋暖流到内陆里边只能打到这个位置了，所以在这里常年雨水充沛，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高山湖泊，而且远处还有博格达峰，有雪山，非常的漂亮，湖水非常的清澈，而且湖上还有白天鹅。24年去跟白天鹅照的照片啊，真的非常的漂亮，湛蓝的湖水，远处的雪山，然后这个高昂的这个白天鹅，哦呦，那一张照片看下来跟一张画一样。纳拉提草原，这是一个集草原、沟谷、森林于一体的，拥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的一个独特的哈萨克民族的风情，就是纳拉提草原。大家可以看一看，现在的纳拉提草原已经很美了，更何况在5月末6月初。还有天山花海，位于新疆伊犁，这是花的海洋，薰衣草啊、油菜花啊、向日葵啊等等，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们颜色出现了不同的颜色，随着花的盛开，你到了现场之后各种味道都存在，真的很美，很漂亮的一个地方。还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独山的大峡谷，独山的大峡谷你去了之后你才能感受到的一个壮美的地方，它位于新疆的克拉玛依的独山子区，是天山雪水10000年的冲刷形成了一种切割型的 U 字形的谷，独库公路的一头就在这儿， 独库公路的一头，就是独山的大峡谷的这个位置啊，还有卡尔井，这就是咱古人类的智慧，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绝对的智慧的象征。这你这不是水爱蒸发吗？好，我在底下走，咱就不蒸发，咱一直在课本上看到的卡尔井啊，卡尔井啊，咱到现场去看一看。还有天山天池，像画一样，而且是一幅非常壮美的层次多样的一个山水画，啊，清澈的湖水环绕四周的这个苍松翠柏，都在这个画面里，非常的漂亮。这就是我们将会带着大家走的啊，天山天池啊，包括火焰山，西游记而知名的火焰山，咱要看一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象。当年西游记取景的时候为什么选择是这个地方，火焰山是不是如大家所说的热到那个程度，现场你看看那个芭蕉扇，你看看杵在地上的那根金箍棒给你显示的温度，地表温度是多少。那大家一起走这么一趟行程，8天7晚，每天带着大家就走，就一天一个一天一个，第一天坐飞机，第二天就赛里木湖，第三天就是那拉提草原，然后就天山天池火焰山，就这么一路走下来，然后天天吃特色餐，天天坐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天天住着4钻的酒店，8天7晚我全程陪着各位，如果感兴趣跟着我一起走啊，5月26号到6月2号，8天7晚6980块钱一个人啊，给各位提个醒，感兴趣拨打热线04318581541来进行报名，04318581541来进行报名，或者在我们的直播微信平台上来，您可以发送新疆或者发送旅游啊，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去看到我们的报名方式了，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各位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行了啊，04318581541，您可以马上来抢先报名。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经济实惠看得见，欢迎来到前进店，大朋友小朋友欧亚超市走一走，零食饮料啥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回到节目的直播，我看一看，这是二明啊，在微信平台上发来一个信息，问了一个违法行为，他被电子警察拍到了，机动车违反了禁止标志标线，那就是你走了非机动车道了，禁止你通行的地儿，不允许你走的地儿，你走了。然后他底下给我补充两句话，他说最右侧有自行车道，自行车道的左侧有虚线，你脚底下压的不是实线吗？这个位置压根不该你走啊，你走的你看看你左边那条线，左边是直行带右转，再往左边是直行带左转，对吧？你应该走那个直行带右转的机动车道，而你走的是非机动车道。这个是压着这个实线呢，所以电子警察给你拍到了，这个呢是违法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可以尝试复议，但复议呢不会改变结果啊。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邱先生，您好，邱先生您好，邱先生电话断线了，跟邱先生说声再见，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再跟我们保持联系啊。来，顺便提醒各位，今天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里边给各位带来的产品，大家现在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您可以得到的这个链接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礼盒。什么叫礼盒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官网50毫升正装990块钱，今天我们给您的礼盒您捧到手里一共是110毫升，也就是说是官网的两倍，还带嘎拐弯，也就是说您拿到的官网的价格对应的是2000元以上的产品，过2000块钱的产品，而今天在这儿一个礼盒装送给您399，如果想送人，你送出的是2000块钱价值的东西，别管你花多少钱买，对方一接到手就知道这玩意值2000块钱，而你花了399，这就是送人的好处啊！这款产品送人给力，就给力在这儿，所以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想自己用，你平时用精华液，花个300-400块钱买个精华液，应该也不错的品牌，但是也绝对够不上一些大品牌，是吧？也就是差不多，你要花个200来块钱买的精华液，也就是那么回事儿， 但是今天如果你花399

买到了110毫升的精华液，各位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是精华液里边的顶流。大家到这个雅诗兰黛的品牌的外边的展板呢、广告牌上，您去看一看，基本上都是小棕瓶的这款产品，因为它的品牌地位和它在这个品牌里的地位都很大。它是上世纪的80-90年代开始上市，一直到现在，一直火到今天，所以它的粉丝特别多。所以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真的是很多能消费得起的女性都在用这款产品，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都觉得心疼的，因为你想啊，50毫升1000块钱，50毫升就1000块钱，那确实挺贵。但是你买一个差不多的50毫升，刚才我说了，怎么着不得个100多200多吗？是吧？200来块钱。但你今天呢，你拿到2个50毫升，还多出10毫升，你才花400块钱，399嘛。所以你算一笔这个账，是不是挺合适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款产品。第二款产品，给各位带来的是咱们的兰蔻的大喷水。兰蔻的大喷水也是水里边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单品。法国大牌的大牌明星们都在用的产品啊，包括这个兰蔻的这个大喷水在市场上的地位也很高，400毫升也要卖到近500块钱。那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买一拍二，买一叫拍一送二啊，拍一发二啊，400毫升2瓶，一共800毫升，平时一瓶要卖多少钱？将近500，我们今天两瓶卖多少钱？229。大家一听这个数就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就是它的优势在这儿，它的价格优势在这儿，基本上这两个产品都在2折的价格。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但我们要提醒您一下，大粉水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有效期稍显得短了一点，自己用啥毛病都没有。但兰蔻呢，有效期可是正常的。如果想送人的话，兰蔻那个大礼盒是绝对够用的啊！399送出的东西，那真是人人都明白，好吧？各位可以感受一下，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自行下单啊，可以自行下单。还有，如果你想购买交通广播以往的一些产品，有的朋友在问说，哎呦，以前那个红肠在哪买呀？蚕丝被在哪买呀？包括以前的什么护眼灯什么，好多产品都在哪买呀？好，您可以关注一下，您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儿，您进入到永歌领航的专属的社群，在专属社群里边，我们的团队的小伙伴们，我们的这个社群的助理会在社群里给你提供服务，包括以前的一些产品都能够给你发到链接，大家都可以拿到咱们交通广播以往的价格，甚至更低的价格。而且现在进入到社群，每天它都会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秒杀产品，还有一个一直等着大家的，每天进来都会有的，就是10.38元买30毫升海蓝之谜的洁面啊。今天咱们是一个专属的一个洁面啊，29.9块拿到60毫升的，啥牌子来的？稍等我看一下啊，今天也是个大牌子的，我怎么忽然之间给忘了这是啥牌子了呢？也是个大牌子的，各位如果感兴趣，您可以到里边去转一转，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能创造的一些专属的福利吧，也方便了大家的这个购买。欧莱雅的呀，欧莱雅的花蜜胶原洗面奶洁面。花蜜胶原洁面，这个呢，三十毫升的，一共给你发俩，60毫升到手，29.9块，这是绝对的大牌子。60毫升洗面奶29.9块，然后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只需要10.38块，这就是今天在福利群里边您可以感受到的，在咱们专属的福利群，专属社群，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发送福利两个字是吧？发送福利，发送给力，您都可以得到我们相应的一些相关政策。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微信平台上 H 发来信息，关注了一下旅游啊，您收到了我们这个宣传海报，海报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新疆伊犁的旅行，咱们交通广播由我带队带着您一起去啊，价格呢是6980块钱。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会给您回拨电话，然后关注您的这次旅行。2+1的陆地头等舱的座椅，全程4钻品质酒店啊，选择的新疆的歌舞宴，再加上特色美食啊，精华的景点儿，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赛里木湖、纳纳梯、空中草原、天山花海、天山天池、独山的大峡谷、火焰山坎儿景，这些全要给大家配套到啊，8天7晚的时间。今天中午的时候，有一位延吉的朋友在咨询我说今天上午的那位女士问我，介绍完之后她说我想去南疆。我就后悔了，我先问他的好了，我这一说吧，就是我后悔在哪儿呢？我怕他误会。我给大家一句这样的劝告，我就跟所有的朋友说上一句啊，如果你没有去过新疆，你第一次选择去新疆，我建议你在北疆里

在北疆里选择两条线路，一个是新疆伊犁的这条线路，还有一个就是喀纳斯的这条线路。喀纳斯的线路从吃住上来说，要比伊犁的这个线路要稍差一点点，可能条件不如伊犁的这条线路更加成熟。如果最成熟的，我肯定首选首推伊犁的这条线路，就是我们带着您走这条线路。而南疆呢，我建议大家把它选择第三程，把它考虑放在第三程，至少你也要放在第二程。为什么？南疆路上相对低调，它走的是人文为主，它没有那么多壮美的景色，它全程基本上都是戈壁荒漠，以这个为主，然后以城市人文为主。但是南疆里边有一个城市，这辈子你要能去过一次，你绝不会后悔的。包括现在电视里央视黄金一套吧，正在热映的叫喀什热恋吧，喀什古城那真的非常美，各位可以去尝试尝试，去了解了解，有时间您去看一看。南疆里边就这个目的地是真的很漂亮，这是我个人感受啊。包括胡杨林，我觉得你看与不看不如照片上好看。你说我把话就撂到根儿这儿了，下次我在招团的时候我也会这么说，就真走南疆团我也绝对首推的就是喀什古城啊。所以呢，如果首次去新疆，我推荐您在北疆的线路里边选，它的景色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季节特别适合。而且南疆建议大家，如果真走南疆线路，一定要在十月的，预计在10月15号左右到达，大概在这前后，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时间可能就那十几天的时间，你要能赶上的话还是可以的。但是除此之外，您这个季节去南疆，那我不知道是谁给你推荐的，不建议啊，真的不建议，天气越来越热，这个不适合。十月份走南疆，这是非常美的，既能体现人文，然后温度还不至于那么死热，然后你还能看到胡杨林这颜色开始发生变化，甚至你要运气好，这玩意就看天山天池一样，你要运气好，你就能看到这个整个胡杨林的这个最佳的这个金黄色，那最佳最漂亮的那个时候。但是你要得赶，是10月15号吗？还是15号之后？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是几号来的？我忘了具体时间啊。它有个最佳观赏期，每年都有个最佳观赏期。上次我们就按照最佳观赏期去的，结果到了那之后，实话说没有看到最佳期，看到了是看到了，感受到了，但是不是最漂亮的时候。所以这是我给大家做的南疆和北疆的推荐。这是因为南疆北疆我都去了，我都带着咱们听众走过了，所以我是以实为实的跟大家推荐一下。所以如果您这次想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走北疆六月份这是一个最黄金的季节，没有进入到雨水期。你像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北大西洋暖湿气流打到这儿，导致了这周边的雨水非常充沛。进入到了雨季之后，它的雨水将会非常充沛，经常下雨，影响你的这个出行和感受。但是如果你在这儿赶上一天大晴天，非常的美，远处的雪山，蓝蓝的天，再加上湛蓝的透着亮的发着光的那个湖水，上边再飘着白天鹅，你就感受那个景色吧，特别的漂亮。所以感兴趣的啊，跟着我这次走新疆的伊犁线，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刚才这条线已经说过了，各位您可以拨打电话0431-881-5411-881-542来进行关注，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旅游或新疆啊，就可以实现链接报名了。好了，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最后还是提醒您啊，发送给力福利您都能够得到惊喜，发送给力关注我们今天的两款产品，那就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以及兰蔻的大粉水，这两款产品基本上都两折的价格就可以拿到，而且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还是限定的礼盒装，送人非常漂亮，399特别适合送人，送出的价值在2000块钱的东西，399就可以拿下，非常的划算。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随时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直播间的里边的两个产品。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今天节目里边事故咨询的比较多，各位在行车的过程里边，用这样的案例吧来提醒自己，不要有任何的疏忽，因为任何的一次疏忽都有可能让你后悔莫及，没有任何的办法去做出弥补。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再现。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和广大的戏迷朋友们呢，聊一聊这个马派的传人。著名的京剧老生呢，张学金先生，以及他演唱的传统京剧的选段。大家知道啊，张学金呢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小名旦之一，也是张派的创始人张君秋先生的长子。张学金呢现年大概是58岁，他是北京人。张君秋先生呢也是第二届梅花奖的得主，他呀从小呢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9岁的时候啊，他随陈喜光老师学习京剧。10岁啊，考入了中国戏曲学校，并且呢跟随著名的京剧教育家王绍楼先生学习。少年时代啊，他就能演出许多重头的老生戏，你像《红鬃烈马》呀，《时空斩》呀，好多这样的戏啊，他都能演。毕业以后啊，他又拜了著名的老生泰斗马连良先生，也就是四大须生之一啊，并且呢潜心钻研马派艺术。几十年来啊，他主演的这个马派剧目呢，有《赵氏孤儿》《四进士》《苏武牧羊》，以及新编历史京剧《谭嗣同》、于谦，以及现代京剧《箭杆河边》和《海棠玉》等等。他的演唱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有些唱段呢广为流传，脍炙人口，非常受广大戏迷朋友的喜欢。张学金先生啊，学习马派呢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根据自己的条件不断地加以发挥，使马派艺术啊得到了发扬光大。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呢由他主演的一些个马派名剧的选段呢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大家欣赏啊由他演唱的马派的著名代表剧目《借东风》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借东风》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淮河营》选段。

《清风亭》啊，这出戏呢可以说是马派和祁派的代表剧目。这出戏的大意是有张家二老年过花甲，无子无后。周良桥下呢，拾得一子，取名为季宝。13年以后啊，含辛茹苦抚养成人。后来呀，这个张继宝呢得中了状元，便忘恩负义，拒不相认张家二老。跟你讲，张家二老逼死在清风亭上，后来天公大怒，雷击张继宝。好，下面咱们就欣赏一下由张学金演唱的马派的《清风亭》选段。

0: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传统京剧《沈头刺汤》选段。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
2: 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梨园在线。
1: 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陈彦秋先生呢是程派的创始人。应当说呀，这个程派的艺术，它的内涵呢非常深刻。这个他那凄楚委婉动听的唱腔，优美婀娜多姿的舞蹈，以及细腻传神的表演呢，无处不都渗透着这位大师的精湛艺术。近年来呀，说程派艺术呢非常红火，一代又一代的程派艺术的继承人呢层出不穷。今天我就想介绍一下这个程派的继承人，就是程派的再传弟子张火丁。张火丁啊，是京剧程派艺术的这个再传弟子，他呢是1971年生于吉林省的白城市。他自幼酷爱京剧艺术，尤其喜爱程派艺术。那么在1986年呢，他就考入了天津戏曲学校，专攻青衣，师从呢屈天凤、张芝兰、李进秋等等吧。在校期间学习了四郎探母、三娘教子、玉堂春、贵妃醉酒、断桥思凡、春秋配等一些剧目。以后呢又从这个孟宪荣老师学习了一些个程派的戏，你像锁麟囊啊等等吧。大概在1989年呢，他就考入了北京战友京剧团。这时候他又向北京戏校的李文民老师学习了一些个程派的戏，像窦娥冤呐、三鸡掌啊、武家坡等等。后来呀，经过京剧程派艺术研究会推荐，正式拜在程砚秋先生的得意门生、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荣琛教授门下，得其真传，受益匪浅。赵先生亲传程派的名剧有《荒山泪》啊、《锁麟囊》啊、《春闺梦》啊、《窦娥冤》等等。在1994年啊，就是在北京举办了专场演出，博得了专家和内行们的好评。1996年被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推荐为第二届中国京剧之星。应该这么说，张火丁呢在继承程派这个艺术上呢是颇有这个建树的。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吧，振兴京剧艺术呢，我想呢他在尽自己的努力。好，借咱们今天这个时间呢，咱们放两段张火丁演唱的程派剧目。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程派名剧《荒山泪》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火丁演唱的《鹤后马店》选段。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59集。
8: 松川连忙站起来，身子摇晃，把桌上的杯盘碰得叮当乱响。
9: 宪兵队是个严酷的地方，我把次郎交给你，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训练成一名合格的军人，拜托你了。
8: 松川受宠若惊，连说几个嗨。郑新清很会掌握火候，端起酒壶走到酒井身边，斟上酒，笑嘻嘻地说着一口流利的日本话。酒井叔叔，您不要这么斥责次郎，您知道吗，次郎在军校是非常刻苦的，教官都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出息的人，连我这个做妹妹的都为他感到骄傲。
9: 青子，你不会为他打马虎眼吧？次郎求不求上进我是很清楚的，你要经常的督促他，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能完成吗？

放心吧，酒井叔叔，我要时刻鼓励他加油的，一定让他成为真正的男子汉。酒井哈哈大笑，亲昵地拍了下郑欣欣的手，端起杯一饮而尽。郑欣欣又来到加藤子身边，搂住加藤子的肩，小声说着什么。加藤子听过笑。

0: 儿子，他心里是既高兴又感激。马明玉不想知道小姑子，小姑子似乎已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他纳闷，就四年的功夫，小姑子怎么变得这么快？他瞥了眼丈夫，发现丈夫的神情也不大自然，或许丈夫也看不惯妹妹的挫败。郑新清对众人说，他邀次郎到院子四处看看，就不陪诸位了，说着还稍施一礼。次郎刚欲起身，看脸父亲又坐下了。郑新清笑着拽起次郎离席而去。马明玉心想，小姑子学会日本礼节，却忘记了旗人的规矩。他没看到小姑子给自己的阿玛斟酒，他不会连自己阿玛也忘了吧？屋外，次郎离开了父亲的视线，心中的压抑减轻了不少，但神情还是不见开朗。可能他想到今后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渴望的自由没有了，尤其想到自己即将去宪兵队就职，他知道那是个纪律严明的部门，他真怕适应不了，做得不好。他也知道对自己没信心，这是自己最大的弱点。想什么呢？
1: 静子，你不该说我在军校得到教官的夸奖，其实我在军校表现得并不出色。
0: 你以为我在美化你吗？次郎哥，你想错了，我说的是事实。可能你没有感觉到，自从你进了军校，确实比以前不一样了，无论是性格还是毅力，都像个男子汉了。只是你自己没有感觉到这种变化。旁观者清，我想这话你明白吧？次郎没出声，喜欢听赞美之词，这是人的共性。你对我说，你从军校毕业，已是个少尉了。我想少尉也算是军官吧。次郎哥，那你真该有个军官的样子。次郎听了这话，不由自主挺起胸来，脸上也多了几分凝重。郑新清看到次郎这微小的变化，扑哧的笑了。次郎虽然比他大，但很多时候在他面前的表现就像个孩子，这也是他喜欢次郎的一个原因。
1: 你笑什么？
0: 我笑了吗？
1: 你是在笑我不像一名军人，不，军官吗？
0: 谁说你不像了？不过要是跨把战刀就好了。
1: 我想到了宪兵队会配发的。哎，
0: 次郎说到这儿想到什么，轻叹一声，这正说到兴头上，你又怎么了？次郎没回应，不善语言表达，这也是次郎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又想起你的艺术了吧，次郎哥？我总想问你啊，你说军刀和画笔能融在一起吗？一个是血腥的，一个是美丽的。
1: 这个问题我没想过，但是让我选择，我不会选择军刀。可是我有选择的权利吗？
0: 你无权选择，但不应该放弃。
1: 这比不得本土了，以后与父亲住在一起，他是不会让我把画板支起来的。
0: 对，你说的对，这不是在本土，是在我们满洲。次郎不解地看着郑新清，郑新清仰起头笑看着次郎，信心十足地说，这你放心，只要你不放弃，我已早想好了办法。
1: 你想说动我父亲，这是不可能的。
0: 亏你还是个军官，你就不能动动脑子吗？你没看到吗？我家这么大的院子，这么多的房子，容不下你一个画板吗？我马上在我的卧室旁边给你选一个房间做你的画室。
1: 啊，真的？太好了。
0: 这事我跟加藤妈妈商量好了，她也同意了，明天我就去把你所有的绘画用具搬过来。次郎激动地看着郑新清，不知说什么好了。

被郑新清称为哥哥，但作为哥哥，他对这个妹妹却像是个弟弟，产生一种依赖。别的不说，就说军校的两年生活，要是没有郑新清鼓励和帮助，他未必能支撑下来如期毕业。郑新清也说不清为什么对次郎那么细心照顾，他没去日本时可谓是衣来张手饭来张口，是周围有几个下人伺候的格格，耍小姐脾气那是常有的事儿。但到了陌生环境，一切都变了。刚刚16岁的他偷偷不知哭了多少回，哭过还得面对现实。尽管酒井家，尤其是加藤子把他当成女儿，可最初他还是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也许为了讨人喜欢，他要多做事情，多做酒井家人喜欢的事情。比如次郎不理睬他，视他为无物，那么他就要想方设法引起次郎的注意，获取次郎的好感。至于酒井太郎，因为没生活在一起，无需巴结，也就无所谓了。在他不懈的努力下，他与次郎有了沟通，再后来他帮次郎做事儿，照顾次郎，已没有什么目的，他把次郎看成哥哥。那这个妹妹为哥哥做什么，他认为都是应该的。不过两个人真正的兄妹情感是从次郎那次去富士山写生摔伤后开始的。郑新清始初是帮着加藤妈妈照顾次郎，后来躺在病床上的次郎什么事儿都离不开他了。次郎永远也忘记不了他刚刚伤愈，父亲已回满洲，他本以为可以回美术学校继续完成学业，一张军校录取通知书突然出现在他的枕边，他愤懑地把通知书扔出来，若父亲在家，他绝不敢这样的。他对母亲说他是不会去的，母亲冷淡地说这是父亲临走时安排好的屋内，最后还是郑新清坐在他的身边娓娓劝说，并默默地帮他收拾东西。数日后，次郎在郑新清的陪伴下来到军校，母亲没有来，她说与丈夫一样不想看到儿子垂头丧气走进校门。要知道丈夫就是毕业于这所军校，并且还是高材生，现在学校有建树的毕业生中丈夫榜上有名。看到别的学生都是父母相送，而他只有一个没有血缘的妹妹出席入学仪式，这对次郎刺激很大。同时望着妹妹热切的面孔，一股暖热的情感涌入心田。长这么大，次郎在家中汲取的温暖实在是太少了。也就在此刻，他暗暗地立下誓言，今后一定要善待这个妹妹。军校的艰苦，军规的严厉，这对弱不禁风的次郎其痛苦和折磨可想而知。在适应军校生活后的次郎，回想最初的半年，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有一点他是清楚的，没有郑新清，他不倒在训练场上，也很可能做出了令人耻笑和终生难以抬头的逃兵。郑新清每个星期固定来军校探望次郎，也不知他用什么办法说服或打动了教官。他一到来，教官特例准许次郎到校墙外与郑新清会面一小时。坐在草坪上，郑新清会掏出好多好吃的，看着次郎吃下去。次郎知道家中是富裕的，但好多有营养的东西市场上是很难买到的，也不知郑新清是从哪儿弄来的。每当这时，他也舍不得吃，让郑新清一起吃。那一次郑新清都说他吃过了，还做出吃了很多的样子。此刻次郎不敢再看郑新清，

怕自己的泪流出来，那该多丢人呢。就这样，一星期，一个月，一年，四郎的肩上终于带着少尉的军阶了。父亲得知儿子毕业，来信催促加藤子携次郎来满洲，主要让儿子离开本土的温床，当然也想与妻子团聚，为将来在满洲建立酒井家族新的基地和基础做准备。次郎已不习惯，甚至惧怕生活在父亲的身边，还是郑新清的作用。不过这次郑新清没有劝慰，只是对次郎说他也该回家了。他没对次郎说的是，要不是担忧次郎在军校的生活，他两年前就回国了。次郎奉母命立即给父亲打电报告知启程日期，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出来满洲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包括郑新清，那就是他已离不开妹妹郑新清了。马明玉发现小姑子回来后俨然成为家中最忙的人了，但他的忙都是围绕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日本哥哥次郎。常常出去不是大半天就是一整天，只要院门口传来摩托车的声响，他快乐地迈着小碎步向外走去。马明玉对小姑子连走路都有所改变，心里确实有说不出来的反感和不理解。次郎在宪兵队具体做什么，郑新清没有问。见次郎跨上军刀，骑上摩托车，想必是个小头目。不知是不忙，还是受到松川队长的特殊照顾，反正是挺轻松的，大部分空闲时间与郑新清在一起。两人很少上街，经常开着摩托车去麒麟周边景色优美的地方，除了游玩，有时还要带上画板，带上简单的午饭，有时太阳落山，两人还流连忘返。郑新清兴致勃勃地说，他要带次郎走遍麒麟市周边的山山水水，因为在日本时他随次郎出外写生，每当见次郎陶醉于大自然中，他便情不自禁讲起东北家乡的景色，笑次郎是井底之蛙，变相的笑日本之小。现在次郎来了，他要向次郎验证所讲的事实。来到北山，看到亭台楼阁、寺院庙宇，次郎喜欢地说犹如到了日本的京都，并且建庙烧香、逢寺拜佛。看着他那一脸的虔诚，郑新清笑得前仰后合。登上龙潭山，来到水牢边，次郎像个孩子，顽皮地脱下衣服，跳到清澈的水中畅游着，吓得郑新清尖叫着催次郎上来。他听老人说，这水牢无底，深不可测。当两个人坐在龙潭山顶峰南天门的亭子里，望着山下蜿蜒的松花江，像条银链围绕大半个市区而过，还有掩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的草舍民居，这时的次郎很少说话了，他支起画板聚精会神地描绘着。而这时的郑新清也不说话了，他坐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当然了，眼睛更多时候是落在次郎的身上。有一个现象郑新清没注意到，当两人结伴出现时，很多人都用异常的眼光看着他，有惊奇，有冷淡，更多的是鄙夷。试想一个日本军人携着一个姑娘亲密无间，是的，郑新清举止像是本人，可他时常说出本地语言，且还如人们所说的带着一股浓厚的东北大碴子味儿，这就让人想入非非。说她是妓女，不像，女学生，穿的又不是学生装。总之，郑新清自认的平常之举，却遭来许多非议。

0: 郑廷贵也常见女儿与次郎在一起，没想太多。直到有一天，有前厅遗老问他可否与酒井结为亲家，他才吃惊不小，喊来女儿，虽未过多责备，也是老大的不高兴。
1: 老闺女啊，你可是有婆家的人了，这要是在咱大清，没出阁的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进，你这可好，去了趟东洋，把祖宗的规矩全都丢了。
0: 阿玛，女儿做错了什么？
1: 你说呢？整天抛头露面，闹出啥闲话，你阿玛的脸往哪儿搁？
0: 阿玛，你把女儿送到日本留学，那么远的地方你都放心，我现在整天在你的身边，你还在意什么呢？郑廷贵一怔，女儿这话有点毒嘴，对女儿去日本他早就后悔，只是居于脸面说不出口。阿玛，你是不是看我常与次郎出去，你觉得我与次郎？阿玛，你想多了吧，你应该相信女儿。
1: 我是说咱们这儿比不得东洋，人多嘴杂。
0: 阿玛，你要是不相信女儿，就不该把我送到日本。阿玛，你想过吗？我才15岁，你就把我……女儿刚去世，人生地不熟，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想说句话都没人听得懂，有泪也只能在被窝里偷偷的流。郑廷贵自女儿回来，与女儿没在一起说过这么多的话。其人似乎都是这样，老辈儿会保持威严，很少与下辈人交流。现在听女儿这么一说，她心里有些酸楚，后悔自不用说了，她觉得对不起女儿。郑青青说刚到日本内心的凄凉，眼泪也涌上来，但是没有流出来，她把内心的凄凉化为刚强，这也是在日本的收获。他看出父亲的自责，还想再说下去，因为他知道与次郎的来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倘若不打消父亲的顾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说服父亲，以后会生出更多的麻烦。阿玛，4年啊，女儿这4年是怎么度过的，您知道吗？是的，家当子妈妈拿我当女儿看待，我没吃多少苦，可心中的孤独那是最难熬的呀。要不是次郎像哥哥似的细心照顾，送我上学，陪我说话，我恐怕……
1: 哎，老闺女啊，啥都别说了，都怪你阿玛。
0: 郑青青作为女儿，她不想让父亲自责，更不想看到父亲难过，话锋一转，阿玛，我不是怪你，我应当感谢你。在日本这4年，我不但眼界开阔了，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与次郎的帮助分不开，所以当他来到咱们这儿，也是人生地不熟的，我领他到处转转，帮助他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我做的不对吗？郑廷贵听过女儿这番话，还有什么说的呢，只能在心中叹息了。但叹息过后，他还是留意女儿，或者说变相的看着女儿，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正当束手无策时，一个人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顿时愁眉舒展，心情高兴起来。马明堂回来了。马家大院已没有什么喧嚣和热闹了。是呀，马家大院真的大不如以前了，无论就气势还是气氛。别的不说，就说一家之主马万川吧，现在几乎不出院门。说到皈依，知近的人都知道佛堂就是个虚设，可在某种形式讲，它也犹如一个无形的囚笼。试想，老爷子总把自己关在里面，偶尔出现在院子里，脸色也不见开朗，大院里的人还能高兴得起来吗？还有马明金咬

0: 口音信。明金娘时常抹着泪念叨儿子，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物的真相，渴求异兽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家人们，我知道此刻咱们的节目热线已经是快被打爆了，后台的留言更是一条接一条，根本看不完。昨天节目一结束啊，无数的电话就涌进来了，大叔大妈们急得直问常老师，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到底还能不能有啊？没有抢到的不甘心，用不上的心里慌，刚听到节目的新朋友更是拍大腿后悔。今天呀，我可以先给大家透个底，咱们盼星星盼月亮的好消息真的来了，而且比之前的福利还要劲爆。那具体的内容呢，我们掌声有请常老师为大家来揭晓。
2: 好的，主持人。可是说此时此刻我这个心情啊，跟大家伙是一样的，非常激动。俗话说得好啊，一个人好不叫好，大家都说好呢才是真的好。我老常呢做这个研究，做这个节目不是为了自己呀、扬名立万，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帮到大家。我常说，内力所及之内，我能帮助一个就是一个，能多救一个呢就多救一个。我就是不忍心呀、看到那些劳慢病患者被病痛折磨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更不能抛弃每一个对健康充满渴望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家人。如果说我就是个普通的大夫，守着一方诊室，就算使出浑身解数，能帮到的人是有限的。毕竟学无止境啊，医学更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学问，我得不断钻研，不断突破，才能对得起啊我这身白大褂。但万幸的是啊，我这辈子没白活。那我和我的团队啊，终于呢攻坚克难，研发出了走在现代医学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老祖宗呢千年传承汉方15味道的药材啊，那通过古法陈化发酵，历经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从发酵后的小分子药物精华里面提取到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不是普通的药，它是从细胞层面修复人体的金钥匙。临床实验数据呀、它摆在那儿呢，成千上万的患者用了都说好啊，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啊。常言说得好，所以呢

肩上扛的，从来都不是什么虚名，而是千千万万老慢病患者的健康和希望。我都这个岁数了，这辈子呀，没什么别的念想了，就盼着在余生之年呀，穷尽所有的光合作，扛起肩上的这份重任，哎，笃定前行啊！那遥想当年，抗战岁月里的那些英雄先辈们，为了子孙后代能过上太平的日子，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呀，吃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啊！而我们今天扎根医学研究，同心健康，帮扶事业，又何尝不是循着先辈们的足迹在前行呢？我们这些人呀，心甘情愿，多吃苦，哎，多受累，心甘情愿为了攻克顽疾，熬白了头发呀，耗去了几十年的光阴，心甘情愿穷尽毕生心血，钻研开创领先世界的高科技新疗法，一次一次磨破了嘴皮子呀，为大家伙争取最大的福利。这所有的付出，都只为一个目的：造福千千万万被老慢病折磨的家庭，为子孙后代呢，种下一片茂密的健康森林，让后人呀能远离病痛煎熬，安稳度日，再也不用受这份罪了。那昨天节目结束啊，我手机就没停过，全是大家伙的留言和电话。有一位来自呢大庆龙凤区的，叫张志宁，来电话跟我讲啊，说自己今年72岁了，糖尿病啊，20年并发症都找上门了，眼睛模模糊糊，腿也肿得厉害。他跟我讲啊，说常老师啊，我就想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以前听说呢，用活性酶治病的效果的确好，治疗的也快，但是高昂的治疗费呀，只能是望洋兴叹了。没想啊，哎，我把这个高科技新疗法带回国内，就开展了全国性的，哎，扶持推广。那1块1块钱呀，让所有的人都用得起，用得上。本来已经绝望的我呢，突然看到希望之后，抢名额的时候啊，才发现已经没有机会了。现在每天吃大把西药，肝肾都快扛不住了。他说：“你能不能再帮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求求情啊？”还有位李桃妹子，类风湿关节炎10几年，手指变形，走路啊都费劲儿。之前托人啊，好不容易买了点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用了半个月，关节疼减轻了，能自己做饭了。结果呢，名额抢完了，好政策享受不到了。他哭着跟我说：“说常老师啊，这药就是我的救命稻草啊！要是花原价，自己的条件真受不了，用不起呀、啊！我真不知道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家人们听到这些话，我心如刀绞啊！我老常啊做这个节目，就是想帮大家摆脱病痛，能舒舒服服过日子。所以昨天晚上，我直接拨通了药厂领导的电话，从7点聊到半夜11点。我把大家伙呀、啊，你们的难处，把张志明的无奈，李桃妹子的眼泪，一五一十全说了。我跟他们讲啊，你们是药厂，是做救死扶伤的事儿。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呀，一辈子省吃俭用，就想晚年少遭点罪儿。这么好的药，不能因为一时的利润问题，放弃整个市场。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受大罪吗？我跟药厂领导啊，磨破了嘴皮子，拍着胸脯保证，咱们的听众啊，都是实实在在的患者，

0: 你想治病的人，我还把咱们节目反馈的往期的那些反馈信息、患者康复的案例全给他们看了，包括前天我递交上去的全民请愿书，这都是呀，近期所有家人期盼用药的真实心声。中间谈崩了两次啊，我都没放弃。我跟他们说，我不能看着我的家人明明有管用的药，却因为钱、因为名额，只能啊受病痛折磨。我老常啊，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信任我的家人。哎，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药厂领导啊，哎，被我坚持打动了，更被我大家伙的那个期盼打动了。今天呢，我可以郑重的告诉大家，万众期待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再次呀重磅重启。而且呢，这次不仅有药厂鼎力支持，相关部门啊也特批了帮扶资金，还有百年驰名品牌同仁堂鼎力赞助，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救命药，最大限度的帮扶着每一个真正需要健康的家人。
1: 常老师，太谢谢您了，为了咱们的家人，您真是操碎了心呐！家人们，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那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具体是有哪些政策呢？是不是还是一克一块钱？有没有额外的惊喜啊？
0: 首先呀，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依然执行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大家都知道，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国外的售价高达99美元一克，但在咱们这儿呢，今天依然只要一块钱一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实实在在的帮扶救助啊，这是药厂和相关部门给予的好政策呀。其次，这是全民健康力度史无前例，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我们还将免费赠送什么呢？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听好了，家人们听好了，真的是免费送，就是我昨天讲的，家人们强烈要求享用上雪域珍宝、百草之王同仁堂虫草胶囊的。那如何获得呢？送多少呢？接下来呢，我详细的说一遍，大家伙认真记录啊，哎，找个小本子写下来。那么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三档优惠政策，哎，大家记一下，三档优惠政策。那么第一呢，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么申请两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呢，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5瓶冬虫夏草胶囊。那么申请三个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10瓶同仁堂虫草胶囊。家人们啊，这可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不花一分钱再免费赠送您同仁堂虫草胶囊啊，这是极品中的上品呀！采用青海玉树，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而且是野生的头期虫草啊，用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那么有效成分比原虫草飙升了7倍。那在外边呢，好的虫草一克多少钱呢？大家知道吧？我告诉你吧，好的虫草，咱说的是冬虫夏草啊，一克就得上1000元，堪比黄金呀！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只要申请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份健康大礼呀，直接免费送到家。哎，算一笔账，大家明白了？哎，算一笔账啊！

0: 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而原价格呢要花几千块钱。现在我们再次给所有的人争取的救助，仍然是执行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并且在此基础上还额外免费赠送同仁堂虫草胶囊，这就等于是呀，白捡了大几千块钱的宝贝呀！家人们，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啊，这是天上掉黄金，真的一点不夸张。咱就说通过高科技发酵后，那同仁堂的虫草胶囊吧，就说平时咱们大家伙见过的冬虫夏草，它的原品，你去问，去正规的销售地方啊，你看一看，那标注的是不是便宜的非原产地的，至少也得50到70元每克。那么雪域高原核心产区的，都要在300到1000元不等。那最后呢，我要强调一个重点，本次全民健康帮扶限额10000名。听好了，这10000个名额呢，我们是以大病、重病、疑难病，包括家庭困难的患者优先考虑。我们要做到什么呢？雪中送炭，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就是想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在我的眼里，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值钱。我可是一周没怎么睡好啊，筹集各方面渠道的鼎力支持啊，所以说我必须全部拿出来补贴给我们的老百姓。在这里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我们得按照自己疾病的病史长短轻重来预定，大家能明白这个事儿吧？咱们得对号入座。比如说您的疾病只有一两种，病史不长，听常老师我的话，你就预定一周期的就足够了，就能把您的问题真正解决了。咱不需要定上什么3个周期、2个周期，这没必要，明白了吗？用不着啊。说实话，能让你省钱，绝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如果说病史超过2年，患有2种或者3种以上的疾病，那2个周期完全能够啊。疾病超过10年以上，那各种老慢病啊、久治不愈啊、一体多病、重症患者，那就要3个周期了，让您的健康到最佳的状态。那么对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这个疗效啊，我有这个底气啊。
1: 太棒了，常老师，这次力度太大了。不过常老师，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同仁堂虫草胶囊搭配起来用到底有多神奇，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让我们大家更有信心？
0: 哎呦，那可了不得啊，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更是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国药准字，家人们都知道，其核心呢是从15味汉方药材高科技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就构成人体细胞的能源。没有活性酶就没有健康的细胞，没有活性酶，健康人不但百病重生，甚至还会丢掉性命。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常说的细胞健康人健康，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那么病症。而同仁堂啊虫草胶囊，通过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从冬虫夏草当中啊获取了4大核心。第一呢，就是咱们说到的虫草素，第二就是虫草酸，第3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那虫草素干啥呢？清除坏死的细胞。虫草酸呢，保护肝呀、肾呀、肺呀。那虫草多糖呢，胃三高啊、提免疫呀、虫草 SOD 清除自由基，抗病抗衰老。这对天作之合的黄金搭档，联合使用功效惊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负责修复受损细胞，那么同仁堂虫草胶囊呢，负责滋补巩固清除病根，那药效呢提升数倍。就像咱们打仗一样，一个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一个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那攻防一

双管齐下，老曼命断根了，彻底摆脱药罐。咱们就拿大庆龙凤区的张志明来说吧，20年的糖尿病老病根啊，并发症一个没落下，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像蒙了一层雾，那腿肿了呀，医院一个坑，走路得扶着，肾功能啊更是亮起了红灯。每天呀大把吃西药，身子越来越虚，一家人呀跟着揪心，说他这个情况的话，就非常适合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那当然呢，那还必须要配上咱们同仁堂虫草胶囊，那治疗效果非常好啊。首先呢，大家得注意这么个事儿，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会给咱们的身体呀、啊、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它的核心成分呀、啊、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可是呀、啊、走在现代医学最前沿的，叫细胞修复利器。那它的优势和特点呢，就是穿透细胞膜，不用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不用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针对张子明的糖尿病，它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让胰岛啊重新分泌胰岛素，那么从根源上来平稳血糖，而不是靠西药强行打压呀。针对他浮肿的双腿、受损的肾脏，他能修复肝肾细胞，加速体内代谢垃圾的排出，减轻肾脏负担，让浮肿啊慢慢的消退。针对他模糊的双眼，他能啊修复眼底受损的微血管细胞，让眼睛啊一点点清亮起来。这就是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的厉害之处，只修细胞，细胞健康了，病自然就好了，人也就真正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了。而同仁堂虫草胶囊呢，它就是给张志明的身上穿了一层黄金保护衣。它的优势和特点就是能从内而外滋补气血，清除自由基，提高免疫力。如果把人体比成一台精密的仪器，那虫草 SOD 就像一台自动运行的监控器，那么时刻监视着人体内自由基的情况，并且呢及时予以清除。那么 SOD 充足，自由基被俘获，那细胞就活泼和健康，人体就健康。 SOD 缺失，细胞受自由基侵害，发生病变，人体就面临着什么呢？生病与死亡。那么当两个宝贝啊联合到一起，就会在张子明的体内形成一个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叫什么呢？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强，这叫健康闭环，大家知道吧？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负责好肝肾眼底血管的病变细胞一个个修好，同仁堂虫草胶囊啊负责全面巩固修复成果，清除自由基，提升免疫力，那滋补元气，不让新的细胞再受损，两者呢可以达一个攻一个防，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加精装修。张志明用上这对组合呀，一周左右晚上啊能踏踏实实睡个整觉，不用再半夜起来喝水上厕所了。用上一个月，腿上的浮肿啊慢慢消退了，走路呢不用扶墙了，眼睛看东西呢明亮多了。用上两个周期，血糖会稳稳当当，再也不会忽高忽低，肾功能的指标啊明显好转。之前吃的那个是降糖药护肾药，能直接减一半，用上三个周期，它不仅能够下楼溜达，

0: 该能够实现家人买菜做饭，各项指标达标，那么病症啊通通消失，实现百岁健康、幸福新生活。家人们啊，你们想不想实现这个愿望啊？这可不是空想的呀，这是基于两大产品的核心功效，那推导出来的必然结果呀。家人们，我为什么这么拼了命的给大家争取这个福利？因为我知道老慢病有多磨人，那我不忍心看着你们被疾病折磨呀，那不忍心看着你们因为药费发愁啊。皇宫汉方膏免费送的同仁堂虫草胶囊，全民健康帮扶就1万个名额，现在呢预报名通道已经开通，赶紧拨打电话锁定您的幸运机会。
1: 稀世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2: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2: 活动一，订购1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
1: 活动二，订购2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
2: 活动三，订购3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万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3: 太振奋人心了，家人们，常老师为了我们大家真是呕心沥血。现在预报名已经火爆开启，名额正在飞速减少，想抓住这次机会的家人，立刻拨打热线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拿到同仁堂的虫草胶囊。好，接下来咱们切入听众热线，看看大家还有哪些疑问，常老师现场为您解答。有请第一位在线的家人，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4: 哎呀，常老师，跟您通上电话，我有点激动啊，因为啥呢？我这急得够呛啊。刚听您说有好消息，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那以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原价买它都不容易，还抢不上。你看这次好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还是一克。

0: 前几天突发的脑出血，真是一家人都愁坏了。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呢！我要是让我大哥用上这宝贝组合，肯定就有救了，又治病又省钱。您给我报上名吧，我先谢谢你了。
1: 周鹏太客气了，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给大家伙呀，可不是一点半瞎。你听好了，申请一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在1克1块钱的基础上，我还要免费送你2瓶同仁堂虫草胶囊啊。
0: 啊，
1: 那你要是申请上2份啊，就是2个周期的，那免费送你就是5瓶。你要是订上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直接就送给你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10瓶，那一瓶就有60粒啊。所以
0: 啊。
1: 说呢，第三档。即便场外的那个热线，千万别错过了。
0: 哎呀，行吧，常老师，那我就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帮我再看看呀。
1: 那么，你先说说，你是新朋友啊，还是咱们的老听众啊？
0: 哎呦，我肯定是老患者啦，我现在用皇宫汉方膏快2个月了，我这青光眼、白内障啊，都14、15年了，眼睛看东西那模糊的可厉害了，2米以外都看不清人儿。就瞅个影子在那晃悠啊！
1: 哎呦，你这眼睛啊，说句不好听的，离失明啊都不太远了呀。
0: 哎呦，可不是嘛！你说我左眼还动过手术，可好景不长啊，没几个月又犯了，左眼基本上就剩光杆了，啥也看不清。右眼呢稍微好点，就靠这只眼睛过日子了。后来吃了3天皇宫汉方膏啊。奇迹就来了，右眼明显感觉看东西清楚点了，还能看得远一点了，现在能瞅到4米多远了。以前别人进我家院子，我都瞅不清脸儿，现在人家一进门，我立马就能认出这人是谁了。
1: 哎呦，这说明你视力实实在在提高了呀！说实话，你这眼病啊，比咱们节目里好多患者都严重。左眼手术之后，几乎接近失明，那么右眼呀，2米开外就模糊，换成别人早就绝望了。但你没有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核心成分是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可是专门修复眼底神经和血管的，它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恢复啊受损细胞功能，活化休眠细胞。那么不然你的眼睛真的保不住了呀？那我还想问问，除了眼睛，你还有没有别的收获呀？
0: 哎，有啊！你看我以前青光眼，眼压都飙到30了，现在稳稳降到正常范围。以前眼睛怕光，疼得太阳穴突突跳，眼珠子都像要炸开似的。现在呀，这些毛病全好了呀。
1: 哦，很好很好，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这些活性酶群呀，可不是普通的成分。对于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糖尿病引起的一系列的眼病，哪怕是手术后复发的，都有实实在在的调理效果。我得呀，祝贺你2点：第一呢，再也不用担心失明了；第二呢，按我说的，3个周期用完，老毛病基本就能康复，停药之后也不容易反复。
0: 哎呦，那太好了，那我就按您说的这么办。
1: 哎，咱们现在正好赶上活动，你订上3个周期，免费送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2种宝贝呀，它搭在一起，调理效果直接翻倍。基本上用完这些药，你就彻底康复了，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听见没？
0: 哎呀，听到了，常老师，关键还有个事儿，还有我大哥呢，他前年突发脑溢血，抢救及时，算是保。

0: 病了，但是现在还在住院呀。医生说这就算好的了，也可能落下后遗症。你说这全家都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他这个情况哈，能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吧？
1: 当然能用啊。
0: 啊，
1: 皇宫汉方膏可是目前世界上顶尖的生物新药，它是用15味道地中药材经过陈化发酵，超临界高新技术萃取，核心呢就是909种。中风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还有语言运动功能丧失的，常规疗法呢无非就是扩血管、活血化瘀、康复理疗，这些方法根本挽救不了濒临死亡的那些脑细胞。那么脑细胞、神经细胞的损伤啊，常规药物根本修复不了，但咱们的909超级复合酶呢能做到。常规药物很难穿透血脑屏障，但咱们皇宫汉方膏呢，它的活性酶，你像这个溶酸酶、净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不仅能够穿透，还能高效吸收，直接作用于细胞核，再搭配上同仁堂虫草胶囊，那更是如虎添翼。那大家都知道虫草里的 SOD 端粒酶啊，能清除自由基，巩固细胞修复成果，两大酶群协同作用，就像给咱们大脑细胞穿上了一层保护衣。这就好比固定电话的线断了，咱们的活性酶啊能把这根线重新接上，信号连过去，运动功能、语言功能自然就恢复正常。那你大哥刚犯病，即使用上这个组合，恢复肯定快。我建议你呢也给他定上3个周期的，再送上10瓶虫草胶囊，用的久一点，不仅能够帮他恢复，还能避免2次脑梗，也避免脑出血，防止中风复发，这个明白了吧？
0: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太好了陈老师，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接着打电话吧。
1: 哦，对了对了，咱们明天活动才正式开始，今天是预报名了，强盗就是赚到啊。
0: 哎呀，那是呗，行，那谢谢陈老师，那我打电话去。
1: 不客气，祝你和你大哥都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陈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全民健康帮扶行动预报名火热开展中，申请汉方膏1克1块钱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虫草胶囊，仅限10000个名额。预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3: 常老师，我没想到这个活动还能免费送同仁堂的虫草胶囊，那我打算吧定最多的那个3个周期。
1: 哎，也是要定药。好，那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啊还是我的老朋友啊？
3: 我用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1: 嗯，
3: 是之前吧没有1克1块钱那时候买的。
1: 哦，
3: 哎呀确实贵呀，但是效果吧它比穿个自个儿。
1: 那你主要有什么方面的改变呢？你详细的给我来说说。
3: 好，我主要吧是有高血压，另外吧就是这个眼睛，因为有一天我早上起来

0: 突然嘛就看不清了，
1: 嗯，
0: 连点光感都没有了，这不吧就赶紧上医院吧检查吧，完医生说吧动脉硬化，眼睛那个血管堵塞了。
1: 哦，
0: 后来吧我就听到了吧你讲这个黄宫汉方膏，哎呀90天血液干净，90天心脑复活，90天呢细胞再生，用上嘛见效是真快呀。
1: 嗯，
0: 也就用上2-3天吧，我早上起来我就发现我这眼睛里边，哎呀那个眼屎啊特别的多，还发黏，这个眼睛的光感吧就好像是强一点了。
1: 嗯，
0: 我觉得它是不是出效果了呢，我想反正这个是好现象。后来吧用到半个月的时候，我用手吧我挡住了这个左眼啊，这个右眼睛呢就能看到我的手了。
1: 嗯，
0: 尤其吧就这个窗户那护栏呐啥的也都能看到了，虽然吧看的不算它很清楚，但是它比之前可强太多了，那这个效果确实是好。
1: 你看看您的视力都提高了多好啊，咱们说句实话，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让你重新看到光明了。那我想啊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天了呀？
0: 我用了45天了。
1: 哦，
0: 就是一米之内你就对着墙上那个白瓷砖那个缝，我现在我能看到了。
1: 嗯，
0: 现在吧我也能看见太阳了，哎呦我这心里头啊就特别的高兴。
1: 嗯，
0: 尤其把这个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5，低压90上下。
1: 嗯，
0: 以前我这个高压都在156，那低压还得110左右呢。
1: 嗯，
0: 现在吧我就吃半片降压药就行了。
1: 不错。
0: 而且以前啊，而且以前那个滑膜炎就那膝盖也疼，现在吧也不疼了，那个脂肪肝从重度吧哈降到了轻度了。
1: 嗯，
0: 哎呀真是把我的一身的毛病吧都给我调理好了。
1: 嗯，
0: 我在这里吧给常老师您鞠躬了，这个黄宫汉方膏啊高科技的新疗法，它真霸道，又快又好。
1: 哎呦，好好好，你太客气了啊！听到你用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1.5个月的时间，咱们这些900多种活性酶啊，利用在您的身体当中，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这一点是可喜可贺的，不说救你一命吧，但是救了你一生啊！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新朋友啊可能他就不理解，这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哎，你看眼病有的光感都不多了，眼底血管堵住了，然后呢还有高血压，还有这个膝关节的滑膜炎，包括重度的脂肪肝，你看这些病怎么用黄宫汉方膏都好了呢？别忘了黄宫汉方膏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生物新药，我们要知道它里边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909种高级复活酶。那就这些活性酶呀、啊、是什么呢？这些活性酶是细胞的修理工，是细胞的能量源。那比如说举两个例子，像净血酶，那么你眼底这个血管内壁呀、啊、受损的细胞给修复好了，对不对啊？
0: 嗯。
1: 还有溶酸酶，哎，血栓裂解酶，青淤酶，不堵住了这个血管，还有血栓，还有垃圾斑块，都乳化分解了呀。那让这些不应该有的这些东西啊它不存在了。那么你想想，我们这个眼底血管就畅通了。咱们就说这一点，一般的药物能达到这个效果吗？不可能啊。那多余的胆固醇呢，脂肪呢，那乳化分解之后，那脂肪肝的血稠的血粘度就降低了，那血液得到净化，那么脂肪肝就会得到逆转，血压同时也会下降。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所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在90天能净化血液，90天心脑复活，90天细胞再生。

但是因为你的病情比较重啊，而且病的种类还很多，所以说你赶上了这次活动，你申请上三个周期，在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再免费呢送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

0: 心了，就不会失明了。那眼底血管呢，它也不会堵了，而且血压呢，完全正常。那发酵后的虫草 SOD 端粒酶能够精准清除体内的自由基，给咱们的细胞啊就穿上了一层防护衣，配合咱们汉方高丽的909超级复合酶，一个修复受损细胞，一个巩固修复成果，双管齐下，不仅能让眼底堵塞的血管重新畅通，让视力一天比一天清亮，更能净化血液里的垃圾和斑块，让血压稳稳地保持在正常范围。慢慢的，降药咱就能停掉，脂肪肝呢也改善纠正，咱们真正清除还有滑膜炎所出现的这个腿脚的问题，那都没了，那彻底告别这老慢病、一体多病，你说好不好呢？
1: 好，咋不好呢？那我就听你的，常老师，我报名吧，3个周期的。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名额有限，就1万个呀，实在太少了，抢到的都是幸运的。我也不多讲了，祝你好运，那我们再见。
1: 好，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了，常老师。
0: 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常老师费尽千辛万苦，再次争取发起的帮扶行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虫草胶囊，仅限1万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常老师啊。
0: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你告诉我。
3: 我是山东的。
0: 哦，欢迎你，欢迎你。咱们时间关系啊，长话短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讲。
3: 啊，是这样，常老师，我这不刚听到好消息，我就报名了。
0: 啊，
3: 这不全国就1万个名额吗？
0: 对。
3: 我怕抢不上。头一次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我们老百姓啊遇到好药也真是不容易。
0: 嗯。
3: 因为啥嘞？以前咱吃一片药。就是那些新药片都几块钱，而且副作用很大。
0: 嗯，
3: 这回有活动啊，我就给我老伴还有我大姐，都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多给了我10瓶的同仁堂虫草胶囊。
0: 嗯，
3: 哎呀，现在我们都报上名了，我这心里可就踏实了。
0: 哎，好好好，看你现在，把名都报上了，多好啊！享受到咱们优惠政策，咱们心里有底了。你原来主要是得了什么病啊？那你给我讲讲。
3: 啊，行，哎呀，常老师，我是有肾病，哎呀，这腰疼，脸上也肿，哎呦，这脚脖子肿的是一杆一个坑，哎呀，就人家放个花生米，它都掉不下来，啊，哎，那个尿啊，尿的也少，一天呢，反正大约也就700毫升那个尿吧，我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二天啊，哎呀，我就开始排汗了。而且排出来那个汗，哎呀，可黏了。那个小便尿量也稍微多一点了。哎呀，就是那个尿出的味很大，哎呀，全是那个尿骚味，太大了那个味。大便也是黑色的。我用了3、5天以后啊，那脸上还有膝盖啊，还有脚脖子那块那肿啊，哎，就逐渐的往下消开了。
0: 好。
3: 那腿啊也不觉着沉了，哎，睡着轻快了。尿量也逐渐增多。现在啊，我这胸口这也不闷了，冠心病的症状都没有了，这喘气吧也不那么费劲了，这不马上吃1个月了嘛，我这皇宫汉方膏就要用完了，现在啊这个心脏病是一次都没犯过，而且这个尿量逐渐的多了，也不水肿了，哎呀，我这心里这才放心呀，哎，终于不发憋尿毒症了。
0: 哦，一提到尿毒症，真的，这个病没有不怕的。
3: 哎呀，是啊，
0: 哎，现在好了，皆大欢喜，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活性酶治疗我们的肾脏问题，哎，我能感受到你发自内心的喜悦。
3: 哎，是啊，
0: 哎，我们常说呢，肾病得上了就是大病，肾病呢，它包括肾衰呀、尿毒症啊，

0: 咱们说这个透析这个阶段呀，那我跟你讲啊，那是极其痛苦的。一旦到了透析这一步，可能就是人生最后的那一两年了，活不了多久了，就会在痛苦当中度过。这一辈子呢，可能就要结束了，而且，哎呦，花钱是很多的。那最后的结局呢，那就是人财两空。包括你这个心脏病也挺厉害，那心脏咱们说不好，以前又喘又疼，但是呢一定要记住，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咱们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包括肾衰肾病，就没有好不了的。你说马上用一个月了，后续还要继续努力，不能见好就收，按部就班用药，效不更方，一刻都不能落下。你的问题呀，可以治好，没问题。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不是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吗？是真正的修复了你那个肾脏细胞，让肾小球的滤过功能，所有的细胞完全能正常。什么尿蛋白呀、肌酐呀、浮肿啊、肾脏功能啊、这些症状都完全消失。包括咱们的心脏也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呀，通过这个心肌酶，还有这个血栓裂解酶，还有溶栓酶，还有辅酶等等这些，那血栓斑块就能通通的真正溶解了。那么就像白开水化冰糖似的，一下子就全化开了，你的血管呢就畅通了，也就不闷不憋不痛了，更不用担心什么心梗了。你这么治啊，是最有效最安全的，还是最治根的。不管心脏病还是肾病，用到3到4个周期啊就可以了。这次活动你定3个周期是正确的，还能啊免费拿到10瓶同仁堂虫草胶囊，搭配的用效果会更好。针对于肾病，针对于心脏病，咱们皇宫汉方膏的活性酶啊，能修复肾脏和心脏受损的细胞。那发酵后的像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酸、还有 SOD、 端粒酶等等，则能巩固修复效果，清除血液毒素，降低二次心梗、肾衰复发的风险，让尿量呢完全恢复正常，清除自由基，血压平稳，就能延缓细胞的衰老。
1: 哎呀，谢谢您的苦口婆心，费尽90万斛之力，给我们争取到汉方膏1克1块钱的好政策，还送那么贵重的同仁堂虫草。哎呀，我给您鞠躬了，唐老师。
0: 哎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不多说了啊，祝你早日康复。好了，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谢谢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10000名额，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张老师啊，我这头回听您节目啊，我想报名啊。
0: 哎呦，实话实说，这朋友啊，你要是头一回关注我的节目，今天你把电话打进来，我敢说不亚于你中彩票了啊。我跟你讲，这好几千人排队等着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的名额了，你也太幸运了呀。
3: 这样，我这个听着两天就说是这个生物新药皇宫那个汉方膏，说是专门治细胞的，用900多种的活性酶调理，关键是非常便宜，1克1块钱。
0: 嗯，
3: 那比我吃那些降压片那都。好啊，这些年呢，我也没少花钱。就是干吃不管人啊，你说这可咋整？
0: 这样您先说说您的问题，我来帮你好好的分析分析。
3: 哎呀妈，别提了，这毛病啊。

0: 一箩筐生，退行性的骨关节炎。
1: 嗯，
0: 这腿呀、腰啊疼不说哈，这个膝盖呀、还肿得老高呢，蹲不下，走不远，连台阶呀、都上不去呀。这以前呢，吃安眠药把胃都吃坏了。治颈椎呀、贴膏药，脖子呢都给烧坏了。降压药啊，吃的脸肿的像发便丸都似的。
1: 嗯，
0: 那个腿疼、腰疼，这只能靠止疼片顶着，别的药那根本就不管事儿。可这止疼药吧，你说不吃不行，吃了呀更遭罪，那副作用太大了，你说。
1: 哎呦，我告诉你啊，为啥你用的这些方法都不行？你这是抱着老偏方、老西药死磕呀，这叫治标不治本呀。现在得转变转变思路，用用高科技新疗法。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黄宫汉方膏，核心就是909种超级复合酶，针对你这个老毛病啊，那是从根上来解决。它里边含有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垃圾，平稳血压，再也不用吃那些肿脸的降压药了。那神经活化酶呢，能修复受损的睡眠神经，不用再吃安眠药也能睡个安稳觉。那骨骼修复酶呢，专门滋养颈椎、腰椎，还有那个拨拉盖那些软骨细胞，那么消水肿、止疼痛，让您啊蹲得下、走得远。再加上这次免费送的不是同仁堂冬虫夏草吗，那更是双管齐下，攻防兼备，一个治一个护。黄宫汉方膏呢，负责修复受损的细胞，那么虫草胶囊里呢， SOD 端粒酶、虫草酸能清除自由基，巩固修复成果，还能提升免疫力，让您的身体啊越来越结实。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两个周期就能看到大变化，血压稳了，睡眠好了，腰腿不疼了，三个周期呢就能慢慢的停药，彻底摆脱那个老药罐子。定多少你自己决定啊，但是呢我建议你一步到位，直接定上三个周期，定的多送的多，那10瓶同仁堂虫草胶囊白给您啊，省的钱就能抵大半年的生活费呀、就1万个名额，那眨眼功夫就没了，错过了这次再想找这么好的机会可就难喽。
0: 哎呀庄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呀你都亮堂多了，那我就听您的，直接定3个周期，可千万别让我这个抢不上名额呀。
1: 你放心，现在赶紧打咱场外热线，报上您的信息，名额不等人，抓紧就是赚到，祝你早日摆脱老毛病，健健康康的。
0: 行行行，哎呀，那谢谢你了，张老师啊，那我这就打电话抢名额去。
1: 哎，不客气，那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常老师费尽千辛万苦，再次争取发起的帮扶行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虫草胶囊，仅限10000名额。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3: 当云瑞缓过这口气来，照房叔安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滚！没工夫搭理你，等拿下东海小鹏来，再找你们两个畜生算账。其实这事儿就算完了。房叔安和白冲赶紧站起来，多谢老叔，多谢干老。白瑞。

0: 想的就是老师跟师叔的事儿。他转回身来问徐良：“三哥，您看怎么办？”“
1: 老兄弟，你说呢？”“
0: 我说今天就是今天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咱们要一鼓作气拿下碧霞宫，把我老师跟我师叔救出来。”“
1: 那当然是好了，老兄弟，我同意。”
0: 其实徐良心里清楚，话好说，事儿难办。拿下碧霞宫来，谁能斗得了金灯剑客夏遂良？谁能斗得了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那除非是天下英雄大聚会，八十一门门长普渡和长法道人雪珠莲要都来了还差不多，就凭现在这些人门都没有。但徐良心里他非常清楚，事到如今也不能在这等待，就得豁出一头去了。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昆仑僧夏遂良等人，他们一看徐良白云瑞来了，嚯，带着二十只快船来了好几百号，也知道今天是一场恶斗，因此人就做好准备了。夏遂良利用这个机会传下话去，封锁东海小蓬莱，一个也不能让他们生还，来多少咱们消灭多少，来得好，不仅是房叔安白春跑不了，老苗家的人不在话下，就这个徐良白瑞无论如何不能放走了他们。夏遂良等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让昆仑僧叫阵。这昆仑僧舔着大肚子，晃着秃脑袋：“阿弥陀佛。”
1: 对面
0: 那不是丑鬼徐良、小娃娃白云瑞吗？徐良一听对面说话了，自己的人谁也不言语了。白眉大侠往前大跨了一步，把脑袋晃了晃：“
1: 哦，不错，正是你仨祖宗和你白祖宗。对面不是昆仑僧吗？
0: 正是贫僧。徐良啊，来得好，来得好啊！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老僧让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1: 是吗？那太好了。我说昆仑僧，你打算怎么办？你画出道来，你仨祖宗跟着就走。”“
0: 小辈，你等好了。”昆仑僧说完了，把大肥袖子往左右一甩，代替军令。再看船队的左右，冲条船跟别的船都不一样，方头的、剑棱、剑角，每一只船横下十丈，长下二十丈，这尺寸都不带差的，而且边上都带着栏杆。这两只船来到他们两方的中间抛锚之后，合在一处，一面正好二十丈，周围是八十丈一个正方形，就好像在水面上摆了个大舞台似的。为了叫它平稳，八只巨矛扔到水下，那么不管多大的风浪，

命的战场。其他的人都退在两旁。昆仑僧点了点头，徐良、白云论，看见没？把战场贫僧都替你们安排好了，不怕死的只管登船。昆仑僧说完了，回过头问夏随良，老剑客，你看这头一阵应当派谁呢？夏随良往两旁看了看，各位谁愿意出战，哪个打这头一阵？言欢未尽，从上吹手走过一人来，无量天尊。老剑客，我去吧。夏随良一看是谁呀、啊，

0: 地位仅次于飞天灵狐潘鼎臣，八大护法他排在第二号上，那是武圣于和驾前的红人啊，功夫极高。夏遂良点了点头，心说他出战有把握。老剑客，说是说，办是办，开封府的人并不好惹，何况又带来这么多的帮凶，你要多加谨慎。哈，老剑客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你就瞧好吧。修缮点手换小船，这只小船把他送到正中央大船上，离大船还差着一丈七八尺远呢。就见修缮脚尖一点，船头脑瓜一拨了，嘶嘶嘶，使了个燕子窜云式，飞身行跳到大船上，来个单筋独立，是生息皆无。可见修缮呢，轻功练得不错呀。小船回去咱不说，修缮往大船上一站，是越无央威，点手换徐良。姓徐的，你过来吧，别人我恕不奉陪，贫道斗的就是你白眼眉，请过来吧。徐良一听指名点姓叫自己，老心乐了，老兄弟听见没，你三哥这人缘还真不错，在这还遇上熟人了，你们大家给我光地撂着，我过去。
1: 不，三哥我过去。
0: 老兄弟，人家叫的是我，你过去算怎么回事？别忘了这句话，罢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干脆我过去。
1: 徐良准知的今儿这场战斗啊含糊不了啊，因此没让别人过去。他把周身上下收拾好了，纹金丝大环刀和腰里的青龙剑，点手换小船，刘世杰这只快艇把他送上大船。其实徐良能不能窜上去那太能了，但徐良啊不会水，这是美中不足的。老仙儿一想，我玩票万一不住一绷再掉水里头，坛子覆灌满拉倒，我非归位不可，别闹那个玄虚，还是稳妥一点好。因此等这小船靠上大船了，徐良扒着栏杆跳上来的，刘世杰回去不提。单说徐良两个脚蹬到大船上，心放下了，他这一走路太难看了，一走三颤，这跟架子了似的，一步一步来到修缮近前，二话没说，背着手围着修缮转了三圈，把修缮看得直发毛，问你这干什么。你我好好看一看，有什么可看的，我得找找刀口啊，从哪儿开刀合适。你放屁，小子你接掌。修善跳过来就是一掌，老心一乐把这掌躲开了。
0: 我出家人你着什么急呀、啊、我出家的人嘛，讲究修正养性，我看你这个性还没养好，等我把衣服脱了。
1: 徐良把外衣宽了，勒大带，提靴子，摁帽子，系飘带，伸手把金丝大环宝刀拽出来。没动手之前，他呲牙一笑：“
0: 无量佛呀，阿弥陀佛，老道，你听好吗？
2: 无量天尊。”

0: 修缮仗剑，打量来人。他一看徐良身高九尺挂零，柳肩膀水蛇腰，半尺多长探到的脖子，面赛紫阳干，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两道雪花白的眉毛往下耷拉着，小眼睛，鹰钩鼻子，菱角嘴，大片牙，还黑牙根儿。这一呲牙看得更清楚，两只大山峰耳，头上戴着青缎甩头疙瘩巾，周身穿青遍体挂造，这后背鼓鼓囊囊，狮子插花带着双镖囊，蹲裆滚裤抓壁虎的快靴，唯独手中这把刀光滑夺目，冷气逼人，一看就知道是宝家伙。修善看罢多时一阵冷笑，来人，你就是白眉毛徐良吗？
1: 嗯，还不错，是我。你老人家叫什么名字？修善一听这徐良还挺客气啊，
0: 贫道广发天尊修善是也。
1: 哎呀，你老人家的名字我听着挺生疏，不知道您出家在哪座庙宇，哪座深山？
0: 嘿，徐良啊，我实话告诉你吧，贫道自幼就出家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武圣人玉和那是我们祖师爷，我在他老的驾前身为八大护法之一。
1: 哦，原来如此。我说修善道长，我对你有个要求，你可愿意？
0: 说吧，什么要求？
1: 我劝你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咱们两个人不宜动手。
0: 为什么呢？
1: 我说这话您不要生气啊，你不配跟沙溪人交手，我穿新鞋不能踩狗屎，我的刀快不斩无能的小辈，你说我要败到你手里头，我岂不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万一我要把你赢了，不但脸上无光，还遭到别人的责备，为什么呢？我把饭桶赢了，我算什么能耐？因此咱俩身手不合适，最好你回去换一个有能力的有名望的人啊，过来跟沙溪人动手。
0: 呸！徐良，少要大言欺人，贫道我也是成了名的剑客呀，别人服你我不服你，休走！招剑，唰！白蛇吐讯就是一剑。徐良一点也不慌张，瞪眼看着，
1: 来得好，来得好。
0: 把修善呢吓了一跳，赶紧把宝剑抽回来了。徐良，你说什么呢？莫非你有魔掌病不成？
1: 你看，你扎你的，我得过我的，和你有什么关系？
0: 好小子，你这零碎怎么这么多？招剑！
1: 这第二件来了就不如头一件那么快的了。老鸡儿往旁边一闪身，把宝剑躲开，哎，用金萨环刀的刀背嘡啷一声把宝剑挂出去，刀背向着自己，刀刃冲着西无善唰就是一刀。这一刀是直奔梗嗓，是贴耳撩腮。说时迟那时快，一道寒光就到了，把西无善吓得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大躬身，哎，再往下一哈腰，慢了一点，徐良的刀是太快了，把他的道观给砍下一半去，咔嚓，把修善吓得魂不附体呀、啊，认为脑袋搬家了，用手一摸啊，没有，这才放心。但是鼻洼鬓角已经见了冷汗，他这才知道徐良可不是好对付的，出手如电，太快了。他格外加着小心，刀剑并举，二人站在一处。两方面的人呢、啊，都在船上给观战呢、啊。细不辣头鬼方树安一边看着，一边挑大指称赞。
2: 你看我爹多大能耐，哎，都是使刀的，你看那刀到了他老人家手里头玩的格外花手，要不我怎么拜他老人家为爹呢？爹，十八镜把那老闹给咔嚓了。
1: 大伙听完了也不敢乐呀。要说修善武艺确实不错，但是跟徐良比在一处他差呀。你别看他是剑客，他很少离开东海小蓬莱，没有什么经验，武艺这东西得经过不断的实践，不然的话关着门练，练得多好也不中用。那白眉徐良久经大敌呀，什么场面没遇见过，因此十五六个回合之后，修善就像是盯不住了，手忙脚乱，眼睛也发花了，可打仗就怕这。

0: 丈多远，日，棒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像没掉水里头。徐良抬左腿蹬死尸，然后飞身行跳出圈外，往身上看，连个鞋底儿都没有。白眉徐良抬鞋底儿蹭刀上的鲜血，点手叫阵，哪个还来？群贼就是一阵大乱，心说这见着武圣人于何，怎么交代呀？这广法天尊是八大护法排行第二，没想到惨死在徐良之手。夏随良吩咐一声收尸，上去几个小老道拎着脑袋抬着尸身捡着宝剑，匆匆忙忙跳上小船。当然了，徐良是不能伤他们了。等死尸架走了之后，紧跟着又来了一只小船，撑跳上一人。徐良一看呢，也是个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比刚才死的那位要年轻个五六岁，白脸儿，手中使着双剑，就像风里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到徐良的近前，是摆剑就砍，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剑比一剑快，就下了绝情了。白眉徐良左躲右闪，躲过他十二剑，然后用大关刀的刀背子咯楞，把他双剑给压住了。
1: 等一等，我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着急呀？报通了明星，再打也不晚。
0: 金沙道人普慈是也，方才死的那个修善乃是我师兄。
1: 你从哪儿来的？
0: 我也是武圣人驾前八大护法之一，小辈你就拿命来。
2: 体育方面，伦敦世乒赛
3: 蒙涛克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涛克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5: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5: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7: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

0: 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等死尸架走了之后，紧跟着又来了一只小船，撑跳上一人。徐良一看呢，也是个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比刚才死的那位要年轻个五六岁，白脸，手中使着双剑，就像风里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到徐良的近前，是摆剑就砍，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剑比一剑快，就下了绝情了。白眉徐良左躲右闪，躲过他十二剑，然后用大关刀的刀背子咯噔把他双剑给压住了。啊，等一等，我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着急呀、啊、报通了明星再打也不晚。金沙道人普无此事也，方才死的那个修善乃是我师兄。你从哪儿来的？我也是武圣人驾前八大护法之一，小辈哪没来。咔咔咔咔咔，又是几剑。徐良一听，哦，都是武圣人于和的眼前人呢，我杀的就是你们呢，好杀一杀武圣人于和的威风。你别看徐良嬉皮笑脸，那手可够狠的，二十几个照片，啪，力劈华山这一刀，把普慈是劈为两半，死尸栽倒，双剑落地。群贼又开了火，夏遂良可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吩咐一声：“来人呐，收尸！”那个小老道刚把那具尸体抬回去，一摸身的功夫啊，又一位，只好驾小船来到大船上，跟徐良还直解释：“我白眉。”你别杀人，杀的红了眼睛，我们可不是打仗的，我们是收尸的，可效率悄悄的，我能随便要你们的命吗？赶紧把尸体抬走，把血迹擦干净。哎，现在我们就动手。普慈的尸体收走之后，鲜血完全都擦净，徐良是继续掏敌骂阵。这第三个人也是个出家的老道，就是咱们说过的复姓诸葛，单字亭，人送绰号三才道人。诸葛亭拉宝剑窜上船台，本想跟徐良动手，可就在这时，徐良的身后有人喊了一声：大伯，您老人家请到后边休息，把这杂毛交给小侄。徐良回头一看，谁呀？孝天王白春。白春怎么来的呢？他在后边观战，一边看着一边琢磨。他一看徐良这手头是真利索呀，当初从心眼往外不服徐良，这一看他服了，又一想，我没奉命就跟方树安夜探东海小蓬莱，惹我老叔跟徐良生气呀、啊！我现在跟别人都不一样，还单着过呢，等战斗结束还不定怎么

处分我呢？为今之计，只有立功赎罪，将功补过。在这场合，我要立上良功。人前显贵，傲里多尊，我老叔要一高兴就去把我给饶了，这是一。另外，出生的牛犊不怕虎，白春七性好斗，他一看别人动手，他手心和脚心都发痒，浑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都响。再者一说，他的三位老师都在场，他也想露露脸，让老师高高兴。因此，白春请令出战。白云瑞一想也好，让他出去替换徐良，因为这个仗早着个呢，不定打到什么时候呢，不能靠我三哥一个人，倘若把他累坏了，有个闪失，我对不起好朋友。云瑞点头答应了白春，这才出战。徐良一笑，好吧，孩儿啊，多加谨慎。哎，三伯您放心吧。徐良归队暂且不提，单说白春双手平端，亮银盘龙棍，是越无央威。三才道人诸葛亭一心一意打算要徐良的命，给两位死者报仇，没想到对方换了人了，这个小娃娃白春代替了徐良，因此他是气上加气呀，无量啊天尊，娃娃，你就是白春吗？不错，正是孝天王白爷爷。哎，诸葛亭，你回去，滚回去！孝太爷的棍下不死无名之辈。你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给我提了过来，你把银光大法师古月给我提了过来，还有那个昆仑僧，我要斗的是他们而不是你。诸葛亭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这话要出自别人的口还有情可原，你个小娃娃，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竟敢口出狂言，真气杀人也。三才道人不服劲，是抡剑就劈。结果他想错了，这白春的能耐不次于徐亮，七八个照面，他的宝剑没注意，正好碰到棍头上，他呀飞出去几十丈远，掉到水里了，把诸葛亭震得膀臂发麻，没身就想走。白春往上一根步，把大棍举在空中，喊了一声：“你给我再上！”啪，正砸后脑勺上，这下好，砸个稀碎呀，吭称一声，死尸栽倒。白春往后一退，跟金灯剑客夏遂良说：“哎，收尸，省着逮着害事。”爷爷，夏遂良一看，今儿是出师不利呀。赶紧命小老道把诸葛亭的尸体抢回。第四个上去的是恶面神洪大忠，手中拎着单锤大战白春。这洪大忠也是武圣人于和驾前的护法之一，咱们简短解说，二十几个回合，锤正好碰到棍上，他呀飞了。还没等洪大忠转过身去呢，白春的棍子就到了，正好砸到他天庭盖上，啪，脑浆崩裂，死于非命。

0: 叫天王继续烤地骂阵。正这时候，忽听身后响起脚步的声音。这人没说话，以前先拉鼻儿。一看房叔安来了，房大哥，你来干什么？
1: 废话，你来干什么？
0: 你也不能见着好吃的不撒嘴，有功劳的咱哥们均摊匀分呢。哎，我看你赢了两阵也够累的了，见好就收，赶紧回去休息。下边的让给哥跟我了。方大哥，怎么你也来了高兴劲儿了？废话，什么场面我没见过呀？哎，兄弟，你就瞧好吧，你胜两阵，哥哥我也不能赐予你。哮天王点头，是回归本队。房叔安怎么来的呢？他的想法跟白春一样，他看得清清楚楚，今儿个这场凶杀恶战没头，而且越往后越不好打，有道是头三出没好戏。等往后夏遂良他们等都伸了手了，自己哪有插脚的地方？他一想，我干老好对付，那个人随和，就我这老叔白君瑞，小白脸子吓人呐。你看白春打了胜仗，将功补过了，我呢到时候再挨了处分怎么办？我呀干脆也立他两功，哪怕一件功劳，到时候我有借口，哄得我老叔白玉瑞一高兴啊，我就化险为夷了。另外房叔安也想在人前显胜，显示显示他这套能为，故此他才露面。且说大脑袋拽出一尺二寸长小片刀来，先在船台上自己练了一趟刀，一边练一边给自己叫好。嘿，这一刀叫国脑藏头，哎，再看这一刀叫藏头国脑，看这一刀叫进步坐盘，啪啪啪啪啪啪，这刀练得多好，登峰造极，是炉火纯青，没比的了，连我自己都服了，把两旁的人全气乐了，心说天底下再不要脸的人也超不过他去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哪有给自己叫好的？正在这时，气坏了卧佛昆仑僧，阿弥陀佛，夏老剑客，贫僧请战。好吧，非高僧不可。夏老剑客，你放心。我要不把方大头给他拧下来，我是人不为人。可昆仑僧刚要下船，在旁边转身过来一人，妈，高僧，就凭您的身份跟房叔安动手太掉价了吧，您就把他脑袋拧下来，您脸上也无光，相反的，您都没地方涮您这手去，不用您出战，交给我吧。昆仑僧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夏遂良请来帮兵助阵的大瑶山七鬼之一，叫花面鬼江雄。原来这大瑶山有七名寨主，都是昆仑派的，号称江湖七鬼。头一个就是花面鬼江雄，第二个叫夜游鬼彭信，第三个叫索命鬼石柱，第四位叫追魂鬼梁达，第五个叫活吊客夏猛，第六个叫驱死鬼白

妻叫灰蟹鬼长富。这七个小子杀人不眨眼呐、啊！这一次来到东海小鹏来帮忙，你看徐良伸手，他们不敢过去。任德明说的样啊，对白春他们不了解情况，唯独对房树安都是老熟人了，谁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有数。因此这江雄也想立一功。昆仑僧点头，江雄点手换小船，提鬼头刀跳到小船上，来到正中央的大战船，离着还有一丈多远。江雄一提气，脚尖点船板，飞身行，跳到大船上，脚底下声息皆无。小船回去了，江雄提刀噔噔噔噔噔，来到房叔安面前。姓房的，还认识大爷我吗？房叔安一看认得他，我阁下不是江雄江大寨主吗？然，姓方的，多年不见，把你出息了个报啊！你如今不是想当初那个臭贼了？你在江夏的时候偷鸡摸鸭子，你什么事儿没干过呀？劈寡妇门，刨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不也是你干的吗？后来你保了开封了，你找徐良这么一座靠山，呵，把你出息的可不得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小子也是出身于臭贼，今天到了东海小蓬莱，你就是恶贯满盈的时候。大爷，我今儿个打死了你！赵道，你呢？等等。哎，我说姓江的，你这叫什么话呀？凭着撮人，别说短话，就冲你这道词儿，你小子可够缺德的。打仗咱动的是手，又何必动口呢？你看我打的是你身后的昆仑僧，我打的可不是你。我说大和尚，你过来，你叫他过去。江雄一听，哎，昆仑僧你不对，我代替你，你还来干什么呢？结果他甩过脸去一看，没人。等他也发觉上当也晚了，房叔安的小片刀从他的左肋就给扎进去了。江雄临死还不服气儿呢，眼珠子瞪得多大，盯着房叔安，你房叔安把小刀还搅和搅和，我怎么的，我怎么的，你不服气儿怎么的，又往里头探了一下，江雄的尸体翻身栽倒。老方把小片刀瞪出来，在他身上把血迹擦干净，呵，来了劲儿了。眼望着群贼高声喊喝，来，我说众位认识我是谁吗？戏不大头鬼房叔安是也。最近我听说三教八十一门五大派，这些门长们要商量商量，祭体给我送个美称，叫天下第一的剑客，就是我。

一听，哪有这么八宗事儿？他这脸皮有多厚？他逮什么他能说什么？简直是个疯子。其实人呢，都顾及脸面，这脸要不要了，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出来，什么话都说得出来。房叔安就是这种人。且说昆仑僧气得奔奔直蹦，心说江兄啊，该死，我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别人不了解他，你还不了解吗？赶紧命人把尸体搭回。第二个上去的是夜游鬼彭信，这彭信跟江雄还沾亲，他是江雄的小舅子。哎呦，他一看姐夫死了，他有不着急的吗？这彭信哇哇暴叫，手托鬼头刀，跳上大船，不容分说，唰唰唰唰，这顿刀啊，可把老方给刀坏了，累得他通身是汗呐、啊，脸红脖子粗，等等啊，我等等，我等等，好不容易，他算把彭信摆脱了。老方一边喘气儿，一边打主意，心说对付这位得用什么办法呢？嗯，哎，忽然坏水又冒上来了。我阁下，打仗这玩意儿得心平气和，像你这么毛毛草草哪行啊？哎，你看。人家江雄四平八稳的就咽了气了，你得跟他学。我也看出来了，你挺眼馋，你瞅江雄死的太好了，打算跟他一块儿去，那也行啊，你得跟我好好商量商量，你着什么急？啊，好小子，不傻装傻，不愣充愣，装疯卖傻，你算个什么东西？赵总，等等，我说你都说了些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哎，不管我有没有能耐，江兄是不是叫我给整死了？他能耐再大，怎么让我给扎死了呢？看来他还是不及我。我说伙计，骂人没用，咱们得动真格的，今天方爷就露出一手真的来，我叫你开开眼。方栓说罢了，把小片刀抡圆了，咻咻咻咻咻咻咻，可了不得，就听咔吧一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

0: 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0: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1: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0: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8: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
9: 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

0: 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 就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2: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6: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5: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6: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9: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 实现了水的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的流失面积状况。
10: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淤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9: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7: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1: 下着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鳊鱼1斤多，男的白鱼好像4斤多。
4: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12: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4: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13: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14: 哎呦，我都装不下了。
4: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5: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4: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6: 沉积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4: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7: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捞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4: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8: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9: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18: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9: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4: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20: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参展场景。 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4: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7: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2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22: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在最后。
21: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22: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被让它溶入水。
21: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4: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7: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4: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底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底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23: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24: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3: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底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25: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3: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底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7: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6: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 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

0: 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战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今天，军事法院依法

0: 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2025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增强，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达82.81分，再创新高。司法保护全面强化，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47.3万件，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220件，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相关刑事案件2.6万起。行政保护纵深推进，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3.7万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结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9341件，海关查扣进出口侵权嫌疑货物8642万件。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哈米德·侯赛尼近日表示，受美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10%，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2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疑似多次就伊朗战事发布假消息，以操纵市场从中获利。据黎巴嫩方面7号消息，以军当天针对黎巴嫩南部2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3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通报称，在过去几个小时里，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多枚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福建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您的五一假期休息的怎么样呢？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网上有一

0: 5月6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对外发布消息，正式开始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会被分成不同的组别，有的要卧床15天，有的要卧床30天，最长的不会超过60天。那只要从头到尾坚持做完整个实验，就可以拿到2万到7万元不等的补助。景的航天医学卧床实验，主要用来模拟太空低变重力的环境，观察人体生理会发生哪些变化，同时验证航天员的防护措施到底有没有效果，为咱们国家载人航天事业积累宝贵的科研数据。其实这类卧床实验以前也开展过不少啊，招募的志愿者呢，大多都能咬牙坚持下来。像是在2019年的地星二号卧床实验，还有志愿者整整坚持躺了90天。有网友说了，给我手机我能躺一年。你还别说，真的能刷手机，但是要求呢是不影响实验，保持规定卧床姿势的前提下。不过这个姿势听起来可不太舒服呀，志愿者全程需要保持头低位固定姿态，吃喝拉撒所有的日常起居都必须在床上完成，完全不能随意下床活动。同时招募是有门槛的，对于年龄、身高、体重、病史、不良嗜好等等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绝对不是随便躺躺就能拿钱的。那本次呢是仅限男性报名，后续将会开启女性专属的实验招募。2026年，我国将实施2次载人飞行任务，一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更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执行为期1年的超长驻留实验。可以预见，当人类的触角向月球乃至更遥远的深空延伸时，微重力的生理侵害将会以倍数递增。在轨验证的每一套训练设备和防护手段，最初的经验几乎都来源于地面头低位卧床实验的汗水浇灌。只有现在通过志愿者近乎偏执的静卧测试，从肌肉电刺激到离心机被动拒抗等等对抗的反应方案，才会在未来被搬运到空间站上，化作航天员体内对抗骨流失和心肌萎缩的铠甲。因此呢，这份工作呀绝非是轻松享福，长期保持头低位固定卧床的姿态呢，会对肌肉骨骼还有心血管系统带来一定的生理考验，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意志力。所以切勿盲目的跟风报名，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看清这份志愿工作更深层的价值，它不只是一份高薪的兼职，它更是普通人用自己的方式助力中国航天科研的一份担当。所以抛开猎奇的滤镜，放下躺平的噱头，这样一份有意义又充满挑战的志愿工作，你还愿意认真尝试吗？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在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您是开着新能源汽车出门玩了吗？那路上充电方不方便呢？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5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5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度电，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在充电需求火爆的背后，充电桩能否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行业专家解读。
1: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箱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2: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0: 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1: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0: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1: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2: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就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1: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0: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1: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0: 就跟酒店类似，你5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1000，3星级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12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有的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自助洗车呀、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啊，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动的车网互动啊、绿电交易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1: 实际上，已经有充电站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上海某充电站投资超过2000万，配备了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发布的五一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症结。
3: 开新能源车出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个车多了，充电的体验跟上没有呢？实话实说，有的时候排队，有的时候不好使。问题出在哪儿？运营商不赚钱，就不愿意升级设备搞好服务，结果呢，车主的体验是始终上不去的。好在行业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哈，学会向酒店学这种星级评分的方式，服务好的场站可以多收点服务费，提供洗车、吃饭、休息这些增值服务。这样一来呢，车主愿意去，运营商也能活下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充电这事儿啊，光有桩是不够的，还得有好桩，还得有好服务。盼着下一个节假日，大家出门充电能够少排队，更舒心。 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

0: 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旅行结束，人都回到家了，结果酒店呢还三番五次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嘴上说回访，其实呢就是追着你要个好评。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深度观察。
2: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吧。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
3: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2: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银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3: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0: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还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背后呢却可能藏着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法律红线。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指挥棒究竟是怎样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怎么应对呢？继续来听专家和业内人士的解读。
2: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4: 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啊，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这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100-200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2: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 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微常人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4: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嘛。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2: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4: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2-3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2: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建议，
3: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2: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常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4: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0: 求好评本身不违法，但打着回访旗号反复打扰，甚至把客人的信息拿去换好评，这就越界了。咱们消费者记住2点啊，一是留好通话录音和来电号码，二是向平台或监管部门投诉，也提醒酒店，真正的好评是靠服务挣来的，不是靠骚扰换来的。没了客人的安宁，哪来真正的五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能想到吗？晚上7点，退休的老人、外卖小哥、一线职工、全职宝妈坐在同一个课堂上，学的不是唱歌跳舞，而是人工智能。最近这种 AI 夜校在江苏南通火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多个省份已培育出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

0: 晚七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1: 这第一次来吗？
2: 我来了几次了。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有的时候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了呢。
3: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4: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0: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5: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进行风谷用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0: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2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6: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1: 然后我听你孩子讲的，
6: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时代要跟进步伐嘛。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0: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6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7: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2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0: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8: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1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0: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9: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

0: 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
1: 所以说啊，这个 AI 夜校火起来不是跟风赶时髦，它真的管用啊。你想啊，外卖小哥学会了用 AI 优化送餐路线，全职妈妈做起了短视频剪辑，老同志们也搞清楚了什么是豆包，这不光是跟上时代，更是实实在在给自己多开了一条路啊。国家搭台，企业参与，课堂开到家门口，关键还免费，技能这东西学到身上谁也抢不走， AI 再厉害也得有人会用，更多人愿意用啊，夜校一盏灯，点亮的是普通人端稳饭碗、活得更有底气的希望。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8: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9: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动漫游戏里的角色哈，买个手办收藏也很常见。不过由于二次元手办市场鱼龙混杂，部分未成年受众心智尚不成熟，那一不小心就可能买到违规甚至违法的产品。家住江苏宜兴的未成年人小乐，在浏览网络的过程当中呢，被一款造型夸张的低俗动漫手办吸引，出于好奇悄悄下单购买了四个。外婆发现之后报了警，没想到这通报警电话竟然牵出一条涉二次元手办的黑色产业链，这也是江苏首起产销一体的全链涉二次元手办案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调查。
11: 2024年2月底，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层层溯源，精准摸排，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初步判断该公司涉嫌制作贩卖淫秽动漫手办。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12: 首先呢，他们在网络上销售了这个淫秽手办，这个呢也是构成一个相关的淫秽物品的一个犯罪。
11: 同年3月27号，公安机关在涉案玩具公司将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三人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陈凯介绍，经鉴定，涉案手办与某知名网络游戏中的角色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从载体层面构成平面到立体复制，仍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
12: 本案的一个被害单位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他们维护这个 IP 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经济资源进行宣发的，而且这个 IP 呢是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出海的一个文化项目，所以对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这个 IP 价值也是造成了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
11: 陈凯介绍，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中逐步厘清了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模式。万某系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
12: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这个知名 IP 的一个这个模板，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这个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一个加工，不负责提供原材料。他按照这个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一个原材料呢，进行一个半成品、成品的一个制作。
11: 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在万某组织经营下，该玩具公司接受吴某另案处理的委托，在未取得任何版权授权、未对产品内容进行任何审核的情况下，利用吴某提供的原料、模具，加工某知名网络游戏中可莉等热门角色的侵权动漫手办，并交由吴某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12: 我们查到有三个具体的一个网店啊，然后呢？

0: 涉及到多个平台，这个一共消失了有10000多件。另外的呢，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可能还是在流通渠道，通过相关的物流以及相关的一些这个财务账册呢，也是证明就已经制作完成。
1: 陈凯介绍，万某为公司负责人，负责整体运营，张某甲负责涉案手办的库存管理、发货运输，张某乙则受吴某的直接雇佣，参与手办库存管理、发货运输。截至案发，三人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万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
0: 这个致命 IP 呢，它既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也具有巨大的一个经济利益。在这个正版的一个网店呢，它是要销售近1000元的。然后呢，这个厂家呢，还有包括网店业主呢，也是发现了里面的一个商机，觉得是有利可图，所以才会动这个歪念头，对这个 IP 进行一个盗版。
1: 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合并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侵权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至此，横跨多省产销一体的涉二次元手办黑产链被彻底斩断。宜兴市人民法院法官王子燕
2: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二次元产品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监管力度，尤其是要压实网络销售平台的主体责任。同时，司法机关应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1: 从一个未成年人的好奇下单，到一条横跨21省市的黑产链被连根拔起，这起案件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全链条打击，更是一次深刻的警示。二次元文化不是法外之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容侵犯，各方合力方能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与文化环境。
3: 这个案例也告诉我们啊，打击违法犯罪很重要，但更值得被看见的是，每个成年人的警觉都可能成为保护孩子的一堵墙。守住底线，从留意孩子买了什么开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5月6号，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也表示，美国和伊朗在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那么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会有实质性的进展吗？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5: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距离达成一份重要的共识性的意见已经非常接近了。一方面呢，现在有很多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在做出了善意的这个表态。比如说这两天啊，美国呢也暂停了对于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强行的这个军事通行。同时呢，伊朗也反馈以积极的姿态，包括我们看伊朗的国内，包括伊朗外交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武装部队等等，也都对于同美国进行接触展示了一系列的善意姿态。所以现在双方很有可能会就美国和伊朗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一份这个所谓的共识性的意见。那么从现在各方的信息汇总来看，这份共识性的意见如果能够达成的话，它将是一份分步走的分阶段执行的所谓的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将会通过比如说伊朗逐渐在这个核能力上做出让步，辅之以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以及美国对于伊朗海外资产的逐渐解冻。所以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迎来了难能可贵的和平机遇，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也需要加强进一步的沟通和斡旋，帮助双方尽早的实现和平和稳定。
3: 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另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据美国官员表示，沙特通知美国， 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

0: 关争议议题相绑定，它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本身，同时呢，它也绑定了比如说伊朗核问题啊，比如说，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阻塞问题想要重新打通，就意味着其他的议题也要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形成共识性意见之后一揽子解决，或者说逐步解决。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所谓的阻塞问题已经关联到包括美国和伊朗国内的内部政治，因此呢，想要确保各方都能够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改变，那么也就意味着各方在国内的议题上啊，或者说国内的观点上也要做出巨大让步，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短期来看，霍尔木兹海峡还面临比较大的这个阻塞的风险。而另外一个方面，各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长期延续，也都感受到了经济问题所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也都有意愿通过强力手段来打破当前阻塞这个局面的意愿在增强，这个也会给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的安全形势带来新的挑战和风险。
1: 总体来看，当前伊朗局势正处于微妙的转折节点，既有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又有不少仍待解决的问题，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另据外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期 AI 行业有个热点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先是豆包正式推出了分层付费模式，有基础版免费，标准版每个月68元起，以及更昂贵的加强版、专业版将用户分层。那国产 AI 应用呢，即将正式迈入商业化的一个新的阶段。紧接着，用豆包搜索历史人物黎元洪给出演员范伟的相关 PS 图片的话题也登上了热搜，网友们的讨论炸开了锅啊！有人认为 AI 长期免费烧钱难以为继，收费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然，能够反哺技术升级。那也有不少网友质疑，既然开始收费，就得对输出的结果负责了， AI 幻觉有没有好好解决呀？要是连基础信息检索都可能出错，如何匹配付费用户的预期呢？也有人担忧，收费后 AI 的幻觉、版权争议等等问题会愈发的突出，那消费者的权益难以保障啊。AI 收费模式到底如何平衡算力成本和用户体验？收费之后 AI 企业的责任边界该如何界定？国产 AI 又该如何走出免费内卷，实现健康的商业化循环呢？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我知道您是 AI 的重度用户啊，那您现在为 AI 付费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呢？
3: 我现在每个月为 AI 要付出去几千块费用，因为我是一个重度用户，我的需求呢和普通人来说呢，我还写的还比较多一些，我有很多测试的项目，
2: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种购买词源，然后呢不只是在一个 AI 软件上在使用这方面的这种付费是吧？
3: 对对，我会有国内外的多个 AI 软件上付费，加起来大概有几千块钱。
2: 那这次这个豆包推出了这么一个分层付费模式哈，把用户划分为这个日常使用、轻度专业或者是高频生产力以及重度高算力四个层级，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定价策略呢？
3: 我觉得豆包推出的这种分层付费呢，其实还是比较符合我们中国用户习惯的，因为中国用户呢其实并不是不能付费，而是非常讲究分层和性价比。你会发现今天中国互联网最成功的商业模式几乎都是免费基础版再加上付费的这个增值服务版啊，视频网站是这样，网盘也是这样，游戏也是这样， AI 未来呢我觉得大概率呢也是这样啊。豆包呢又把用户分成这种日常用户、轻度专业用户、高频生产

0: 产力用户、重度高算力用户，本质上呢是把 AI 从全民玩具变成一个分级生产工具。因为 AI 行业最大的问题之一呢，就是不是用户不够多，而是用户越多成本越高啊。因为 AI 它不像我们传统互联网，传统互联网呢，你比方说你我们就拿短视频举例，你刷一次短视频，平台编辑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但是你每用一次 AI，它都在实时消耗GPU 算力、电力和 token 啊，所以我一直在说一句话，我们电费买的是电，token 呢可能买的是你的脑子，收费呢其实本质上是在建立一种可持续的算力经济模型，否则呢行业呢永远只能靠这个融资来输血。
1: 所以它
0: 就这样。
1: 真正能够解决到这个 AI 行业长期存在的这个算力成本难题吗？会不会像大家最近一直在讨论的，比如说某游乐园，它的这种优速通用户才是真正创收盈利的这样的一些点？
0: 目前呢，其实我们国内的这些 AI 大厂啊，不管是像阿里也好、腾讯也好，还是字节也好，啊，目前基本上还是在这种赔钱赚吆喝这种阶段，所以说大家呢都在努力的寻找这样的一些盈利模式啊。国外那些巨头，包括 Google 啊、Meta 啊，他们现在刚刚发了这个一季度财报，营收包括利润现在都是大幅度的增长。他们其实就是走的这样的一种收费的这样一种模式。您刚才这个比喻非常好，我们很多游乐园呢，这种优速通呢，它最后变成了一个盈利点。我觉得对于 AI 企业来说呢，它也是这样啊，它可能未来呢也是这样，它会把用户会分开，我可能是有免费的用户，或者是有基础版的用户，未来呢，你可能要得到更高的服务啊，或者说更优质的服务，他就得去买一些类似于优速通这样的。其实这些对于企业用户来说呢，它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1: 那近期豆包就出现了，比如说搜索梨园红，结果给出了范伟 PS 图片的这种典型的幻觉啊。以前呢，免费可能大家不说什么，但是付费之后，AI 是不是该对它的输出结果负责呢？那您认为 AI 收费之后，企业应该承担怎么样的责任？怎么平衡这种比如说技术的不完善和用户付费的这种高预期呢？
0: 我觉得它是种幻觉问题，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了这种 AI 一旦收费，它的责任逻辑可能就变了。因为在免费时代呢，用户对于 AI 的容忍度更像试着玩啊，他偶尔胡说八道也正常啊。你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我是对他的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是有容忍度的。但是如果你一旦开始收费，尤其是这种高阶会员收费，用户的心理就会迅速变化。我已经付了费了，你就不能总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啊，我就对你的这种一本正经的胡说容忍度就会降到极低，这就意味着我们的 AI 企业未来不能再只是强调啊模型能力很强，而必须要建立一些你像这种错误提示机制，我们的高风险场景的校验机制，我们的内容溯源机制，我们的幻觉纠错机制，我们的用户赔偿与这种申诉机制啊，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领域，你比方说在医疗、金融啊、法律、教育这些领域，AI 未来一定会从这种娱乐产品的逻辑走向总专业服务的逻辑。也就是说，收费以后呢，AI 企业要承担的不只是技术责任，还会逐渐承担服务责任。
1: 很多时候，人们聊起人和 AI 最大的区别啊，我会听过一个最高段的回答是说，AI 不会像人一样的去担责、去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免费时代结束了，开始收费了，这个担责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收费之后呢，用户也会追求物有所值哈。那您觉得这种用户心态的转变会给我们的这个 AI 生态带来什么变化呢？
0: 我觉得，我们收费以后呢，会倒逼我们的行业啊，会从这种流量内卷转向这种质量竞争啊，这种不光是我们的用户心态发生变化，我觉得 AI 企业的心态呢也会发生变化，因为在免费时代呢，大家比的是 DAU。下载量啊，你的用户的停留时长等等这样的一些指标，但是到了收费时代，真正重要的是你的准确率、你的稳定性、你的专业能力、你的幻觉率、你的这种响应速度、你这种 agent 的执行能力。因为用户呢，愿不愿意付费，核心呢其实只有一个点，就是说啊，这个 AI 到底有没有帮助到我省去时间，帮助我赚到钱，帮助我提升效率啊？所以说，未来的 AI 行业呢，会越来越。

0: 像数字员工市场，而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市场啊。未来呢，谁能够真正的帮用户干活啊，谁才能更好的收到费用。
1: 嗯，整花活博眼球吸流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看真功夫金刚钻的时候了。所以说目前呢，不光是有这个 AI 错误引发的一个责任的争议啊，其实刚才您已经给出了挺好的回答，说要建立相关的一些机制来面对这个 AI 错误的这种可能会引发的纠纷。那现在呢，我们也关注到还有这个七家财经媒体在集体抵制 AI 免费抓取原创内容进行深度学习、数据挖掘和大模型训练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这种过程当中，企业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训练数据的版权合规问题，构建一个相对健康的行业生态？
0: 关于这个版权和训练数据的问题呢，我认为这是 AI 商业化必须要跨过去的一道门槛。因为现在很多内容平台媒体机构对于 AI 训练呢越来越敏感，本质原因是呢 AI 正在从应用内容变成了消费内容。过去呢，你像搜索引擎给媒体呢啊，虽然说他也会啊用媒体内容，但是搜索引擎是给媒体导流的啊。但现在呢，很多 AI 直接把答案生成就完了，用户呢根本不用再去点击原文，就是不会再去跳到我们的这些媒体平台或者内容平台上去，这就会带来非常大的版权和商业模式的冲突。我觉得未来的行业呢，我们一定会逐渐形成这么几种路径。第一种呢是叫授权合作啊，包括我们的拥有这些媒体的这些拥有内容这些平台，包括我们的媒体啊、出版社、我们的知识平台等等的啊，会向 AI 公司啊授权这样的一些数据。第二种呢，我觉得是付费训练啊 ，AI 公司呢要按你的 token 的调用或者说内容的使用量啊，和这样的一些具有知识这样的平台他们去分成。第三种呢是要建立数据版权的交易机制，未来的优质数据呢很可能会像音乐版权一样被定价被交易。因为 AI 时代最贵的已经不仅仅是算力，而是高质量的语料啊。所以我觉得吧， AI 收费呢几乎是行业成熟的必然选择，因为任何一个产业都不可能长期靠补偿和烧钱活着。免费呢只适合市场的教育阶段，收费呢才意味着真正进入产业阶段。我觉得未来呢，我们的这种国产的这些 AI 企业呢要想走出这些免费的这种内卷呢，我觉得关键要做好这么几件事。第一件事呢要做差异化啊，就是说不要所有人都做这种万能聊天的机器人。第二件事呢还是要做一些垂直场景，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啊，你像医疗 AI 啊、金融 AI、 政务 AI、 工业 AI， 这些都比通用聊天更容易建立付费能力，而且这样的客户他们也更好的有这样的一些付费意愿啊。第三呢，我觉得是要从这种模型竞争走向这种 agent 竞争啊，因为未来的用户呢不再只是看谁更会聊天，而是还是要看谁更会干活啊。
1: 好，正如和刘兴亮对话当中所探讨的， AI 收费呢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却也将技术漏洞、责任边界、版权合规等等问题推到了台前。人们并非否定 AI 商业化，而是期待物有所值的服务。 AI 企业既要正视技术的不完善，用严谨的校验、更透明的机制来弥补漏洞，也要明确自身的责任，平衡算力成本和用户权益。行业和监管更要高效协同，为 AI 商业化保驾护航。当然了，垂直领域其实更加值得发力。AI 收费可以哈，但是必须持续推动行业建立价值与责任对等的正向循环。当企业能够以付费为动力深耕技术、坚守责任，当用户以付费为标尺选择适合自己的优质服务， AI 才能够褪去噱头，成为融入更多人生活的生产力工具。这也是我们对于国产 AI 未来的期待。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世界。明天5月8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并回答记者提问。明天20:40，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本年度第9轮价格调整。按照休渔期规定，明天起浙江全省市场将禁止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油梭子蟹、龙头鱼、虾骨等8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天气方面，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此轮降雨会明显减，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西藏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明天5月8号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目前，地中海贫血是全球最常见的单基因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在我国，约有3000万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其中重型和中间型患者约30万人。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发布消息，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美国与菲律宾主导的2026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在菲律宾的北部以及靠近南海争议海域的多个地区进行。这次演习从4月20号开始，将持续到5月8号。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你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明天是世界红十字日，碰到有人昏倒，到底能否将其移动？发现有人溺水，倒挂控水的施救方式是否可取？被异物卡喉，一个人时如何自救呢？对于这些急救问题，您心中都有正确答案吗？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

0: 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空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

0: 生命与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家人们，我知道此刻咱们的节目热线已经是快被打爆了，后台的留言更是一条接一条，根本看不完。昨天节目一结束啊，无数的电话就涌进来了，大叔大妈们急得直问常老师，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到底还能不能有啊？没有抢到的不甘心，用不上的心里慌，刚听到节目的新朋友更是拍大腿后悔。今天呀，我可以先给大家透个底，咱们盼星星盼月亮的好消息真的来了，而且比之前的福利还要劲爆。那具体的内容呢，我们掌声有请常老师为大家来揭晓。
1: 好的，主持人。可是说此时此刻我这个心情啊，跟大家伙是一样的，非常激动。俗话说得好啊，一个人好不叫好，大家都说好呢才是真的好。我老常呢做这个研究，做这个节目不是为了自己呀、扬名立万，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帮到大家。我常说内力所及之内，我能帮助一个就是一个，能多救一个呢就多救一个。我就是不忍心啊，看到那些劳慢病患者被病痛折磨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更不能抛弃每一个对健康充满渴望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家人。如果说我就是个普通的大夫，守着一方诊室，就算使出浑身解数，能帮到的人是有限的，毕竟学无止境啊。医学更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学问，我得不断钻研不断突破，才能对得起啊我这身白大褂。但万幸的是啊，我这辈子没白活。那我和我的团队啊，终于呢攻坚克难，研发出了走在现代医学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老祖宗呢千年传承汉方15味道的药材啊，那通过古法陈化发酵，历经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从发酵后的小分子药物精华里面提取到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不是普通的药，它是从细胞层面修复人体的金钥匙。临床实验数据呀、它摆在那儿呢，成千上万的患者用了都而是千千万万劳慢病患者的健康和希望。我都这个岁数了，这辈子呀没什么别的念想了，就盼着在余生之年呀穷尽所有的光和热，扛起肩上的这份重任，哎，笃定前行啊。那遥想当年抗战岁月里的那些英雄先辈们，为了子孙后代能过上太平的日子，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呀、吃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啊。而我们今天扎根医学研究，同身健康帮扶事业，又何尝不是循着先辈们的足迹在前行呢？我们这些人呀、心甘情愿多吃苦，哎，多受累，心甘情愿为了攻克顽疾熬白了头发呀，耗去了几十年的光阴，心甘情愿穷尽毕生心血钻研开创领先世界的高科技新疗法，一次一次磨破了嘴皮子呀，为大家伙争取最大的福利。这所有的付出都只为一个目的，造福千千万万被劳慢病折磨的家庭，为子孙后代呢种下一片茂密的健康森林，让后人呀

0: 能远离病痛煎熬，安稳度日，再也不用受这份罪了。那昨天节目结束啊，我手机就没停过，全是大家伙的留言和电话。有一位来自呢大庆龙凤区的叫张志明，来电话跟我讲啊，说自己今年72岁了，糖尿病啊20年，并发症都找上门了，眼睛模模糊糊，腿也肿得厉害。那我他跟我讲啊，说常老师，我就想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以前听说呢用活性酶治病的效果的确好，治疗的也快，但是高昂的治疗费呀，只能是望洋兴叹了。没想啊，哎，我把这个高科技新疗法带回国内，就开展了全国性的哎扶持推广。那一个一块钱呀，让所有的人都用得起用得上。本来已经绝望的我呢，突然看到希望之后，抢名额的时候啊，才发现已经没有机会了。现在每天吃大把西药，肝肾都快扛不住了。他说，你能不能再帮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求求情啊？还有位李桃妹子，类风湿关节炎10几年，手指变形，走路啊都费劲儿。之前托人啊，好不容易买了点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用了半个月，关节疼减轻了，能自己做饭了，结果呢名额抢完了，好政策享受不到了。他哭着跟我说，说常老师啊，这药就是我的救命稻草啊，要是花原价，自己的条件真受不了，用不起啊，我真不知道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家人们听到这些话，我心如刀绞啊。我老常啊做这个节目，就是想帮大家摆脱病痛，能舒舒服服过日子。所以昨天晚上我直接拨通了药厂领导的电话，从7点聊到半夜11点，我把大家伙啊你们的难处，把张志明的无奈，李桃妹子的眼泪，一五一十全说了。我跟他们讲啊，你们是药厂，是做救死扶伤的事儿，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呀，一辈子省吃俭用，就想晚年少遭点罪。这么好的药，不能因为一时的利润问题放弃整个市场，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受大罪吗？我跟药厂领导啊磨破了嘴皮子，拍着胸脯保证，咱们的听众啊都是实实在在的患者，都是真心想治病的人。我还把咱们节目反馈的往期的那些反馈信息、患者康复的案例全给他们看了，包括前天我递交上去的全民请愿书，这都是呀近期所有家人期盼用药的真实心声。中间谈崩了2次啊，我都没放弃。我跟他们说，我不能看着我的家人明明有管用的药，却因为钱因为名额只能啊受病痛折磨。我老常啊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信任我的家人。哎，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药厂领导啊哎被我坚持打动了，更被我大家伙的那个期盼打动了。今天呢，我可以郑重的告诉大家，万众期待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再次呀重磅重启。而且呢，这次不仅有药厂鼎力支持，相关部门啊也特批了帮扶资金，还有百年驰名品牌同仁堂鼎力赞助，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救命药，最大限度的帮扶着每一个真正需要健康的家人。
1: 常老师，太谢谢您了，为了咱们的家人您真是操碎了心呐。家人们，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那这次

0: 民健康帮扶行动具体是有哪些政策呢？是不是还是一克一块钱？有没有额外的惊喜啊？
1: 首先呀，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依然执行一克一块钱的惠民好政策。大家都知道，这款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在国外的售价高达$99一克，但在咱们这儿呢，今天依然只要一块钱一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实实在在的帮扶救助啊，这是药厂和相关部门给予的好政策呀。其次，这是全民健康力度史无前例，申请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我们还将免费赠送什么呢？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听好了家人们，听好了，真的是免费送，就是我昨天讲的，家人们强烈要求享用上雪域珍宝百草之王同仁堂虫草胶囊的。那如何获得呢？送多少呢？接下来呢，我详细的说一遍，大家伙认真记录啊，哎，找个小本子写下来。那么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申请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啊，三档优惠政策，哎，大家记一下，三档优惠政策。那么第一呢，申请一周期黄果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么申请两周期的黄果汉方膏呢，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五瓶冬虫夏草胶囊。那么申请三个周期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的，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十瓶同仁堂虫草胶囊。家人们啊，这可是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不花一分钱再免费赠送您同仁堂虫草胶囊啊，这是极品中的上品呀，采用青海玉树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而且是野生的头期虫草啊，用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那么有效成分比原虫草飙升了7倍。那在外边呢，好的虫草一克多少钱呢？大家知道吧？我告诉你吧，好的虫草，咱说的是冬虫夏草啊，一克就得上1000元，堪比黄金呀。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只要申请了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这份健康大礼啊，直接免费送到家。哎，算一笔账，大家明白了？哎，算一笔账啊，一周期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按原价格呢，要花几千块钱。现在我们再次给所有的人争取的救助，仍然是执行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并且在此基础上还额外免费赠送同仁堂虫草胶囊，这就等于是呀，白捡了大几千块钱的宝贝呀。家人们，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啊，这是天上掉黄金，真的一点不夸张。咱就说通过高科技发酵后那同仁堂的虫草胶囊吧，就说平时咱们大家伙见过的冬虫夏草它的原品，你去问去正规的销售地方啊，你看一看那标注的是不是便宜的非原产地的，至少也得50到70元每克，那么雪域高原核心产区的都要在300到1000元不等。那最后呢，我要强调一个重点，本次全民健康帮扶限额10000名，听好了，这10000个名额呢，我们是以大病、重病、疑难病，包括家庭困难的患者优先考虑，我们要做到什么呢？雪中送炭，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就是想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在我的眼里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值钱。我可是一周没怎么睡好啊，筹集各方面渠道的鼎力支持啊，所以说我必须全部拿。

0: 拿出来补贴给我们的老百姓。在这里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我们得按照自己疾病的病死长短轻重来预定。大家能明白这个事儿吗？咱们得对号入座。比如说您的疾病只有一两种，病死不长，听常老师我的话，你就预定一周期的就足够了，就能把您的问题真正解决了。咱不需要定上什么三个周期两个周期，这没必要，明白了吗？用不着啊。说实话，能让你省钱，绝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如果说病死超过两年，患有两种或者三种以上的疾病，那两个周期完全能够啊。疾病超过十年以上，那各种老慢病啊，久治不愈啊，一体多病重症患者，那就要三个周期了，让您的健康到最佳的状态。那么对于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这个疗效啊，我有这个底气啊。
1: 太棒了，常老师，这次力度太大了。不过常老师，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膏和同仁堂虫草胶囊搭配起来用到底有多神奇，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让我们大家更有信心？
0: 哎呦，要说这俩宝贝啊处在一起，那可了不得啊，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更是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国药准字，家里面都知道，其核心呢是从15味汉方药材高科技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就构成人体细胞的能源，没有活性酶就没有健康的细胞，没有活性酶，健康人不但百病重生，甚至还会丢掉性命。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常说的细胞健康人健康，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那么病症。而同仁堂啊虫草胶囊，通过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从冬虫夏草当中啊获取了四大核心。第一呢，就是咱们说到的虫草素，第二就是虫草酸，第三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那虫草素干啥呢？清除坏死的细胞。虫草酸呢，保护肝呀、肾呀、肺呀。那虫草多糖呢，胃三高啊，提免疫呀、虫草 SOD 清除自由基，抗病抗衰老。这对天作之合的黄金搭档联合使用，功效惊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负责修复受损细胞，那么同仁堂虫草胶囊呢，负责滋补巩固清除病根，那药效呢提升数倍。就像咱们打仗一样，一个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一个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那攻防一体双管齐下，老慢病断根了，彻底摆脱药罐。咱们就拿大庆龙凤区的张志明来说吧，20年的糖尿病老病根啊，并发症一个没落下，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像蒙了一层雾，那腿肿的呀一按一个坑，走路得扶着，肾功能啊更是亮起了红灯，每天呀大把吃西药，身子越来越虚，一家人呀跟着揪心。说他这个情况的话，就非常适合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当然呢，那还必须要配上咱们同仁堂虫草胶囊，那治疗效果非常好啊。首先呢，大家得注意这么个事儿，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会给咱们的身体呀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它的核心成分呀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可是呀走在现代医学最前沿的，叫细胞修复利器。那它的优势和特点呢，就是穿透细胞膜，不用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不用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针对张志明的糖尿病，它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让胰岛啊重新分泌胰岛素，那么从根源上来平稳血糖，而不是靠西药强行打压呀。

0: 为他浮肿的双腿、受损的肾脏，它能修复肝肾细胞，加速体内代谢垃圾的排出，减轻肾脏负担，让浮肿啊慢慢的消退。针对他模糊的双眼，它能啊修复眼底受损的微血管细胞，让眼睛啊一点点清亮起来。这就是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的厉害之处，只修细胞，细胞健康了，病自然就好了，人也就真正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了。而同仁堂虫草胶囊呢，它就是给张志明的身上穿了一层黄金保护衣，它的优势和特点就是能从内而外滋补气血，清除自由基，提高免疫力。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台精密的仪器，那虫草 SOD 就像一台自动运行的监控器，那么时刻监视着人体内自由基的情况，并且呢及时予以清除。那么 SOD 充足，自由基被俘获，那细胞就活泼和健康，人体就健康。SOD 缺失，细胞受自由基侵害，发生病变，人体就面临着什么呢？生病与死亡。那么，当两个宝贝啊联合到一起，就会在张志明的体内形成一个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叫什么呢？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强，这叫健康闭环，大家知道吧？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负责精准修复受损细胞，把胰岛、肝肾、眼底血管的病变细胞一个个修好。同仁堂虫草胶囊啊，负责全面巩固修复成果，清除自由基，提升免疫力，那滋补元气，不让新的细胞再受损。两者呢，可以达到双管齐下，一个修，一个护，一个攻，一个防，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加精装修。张志明用上这对组合呀，一周左右就能够实现浑身的乏力减轻，晚上啊能踏踏实实睡个整觉，不用再半夜起来喝水上厕所了。用上一个月，腿上的浮肿啊慢慢消退了，走路呢不用扶墙了，眼睛看东西呢明亮多了。用上2个周期，血糖会稳稳当当，再也不会忽高忽低，肾功能的指标啊明显好转。之前吃的那个是降糖药、护肾药，能直接减一半。用上3个周期，他不仅能够下楼溜达，还能够实现家人买菜做饭，各项指标达标，那么病症啊通通消失，实现百岁健康，幸福新生活。家人们啊，你们想不想实现这个愿望啊？这可不是空想的呀，这是基于2大产品的核心功效，那推导出来的必然结果呀。家人们，我为什么这么拼了命的给大家争取这个福利？因为我知道老慢病有多磨人，那我不忍心看着你们被疾病折磨呀，那不忍心看着你们因为药费发愁啊。那今天机会就在眼前，1克1块钱的黄宫汉方膏免费送的同仁堂虫草胶囊，全民健康帮扶就1万个名额，现在呢预报名通道已经开通，赶紧拨打电话锁定您的幸运机会。
1: 稀世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2: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2: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2: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3: 太振奋人心了，家人们，常老师为了我们大家真是呕心沥血。现在预报名已经火爆开启，名额正在飞速减少，想抓住这次机会的家人立刻拨打热线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拿到同仁堂的虫草胶囊。好，接下来咱们切入听众热线，看看大家还有哪些疑问，常老师现场为您解答。有请第一位在线的家人，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4: 哎呀，常老师，跟您通上电话，我有点激动啊，因为啥呢？我这急得够呛啊，刚听您说有好消息，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那以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原价买它都不容易，还抢不上。你看这次好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还是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还免费送同仁堂虫草。哎呦，把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嗯，
4: 我就是要订最合适的，给最多的那个三个周期，把那个10瓶的同仁堂虫草都给我。哎呀，对，常老师，我那个大哥呀，前几天突发的脑出血，真是一家人都愁坏了。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呢，我要是让我大哥用上这宝贝组合，肯定就有救了，又治病又省钱。你给我报上名吧，我先谢谢你了。
0: 周鹏，太客气了。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给大家伙呀，可不是一点半星啊，你听好了，申请一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我还要免费送你2瓶同仁堂虫草胶囊啊。那你要是申请上2份啊，就是2个周期的，那免费送你就是5瓶。你要是订上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直接就送给您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10瓶，那1瓶就有60粒啊。所以说呢，第三档这个优惠力度啊是最大最合算，但全民健康帮扶呀只有10000个名额，爆满就结束，所以说电话肯定不好打。你真想订的话，一会儿呢，哎呦，可得拨打几遍场外的那个热线，千万别错过了。
4: 哎呀，行吧，常老师，那我就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帮我再看看呀。
0: 那么，您先说说，你是新朋友啊，还是咱们的老听众啊？
4: 哎呦，我肯定是老患者了，我现在用皇宫汉方膏快2个月了，我这青光眼、白内障啊，都14-15年了。眼睛看东西那模糊的可厉害了，2米以外都看不清人，就瞅个影子在那晃悠啊。
0: 哎呦，你这眼睛啊，说句不好听的， 离思明啊都不太远了呀。
4: 哎呦，可不是嘛，你说我左眼还动过手术，可好景不长啊，没几个月又犯了。
0: 嗯，
4: 左眼基本上就剩光杆了，啥也看不清。
0: 嗯，
4: 右眼呢稍微好点，就靠这只眼睛过日子了。后来吃了3天皇宫汉方膏啊，奇迹就来了。
0: 嗯，
4: 右眼明显感觉看东西清楚点了，还能看得远一点了，现在能瞅到4米多远了。
0: 嗯，
4: 以前别人进我家院子我都瞅不清脸儿，现在人家一进门我立马就能认出这人是谁了。
0: 哎呦，这说明你视力实实在在提高了呀。说实话、哎、你这眼病啊比咱们节目里好多患者都严重，左眼手术之后几乎接近失明，那么右眼呀、啊、2米开外就模糊，换成别人早就绝望了。但你没有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核心成分是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可是专门修复眼底神经和血管的，它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恢复啊受损细胞功能，活化休眠细胞。那么不然你的眼睛真的保不住了呀。那我还想问问，除了眼睛你还有没有别的收获呀？
4: 哎，有啊，你看我以前青光眼，眼压都飙到30了，
0: 嗯，
4: 现在稳稳降到正常范围。以前眼睛怕光，疼得太阳穴突突跳，眼珠子都像要炸开似的。
0: 嗯，
4: 现在呀，这些毛病全好了呀。
0: 哦，很好很好，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这些活性酶群呀，可不是普通的成分。对于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糖尿病引起的一系列的眼病，哪怕是手术后复发的，都有实实在在的调理效果。我得呀，祝贺你2点。第一呢，再也不用担心失明了。第二呢，按我说的，3个周期用完，老毛病基本就能康复，停药之后也不容易反复。
4: 哎呦，那太好了，那我就按您说的这么办。
0: 哎，咱们现在正好赶上活动，你定上3个周期，免费送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2种宝贝呀。它搭在一起，调理效果直接翻倍，基本上用完这些药你就彻底康复了，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听见没？
4: 哎呀，听到了，程老师。关键还有个事儿，还有我大哥呢，他前年突发脑溢血，抢救及时算是保住命了，但是现在还在住院呀。医生说这就算好的了，也可能落下后遗症。你说这全家都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他这个情况哈，能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吧？
0: 当然能用啊！
4: 啊，
0: 皇宫汉方膏可是目前世界上顶尖的生物新药，它是用15味道地中药材经过陈化发酵，超临界高新技术萃取，核心呢就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些酶群啊分工明确，能一次性修复细胞、活化细胞、新生细胞，血液净化了，细胞修复了，心脑功能自然就能再生。你像脑出血的、中风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还有语言、运动功能丧失的，常规疗法呢，无非就是扩血管、活血化瘀、康复理疗，这些方法根本挽救不了濒临死亡的那些脑细胞。那么脑细胞、神经细胞的损伤啊，常规药物根本修复不了，但咱们的909超级复合酶呢能做到。常规药物很难穿透血脑屏障，但咱们皇宫汉方膏呢，它的活性酶，你像这个溶酸酶、净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不仅能够穿透，还能高效吸收，直接作用于细胞核，再搭配上同仁堂虫草胶囊，那更是如虎添翼。 那大家都知道虫草

0: 的 SOD 端粒酶呀、啊，能清除自由基，巩固细胞，修复成果。两大酶群协同作用，就像给咱们大脑细胞穿上了一层保护衣，这就好比固定电话的线断了，咱们的活性酶呀、啊，能把这根线重新接上，信号连过去，运动功能、语言功能自然就恢复正常。那你大哥刚犯病，即使用上这个组合，恢复肯定快。我建议你呢，也给他定上3个周期的，再送上10瓶虫草胶囊，用的久一点，不仅能够帮他恢复，还能避免二次脑梗，也避免脑出血，防止中风复发。这个明白了吧？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太好了，陈老师，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接着打电话吧。
0: 哦，对了对了，咱们明天活动才正式开始，今天是预报名了，强盗就是赚到啊！
1: 哎呀，那是呗，行，那谢谢陈老师，那我打电话去。
0: 不客气，祝你和你大哥都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陈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地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全民健康帮扶行动预报名火热开展中，申请汉方膏一克1块钱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虫草胶囊，仅限1万个名额。预报名从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常老师，我没想到这个活动还能免费送同仁堂的虫草胶囊，那我打算吧，定最多的那个3个周期。
0: 哎，也是要订药。好，那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啊，还是我的老朋友啊？
3: 我用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0: 嗯。
3: 这之前吧，没有1克1块钱那时候买的，
0: 哦，
3: 哎呀，确实贵呀。但是效果吧，它比传统的药效果吧好100倍。这钱吧，花的真是个值。
0: 那你主要有什么方面的改变呢？你详细的给我来说说。
3: 好，我主要吧是有高血压，另外吧就是这个眼睛。有一天我早上起来，突然吧就看不清了，
0: 嗯。
3: 连点光感都没有了。这不吧，就赶紧上医院吧，检查吧。完，医生说吧，动脉硬化，眼睛那个血管堵塞了。后来吧，我就听到了吧，你讲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呀，90天血液干净，90天心脑复活，90天呢细胞再生，用上吧，见效是真快呀。
0: 嗯。
3: 也就用上2、3天吧，我早上起来我就发现，我这眼睛里边。哎呀，那个眼屎啊，特别的多，还发黏。这个眼睛的光感吧，就好像是强一点了。
0: 嗯，
3: 我觉得它是不是出效果了呢？我想，反正这是好现象。后来吧，用到半个月的时候，我用手嘛，我挡住了这个左眼，啊，这个右眼睛呢就能看到我的手了。
0: 嗯。
3: 尤其吧，就这个窗户，那护栏呐啥的也都能看到了。虽然吧，看的不算太很清楚，但是它比之前可强太多了。那这个效果确实是好。
0: 你看看你那视力都提高了，多好啊！咱们说句实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让你重新看到光明了。那我想啊，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天了呀？
3: 我用了45天了，
0: 哦，
3: 就是1米之内，你就对着墙上那个。白瓷砖那个缝儿，我现在我能看到了。
0: 嗯。
3: 现在吧，我也能看见太阳了。哎呦，我这心里头啊，就特别的高兴。
0: 嗯，
3: 尤其吧，这个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5，低压90，算。

0: 以前我这个高压都在156，那低压还得101左右呢。现在吧，我就吃半片降压药就行了，
1: 不错。
0: 而且以前那个滑膜炎，就那膝盖也疼，现在吧也不疼了，那个脂肪肝从重度吧哈降到了轻度了，哎呀，真是把我的一身的毛病吧都给我调理好了，我在这里吧给常老师您鞠躬了，这个皇宫汉方膏啊，高科技的新疗法，它真霸道。又快又好。
1: 哎呦，好，好，好，你太客气了啊！听到你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个半月的时间，咱们这些900多种活性酶呀，利用在您的身体当中，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这一点是可喜可贺的，不说救你一命吧，但是救了你一生啊！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新朋友啊，可能他就不理解。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哎，你看，眼病有的光感都不多了，眼底血管堵住了，然后呢，还有高血压，还有这个膝关节的滑膜炎，包括重度的脂肪肝。你看这些病怎么用皇宫汉方膏都好了呢？别忘了，皇宫汉方膏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生物新药，我们要知道它里边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909种高级复活酶。那就这些活性酶呀，是什么呢？这些活性酶是细胞的修理工，是细胞的能量源。那比如说，举两个例子，像净血酶，那么你眼底这个血管内壁呀，受损的细胞给修复好了，对不对啊？还
0: 对。
1: 有溶栓酶，哎，血栓裂解酶、青淤酶，不堵住了这个血管，还有血栓，还有垃圾斑块，都乳化分解了呀。那让这些不应该有的这些东西啊，它不存在了。那么你想想，我们这个眼底血管就畅通了。咱们就说这一点，一般的药物能达到这个效果吗？啊，不可能啊！那多余的胆固醇呢？脂肪呢？那乳化分解之后，那脂肪肝的、血稠的、血粘度就降低了，那血液得到净化，那么脂肪肝就会得到逆转，血压同时也会下降。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在90天能净化血液，90天心脑复活，90天细胞再生。但是因为您的病情比较重啊，而且病的种类还很多，所以说你赶上了这次活动，你申请上3个周期，在1克1块钱的基础上，再免费呢送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1分钱不用花，全白送。有了重早搭配呀、汉方膏，这个眼病以后就不用担心了，就不会失明了。那眼底血管呢，它也不会堵了，而且血压呢完全正常。那发酵后的重早 SOD 端粒酶能够精准清除体内的自由基，给咱们的细胞啊就穿上了一层防护衣，配合咱们汉方膏里的909超级复合酶，一个修复受损细胞，一个巩固修复成果，双管齐下，不仅能让眼底堵塞的血管重新畅通，让视力一天比一天清亮，更能净化血液里的垃圾和斑块，让血压稳稳地保持在正常范围，慢慢的，降压药咱就能停掉，脂肪肝呢也改善纠正，咱们真正清除还有滑膜炎所出现的这个腿脚的问题，那都没了，那彻底告别这老慢病、一体多病，你说好不好呢？
0: 好，咋不好呢？那我就听你的，常老师，我报名吧，3个周期的。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名额有限。 就1万个呀，实在太少了。抢到的都是幸运的，我也不多讲了，祝你好运。那我们再见。
0: 好，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了，常老师。
1: 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常老师费尽千辛万苦，再次争取发起的帮扶行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虫草胶囊，仅限1万名额。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常老师啊。
1: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你告诉我。
3: 我是山东的。
1: 哦，欢迎你，欢迎你。咱们时间关系啊，长话短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讲。
3: 啊，是这样啊，常老师，我这不刚听到好消息，我就报名了。
1: 啊。
3: 这不全国就1万个名额嘛，
1: 对。
3: 我怕抢不上，头一次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我们老百姓啊遇到好药也真是不容易。
1: 嗯。
3: 因为啥嘞？以前咱吃一片药。就是那些新药片都几块钱，而且副作用很大。
1: 嗯，
3: 这回有活动啊，我就给我老伴还有我大姐都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多给了我10瓶的同仁堂虫草胶囊。
1: 嗯，
3: 哎呀，现在我们都报上名了，我这心里可就踏实了。
1: 哎，好好好，看你现在，把名都报上了，多好啊！享受到咱们优惠政策，咱们心里有底了。哎，你原来主要是得了什么病啊？那你给我讲讲。
3: 啊，行。哎呀，常老师，我是有肾病。哎呀，这腰疼。脸上也肿。哎呦，这脚脖子肿的是一杆一个坑。哎呀，就人家放个花生米，它都掉不下来。哎，那个尿啊，尿的也少。一天呢，反正大约也就700毫升那个尿吧。我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二天啊。哎呀，我就开始排汗了。而且排出来那个汗，哎呀，可黏了。那个小便尿量也稍微多一点了。哎呀，就是那个尿出的味很大，哎呀，全是那个尿骚味，太大了那个味。大便也是黑色的。我用了3、5天以后啊，那脸上还有膝盖啊，还有脚脖子那块那肿啊，哎，就逐渐的往下消开了。
1: 好。
3: 那腿啊也不觉着沉了，哎呀，睡着轻快了。尿量也逐渐增多。现在啊，我这胸口这也不闷了，冠心病的症状都没有了。而且喘气吧也不那么费劲了。这不马上吃1个月了嘛，我这皇宫汉方膏就要用完了。现在啊，这个心脏病是一次都没犯过。
1: 好。
3: 而且这个尿量逐渐的多了，也不水肿了。哎呀，我这心里这才放心呀，终于不发憋尿作症了。
1: 哦，一提到尿毒症，真的，这个病没有不怕的。
3: 哎呀，是啊。
1: 哎，现在好了，皆大欢喜，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活性酶治疗，内心的喜悦。
3: 哎，是啊。
1: 哎，我们常说呢，肾病得上了就是大病，肾病呢，它包括肾衰呀、尿毒症啊，咱们说这个透析这个阶段呀，那我给你讲啊。那是极其痛苦的，一旦到了透析这一步，可能就是人生最后的那1、2年了，活不了多久了，就会在痛苦当中度过，这一辈子呢可能就要结束了，而且哎呦，花钱是很多的，那最后的结局呢，那就是人财两空，包括你这个心脏病也挺厉害。那心脏咱们说不好，以前又喘又疼，但是呢一定要记住，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咱们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呀，包括肾衰肾病就没有好不了的。你说马上用1个月了，后续还要继续努力，不能见好就收，按部就班用药，哎，效不更方，一刻都不能落下。你的问题呀，可以治好，没问题。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不是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吗？是真正的修复了你那个肾脏细胞，让肾小球的滤过功能，所有的细胞完全能正常。什么？

0: 尿蛋白呀、肌酐呀、浮肿啊、肾脏功能啊，这些症状都完全消失，包括咱们的心脏也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呀，通过这个心肌酶，还有这个血栓裂解酶，还有溶栓酶，还有辅酶等等这些，那血栓斑块就能通通的真正溶解了。那么就像白开水化冰糖似的，一下子就全化开了，你的血管呢就畅通了，也就不闷、不憋、不痛了，更不用担心什么心梗了。您这么治啊，是最有效、最安全的，还是最治根儿的。不管心脏病还是肾病，用到3到4个周期呀、就可以了。这次活动你定3个周期是正确的，还能啊免费拿到10瓶同仁堂虫草胶囊，搭配着用效果会更好。针对于肾病，针对于心脏病，咱们皇宫汉方膏的活性酶啊，能修复肾脏和心脏受损的细胞。那发酵后的像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酸，还有 SOD、端粒酶等等，这能巩固修复效果，清除血液毒素，降低2次心梗、肾衰复发的风险，让尿量呢完全恢复正常，清除自由基，血压平稳，就能延缓细胞的衰老。
1: 哎呀，谢谢您的苦口婆心，费尽9牛2虎之力，给我们争取到汉方膏1克1块钱的好政策，还送那么贵重的同仁堂虫草。哎呀，我给您鞠躬了，常老师啊！
0: 哎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不多说了啊！祝你早日康复。好了，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1万名额，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张老师啊，我这头回听您节目啊，我想报名啊。
0: 哎呦，实话实说，这朋友啊，你要是头一回关注我的节目，今天你把电话打进来，我敢说不亚于你中彩票了啊！我跟你讲，这好几千人排队等着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的名额了，你也太幸运了呀！
3: 对呀，我这个听这两天就说是这个生物新药皇宫那个汉方膏，说是专门治细胞的，用900多种的活性酶调理，关键是非常便宜，1克1块钱，那比我吃那些降压片那都便宜，都合适啊。我看大家伙都说效果好，比吃以前的药起作用。完了，我这就琢磨着，那也得换换思路啊，换换药试试呗。反正啊，有病那就得吃药啊。这些年呢，我也没少花钱，就是干吃不管扔啊，你说这可咋整？
0: 这样您先说说您的问题，我来帮你好好的分析分析。
3: 哎呀妈，别提了，这毛病啊，一箩筐啊。你失眠、高血压，还有颈椎增生、退行性的骨关节炎，这腿呀、腰啊疼不说哈，这个膝盖呀还肿得老高呢，蹲不下、走不远，连台阶呀都上不去呀。这以前呐，吃安眠药把胃都吃坏了，治颈椎呀、贴膏药，脖子呢都给烧坏了。降压药啊，吃的脸肿的像发便碗都是的，那个腿疼、腰疼，这只能靠止疼片顶着，别的药那根本就不管事儿。可这止疼药吧，你说不吃不行，吃了呀更遭罪，那副作用太大了，你说。
0: 哎呦，我告诉你啊，为啥你用的这些方法都不行？你这是抱着老偏方、老西药死磕呀，这叫治标不治本呀。现在得转变转变思路，用用高科技新疗法。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核心就是 909种超级复合酶，针对你这个老毛病啊，那是从根儿上来解决。它里边含有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垃圾，平稳血压，再也不用吃那些肿脸的降压药了。那神经活化酶呢，能修复受损的睡眠神经，不用再吃安眠药也能睡个安稳觉。那骨骼修复酶呢，专门滋养颈椎、腰椎，还有那个波拉盖那些软骨细胞，那么消水肿、止疼痛，让您啊蹲得下、走得远。再加上这次免费送的不是同仁堂冬虫夏草吗？那更是双管齐下，攻防兼备，一个治一个护。皇宫汉方膏呢，负责修复受损的细胞。那么虫草胶囊里呢 ，SOD 端粒酶、虫草酸能清除自由基，巩固修复成果，还能提升免疫力，让您的身体呀、越来越结实。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两个周期就能看到大变化，血压稳了，睡眠好了，腰腿不疼了。三个周期呢，就能慢慢的停药，彻底摆脱那个老药罐子。定多少你自己决定啊，但是呢，我建议你一步到位，直接定上三个周期，定的多，送的多，那十瓶同仁堂虫草胶囊白给你啊，省的钱就能抵大半年的生活费呀、就10000个名额，那眨眼功夫就没了，错过了这次，再想找这么好的机会可就难喽。
3: 哎呀，庄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呀，你都亮堂多了。那我就听您的，直接定三个周期，可千万别让我这个抢不上名额呀。
0: 你放心，现在赶紧打咱场外热线，报上您的信息，名额不等人，抓紧就是赚到。祝你早日摆脱老毛病，健健康康的。
3: 行行行，哎呀，那谢谢你了，张老师啊，那我这就打电话抢名额去。
0: 哎，不客气，那再见。
3: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常老师费尽千辛万苦，再次争取发起的帮扶行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虫草胶囊，仅限10000名额。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
4: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5: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 大型科学服务类

0: 涌进来了。大叔大妈们急得直问，唐老师，皇宫汉方糕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到底还能不能有啊？没有抢到的不甘心，用不上的心里慌，刚听到节目的新朋友更是拍大腿后悔。今天呀，我可以先给大家透个底，咱们盼星星盼月亮的好消息真的来了，而且比之前的福利还要劲爆。那具体的内容呢，我们掌声有请常老师为大家来揭晓。
1: 好的，主持人。可是说此时此刻我这个心情啊，跟大家伙是一样的，非常激动。俗话说得好啊，一个人好不叫好，大家都说好呢才是真的好。我老常呢做这个研究，做这个节目不是为了自己呀、扬名立万，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帮到大家。我常说内力所及之内，我能帮助一个就是一个，能多救一个呢就多救一个。我就是不忍心啊，看到那些劳慢病患者被病痛折磨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更不能抛弃每一个对健康充满渴望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家人。如果说我就是个普通的大夫，守着一方诊室，就算使出浑身解数，能帮到的人是有限的，毕竟学无止境啊。医学更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学问，我得不断钻研不断突破，才能对得起啊我这身白大褂。但万幸的是啊，我这辈子没白活，那我和我的团队啊，终于呢攻坚克难，研发出了走在现代医学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老祖宗的千年传承汉方15味道的药材啊，那通过古法陈化发酵，历经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从发酵后的小分子药物精华里面提取到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不是普通的药，它是从细胞层面修复人体的金钥匙。临床实验数据呀、它摆在那儿呢，成千上万的患者用了都说好啊，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啊。常言说得好，有多大能力就要承担多大责任，所以呢我肩上扛的从来都不是什么虚名，而是千千万万劳慢病患者的健康和希望。别的念想了，就盼着在余生之年呀，穷尽所有的光和热，扛起肩上的这份重任，哎，笃定前行啊。那遥想当年抗战岁月里的那些英雄先辈们，为了子孙后代能过上太平的日子，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啊，吃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啊。而我们今天扎根医学研究，同身健康帮扶事业，又何尝不是循着先辈们的足迹在前行呢？我们这些人呀、心甘情愿多吃苦，哎，多受累，心甘情愿为了攻克顽疾熬白了头发呀，耗去了几十年的光阴，心甘情愿穷尽毕生心血钻研开创领先世界的高科技新疗法，一次一次磨破了嘴皮子呀，为大家伙争取最大的福利。这所有的付出都只为一个目的，造福千千万万被劳慢病折磨的家庭，为子孙后代呢种下一片茂密的健康森林，让后人呀能远离病痛煎熬，安稳度日，再也不用受这份罪了。那昨天节目结束啊，我手机就没停过，全是大家伙的留言和电话。有一位来自呢大庆隆福。

区的，叫张志明，来电话跟我讲啊，说自己今年72岁了，糖尿病啊，20年，并发症都找上门了，眼睛模模糊糊，腿也肿得厉害。他跟我讲啊，说常老师啊，我就想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以前听说呢，用活性酶治病的效果的确好，治疗的也快，但是高昂的治疗费呀，只能是望洋兴叹了。没想啊，哎，我把这个高科技新疗法带回国内，就开展了全国性的，哎，扶持推广。那1块1块钱呀，让所有的人都用得起，用得上。本来已经绝望的我呢，突然看到希望之后，抢名额的时候啊，才发现已经没有机会了。现在每天吃大把西药，肝肾都快扛不住了。他说：“你能不能再帮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求求情啊？”还有位李桃妹子，类风湿关节炎10几年，手指变形，走路啊都费劲儿。之前托人啊，好不容易买了点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用了半个月，关节疼减轻了，能自己做饭了。结果呢，名额抢完了，好政策享受不到了。他哭着跟我说：“说常老师啊，这药就是我的救命稻草啊！要是花原价，自己的条件真受不了，用不起呀、啊！我真不知道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家人们听到这些话，我心如刀绞啊！我老常啊做这个节目，就是想帮大家摆脱病痛，能舒舒服服过日子。所以昨天晚上，我直接拨通了药厂领导的电话，从7点聊到半夜11点。我把大家伙啊，你们的难处，把张志明的无奈，李桃妹子的眼泪，一五一十全说了。我跟他们讲啊，你们是药厂，是做救死扶伤的事儿。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呀，一辈子省吃俭用，就想晚年少遭点罪儿。这么好的药，不能因为一时。

我给药厂领导啊磨破了嘴皮子，拍着胸脯保证，咱们的听众啊都是实实在在的患者，都是真心想治病的人。我还把咱们节目反馈的往期的那些反馈信息、患者康复的案例全给他们看了，包括前天我递交上去的全民请愿书，这都是呀。

0: 受病痛折磨。我老常啊，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信任我的家人。哎，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药厂领导啊，哎，被我坚持打动了，更被我大家伙的那个期盼打动了。今天呢，我可以郑重的告诉大家，万众期待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再次呀，重磅重启。而且呢，这次不仅有药厂鼎力支持，相关部门啊也特批了帮扶资金，还有百年驰名品牌同仁堂鼎力赞助，让咱们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救命药，最大限度的帮扶着每一个真正需要健康的家人。
1: 常老师，太谢谢您了！为了咱们的家人，您真是操碎了心呐！家人们，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那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具体是有哪些政策呢？是不是还是一克一块钱？有没有额外的惊喜啊？
0: 首先呀，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依然执行1克1块钱的惠民好政策。大家都知道，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国外的售价高达99美元一克，但在咱们这儿呢，今天依然只要1块钱一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实实在在的帮扶救助啊，这是药厂和相关部门给予的好政策呀。其次，这是全民健康力度史无前例，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我们还将免费赠送什么呢？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听好了，家人们听好了，真的是免费送，就是我昨天讲的。家人们强烈要求享用上雪域珍宝、百草之王、同仁堂虫草胶囊的，那如何获得呢？送多少呢？接下来呢，我详细的说一遍，大家伙认真记录啊，哎，找个小本子写下来。那么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三档优惠政策，哎，大家记一下，三档优惠政策。那么第一呢，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么申请两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呢，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5瓶冬虫夏草胶囊。那么申请三个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赠送10瓶同仁堂虫草胶囊。家人们啊，这可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不花一分钱再免费赠送您同仁堂虫草胶囊啊！这是极品中的上品呀，采用青海玉树，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而且是野生的头期虫草啊，用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那么有效成分比原虫草飙升了7倍。那在外边呢，好的虫草一克多少钱呢？大家知道吧？我告诉你吧，好的虫草，咱说的是冬虫夏草啊，一克就得上1000元，堪比黄金呀。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只要申请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份健康大礼呀，直接免费送到家。哎，算一笔账，大家明白了？哎，算一笔账啊！一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按原价格呢，要花几千块钱。现在我们再次给所有的人争取的救助，仍然是执行1克1块钱的好政策，并且在此基础上还额外免费赠送同仁堂虫草胶囊，这就等于是呀，白捡了大几千块钱的宝贝呀。家人们，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啊，这是天上掉黄金，真的一。

0: 咱就说通过高科技发酵后，那同仁堂的虫草胶囊吧，就说平时咱们大家伙见过的冬虫夏草，它的原品，你去问，去正规的、便宜的、非原产地的，至少也得50到70元每克。那么雪域高原核心产区的，都要在300到1000元不等。那最后呢，我要强调一个重点，本次全民健康帮扶限额10000名，听好了，这10000个名额呢，我们是以大病、重病、疑难病，包括家庭困难的患者优先考虑。我们要做到什么呢？雪中送炭，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就是想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在我的眼里，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值钱。我可是一周没怎么睡好啊，筹集各方面渠道的鼎力支持啊，所以说我必须全部拿出来补贴给我们的老百姓。在这里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我们得按照自己疾病的病史长短、轻重来预定。大家能明白这个事儿吧？咱们得对号入座。比如说，您的疾病只有一两种，病史不长，听常老师我的话，你就预定一周期的就足够了，就能把您的问题真正解决了。咱不需要定上什么3个周期、2个周期，这没必要，明白了吗？用不着啊。说实话，能让你省钱，绝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如果说病史超过2年，患有2种或者3种以上的疾病，那2个周期完全能够啊。疾病超过10年以上，那各种老慢病啊、久治不愈啊、一体多病、重症患者，那就要3个周期了，让您的健康到最佳的状态。那么对于生物性药黄宫汉方这个疗效啊，我有这个底气啊。
1: 太棒了，常老师，这次力度太大了。不过，常老师，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同仁堂虫草胶囊搭配起来用，到底有多神奇？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让我们大家更有信心？
0: 哎呦，要说这俩宝贝啊，凑在一起，那可了不得，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更是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国药准字，家里面都知道。其核心呢，是从15味汉方药材高科技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就构成人体细胞的能源。没有活性酶，就没有健康的细胞；没有活性酶，健康人不但百病丛生，甚至还会丢掉性命。所以说，这就咱们常说的“细胞健康，人健康”。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那么病灶，而同仁堂啊虫草胶囊，通过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从冬虫夏草当中啊获取了4大核心。第一呢，就是咱们说到的虫草素；第二就是虫草酸；第三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那虫草素干啥呢？清除坏死的细胞。虫草酸呢，保护肝呀、肾呀、肺呀。那虫草多糖呢，胃三高啊、提免疫呀、虫草 SOD 清除自由基、抗病抗衰老，这对天作之合的黄金搭档，联合使用，功效惊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负责修复受损细胞，那么同仁堂虫草胶囊呢，负责滋补巩固、清除病根，那药效呢？提升数倍，就像咱们打仗一样，一个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一个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那攻防一体，双管齐下，老慢病断根了，彻底摆脱药罐。咱们就拿大庆龙凤区的张志明来说吧，20年的糖尿病，老病根啊，并发症一个没落下。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像蒙了一层雾的，肾功能啊更是亮起了红灯。每天呀大把吃西药，身子越来越虚，一家人呀跟着揪心。

0: 说他这个情况的话，就非常适合用上生物新药黄宫含方膏。那当然呢，那还必须要配上咱们同仁堂虫草胶囊，那治疗效果非常好啊。首先呢，大家得注意这么个事儿：生物新药黄宫含方膏啊，会给咱们的身体呀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它的核心成分呀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可是呀走在现代医学最前沿的，叫细胞修复利器。那它的优势和特点呢，就是穿透细胞膜，不用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不用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针对张子明的糖尿病，它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让胰岛啊重新分泌胰岛素，那么从根源上来平稳血糖，而不是靠西药强行打压呀。针对他浮肿的双腿、受损的肾脏，它能修复肝肾细胞，加速体内代谢垃圾的排出，减轻肾脏负担，让浮肿啊慢慢的消退。针对他模糊的双眼，它能啊修复眼底受损的微血管细胞，让眼睛啊一点点清亮起来。这就是生物新药黄宫含方膏的厉害之处，只修细胞，细胞健康了，病自然就好了，人也就真正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了。而同仁堂虫草胶囊呢，它就是给张志明的身上穿了一层黄金保护衣。它的优势和特点就是能从内而外滋补气血，清除自由基，提高免疫力。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台精密的仪器，那虫草 SOD 就像一台自动运行的监控器，那么时刻监视着人体内自由基的情况，并且呢及时予以清除。那么 SOD 充足，自由基被俘获，那细胞就活泼和健康，人体就健康。SOD 缺失，细胞受自由基侵害，发生病变，人体就面临着什么呢？生病与死亡。那么，当两个宝贝啊联合到一起，就会在张子明的体内形成一个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叫什么呢？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强，这叫健康闭环，大家知道吧？生物新药黄宫含方膏啊，负责精准修复受损细胞，把胰岛、肝肾、眼底血管的病变细胞一个个修好。同仁堂虫草胶囊啊，负责全面巩固修复成果，清除自由基，提升免疫力，那滋补元气，不让新的细胞再受损。两者呢，可以达到双管齐下，一个修，一个护，一个攻，一个防，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加精装修。张志明用上这对组合呀，1周左右就能够实现浑身的乏力减轻，晚上啊能踏踏实实睡个整觉，不用再半夜起来喝水上厕所了。用上一个月，腿上的浮肿啊慢慢消退了，走路呢不用扶墙了，眼睛看东西呢明亮多了。用上2个周期，血糖会稳稳当当，再也不会忽高忽低，肾功能的指标啊明显好转。之前吃的那个是降糖药、护肾药，能直接减一半。用上3个周期，他不仅能够下楼溜达，还能够实现家人买菜做饭，各项指标达标，那么病症啊通通消失，实现百岁健康、幸福新生活。家人们啊，你们想不想实现这个愿望啊？这可不是空想的呀，这是基于两大产品的核心功效，那推导出来的必然结果呀。家人们，我为什么这么拼了命的给大家争取这个福利？因为我知道老慢病有多磨人， 那我不忍心看着你们被疾病折磨呀，那不忍心看着你们因为药费发愁啊。那今天机会就在眼前，一克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免费送的同仁堂虫草胶囊，全民健康帮扶就1万个名额，现在呢，预报名通道已经开通，赶紧拨打电话锁定。
1: 虫草王第一批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2: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2: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
2: 活动三，订购3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万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3: 太振奋人心了，家人们，常老师为了我们大家真是呕心沥血。现在预报名已经火爆开启，名额正在飞速减少，想抓住这次机会的家人立刻拨打热线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拿到同仁堂的虫草胶囊。好，接下来咱们切入听众热线，看看大家还有哪些疑问，常老师现场为您解答。有请第一位在线的家人，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4: 哎呀，常老师，跟您通上电话，我有点激动啊，因为啥呢？我这急得够呛啊。刚听您说有好消息，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那以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原价买它都不容易，还抢不上。你看这次好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还是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还免费送同仁堂虫草。哎呦，把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我就是要订最合适的，给最多的那个3个周期，把那个10瓶的同仁堂虫草都给我。哎呀，对，常老师，我那个大哥呀，前几天突发的脑出血。真是一家人都愁坏了，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呢、啊、我要是让我大哥用上这宝贝组合，肯定就有救了，又治病又省钱。你给我报上名吧，我先谢谢你了。
0: 周鹏，太客气了，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给大家伙呀，可不是一点半仙。你听好了，申请1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在1克1块钱的基础上，我还要免费送你2瓶同仁堂虫草胶囊啊！那你要是申请上2份啊，就是2个周期的，那免费送你就是5瓶。你要是订上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0: 咱全民健康帮扶呀，只有1万个名额，爆满就结束，所以说电话肯定不好打。你真想订的话，一会儿呢，哎呦，可得拨打几遍场外的那个热线，千万别错过了。
1: 哎呀，行吧，常老师，那我就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帮我再看看呀。
0: 那么，你先说说，你是新朋友啊，还是咱们的老听众啊？
1: 哎呦，我肯定是老患者啦，我现在用黄宫汉方膏快2个月了，我这青光眼、白内障啊，都14、15年了，眼睛看东西那模糊的可厉害了，2米以外都看不清人儿。就瞅个影子在那晃悠啊！
0: 哎呦，你这眼睛啊，说句不好听的，离失明啊都不太远了呀。
1: 哎呦，可不是嘛！你说我左眼还动过手术，可好景不长啊，没几个月又犯了，左眼基本上就剩光杆了，啥也看不清。右眼呢稍微好点儿，就靠这只眼睛过日子了。后来吃了3天黄宫汉方膏啊。奇迹就来了，右眼明显感觉看东西清楚点了，还能看得远一点了，现在能瞅到4米多远了。以前别人进我家院子，我都瞅不清脸儿，现在人家一进门，我立马就能认出这人是谁了。
0: 哎呦，这说明你视力实实在在提高了呀！说实话，你这眼病啊，比咱们节目里好多患者都严重。左眼手术之后，几乎接近失明，那么右眼呀，2米开外就模糊，换成别人早就绝望了。但你没有啊，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里的核心成分是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可是专门修复眼底神经和血管的，它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恢复啊受损细胞功能，活化休眠细胞。那么不然你的眼睛真的保不住了呀？那我还想问问，除了眼睛，你还有没有别的收获呀？
1: 哎，有啊！你看我以前青光眼，眼压都飙到30了，现在稳稳降到正常范围。以前眼睛怕光，疼得太阳穴突突跳，眼珠子都像要炸开似的。现在呀，这些毛病全好了呀。
0: 哦，很好很好，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里呀，这些活性酶群呀，可不是普通的成分。对于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糖尿病引起的一系列的眼病，哪怕是手术后复发的，都有实实在在的调理效果。我得呀，祝贺你2点：第一呢，再也不用担心失明了；第二呢，按我说的，3个周期用完，老毛病基本就能康复，停药之后也不容易反复。
1: 哎呦，那太好了，那我就按您说的这么办。
0: 哎，咱们现在正好赶上活动，你订上3个周期，免费送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2种宝贝呀，它搭在一起，调理效果直接翻倍，基本上用完这些药，你就彻底康复了，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听见没？
1: 哎呀，听到了，常老师，关键还有个事儿，还有我大哥呢，他前年突发脑溢血，抢救及时，算是保住命了，但是现在还在住院呀。医生说这就算好的了，也可能落下后遗症。你说这全家都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他这个情况哈，能用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吧？
0: 当然能用啊！
1: 啊。
0: 黄宫汉方膏可是目前世界上顶尖的生物新药，它是用15味道地中药材经过陈化发酵，超临界高新技术萃取，核心呢就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些酶群呀分工明确，能一次性修复细胞、活化细胞、新生细胞。血液净化了，细胞修复了，心脑功能自然就能再。

0: 你像脑出血的、中风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还有语言、运动功能丧失的，常规疗法呢，无非就是扩血管、活血化瘀、康复理疗这些方法，根本挽救不了濒临死亡的那些脑细胞。那么脑细胞、神经细胞的损伤啊，常规药物根本修复不了。但咱们呢，909超级复合酶呢，能做到。常规药物很难穿透血脑屏障，但咱们皇宫汉方膏呢，它的活性酶，你像这个溶栓酶、净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不仅能够穿透，还能高效吸收，直接作用于细胞核。再搭配上同仁堂虫草胶囊，那更是如虎添翼。那大家都知道，虫草里的 SOD、端粒酶呀，能清除自由基，巩固细胞修复成果，两大酶群协同作用，就像给咱们大脑细胞穿上了一层保护衣。这就好比固定电话的线断了，咱们的活性酶呀，能把这根线重新接上，信号连过去，运动功能、语言功能自然就恢复正常。那你大哥刚犯病，即使用上这个组合，恢复肯定快。我建议你呢，也给他定上3个周期的，再送上10瓶虫草胶囊，用的久一点，不仅能够帮他恢复，还能避免二次脑梗，也避免脑出血，防止中风复发。这个明白了吧？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太好了，陈老师，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接着打电话吧。
0: 哦，对了对了，咱们明天活动才正式开始，今天是预报名啊，强盗就是赚到啊。
1: 哎呀，那是呗，行，那谢谢陈老师，那我打电话去。
0: 不客气，祝你和你大哥都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陈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地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全民健康帮扶行动预报名火热开展中，申请汉方膏一克1块钱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虫草胶囊，仅限1万个名额。预报名从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常老师，我没想到这个活动还能免费送同仁堂的虫草胶囊，那我打算吧，定最多的那个3个周期。
0: 哎，也是要订药。好，那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啊，还是我的老朋友啊？
3: 我用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之前吧，没有一克1块钱那时候买的，哎呀，确实贵呀。但是效果吧，它比传统的药这效果吧好百倍。这钱吧花的也真是个值个。
0: 那你主要有什么方面的改变呢？你详细的给我来说说。
3: 好，我主要吧是有高血压，另外吧就是这个眼睛。有一天我早上起来，突然吧就看不清了，连点光感都没有了。这不吧，就赶紧上医院吧，检查吧。完，医生说吧，动脉硬化，眼睛那个血管堵塞了。后来吧，我就听到了吧，你讲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呀，90天血液干净，90天心脑复活，90天呢细胞再生，用上吧，见效是真快呀。也就用上2、3天吧，我早上起来我就发现我这眼睛里边。哎呀，那个眼屎啊，特别的多，还发粘。这个眼睛的光感吧，就好像是强一点了。我觉得它是不是出效果了呢？ 我想反正这个是好现象。后来吧，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我用手嘛，我挡住了这个左眼，啊，这个右眼睛呢就能看到我的手了。
0: 嗯。
3: 尤其吧，就这个窗户，那护栏呐啥的也都能看到了。虽然吧看的不算太很清楚，但是它比之前可强太多了。那这个效果确实是好。
0: 你看看你的视力都提高了，多好啊！咱们说句实话。生物星耀黄宫汉方高，让你重新看到光明了。那我想啊，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天了呀？
3: 我用了45天了。
0: 哦，
3: 就是一米之内，你就对着墙上那个白瓷砖那个缝，我现在我能看到了。
0: 嗯，
3: 现在吧，我也能看见太阳了。哎呦，我这心里头啊，就特别的高兴。
0: 嗯，
3: 尤其把这个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5，低压90上下。
0: 嗯、
3: 以前我这个高压都在156，那低压还得110左右呢。
0: 嗯。
3: 现在吧，我就吃半片降压药就行了。
0: 不错。
3: 而且以前，啊，而且以前那个滑膜炎，就那膝盖也疼，现在吧也不疼了。那个脂肪肝从重度吧哈降到了轻度了。
0: 嗯，
3: 哎呀，真是把我的一身的毛病吧都给我调理好了。
0: 嗯，
3: 我在这里吧给常老师您鞠躬了。这个黄宫汉方膏啊，高科技的新疗法，它真霸道，又快又好。
0: 哎呦，好好好，你太客气了啊！听到你用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个半月的时间，咱们这些900多种活性酶呀、啊。利用在您的身体当中，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这一点是可喜可贺的，不说救你一命吧，但是救了你一生啊。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新朋友啊，可能他就不理解，这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哎，你看眼病有的光感都不多了，眼底血管堵住了，然后呢还有高血压，还有这个膝关节的滑膜炎，包括重度的脂肪肝，你看这些病怎么用黄宫汉方膏都好了呢？别忘了，黄宫汉方膏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生物新药。我们要知道，它里边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909种。高级复活酶，那就这些活性酶呀、啊、是什么呢？这些活性酶是细胞的修理工，是细胞的能量源。那比如说举两个例子，像净血酶，那么你眼底这个血管内壁呀、啊、受损的细胞给修复好了，对不对啊？
3: 嗯。
0: 还有溶栓酶，哎，血栓裂解酶，青淤酶，不堵住了这个血管，还有血栓，还有垃圾斑块，都乳化分解了呀，那让这些不应该有的这些东西啊，它不存在了。那么你想想，我们这个眼底血管就畅通了，咱们就说这一点，一般的药物能达到这个效果吗？不可能啊。那多余的胆固醇呢，脂肪呢，那乳化分解之后，那脂肪肝呢，血稠呢，血粘度就降低了，那血液得到净化，那么脂肪肝就会得到逆转，血压同时也会下降。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所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在90天能净化血液，90天心脑复活，90天细胞再生。但是因为您的病情比较重啊。全白送，有了重招搭配呀、啊，汉方膏，这个眼病以后就不用担心了，就不会失明了，那眼底血管呢，它也不。

0: 灵就超级复合酶，一个修复受损细胞，一个巩固修复成果，双管齐下，不仅能让眼底堵塞的血管重新畅通，让视力一天比一天清亮，更能净化血液里的垃圾和斑块，让血压稳稳地保持在正常范围，慢慢的降药咱就能停掉，脂肪肝呢也改善纠正，咱们真正清楚还有滑膜炎所出现的这个腿脚的问题，那都没了，那彻底告别这老慢病一体多病，你说好不好呢？
1: 好，咋不好呢？那我就听你的，唐老师，我报名吧，三个周期的。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名额有限，就一万个呀，实在太少了，抢到的都是幸运的。我也不多讲了，祝你好运，那我们再见。
1: 好，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了，唐老师。
0: 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常老师费尽千辛万苦再次争取发起的帮扶行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虫草胶囊，仅限一万名额。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 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常老师啊。
0: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你告诉我。
3: 我是山东的。
0: 哦，欢迎你，欢迎你。咱们时间关系啊，长话短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讲。
3: 啊，是这样，常老师，我这不刚听到好消息，我就报名了。
0: 啊。
3: 这不全国就一万个名额吗？
0: 对。
3: 我怕抢不上，头一次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我们老百姓啊遇到好药也真是不容易。
0: 嗯。
3: 你讲你啥嘞？以前咱吃一片药。就是那些新药片都几块钱，而且副作用很大。
0: 嗯，
3: 这回有活动啊，我就给我老伴还有我大姐都订了三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多给了我10瓶的同仁堂虫草胶囊。
0: 嗯，
3: 哎呀，现在我们都报上名了，我这心里可就踏实了。
0: 哎，好好好，看你现在，把名都报上了，多好啊！享受到咱们优惠政策，咱们心里有底了。哎，你原来主要是得了什么病啊？那你给我讲讲。
3: 啊，行。哎呀，常老师，我是有肾病。哎呀，这腰疼。
0: 嗯。
3: 脸上也肿。哎呦，这脚脖子肿的是一干一个坑。
0: 嗯。
3: 哎呀，就里面放个花生米，它都掉不下来。
0: 哦。
3: 啊，哎，那个尿啊，尿的也少。一天呢，反正大约也就700毫升那个尿吧。
0: 嗯。
3: 我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二天啊。哎呀，我就开始排汗了。
0: 嗯，
3: 而且排出那个汗，哎呀，可黏了。嗯，那个小便尿量也稍微多一点了。
0: 哦。
3: 哎呀，就是那个尿出的味很大，哎呀，全是那个尿骚味，太大了那个味。嗯，大便也是黑色的。我用了3-5天以后啊，那脸上还有膝盖啊，还有脚脖子那块那肿啊，
0: 嗯，
3: 哎，就逐渐的往下消开了。
0: 好。
3: 那腿啊也不觉着沉了。哎呀，试着轻快了，尿量也逐渐增多。
0: 嗯。
3: 现在啊，我这胸口这也不闷了，冠心病的症状都没有了。
0: 嗯。
3: 这喘气吧也不那么费劲了。这不马上吃一个月了吗？我这皇宫汉方膏就要用完了。
0: 嗯。
3: 现在啊，这个心脏病是一次都没发过。
0: 好。
3: 而且这个尿量逐渐的多了，也不水肿了。
0: 嗯。
3: 哎呀，我这现在这才放心呀、啊，终于不发嘴尿毒症了。
0: 哦，一提到尿毒症，真的，这个病没有不怕的。
3: 哎呀，是啊。
0: 哎，现在好了，皆大欢喜，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活性酶治疗我们的肾脏问题。哎，我能感受到你发自内心的喜悦。
3: 哎，是啊。
0: 哎，我们常说呢，肾病得上了就是大病，肾病呢，它包括肾衰呀、尿毒症啊。咱们说这个透析这个阶段呀，那我给你讲啊，那是极其痛苦的，一旦到了透析这一步，可能就是人生最后的那一两年了、
3: 啊、
0: 活不了多久了，就会在痛苦当中度过、
3: 啊、
0: 这一辈子呢

0: 可能就要结束了，而且，
1: 嗯，
0: 哎呦，花钱是很多的。那最后
1: 对。
0: 的结局呢，那就是人财两空，包括你这个心脏病也挺厉害。那心脏咱们说不好，以前又喘又疼，但是呢，一定要记住，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咱们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呀，包括肾衰肾病就没有好不了的。你说马上用一个月了，后
1: 是
0: 续
1: 啊。
0: 还要继续努力，不能见好就收，按部就班用药，哎，效不更方，一刻都不能落下。你的问题呀，可以治好，没问题。那
1: 啊，
0: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不是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吗？是
1: 啊，
0: 真正的修复了你那个肾脏细胞，让肾小球的滤过功能，所有的细胞完全能正常。什么
1: 啊。
0: 尿蛋白呀、肌酐呀、浮肿啊、肾脏功能啊，哎，
1: 啊，
0: 这些症状都完全消失，包括咱们的心脏也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呀，通过这个心肌酶，还有这个血栓裂解酶，还有溶栓酶，还有辅酶等等
1: 嗯，
0: 这些，那血栓斑块就能通通的真正溶解了。那么就
1: 哦。
0: 像白开水化冰糖似的，一下子就全化开了，你的血管呢就畅通了，也就不闷、不憋、不痛了，更不用担心什么心梗了。您这么治啊，是最有效、最安全的，还是最治根儿的。不管心脏病还是肾病，用到3到4个周期呀、就可以了。这次活动你定3个周期是正确的，还能免费拿到10瓶同仁堂虫草胶囊，搭配着用效果会更好。针对于肾病，针对于心脏病，咱们皇宫汉方膏的活性酶呀，能修复肾脏和心脏受损的细胞。那发酵后的像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酸，还有 SOD、端粒酶等等，这能巩固修复效果，清除血液毒素，降低2次心梗、肾衰复发的风险，让尿量呢完全恢复正常，清除自由基，血压平稳，就能延缓细胞的衰老。
1: 哎，谢谢您的苦口婆心，费尽9牛2虎之力给我们争取到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好政策，还送那么贵重的同仁堂虫草。哎呀，我给您鞠躬了，常老师啊！
0: 哎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不多说了啊！祝你早日康复。好了，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1万名额。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这头回听您节目啊，我想报名啊。
0: 哎呦，实话实说，这朋友啊，你要是头一回关注我的节目，今天你把电话打进来，我敢说不亚于你中彩票了啊！我跟你讲，这好几千人排队等着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的名额了，你也太幸运了呀！
3: 对呀，我这个听这两天就说这个生物新药皇宫那个汉方膏，说是专门治细胞的，用900多种的活性酶调理，关键是非常便宜啊，一克1块钱，那比我吃那些降压片那都便宜啊，都合适啊。我看大家伙都说效果好，比吃以前的药起作用。完了，我这就琢磨着，那也得换换思路啊，换换药试试呗。反正啊，有病那就得吃药啊。这些年呢，我也没少花钱，就是干吃不管事儿啊，你说这可咋整？
0: 这样您先说说您的问题，我来帮你好好的分析分析。
3: 哎呀妈，别提了，这毛病啊，一箩筐啊。那失眠、高血压，还有颈椎增生、退行性的骨关节炎，这腿呀、腰啊疼不说哈， 这个膝盖呀、啊、还肿得老高呢，蹲不下走不远，连台阶呀、啊、都上不去呀、啊。这以前呢吃安眠药把胃都吃坏了，治颈椎呀、啊、贴膏药，脖子呢都给烧坏了，降压药啊吃的脸肿的像发便丸都是的，那个腿疼腰疼，这只能靠止疼片盯着，别的药那根本就不管事儿。可这止疼药吧，你说不吃不行，吃了呀更遭罪，那副作用太大了，你说。
0: 哎呦，我告诉你啊，为啥你用的这些方法都不行？你这是抱着老偏方、老西药死磕呀，这叫治标不治本呀。现在得转变转变思路，用用高科技新疗法。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核心就是909种超级复合酶，针对你这个老毛病啊，那是从根上来解决。它里边含有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垃圾，平稳血压，再也不用吃那些肿脸的降压药了。那神经活化酶呢，能修复受损的睡眠神经，不用再吃安眠药也能睡个安稳觉。那骨骼修复酶呢，专门滋养颈椎、腰椎，还有那个波拉盖那些软骨细胞，那么消水肿、止疼痛，让您啊蹲得下走得远。再加上这次免费送的不是同仁堂冬虫夏草吗，那更是双管齐下，攻防兼备，一个治一个护。皇宫汉方膏呢负责修复受损的细胞，那么虫草胶囊里呢 SOD 端粒酶、虫草酸能清除自由基，巩固修复成果，还能提升免疫力，让您的身体啊越来越结实。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2个周期就能看到大变化，血压稳了，睡眠好了，腰腿不疼了，3个周期呢就能慢慢的停药，彻底摆脱那个老药罐子。定多少你自己决定啊，但是呢我建议你一步到位，直接定上3个周期，定得多送得多，那10瓶同仁堂虫草胶囊白给你啊，省的钱就能抵大半年的生活费呀、啊、就1万个名额，那眨眼功夫就没了，错过了这次再想找这么好的机会可就难喽。
3: 哎呀张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呀你都亮堂多了，那我就听您的，直接定3个周期，可千万别让我这个抢不上名额呀。
0: 你放心，现在赶紧打咱场外热线，报上您的信息，名额不等人，抓紧就是赚到，祝你早日摆脱老毛病，健健康康的。
3: 行行行，哎呀那谢谢你了张老师啊，那我这就打电话抢名额去。
0: 哎，不客气，那再见。
3: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常老师费尽千辛万苦，再次争取发起的帮扶行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让我们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王毅说，此访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希望你们通过此访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探讨合作新领域，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牵动世界格局稳定， 中方对美政策一以贯之。

一年多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多次通话会晤，在关键时刻校准了两国关系方向。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美方人士分享了访华感受和对美中关系发展看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5月4号，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

0: 7号就修订人工智能法案达成共识，同意禁止人工智能系统生成深度伪造的色情内容。这一禁令将被纳入2024年通过的人工智能法案修订条款。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表示，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包括代表队参加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际体育赛事组织机构主办的比赛施加任何限制。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取消此前针对白俄罗斯及白俄罗斯运动员于2022年2月28号和2023年3月28号发布的相关建议。此刻提示：今天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预计5月11号到14号。河南大部将出现阶段性35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7到40度，相对湿度较小且伴有一定风力。北部、中东部干热风灾害风险将达到中度以上，其中新乡、郑州、许昌、商丘大部、洛阳、平顶山、漯河北部、周口东部等地为干热风灾害高风险区。干热风将影响小麦正常灌浆，建议加强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球，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
4: 完成了，世界
5: 永恒之巅。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牛。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呢，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组成的中国乒乓球女队在伦敦世乒赛4G决赛中呢，是3-0横扫对手韩国队晋级了半决赛。国内赛场呢，今天晚上 CBA 季后赛两场8进4的焦点战役也非常值得关注，还有欧冠呢联赛的半决赛，北京时间呢今天凌晨全部收官。大巴黎呢是做客6-5险胜拜仁慕尼黑，连续2年闯进决赛，将与时隔20年重返欧冠巅峰赛场的阿森纳决战布达佩斯，我们也将前瞻本年度的欧冠决赛。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同时呢，大家可以上央视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把目光转向伦敦。伦敦世乒赛女团4分之1决赛呢已经开打，那是中国女队呢对阵小组赛当中曾经交过手的韩国女队，最终呢中国女乒3-0强势过关。马上联系我们的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李哥，共同聊聊本场比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浩迪。
0: 这场比赛呢，中国女队派出了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啊，是面对韩国队的三位选手申玉彬、金娜英啊，还有这个朴嘉贤。这个比赛整体上来说呢，还是波澜不惊。说多多少少有点小担心的话，就孙颖莎面对金娜英那场比赛啊，是这个打成了一个3-2、11-7、7-11、7-11、11-4、11-9啊。最后其实没有让对方拿到这个赛点之后的挣扎，11-9还算比较干脆的3-2收下比赛哈。那从这个整体的一个局分来说呢，是3-0拿下对方啊。先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哈。
2: 好的，韩国女队啊，应该说是中国女队参加本届世乒赛啊，团体世乒赛以来，应该说遇到的真正的一个啊，整体实力比较强的一个对手。那么从大比分来看，3-0，我们还是比较轻松的过关的。但是。

0: 确实啊，回顾这三盘的比赛，就像你说的啊，第一盘的王曼玉3-0啊胜了申一斌，那么应该说这三局的比赛非常轻松，11-1、11-4、11-4。那么第三个出场的王艺迪虽然是丢了一局，但从整个的情况来看也是比较轻松的，11-5、11-3、10-12输了这一个第三局，然后接着又第四局11-2，很悬殊的比分赢了韩国女队一个18岁的年轻选手叫朴佳贤，这是通过韩国国内这个世乒赛的选拔赛出来的一个年轻选手。但是呢，这个一头一尾应该说都是波澜不惊，很正常的。唯有孙颖莎最终是以3-2赢了金娜英，这个比分就非比寻常了。因为我们知道金娜英虽然是一个今年才20岁的韩国这个女选手，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以来，她已经升为韩国女队的2号选手了，也就是仅仅次于这个申一斌，所以跟中国选手之间也是有比较多的交手。其中孙颖莎在 WTT 的比赛中有过2次交手，都是很轻松的战胜了她。但是今天下午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有点奇怪啊，最终是3-2险胜了对手。问题出在了哪儿？我觉着啊，从对手的角度来看，第一点首先是心理上啊，他比较松弛，因为多次的交手，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他很清楚，那么赢孙颖莎也好，赢中国女队也好，这个几乎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这场比赛他是抱着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很轻松的，就是跟你打，是吧？能打成什么样是什么样，这个让他发挥出比较好的技战术水平，发挥好了比较好的竞技状态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其次，从具体的战术层面来说呢，我觉得有这么两点。第一点就是他从第一局输了以后，从第二局开始他改了一个右勾手发球的方式，而这个发球方式给孙颖莎在接发球这方面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困扰，打乱了孙颖莎的这种比赛的节奏，一时很难适应啊。在接发球的时候老是出现回球直接下网，我记得吃发球这大概吃了至少有4个发球，就这个正勾手发球，其中更多的是回球的质量不高，被这个金娜英啊这个第三拍直接就给下分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要破解他这个发球，直到了这个第四局的时候才基本上能破掉了，能够就是不会吃太多亏了。这是金娜英能够实现在比较放松的情况下呢，他经常在第二局和第三局的关键分上大胆的采取了一个搏杀的战术，特别是他的反手位啊，跟孙颖莎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对抗的一个多拍，而在这种多拍的来往回合之中，他还不处于下风啊，跟孙颖莎持平，还能通过变线能够拿分。所以这个呢，让我们对金娜英有点刮目相看，因为在WTT 的这种啊巡回赛中，我看到过他跟孙颖莎和其他中国选手的比赛，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一个这么强的一个相持的能力。所以在我们保持一个世界第一强势的这个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作为中国女队的一个主要对手，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金娜英啊应该说还是下了一点苦功夫啊，这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他有所新的变化，有所新的成长的这一面，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另外郝迪，我还想跟你分享一点，就是相对于我们出战的中国三位选手的话，我们当然有我们的整体实力，也有我们的比赛经验啊，但是我们看申一斌今年21岁，金娜英打二单的是今年20岁，然后通过国内选拔赛上来的这个朴佳贤今年才只有18岁，三个人的平均年龄大概还不到20岁啊，这也就是说这个韩国女队现在他们不但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主要女线方面的对手，而且在三名球员的年龄都比较年轻啊，我们知道年轻就是意味着未来，他的成长的上限还是比较高的。所以通过这一次的世乒赛，我们通过8强四分之一淘汰开始，我们迎战的都是实力越来越强的对手。那么我们要注意到每一个中国女线的对手之中，他们有些新人是谁，像朴佳贤就是一个新人，另外在一些我们基本比较熟悉的这些对手之中，像金娜英又有了一些在原有基础上的一些新的进步、新的变化和新的亮点，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好，这是我观看了这场四分之一中韩女队大战之后的一些感受。
1: 就是韩国队呢，很明显在进行人员上的新老交替，就是整体上呢是加速更替自己的其他的运动员，一个20，一个18。这个金娜英呢，之前世界排名大概30-40，也不是很靠前。之前像您说的 WTT 比赛里面打过王曼玉，打过王艺迪，当时我记得好像都是0-3输的，就我们打他没什么感觉，就是这应该 很轻松的一个小球员，但是他有特点，他的特点就是他身高1.73米，这个覆盖面积很广，就是有点像小号的王曼玉那种感觉，他能够对于整个的这个球台更广泛的啊击球的范围，特别是在相持阶段的这种通过步伐覆盖更大区域，的确能够找到一些机会。像您说的，今天这个反手横板这个还打得不错，是吧？有没有孙颖莎有点要跟他较劲的感觉？其实今天智取更好，反倒感觉就有点跟他反手有点较劲。今天
0: 我觉得就是以往像尤其像孙颖莎跟不管是韩国的这些陈宇彬还是日本的张本美和等等这些主要的对手之间相持的时候，我们在反手这位置上出现多拍这个相持的时候，我们是基本上都是下到最后的啊，以十个球中至少有8个7个我们是要下到最后的。但是今天这场啊，尤其是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两局比赛都是7-11输掉的这个比赛中，孙颖莎都是在反手这个相持之中没有占到上风啊，甚至还略有下风。尤其我们知道孙颖莎是一个正手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女选手，她正手的攻防能力非常强，她往往可以通过自己的发球抢攻和接发球让对手不能够先抢攻，然后自己能够迎来一个先抢攻的这种打法，这种特点往往让对手很难招架，一般都在3拍到5拍之间就能把这分拿下来了，就进行前速战斗了。但今天我觉得尤其是在第二局和第三局跟金大英的这种反手的这种相持之中，孙颖莎一度感觉到很吃力啊，无论是直接的相持然后突然变线等等，也会被你说的身高比较高的金大英把这板给救回来。所以这样的话就让今天的我觉得啊，赛后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赛后孙颖莎对这场比赛的个人的感受的评价，我觉得他应该感受到对手的这种进步啊，和这种全面相持能力多拍强对抗的相持能力的这方面的一些提升。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觉得我看观看的感受中，我觉得在这方面孙颖莎跟他之间相比，我觉得打10场胜9场是绝对没问题的啊，这是一定的。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啊，对手还是给孙颖莎多多少少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意外啊，从整个比赛中的一些微表评这种捕捉和判断中，我觉得孙颖莎不断的在有这种感受啊，就你怎么了？居然是吧？6-7分
1: 打不死，怎么感觉？
0: 打不死你，拿不俩分，这奇了怪了。申玉斌，你看申玉斌第一局第一盘跟王曼玉之间11-1、11-4、11-4，打的申玉斌毫不招架之力。这让我产生了另外一个，就是相对于更熟悉的，也是我们更主要的对手的申玉斌，我们研究的比较透，准备的比较足，思想上也比较警惕的，
1: 或者说王曼玉也的确能力太强，他能够罩住申玉斌。申玉斌其实跟其他我们的队员打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有来有回。
0: 孙颖莎打申玉斌也基本是
1: 这局面，
0: 不一定是。

0: 跟金大英的这一场2-3啊，这个我觉得这场虽然输了，但是他没有输掉信心，他反而看到了一定的希望。哎，说我跟世界第一是吧？而且这世界第一王曼玉和孙颖莎之间的积分就差了很多。那对于孙颖莎跟自己的队友，其他几个队友和世界外协会的一些主要对手来说，那积分差的就更大了。所以以往我觉得要不是这场比赛之前，金大英跟孙颖莎之间，他连想都没想过怎么赢。他就是说我能多得一分，我要能拿下一局，那对他来说已经很大收获了。他没想到他不但是拿了两局，而且他第四局就被挽回了，那局就11-4的输那局，他实际上已经差点拿下来全场比赛，都是3-1拿下来的。但是最终被这个孙颖莎逆转翻盘了。而逆转的原因，除了孙颖莎这种综分能力和大赛经验之外，马林在这个几分落后的情况下，那次及时的叫停也非常关键。因为马林叫停之后，止住了金大英那种啊连续得分的那种旺盛的势头。同时又告诉了孙颖莎，他现在对手的主要的弱点就在于他整个中间位偏正手的一点，因为相对于他的反手，金大英今天表现的正手反而不是那么强势。所以最终我们看孙颖莎，无论是在发球权的时候，他主要是往他的中间位偏正手发，那么最后如果打起来相持的时候，也尽量给中间位偏正手，所以这个事儿的话，金大英就没有顶住了，
1: 对，
0: 后面是连丢两局。
1: 是，就是莎莎有点当时就是陷进去了。这比赛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越优秀运动员他有时候自己跟自己较劲儿，像您说的，我怎么打不死他，我就打反手，我今天就要打反手把他打透了。
0: 但其实
1: 没必要，就这他的正手一直是短板，他的反手一直在长处。那现在我们这边呢，当然这个有两个一单的实力，是王曼玉、孙颖莎都具备一单实力，特别王曼玉啊，上一轮我记得单局打出来个11-0。就现在想想有多么的霸道啊！以前我们好像队里面有一个说法，就尽量是不要是打11-0，最起码让对方有一个球。但是呢，我和毛曼玉那场比赛打11-0，非常悬殊，气势让很多人感觉很爽啊。三单呢，现在蒙一迪啊，快慢和陈幸同呢，这个状态也是在调。然后我们再简单说说我们未来的对手哈，这边法国会去打罗马尼亚，罗马尼亚那边是这个斯朵科斯、德拉格曼还有这个萨马拉，大概率啊。有可能是罗马尼亚这边是吧？
0: 我觉得现在是
1: 不好说。
0: 你现在八强是这样的，上半区是中国对韩国，我们已经3-0胜了。然后上半区的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尼亚对法国，这两个无论是谁上来啊，半决赛打中国，我觉得他都不会比韩国女队更强。
1: 对。
0: 啊，无论是个人实力还是综合实力，这样的下半区是德国对中国香港，日本对乌克兰。
1: 德国打日本。那边四强，
0: 我觉得最终就是中国准备
1: 对日
0: 本女队，
1: 就是
0: 这很明显的，他跟男队的那个最终中国队能不能进半决，然后决赛对谁还不太清楚，看得很复杂，对吧？但是女线里边很清楚，就是实际上中国啊，我觉得最后就是在本届世界杯上，咱们说大一点的话，就是中日女队最后决赛这一场，真正是五五开的一个啊对决。当然，我们还是略占上风的。此外，我们打韩国，然后另外罗马尼亚和法国之间的胜者，这个半决赛都不会对我们构成一个实质性的挑战。当然，我们绝不是大意啊，我们只是基于双方的啊，无论是出哪个一单、二单、三单，哪个单啊和整体实力，我们最终是要赢的，是3-0还是3-1还是3-2，肯定能赢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下半区的时候，日本队的综合能力相对于德国、中国、香港和乌克兰，应该说也是比较强的，它不是一般二般的强，它是出现了一个比如说至少能强出一块来的那种强，所以呢，最终是中日女队会是与女线的这个决赛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在85%以上的概率，所以最终我们要准备的就是对日本女队决赛的这场比赛。
1: 相比较现在马林，这个我们说王浩呢，现在最近日子不好过，就是球队现在整体呢，除了王楚钦状态在线，二单不在线，三单已经完全就拉空。就是是不是要换向鹏啊，换周启豪，这个呢时间不多，您简单帮我们展望一下明天比赛，因为之前小组赛的时候其实已经打了，当时是王楚钦没出战，那边是那个人家一单也没打，就是当时是输给韩国了啊。
0: 对，这场跟韩国顺利男队的决赛跟小组赛那场比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这个哪怕就是那场比赛我场的队员。

0: 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再相遇的话，那跟小组赛也完全不一样。那场比赛中国队我觉得有点大意啊，就是不上王楚钦实际上是有点大意，但是呢这种所谓的大意呢，更多的一个是让他稍微休息一下缓一场，另外一点呢就是要看看你要解决你那个问题，就是三单这个项到底是上谁，现在是非常困扰王皓的一点。
1: 当时想多试一个人看看是吧？
0: 对对，多试一个人嘛，对吧？你不上王楚钦，你不是就还上新的三个人嘛？那等总共才去了五个人嘛，对吧？这样的话能够给王皓排兵布阵有提供更多的思考的一个余地，但是没想到啊，这个试阵非常的不成功。所以现在中国男队，我觉得打韩国最大，或者往后再说啊，打半决赛、打决赛，最大一个问题现在就是我们没有了三单的一个容错的空间了。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梁劲昆上不上？我请问梁劲昆不上，还敢上谁？你说这个时候让向鹏上，他怎么敢？因为这个时候是不能再输，一输就没了的情况下，那你现在22岁的向鹏，你让他上去，你前面一场都没让他上过，没让他试过，你现在想打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面对的又是韩国队这样强队，这显然对队员是不公平的，对吧？那除非他是有一颗无比像马龙那样的大心脏，他怎么可能呢？是不是？然后接着是周启豪，周启豪用了一次不成啊，对吧？已经给了你经验了，你没有给王皓更多的
1: 经验。周启豪有时候打特定对手好使，不是每场都行。
0: 他是一种神经刀式的打法，就是他状态好的时候，他遇到谁他都能打。但是呢，你这种就不敢赌啊，这个东西。所以相对而言，相对于年轻22岁的向鹏，相对于是吧29岁的这个周启豪，那么现在梁劲昆虽然状态不是很理想，世界排名已经退到21位了，所以相对于2024年那次拿过团体世乒赛的梁劲昆，那完全不是一个人了。但是又没有人可选，所以这个是中国男队和主教练王皓现在面临一个特别尴尬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对于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和所有这些啊在世界杯现场看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和提示。就是樊振东是必须要回来的，
1: 对，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必须要回来的。如果他不回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028年我们的乒乓球肯定是不能像4年之前在法国那实行一个包揽。那么不包揽的情况下，那单项上有没有丢哪一块，那都是很难说的。
1: 就现在樊振东回来，
0: 啊、
1: 我们的三单就是临时动，我们都有点担心。就是现在需要
0: 对
1: 这两个人必须都在，对。
0: 临时动就打一个，比如团体就打一个三单，他还是可以的，对吧？小伙子还是可以的，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樊振东在，王楚钦打前两个，他就打一个，那他的底气跟现在他打两场是完全概念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人选决定一个团队和各个单项上的关系的问题。所以现在以前我们可以讨论，我觉得这次世乒赛对于中国乒协和中国乒乓球队来说，它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就是他要看一看没有樊振东的情况下，我能打成什么样。如果这次顺利的还拿到了一个团体的世界冠军，卫冕成功，3连冠，哎，我觉得他就可以说，樊振东你愿意回来，我们绝对欢迎；你不回来，我绝对不会上门去，是吧？就好像三顾茅庐的去找你，不是这样的。但现在不一样，我个人认为现在是，这就是华山一条路，你必须请他回来，
1: 对，
0: 是吧？国家需要。
1: 29岁的樊振东还能打，并且之前全会大家看他的状态了，对吧？
0: 太能打了，
1: 太能打了，太能打
0: 了，太能打了。他长期在德甲那边打，又打欧冠，
1: 是
0: 欧洲的那些选手，你看这次。我们在刚才说了女线啊，我们是女线8强之中有4个是亚洲球队，4个是欧洲球队，但欧洲球队整体实力跟中日女队差得很远。男线这边8强之中是这个4个亚洲球队，3个欧洲球队，1个南美的巴西队，是这种构成方式。
1: 对，
0: 所以我们男线的主要对手还是欧洲的，
1: 是，
0: 而且是它跟女线不一样，这几个欧洲的那3个选手。比如像法国、德国、瑞典，那都是跟中国男队
1: 现在就是樊振东在那边打球。其实如果能够通过这种更多的交手的机会，为未来的这个奥运会做准备，其实是偏得。就我们这么说是偏得，回来
0: 是
1: 有
0: 这种想法，
1: 最好最好。
0: 就说你通过在德甲那边和欧冠的那种比赛，你把德国、瑞典，包括他队友还是莫雷加德嘛，对不对？在萨尔布里肯，他跟莫雷加德是队友啊，对吧？所以对于这些欧洲的强队和主要的一些男线的单打的对手，他通过在欧洲的这种历练，在德甲的历练，他如果有更深的几种方式，
1: 对，
0: 但是一定最终他还是要回来的。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一点是毫无质疑的。
1: 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祝福这支这个中国男队明天的比赛呢也能够顺利啊。当然，他们其实先要相信自己，就只要相信自己，他们的能力绝对。

0: 确实在四强乃至于往冠军这个方向走的方向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克老师啊，谢谢李老师，再见。嗯，
1: 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目光转向 CBA 赛场，今天呢 CBA 联赛进行了八进四的较量，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是山西在客场92-90拿下了广厦，那深圳呢是在主场108-95战胜了浙江。这时段呢，我们请到了篮球评论员啊寇宇豪，在直播间和我们共同聊一聊。宇豪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
7: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
7: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那先说一说你们之前是不是在直播间里聊了一个预测啊，这我们现在这节目里面出了很多预测大神。
7: 这次确实得夸夸咱们寇宇豪。
0: 寇宇豪其实一直很准，不像一会儿联系的朱老师。
7: 朱老师，那咱们一会儿听一听朱老师对于决赛的预测，咱们再说啊。咱们先说回到 CBA， 其实之前我们和一豪聊的时候聊过，整个的这八进四的比赛，如果让你选一场能够下课上，当时他说可能是广厦对山西这场。那么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是在广厦的主场，但是山西却险胜。你怎么看？
0: 就一豪赢的也是非常的惊险。
6: 对，因为上回咱们这是一直播节目嘛，就有时候吧，这咱们这个直播间问的问题啊，不在这提纲里边。像上回你问我这四组说哪组能下课上呢，我当时乍一看，说实话我觉得都挺难的。但是非要挑一个，我就选的广厦山西。就是
0: 你对卫冕冠军太不尊重了。
6: 主要是我提前知道孙铭徽的伤比想象的严重。
0: 嗯，
6: 然后今儿也没打嘛，今儿也没打。然后我比赛期间我还给孙铭徽的团队又发了个微信，我说孙铭徽的这个伤病什么情况。我听那个意思啊，就是大概率这赛季都打不了。
0: 哦，
6: 就是，即便说打呢，也是强行复出，带伤出战。但是你看现在这意思呢，就是你三局两胜的比赛嘛，八进四，他第一场输了之后，你下一场很难说这么快带伤出战，这挺难的。就是我觉得这比赛呢，首先说山西队今天打得很好，调整很快，因为一上来开局呢，山西是落后的。嗯，他们沿用了上一场的之前12-8系列赛的这个先发，把这个法耶和这个大中锋一块放场上，等于他是两个中锋，等于葛兆宝跟这法耶两个人是上双塔。但是你的双塔呢，之前打青岛的时候可能好用，青岛没有内线，那但是广厦可是有内线，广厦有这个胡金秋啊，然后是有这个卡尔顿呢，包括有这个桑普森啊，所以广厦他开局对上这个山西的这个内线呢，它机动性很强，那开局其实是占优的。但是山西呢，很快就把这个外援和这个锋线给调整了，就把法耶和这个谁呀、啊，葛兆宝都拿下去了，相当于是上了这个迪亚洛，然后上了这个焦海龙，这一下这局面就打开了。就是第一节比赛打完之后呢，山西追平，他首发只得了8分，25-25，首发就得8分，替补拿17分，就是靠着这个迪亚洛。还有这个戴申尼克斯这两个替补的外援上来，然后帮助球队完成了这个比分上的追击。然后呢，对广厦来说啊，就这个比赛他没有孙铭徽的情况之下，巴里布朗就要打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塔克的状态也不好，塔克的状态不好，孙铭徽受伤打不了，那压在小巴里布朗身上担子就很重。
0: 对，
6: 巴里布朗今天当然打得很好，35分，但是你一直让他持续的输出，到第四节最后真是没劲儿，
0: 没劲儿了。
6: 而且啊，巴里布朗一直打的另外一个弊端就是广厦内线胡金秋就下不去，他没法上大外援，因为你一上大外援呢，你这个后场就只能是林炳胜带队，这个你没有孙铭徽，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他后场必须有一个外援在这儿支持火力输出。
0: 嗯，
6: 那你内线就必须得是国内球员扛着。那相比于这个山西的内线组合呀，胡金秋他明显不是一个纯正的5号位，这一点呢就等于广厦在决胜时刻的阵容变化上也吃亏，体能上也吃亏。
0: 嗯，
6: 但我们还是要再说，就是山西队今天外线三分应该23中11，而且呢就是给广厦也造成了足够多的杀伤。山西今天打得真的很好，
0: 今天54次犯规全场，打得非常凶，
6: 犯规都很多，犯规都很多。山西今天罚球命中率还不是特别好，31罚19中，

0: 如果罚球命中率好一点的话，这可能山西队赢得更痛快。
1: 就像你说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一方面布朗浪费了体能，然后大邱呢也下不去，最后的关键球你现在回头想想，第四节的时候布朗就下不去球了，就证明体能是达到极限了，
0: 真累了。
1: 最后大邱从后场接那个球往篮筐上点那两下，如果他体能充沛的话有可能就点进去了，
0: 正常放进去了，
1: 他也没劲了。其实你看这个篮球很多时候精细值算到这个很小数点后面了，已经就差这么一点点，并且主教练没有暂停了，就这个也没算到，一个暂停都没留，从后场往前搂，那大邱其实正把球已经拿到，已经获得了一个打平比赛的机会了，
0: 绝佳机会，
1: 绝佳机会。这第一次没打上以后时间还够，再一点就其实按道理讲这个以他的能力绝对能点球，但当时腿上没劲儿了，就完全像刚一豪说的，由于现在少了个孙铭徽，这盾线轮转不起来。
0: 而且呢，就是广厦这比赛大部分时间是领先的一个情况，山西队是基本上一直在扮演追赶者。
1: 对啊，
0: 然后你到最后时刻，
1: 他心态会有变化。
0: 这样的一种方式输球，我觉得对广厦来说还是挺伤的。
2: 嗯，
0: 而且
1: 塔克没有打出来，也是一个关键点。
0: 对，
1: 今天塔克我看才5中1，三分球4中0，罚球6中2，这是怎么了？塔克我一直认为是属于什么呢？他叫内线杀伤型的控得分位，都是往这禁区里冲的那种
0: 双能位，
1: 就是他是那种。就这球反正我肯定扔不进去，但我糊了我必须判骗一个犯规，他是这种球员，但今天这方面也没有打出来，杀伤不够啊。
2: 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山西队这种打法，其实某种程度上说，他今天你说了三分球23中11，这命中率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他有没有延续性，就是如果他三分不开的话，那么他有没有在这个系列赛当中赢球的可能性？
1: 就说是回主场直接就2-0了吗？专门想问这个，
0: 我觉得够呛。就是因为山西队他还是挺依赖外线三分球的。山西队啊，虽然今天赢了，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山西队应该变阵。就是因为你今天开局打得不好嘛，就是你对广厦这个阵容的情况之下呢，你这两个大中锋啊，就同时上法耶和这个葛兆宝，明显效果不好。那你后边拆开用了之后效果就好了，所以其实虽然今天山西最后赢了，但是我不知道潘江有没有这魄力啊，就是我赢球我变首发阵容，这个其实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因为你万一输球的话，这肯定是口诛笔伐，但是其实你从实际效果来看呢，这套先发对青岛好用，对广厦不好用。那对于广厦来说啊，就是他需要调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更信任塔克，就是让塔克去支撑更长的时间，以便于巴里布朗在决胜时刻有充沛的体能。
1: 对，
0: 同时胡金秋今天只打27分钟，这个时间对他来说有点少。我不知道广厦是不是因为歇的时间有点长啊，这个竞技状态确实有点差，而且就是你前边你像山西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稠州也好，他们毕竟打了这个12进8的比赛，所以他们进入比赛的节奏确实相对会快一点。那对广厦来说，3局2胜的比赛，你这先输一场，而且主场输，调整空间很小了，就没有任何容错率了。那你这个时候对广厦来说，就是考验这个卫冕冠军底蕴和韧性的时候了。
1: 对，包括现在就是国内队员，就是大家把这个得分呢从布朗身上给他分担过来。这场比赛你看，吴晓2分，就赵佳仁2分啊，赵彦浩0分，然后呢这边林炳胜5分啊，这朱俊龙还好。大邱其实今天才拿10分呢，
0: 对，
1: 按理说这种比赛大邱一般就稳稳定定的，就是20+10的发挥，今天是10分9个板，这个从分值上来说少拿了10分。
0: 就是我感觉啊，因为大邱10中3里边有两个是最后的那个上篮嘛，补篮，相当于他
1: 补两下，
0: 他补两下，之前
1: 是8中3，
0: 这效率对他来说也不好。就是今天大邱打的时间少，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第四节打的时间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啊有意想把他的上场时间呢去精简到第四节，让他跟巴里布朗配的时间长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让大邱打的时间更长，就是以他这个过往的履历啊和对于广厦的重要程度来说，你40分钟的球你让大邱打35分钟以上，就是你让他打27-8分钟，这太少了。而且就是得需要有人去跟他更多的发起挡拆，球从大邱这儿去走，这个效果才能好。我觉得广厦需要去做这样的调整了，或者说你即便巴里布朗今天状态很好，拿35分，也得跟他说，就是得频繁的去发起挡拆，不能老这么个人单干了。因为如果山西队还保持这样一个竞技水准的话，那广厦真的就没有任何容错率。
1: 关键广厦也没有好的控卫， 就是林炳胜很多时候他也不是个空位，虽然个子矮，他更多是个得分后卫的感觉。
0: 他还是以防守为主嘛，林炳胜比赛态度跟那个
1: 高诗岩
0: 都没问题。
1: 对，另一个高诗岩。来，再来说说深圳这场比赛哈。
2: 这场比赛呢，深圳是108-95战胜了浙江。其实两个队的前三节打的是难舍难分的，第一节25-25，第二节30-29，第三节是25-22，但是深圳在第四节的时候是28-19，相当于是净赢了9分。而且这第四节主要是新科的 MVP 贺新宁开启了一个所谓的杀神模式吧？怎么样去评价贺新宁在季后赛这场比赛的发挥？
1: 就我现在有时候觉得 CBA 居然能一个队员发生化茧成蝶的一个赛季，
0: 太厉害了。
2: 17中12
0: 啊，就是人深圳也是打第一场球对吧？歇时间挺长的。贺新宁怎么就17中12、8中4拿
1: 3分8中4？对，罚球5中4。
0: 人家今年这个 MVP 拿的是实至名归啊，人实力就是摆在这儿了。今年这竞技状态就是到这份上了，确实是厉害。
1: 涨球。
0: 这比赛深圳赢稠州啊，就是纯纯实力碾压。
1: 嗯。
0: 就是因为稠州呢，其实状态也不能说差，他跟深圳咬的真挺好了。我真觉得今年稠州打挺好了，就是几次深圳拉开7-8分，稠州都追上来，甚至反超了。
2: 嗯，
0: 但是呢，就是稠州，他这个这么多年后卫线跟锋线呀，现在跟深圳比呢，就是相对来说有点老化了。
1: 吴前都打不了了。
0: 吴前好像是身体，第一是这个身体状况有点小问题，
1: 今儿没上。
0: 第二是随着12进8呀，李月洲绝杀了宁波之后，现在这个教练组外教团队就是着重培养李月洲这个点。
1: 那李月洲今天20分钟0分啊，
0: 那对，有点撞墙了嘛，就是你肯定是要付出这样代价的。就是我觉得，稠州啊，他这么多年就是靠着这个程帅鹏啊，然后吴前呀，包括原来这个去青岛这个王一博啊，然后陆文博呀，就是这帮人。但现在这帮人他们的年龄也是到了这个27、28岁了，对吧？那与之相比呢，深圳是更年轻、更有冲击力的一个团队，而且深圳的这个锋线更高更快，就是在风格上，我觉得对稠州是一个克制。
1: 对，
0: 就是今儿这比赛，你看深圳全场三分球就扔19个，这么准的深圳队就投19个3分，全是反击，就拿篮板就打快，就冲的稠州7-0-8落。就这比赛，我说实在话，就是
1: 周鹏还打17分钟。
0: 稠州他上半场能咬住啊，一定程度上是他内线有篮板球的优势。因为你看深圳今天这个首发阵容上了这个8级，这是他常规赛最后才注册的这个中锋。说明什么？深圳也知道，就是他内线相对薄弱，他光靠一个李慕豪肯定不够，所以他上这个8级呢，就是我内线能有一个大中锋在这支棱着，效果确实也还不错。但是与之相比，稠州毕竟是有达卡里约翰逊和这个达米安琼斯这样的内线人员储备，所以整个上半场呢，稠州在篮板球上是一直赢的，而且稠州今天三分球投的也还不错，就双方都挺准的。但是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深圳这个进攻的火力以及他这个年轻的体能，就慢慢的这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就到最后就你明显觉得稠州就是扛不住了，就这火力真是匹配不上深圳。所以就是我们之前说这8进4这几组啊，就真是很难想象说有其他几组有悬念。就稠州挺努力，真打不过，就打这么好了打不过，就你很难想象说稠州能给深圳，再造成多大的困扰和麻烦了。
1: 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篮球比赛啊，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变量很小。刚刚说到山西能够下课上，都是一个很惊险的一个局面。但凡孙铭徽在，这怎么有可能性？你想想这个比赛，布朗打27、28分钟休息的好，打第四节，那分分钟就把这个山西斩落于马下。因为山西也不是上个赛季山西，上个赛季山西比这个赛季的山西要更优秀。就是古德温也在，张宁其实比这个赛季的状态比上个赛季要差一些，对吧？受伤了之后，整体上来说，
0: 对，就是我觉得山西队这个赛季呢，随着一些人员的流失啊，和这个一号位位置上的缺失，以及包括元帅的状态下降，就这个赛季的山西队，他的目标应该是比较明确的，他们应该清晰的认知到现在自己不是一支争冠球队了。就山西队今年呢，就是一个保八争四，他们在8进4碰到广厦，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可能是心态相对平和的一个选择。那如果说能过了广厦，我感觉这赛季山西就完成任务了。就是平队史最佳战绩，今年这个 流失了上赛季最好用的外援，然后呢，这个今年这个整体的常规赛战绩又这么差，然后能在最后整体季后赛战绩如果能跟上赛季持平的话，那我觉得对山西来说是很成功的一个赛季。
1: 山西是和谁在一半区？就和深圳吗？山西这边，想一想，因为是上海那边是赢了，北汽这边也赢了。
0: 北京跟上海是在一个半区。
1: 哦，那就相当于那要这么打下去的话，那可就很有可能啊，未来这个
3: 对
1: 广厦、山西和深圳是一个半区，那深圳可能要进决赛的，很有可能。
0: 有可能。现在说这个呢，为时尚早。
1: 还早吗？
0: 为时尚早，就是我说实话啊，
1: 山西一旦过去就不好说了，是吧？
0: 不不不，我还是相信广厦调整能力。
1: 啊，调整能力好。
0: 就是我第一是比较信任广厦的调整能力，第二是我觉得山西队今天有点超水平发挥。
1: 啊。
0: 就我觉得山西队没有，他整个赛季的总体表现来看，今天算是打得很出色的一
1: 场。没到这个能够掀翻广厦。
0: 那与之相比呢，就是广厦可能今天进入比赛的节奏就没有那么好。
2: 嗯。
0: 然后呢，这个。在关键时刻处理球上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体能的问题。我还是觉得广厦的这个韧性虽然少了一个孙铭徽，但是对他们来讲啊，就是足够说把这个比赛再重新带回到他们自己的主场。就是不一定说广厦就能晋级啊，但是我觉得山西队不会说那么顺利的2-0横扫卫冕冠军，我感觉广厦不会的。
1: 这打满三场，
0: 我感觉是。
1: 然后这个深圳那个有可能2-0是吧？
2: 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赛制嘛，因为你打到8-4阶段还是3-2这个赛制，所以其实它的不确定性还是很大的。
1: 就看得不过瘾，我觉得怎么也打到5-3呢现在。
0: 但是因为今年有这个全运会，对，
1: 就是
0: 咱们联赛已经晚开了一个多月了。
1: 说是有国家队比赛任务应该是。
0: 对，当然了，
1: 还
0: 是
1: 和日本这场比赛应该是。
0: 你掐头去尾嘛，你最后需要去削减一些比赛的时间，那可能就是把这个季后赛的8-4从5局3胜调整成3局2胜。
2: 对，
0: 这个咱们。联赛办也是绞尽脑汁。
1: 今年整体也是缩水的一个赛季，就是比赛从48分钟缩40，你去现场看的话，感觉不怎么过瘾，你知道吗？就球员们打挺累，我还没看过瘾呢，比赛结束了。然后那潜力赛呢，竟然你发现一群老头搁这打比赛，你知道说这些30多岁的有潜力的运动员，未来还能去哪儿打比赛吗？好，今天非常感谢易豪啊，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谢谢易豪。稍事休息，回来关注欧冠。
4: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 超级比赛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下本年度的欧冠联赛半决赛。巴黎圣日耳曼和拜仁慕尼黑的次回合较量，这样呢，比赛结束之后，大巴黎主场是酣畅淋漓5-4，在客场1-1和拜仁在安联球场握手言和了，最终6-5淘汰对手哈。马上连线的是足球解说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5: 哎，郝迪你好。
1: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1: 这场比赛预测了吗？先算账，
2: 没有，
5: 我预测的巴黎，我两回合都预测的是巴黎，
1: 没在我们节目预测，他就说啥是啥，
5: 没有，第一回合我可预测了啊，
2: 对，这个咱们必须得说，朱老师预测是完全正确，
1: 第一回合我还说里斯本竞技呢，那是一个笑谈，笑谈，来，这场比赛啊，我觉得就直接先说焦点吧，这个两个手球啊，一个手球其实可以导致这个。大巴黎的队员被罚下场，这是一个
5: 门德斯
1: 当时一个手球，另外一个是禁区内那纯手球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判呢？
2: 内维斯那个手球是吧？
1: 对对对啊，
5: 这个我觉得第一个确实可能到现在几个机位的角度也没有完全交代清楚，莱莫那一下到底有没有手碰到球？因为那是完全是一个电光火石的一个瞬间。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能裁判心慈手软了，就是觉得比赛打得这么精彩，我不能过早的把门德斯罚下，那这个比赛就会失衡了。那我觉得在这点上肯定裁判体现了他执法可能稍稍带点仁慈之心的啊，这么一
1: 在那个时间点就不希望11-10，我们能理解，但是后面那个手球他完全可以让本场比赛加上凯恩那进球打成个平局，出现一个超级名局要加时啊。
2: 嗯，
5: 但是那个球此前有先例。

0: 啊，西甲、意甲都有过。
1: 就自己解围，自己解围不算是吗？
0: 对对对，就是自己解围，打在手上都没吹，所以这也不是说独一份的一个新鲜的第一案例。
1: 嗯。
0: 但是那个球你要吹，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也可以解释，因为在整个的这个规程里面，他只是说了这个在禁区里打到了。这个防守队员的自己人的手上哈，可以说是视为不判罚点球，但是他也没有说这个球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比方说要不要可以给一个定位球，禁区内间接定位球之类的这种规则。说白了，这块交代的界限规则也有点模糊，
2: 嗯，
0: 所以完全也是在裁判的一念之间。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裁判的判罚，我觉得可能水平确实让人诟病，不配不上这样这么一个精彩对决。
2: 嗯，
0: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他也可能过于的忠实于解读于规则，这说明他不会在场上见机行事。你另外一个凯恩的误判，那个球到底单刀有没有越位，所以我觉得有点毁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决定性的意义。当然了，因为他重要的是影响了拜仁队员的心态，
1: 对，这拜仁会非常的焦躁，
2: 对，
1: 整体感觉这比赛就踢不下去了，在主场这么被欺负，我们怎么了？我们就然后
0: 连着，而且连续两个，你想想这样的一个关键判罚，
2: 而且看起来都是对于球迷来说那是相当明确的点球了，对吧？对于拜仁球迷来说，
1: 然后这个赛后呢，我看基米希上去，裁判咵黄牌掏出来，他自己也理亏，你知道吗？他怕拜仁慕尼黑全围过来啊。
2: 我看这两个手球的时候，我想怎么都是葡萄牙籍的球员，我现在就脑子里想，我觉得。一个是葡萄牙籍球员是不是在管理自己手部动作的时候不够精心？
1: 你这个话题要慎重。虽然你是葡萄牙球迷，
0: 你
1: 怎么这么解读？
0: 今天的主裁判是葡萄牙人。
2: 我现在真的非常担心世界杯的时候，葡萄牙就会因为这样的手球被判点球。
1: 你最近看了 C 罗在沙特联赛的表现了吗？
2: 咱不聊这个话题。
1: 我就感觉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品牌拍过一广告。当时拍那广告呢，就是 C 罗的灵魂，
2: 嗯，
1: 然后呢进入一个小孩的身体，
2: 哦，好像，
1: 然后小孩的灵魂进入 C 罗的身体，
2: 嗯，
1: 现在 C 罗岁数大了，你知道吗？就和这个广告感觉就完全的实现了，那种感觉，就不知道哪个小朋友的球技进入了 C 罗的身体那种感觉。
0: 你是不是预示着葡萄牙队将会在这届世界杯夺冠？
1: 我跟你讲，我就是我跟你讲，今年就是 C 罗。就是0.5个 C 罗，葡萄牙有可能也夺冠。我支持张文啊。
2: 那咱们具体来说这场比赛，从技战术的角度上来解读一下，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双方的首回合踢成5-4这样的大比分之后，不会再期待在次回合还会打得这么开放，特别是在大巴黎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取得领先。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颇值得解读的是，恩里克的球队的低位防守做的也挺好啊。朱老师您怎么看？
0: 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是恩里克吸取了第一回合下半场的教训。
2: 嗯。
0: 啊，我觉得下半场当时可能大比分领先5-1的时候，然后球队这边呢觉得我全面退守。但是他退守的时候，巴黎始终我觉得采取了叫区域结合人盯人。
2: 嗯。
0: 大部分是区域联防。
2: 对。
0: 然后呢，你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就是吸取教训了，我不能让你轻松的过中场，围着我低位防守来狂攻。
2: 嗯，
0: 我采取的是什么？三条线紧收，就包括连前锋、边锋，你必须给我回来，然后进行人盯人防守，更多的是人盯人。
2: 嗯，
0: 我不能让你轻松的拿球。同时呢，区域的联合的是什么呀？协防封锁了基米希和奥利赛的连线。
2: 嗯，
0: 我不让你轻易能把球打到奥利赛这。
2: 对
0: 啊，因为奥利赛第一回合发挥的实在是太好了。
2: 嗯。
0: 那么我通过什么不惜力的逼抢跑动，然后我来给你上防守强度，说白了就是这样，让你拜仁踢球就踢得不舒服，让你尽可能远离我的球门，没有机会去射门。所以我觉得恩里克在这点上体现出的就是什么，我会控球，但我也会防守，但我这种防守不是消极的那种低纯摆大巴的防守，我是让所有的人全员进来进行一个大范围联动的人盯人。我觉得马尔基尼奥斯赛后采访说的对，他说感谢拜仁把我们逼出了舒适区。这也就是说巴黎此前打比赛的时候，我可能对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对手有点漫不经心，我可能用简单的跑动，甚至可能我稍微放松一点我就能拿下比赛。但应该说拜仁已经把巴黎压榨出了极限，你甚至连门德斯都能抽筋，阿什拉夫这样的也会出现失误也受伤。所以你就想想，对于巴黎来说，这回合的比赛我觉得就是 防守的这个投入度、专注度非常好。而且呢，我带着一个球的优势，我知道你拜仁肯定你压上来攻，那么我更多的是完成快速转换，我形成局部的我什么3-2啊，我这样的话我始终能处于一个以多打少，而你拜仁压上来进攻的时候，你始终是以少打多，那我始终保持着人数的优势。在这点上，我觉得可能恩里克深深的明白了，进攻可以赢得观众，防守能赢得冠军的真谛。同时我想说再提醒大家有一点，就是恩里克比孔帕尼强的针对性的，你不奥利赛强吗？他让萨夫诺夫门将起大脚的时候，
2: 这个非常经典，
0: 边线的对去起，然后起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整个的防守强侧向左侧移动，这样也就意味着奥利赛一拿球的时候，2到3个人的包夹，你根本不可能舒服的拿球。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人家把防守同样抓得很细，细节上对于重点球员的限制，那这点我觉得巴黎其实，如果今天机会把握的好的话，远远不止应该就进一个球。
1: 包括其实这场比赛有个关键点，虽然说奥利赛是被对方锁死了，然后呢，虽然门德斯一人锁不死，换几个人一起锁，但是科瓦拉斯赫迪亚这场比赛，包括丢那个球，那真是大草原，就是大长腿撸撸跑，鱼怕跟不上，鱼怕跟不上，然后到禁区里那个就是倒三角传的。那舒服的，我觉得就是感觉拜仁慕尼黑就跟不会防守一样。我有个疑惑，为什么阿方索戴文斯开场没上啊？
0: 因为他的状态不好，尤其是他受伤之后，他一个是韧带断了大伤，然后还得了心肌炎。从回来以后，这赛季是从冬窗的时候才开始慢慢恢复打，他比巅峰时期的阿方索实在是差太多了。他这场比赛可能，我觉得恐怕你也想到的就是什么呀？我要加强进攻的同时，因为阿方索他在左路的时候和迪亚斯俩人没什么化学反应。
2: 是。
0: 这个我就觉得可能教练说，那我这场比赛要压上进攻的时候，莱莫那边会成为进攻的强侧，就让他更多的压上。斯大尼西奇呢，可能收回来会形成一个三中卫，你不能俩边后卫都上去，留一俩中卫。那你把大巴黎太不当这个球队来对待了。
1: 但是丢的那个球就是莱莫上去了。
0: 莱莫上去了，打他身后吗？三传两倒打到他身后，鱼怕移动过去，但是科瓦拉斯赫利亚太强了，我真觉得这赛季进球加助攻已经上双了。这是在欧冠2003年之后，继 C 罗、梅西、莱万等人之后，他是又一个啊，算是一个稍微名气不太强的球员。能达到这样一个
1: 还名气不太强，
2: 我觉得确实是。那因为今年是世界杯年啊，说实话，
1: 格鲁吉亚没参加。
0: 对呀、他没有世界杯啊。
1: 哎呀，你想想，就是格鲁吉亚，要咱们办一个，把所有落选的有超级明星的划了我们这儿来，对吧？现在这个版权不好谈，咱自己办一个，自己办一个，凑32个队办一办。
0: 你知道六月份咱们约热身赛，只能约新加坡这样的队伍来热身了。
1: 没事，我们多练练进攻啊，我们练练进攻。
2: 现在大家，现在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咱们就是稍微预测一下决赛，毕竟时间已经来到了22:54。
1: 本节目最精彩的时候到了，来看看互动平台哈。大家也可以来预测啊，这个国足铁粉说，如果娜娜想拿冠军要攻出去，死守是守不住的，拖到点球大战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人家的观点哈。来，大家也可以说说你这个看好的这个决赛的队伍谁会夺冠，咱们三个朱老师先。
0: 我觉得阿森纳吧。
1: 阿森纳。
0: 嗯，
1: 那我直接抢答了，大巴黎，你居然自取其辱。
2: 那我也支持阿森纳，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跟朱老师想到一块儿去了。
1: 你们是最近几年没有蝉联的吗？皇马不蝉联好多次吗？
0: 那个是史无前例。
1: 你的意思，大巴黎跟皇马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是吧？
0: 不是跟拜仁比，我就觉得为什么当初我记得咱们分析的时候，我就说了，拜仁的3条线里相比最弱的就是中场和防线。对，阿森纳恰恰我觉得中场和防线一点不差。等廷贝尔，我估计决赛能回来了。不过廷贝尔、萨卡这条边实在是……
1: 阿森纳现在确实人都回来了
0: 啊，
1: 全回来了。
0: 这个就是重要的，就差一个廷贝尔，而且好像。梅里诺也差不多快要回来了，
1: 是
2: 哦，梅里诺也
1: 在欧冠的时候一直
0: 对
1: 联赛时候崭新的阿森纳重新活过来了。
0: 对，我跟你说，阿森纳真的，你这左边你无论是卡拉菲奥里和英卡皮耶，一个大中卫，仨中卫往那一戳，廷贝尔往上一助攻，
1: 四个中卫，
0: 对，我跟你说，这个倒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大巴黎，你说
1: 大巴黎倒是没提过四个中卫的球队。
0: 对，阿森纳防守这拜仁是没法。
1: 但我的理论是什么，赵老师哈？就是当代足球的发展，一直都在发展进攻球员的能力。就是现在呢，你最强的矛未必扛得住最强的盾啊。
0: 阿森纳的
1: 矛、最强的盾未必扛得最强的矛。
2: 我感觉说反了，
0: 对，
1: 差点说你们那会儿。
0: 刚才我怎么说的来着？我说的这防守能赢得冠军，这个而且俩
1: 这个时代是进攻者赢得冠军，你看这较劲了，你知道吗？
0: 对，
1: 这得就是欧冠决赛之后，咱们得再做一期。
2: 朱老师来。
0: 行，我预测的是巴黎和阿森纳进决赛，还是对了。
1: 啊，行，反正就是你瞎说啥是啥，也没有什么，没有证，苦于没有证据。
0: 反正你们
1: 证据链不充分，
0: 是早早就已经失去悬念了。你先想想下赛季有没有欧冠吧。
1: 林州，你说
2: 人家确实曼联有欧冠了呀。
1: 他在说什么？说切尔西吗？
2: 啊，人曼联现在有欧冠了呀。
0: 对，曼联已经。
1: 管咋，我不是热刺球迷就不错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现在是雷克瑟姆球迷啊，我现在担忧的是雷克瑟姆进不了英冠的附加赛区啊。
2: 好吧。
0: 不是，已经没进了。
1: 啊，已经雷克瑟姆没有了是吗？那我就那就这一季就是失望的一季的纪录片，
0: 没错，
1: 是吧？完，那人家还能继续拍啊，继续拍。这个英冠、英超啊，真的是太需要太多钱了。
0: 对，你他们不说伯恩利用这个规则漏洞吗？我升上去降下来，升上去降下来，我就拿那个降级保护伞的补贴。所以对于球队来说，我挣了钱，我也不引援，我混一年英超我就下来。
1: 不是这个，我跟你讲，朱老师，这个是降下来那没什么难度，降下来之后能升回去，那是个大本事。
0: 今年考文垂有点意外，但是伊布斯维奇你看马上又回来了。
1: 对，伊布斯维奇回来了。
0: 利兹联当初也很强势的就回来了，所以就看看你的投入吧。
1: 行。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朱老师就聊这么多啊。等这个决赛之后，咱们再来这个揭晓这个答案啊。朱老师再见啊。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5月6号，中方向阳红33号船为中国霍腾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确保中方船只作业安全，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罔顾事实，企图混淆视听，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若乌方企图在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对俄实施打击，乌方或将遭到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将采取措施加强对俄总统普京的保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自7号凌晨以来，俄方已击落33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到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方面称，美方的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美国财政部7号在官网上发布针对伊朗和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体育方面，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

凶竟然是冰箱里的陈年冻肉。医生表示，冰箱冷冻层里可能出现的细菌多种多样，从饮食安全的角度，冷冻层的食物不要储存太久，应该及时吃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正在浙江温州举行，博览会将一直持续到今年七月，在此期间，34个城市展园同时亮相，这既是对各地园林艺术的集中呈现，更是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园林？或许我们会觉得，只有那种被围墙圈起来的人造景观才能被称作是园林。可事实上，中国的园林有着极其丰富的形态。江南有文人园林的咫尺乾坤，北方有皇家园林的气势恢宏，岭南有私家园林的兼容并蓄。不仅如此，古老乡村里的公共园林，古蜀道上的古柏树群，也在重新定义着园林的边界。那么，不同地区的园林各自拥有哪些绝景？当一座园林成为一座城市的代表，它又会讲述出一段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寻访各个地区姿态万千的中国园林。我们今天这个关于中国园林的故事，要从一座已经消失的园林讲起。这是一座世界级别的超大园林，它不但规模大，而且集合了山、水、农、猎、冰等功能于一身。这就是汉武帝精心打造的上林苑。尽管这座园林如今已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只有散落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上的村庄、农田与遗址，见证着它曾经的存在。但是上林苑毕竟奠定了中国皇家园林的宏大格局，也开启了中国人其后延续了2000多年的造园传奇。那么，这座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皇家园林究竟是如何被建造起来的？在它的鼎盛时期，园中又会拥有怎样的景观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园林》，一起去了解一下它的传奇吧。
1: 谢狗撵李小超得知，在2000多年前，他生活的关中地区曾有一座举世无双的皇家园林——上林苑，而现在，那个芳草迷离、金碧辉煌的人间仙境，早已化作黄土地上的一片片村庄。

0: 实则难以想象，面前的红土鸡曾经彷徨过一座水草丰美的园林。我不禁对那个2000年前的皇家金园产生了好奇，上林园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园林？我还能找到它留在今天的痕迹吗？村庄大多数的时候是安静的，老人们总爱坐着闲聊，有时候说个故事给娃娃们听。
1: 说，茄子。
2: 行不行？
3: 不行，
2: 不行，
3: 不行。
0: 其实2000年来，上林苑的故事一直都在村庄里口耳相传着。
4: 2000年前的一天，大汉帝国的少年天子刘彻带着随从来到终南山下打猎。刘彻只顾着追赶猎物，丝毫没有注意到他早把山下的农田践踏得一片狼藉。几个农民冲过来与刘彻对峙，眼看事情越闹越大，刘彻只好亮明了身份才得以脱身。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归，这次的经历让刘彻很不高兴。于是他开始盘算扩建上林苑。上林苑原来是秦朝的皇家苑囿，主要用于狩猎。汉朝建立后，附近的平民来到苑中垦荒并定居下来，上林苑逐渐变成了村落。没有了苑囿，酷爱狩猎的刘彻常常四处游猎，于是有了终南山下不愉快的经历。回到长安城，刘彻立即提议扩建上林苑，但遭到常侍郎东方朔的反对。夺取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营建自己的享乐之所，这不是与天下百姓为敌吗？刘彻说，先生的话有道理呀。于是赏了东方朔100斤黄金，然后下令立即圈地扩建上林苑。一场没有尽兴的狩猎激起了刘彻征服的欲望，弥漫着麦香的千里沃野将回荡起野兽的哀鸣和马蹄的声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都是我的，圈个园子算什么？刘彻随手一画，广袤的土地上40多万百姓组成了庞大的迁徙队伍，离开了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到偏远地方定居。就这样，刘彻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强拆。村庄消失了，在这块土地上建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

36座院中院，12处宫殿群，观景、待客、餐饮、住宿，功能一应俱全。刘彻是上林苑唯一的主人，这座奢华的园林处处体现着刘彻一个人的意志。刘彻精力旺盛，喜欢狩猎，他说苑囿怎能没有百兽，于是无数异兽珍禽被尽收于此。刘彻想在上林苑里嗅到不同的香气，于是3000多种珍奇花木被移植到这里。刘彻想遍尝天下蔬果，于是波斯的大枣、西域的葡萄、南越的槟榔越过千山万水来这里扎根。扩建上林苑，刘彻集聚了帝国所有的物力，中既有清秀婉约的南方风情，也有险峻豪迈的北方气概。在流传后世的《上林赋》中，当时的人对上林苑做了这样的描述：苑北还是冰雪皑皑，苑南已是鲜花盛开。上林苑里不仅气候各异，而且地形复杂多变，苑中秦岭山脉蜿蜒，8条大河纵横。上林苑地域之广阔，规模之宏大，是中国历代皇家园林不能超越的。

西汉时期的上林苑基本遵循了古代苑囿的传统，虽然已经具备了园林艺术的某些特征，却主要以自然环境为主，造园的意境与构思相对初级。更何况到了汉武帝后期，多年的穷兵黩武耗尽了国力，维护上林苑这样一座庞大的园林，让本已空虚的国库更加不堪重负。无奈之下，刘彻只能将当年的百姓请回来，将原本就属于他们的土地重新租赁给他们耕种放牧。可即便如此，依然无法阻止上林苑走向衰败，而他的这段兴衰往事也证明了一个庞大帝国的辉煌从来无法仅凭君王的个人意志来维系，而必须根植于稳固的经济基础和百姓的生息之上。那么除了庞大的皇家园林，中国的园林还有哪些形态？古人在对这些园林的精雕细琢中又包藏了怎样的智慧？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青花瓷过后咱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去寻访散落在各地的园林，感受中国园林的万千姿态。上古时期的中国人坚信，祭祀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头等大事，而风景秀美的山水之间，则是祭祀天地神灵的最佳场所。于是他们依山傍水修建祠庙，也开创了中国园林的另一种形态——祠庙园林。在今天山西太原的玄瓮山脚下，坐落着天下闻名的晋祠。它起始于西周时期，经历了后世历朝历代的多次整修与扩建，最终成为了中国祠庙园林的范本。那么晋祠里究竟汇集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哪些奇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1: 晋祠便是太原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古迹。
12: 晋祠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园林。我们今天呢是请到了陈馆长，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晋祠。陈馆长您好。
13: 您好。欢迎您来。
12: 您好。为什么说啊这晋祠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园林啊？
13: 因为晋祠呢历史非常悠久，它纪念的是我们西周初是晋国首任的诸侯唐叔虞的祠堂。
11: 听陈馆长讲，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祠祀建筑群，也被誉为中国古建筑博物馆。
12: 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晋祠距离到今天

0: 多少年的历史？
1: 现在看到的晋祠呢，可以说你要是最早也是有三千年的，因为我们有周柏，周朝的柏塑，已经三千多年了。
2: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太原，在历史上曾是多个王朝政权的首都或陪都，晋祠被誉为是太原的灵脉所在，它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1: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水渠呢，叫治伯渠。
0: 现在水量虽小，但是人们依然在使用它，灌溉农田。
2: 跨过会仙桥，我们来到金人台，看到在台的四角各立有一尊约两米高的铁人，俗称铁太尉。由于铁是五金之一，所以这座台便被称为金人台。
1: 为大圣绍圣四年，元1097年，
0: 那距离到现在
1: 900多年的历史，
0: 将近1000年了。
1: 而且这尊像呢，你看它那个塑造的就是非常精美，身高比例适度，而且呢衣纹线条非常流畅。
2: 这尊铁人造型生动，威武雄健，很像佛教中天狼的形象，从头到脚都散发出一股威武勇猛的气势。
0: 那当时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筑这么一座金人台呢？
1: 它有一个说法，就是水可以，这金可以镇水。对，因为晋祠就是水嘛。而且呢，还可以守祠镇祠。
2: 听陈馆长说，这几尊铁人的铸造工艺非常精湛，代表了宋代铸铁技术的最高水平。
1: 经我们考证呢，它里头呢还有和镍的这个合金成分。所以我们又把它誉为是宋代的不锈钢。
2: 从金人台再向前走，就到了晋祠三大国宝建筑之一的献殿。
1: 它是古代时摆设贡品和祭品的一个地方。
0: 那为什么这边会说是其中一宝呢？
1: 它是晋祠呢唯一的一座金代的建筑。它建于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
0: 那距离到现在有
1: 800多年的历史。
0: 800多年。
1: 对。
2: 为便于通风，大殿四周由栅栏围起而成。看上去既像一座庄重的大殿，又像一座轻巧的凉亭。
1: 因为当时呢，因为摆设贡品都是像整猪整羊啊之类的，或者食品啊水果呀、之类的。所以因为在这个7月初2的时候呢，是
0: 天气比较热，
1: 非常热的炎热的夏天，所以古人非常聪明。说他就在这个安装的是直立栅栏，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通风。
2: 献殿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高将近10米，由于通风效果好，便于存放祭品，献殿也被誉为是古代的天然冰箱。
0: 所以说几百年的一座建筑能够一直保存到现在，而且有这么强的这个实用性，
1: 对，
0: 很难得。
1: 它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一座献殿。所以说呢，它被列入是晋祠的三大国宝建筑之一。
0: 这是三大国宝之一，第二件国宝呢？
1: 第二个呢是鱼沼飞梁。
0: 还要往前走。
2: 好，穿过献殿就到了鱼沼飞梁。这是一座架在鱼沼泉上的十字形桥梁，它是晋祠的又一座国宝建筑。
1: 因为我们这个底下呢是一个方形的水潭，并且养了很多鱼。顾名思义呢叫鱼沼。
0: 鱼沼。
1: 对，飞梁呢，因为古人称呢就是架虚为桥若飞也。而且这座桥你从空中俯视它呢，很像是一只大鸟展翅欲飞。所以顾名思义呢叫飞梁。
2: 桥面长约20米，宽5米，十字交叉。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立交桥。
1: 当然古人建造这个桥的时候呢，还有个寓意在里头，因为我们刚看到这个献殿，
0: 后面的这座
1: 献殿对摆设贡品，摆设了贡品了以后，完了通过这个桥到圣母殿呢去祭拜圣母。就是水呢可以洗涤人的心灵，净化人的灵魂，可以说是。
2: 听陈馆长说，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鱼沼飞梁的复制模型在山西馆展出，它体现了山西古建筑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专家梁思成先生他看到这座桥以后呢，他曾经就发出这样的感叹，此是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立，寻为可贵。
0: 那也就是说全国来看的话，在中国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十字交叉的石桥。
1: 古桥在
0: 古
1: 代桥梁建筑中是唯一的一座。
2: 鱼沼飞梁前这座气势雄伟的大殿就是圣母殿，是为供奉唐叔虞的母亲姜子牙的女儿易姜而建。圣母殿建于公元984年，殿高19米，它被誉为是中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
0: 外面这几根柱子上好像都有这个盘龙。
1: 对，我们这个八条木雕盘龙呢，这是我们国家现存最早的木雕龙。
0: 是什么年代的？
1: 北宋时候的。
2: 在大殿的廊柱上雕有八条造型生动的木龙，

0: 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柱。这组雕龙历经千年仍保存如此完好，令人赞叹。
1: 这一千多年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立体的雕刻在这儿保存得这么完整？
2: 因为一个是它的木质好，包括我们这个大殿都是一千多年了，所以说它现在保存到今天呢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听陈馆长说，圣母殿的建造工艺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古建筑史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中国宋代建筑的典范。
3: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和艺术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园林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巨大变动，造园活动逐渐开始普及于民间，并且升华到了艺术创作的境界。这样的造园技艺在唐代逐渐凝结成湖中天地的园林美学，历经唐、宋、元等多个朝代的发展，至明清时期被文人园林发挥到极致。今天早已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苏州古典园林，就是这种蜕变后接触的最丰硕的成果。在原本平坦的苏州城里，处处隐藏着林泉丘壑，使得整座城市完全被容纳在园林之中。那么当时的造园者是如何做到了在咫尺之间隐藏山水景观的？那些看似随意的假山、池沼、亭台、花木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造园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原本平坦的苏州城，处处藏着可居可游的林泉丘壑，堪称城市山林。走到一处苏州园林，你会先发现内外有别，从世俗到隐逸，幽居狭长如桃花源般隐秘，然后才是开门见山。我觉得这是打开园林盲盒最有趣的方式。山也有内外，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所以园林里的云墙也在表达山被云墙截断后其间的人时隐时现或出或入的内外关系。餐饭亭很特别，它开放了北侧很长的圆墙，充分借用了园外的水面，兼得了内外的风景。园林中的曲折幽深也同时呈现以明暗的交替变化。暗的地方人们有坐有卧，从里面悠然地看着外面，亮的地方人们则不停地在游走移动。如果我们不只是一个匆匆游走的看客，而是像主人一样生活在园子里，经常由明入暗，在晦暗的空间里停下来，感受四周的光色变化，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吗？你会察觉到外面的景物更加的明亮和新鲜，好似一幅画。竹子的绿意被阳光浸润到了暗处，充满了整个居所。动静之美是山水园林必然要呈现的美。静坐在山亭中的人与游走在长廊里的人，他们相互顾盼，各自的心境或静或动。坐在亭子里的人还感受到了什么？是苏轼的那句"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吗？

们只有开放身心去感受苏州园林，不仅仅是视觉的，也用到我们的嗅觉、听觉、触觉去理解园林中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读懂它吧。

0: 宿舍有山林，山林在城市，他们是幽人错，宛若天开。令人身在城市，也同时仿佛置身真实的自然山水之中，成就了为人们所赞誉的一处处城市森林。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
1: 江南的园林将文人士大夫的隐逸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但以中国之大，园林自然不止这一种表情。当中国的造园智慧翻山越岭，来到了湿热多雨的岭南时，它又生长出另外一副面孔。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坐落着号称广东四大名园的四座古典园林，它们大都成型于清代中后期。在造型上，除了要满足文人对咫尺山林的追求，更需要兼顾岭南独特的气候条件以及主人本身的性格特点。今天位于广东东莞的可园就是这种造园技艺的突出代表。这座园林里都有哪些独特的景观？其中又包含了怎样的设计巧思？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栏目，听一听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带来的讲述。
2: 可园在现在的广东东莞，它就在市区里。可园的面积不大，但可园建得很精致。我根据它的功能的分布情况画了一张图，我把它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住的区域，供主人使用的区域，一个呢是园林的区域。你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左边是进到可园的入门处，这里有门厅，有小榭，还有一个厅堂，是主人进门换装、小憩和接待客人的地方。右上方这个地方的房子稍微有些密集，它有厨房，有餐厅，同时呢还有一个高高的腰山阁。这个区域是吃饭和登高望远的地方。在右边是主人休息和书房所在。这个区域里最重要的一个建筑叫可堂，有一个廊道可以直接深入到湖中，湖中还有一个小亭子。从面积上看，使用的部分占整个园区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而更多的地方是郁郁葱葱，或者是呢绿水环绕。不过这些景象啊，在其他园林里边也可以看到。可园里边还有独到之处，有这样两个地方特别叫人难忘。

一个呢就是在他进门的地方，进门的地方树木很多，所以就给人一种感觉这个屋子里边光线比较暗。但你很快可以看到墙上有窗，不自觉的就走过去随手把窗推开了。当窗子推开的那一刹那，我看到是这样的一幅景象，这是一幅砖雕，有仙鹤，有松柏，有竹子，有喜鹊，不由自主的就让人脱口发出这样的感慨，好一个开窗见喜的设计啊。除了这样的设计以外，可园的名字耐人寻味，除了可园，它里边的主要的建筑一些景致都与可有关，比如说可轩、可亭、可湖，说明主人呢对可字情有独钟。这是为什么呢？人们有不少的猜测，但是我觉得说的比较中肯的还是主人的侄子他的总结。可园的主人叫张静修，在他的一生当中始终在做的就是修自己的私家花园。据他的侄子说，他家长辈之所以给园林取名为可园，与他的长辈生活体验有关，比如说做事可成可败，人生呢可长可短，一个可字凝聚了主人一生的感悟啊。正所谓啊，园林中有景色，园明中有人生。

0: 回顾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中国园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有围墙，有主人。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总会有人想做出尝试，将这一道围墙打破，创造出一个没有围墙的公共园林。在本次园博会的召开地浙江温州，就有着这样一座千年古村，它就是永嘉县的苍坡村。苍坡村以文房四宝布局闻名，早期的建造者打破了传统园林只为私人服务的封闭格局，转而将整个村庄规划为一座开放外向的水景园林，使得园林空间与村民的日常生活、祭祀交往融为一体，塑造出了中国园林扎根于泥土与百姓的典范。那么一座村庄如何能被建造成一座园林？其中包含的耕读传家的规划思想，又寄托了村民们怎样的世代期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金木水火土是构成大自然的五种基本元素，也是古人观察宇宙、解释物质世界循环运转的一种方式。南溪江流域的村落规划中体现了这种朴素的自然观，更暗藏了规划者浓郁的人文色彩。
2: 我们村落里头有井有水池，它是考虑到这个生活的方便，也考虑到消防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水池是必须的。至于为什么挖成方池，一个东池一个西池，我觉得这就跟这个规划者他的规划思想有关的。我们就说的西池为什么是个长条形的、长方形的，像个砚台的这个格局，这就是跟他的规划思想，他可以附会这个文化或者精神的层面的东西。
1: 先别急，我们来看看两池周边的地理环境。一进村，双池碧水就映入眼帘。作为隆重推出的村落景观，可见它在规划者心中非同一般的分量。西池背靠着笔架山，北面紧挨着全村最繁华的主街，沿街一侧的岸边依次摆放着三根其貌不扬的大石条。这些石条看似普通，却又带着明显的人为痕迹，它们安放在这儿仅仅是供游人停坐休憩，还是有着更深层的含义。众所周知，笔墨之整个村庄根据文房四宝规划布局，主街细长而笔直，其状似毛笔，正对着笔架山。主街上的石条象征着墨定，四周用寨墙围起的村庄好比一张铺开的笺纸，长而方的西池则酷似砚台，配上墨色的屋顶，一幅错落有致的墨宝跃然纸上。西池的开凿除了提供日常洗涤，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将它比拟成砚台，并把笔架山倒映在池面上，由此形成文笔蘸墨。规划者以此寄托对后世子孙读书入世、光宗耀祖的厚望。
3: 不管哪个村子、哪个宗族，他在修宗谱的时候上面都有这样的表述，希望我们这个宗族里要出读书的种子。也就是说，这一代人你可以没人考中进士，但是读书的种子不能灭了，要世代相传。
1: 如果说西池的建造兼顾了生活用水的实用性和寄予公民的功利性，那么东池的设计则更多地体现了文人雅士精神上的审美追求。利用东池开阔的池面形成村落的空间变化，种以荷花，配上南北两端的望胸亭、人脊庙和水月堂，这便构成浑然一体的水景园林。它所体现出的高雅淡泊的审美情趣， 显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先生。
2: 像仓坡村，包括我们以前就附近的芙蓉啊、岩头啊这些村落，其实很多村落都是有完整的规划。这些规划恰恰就是那些曾经读书治世的那些有学问、有见识、有见地的儒学者完成的。其实不管是笔墨纸砚也好，七星八斗也好，五行八卦也好，其实都是跟儒学的一些思想在这里头浸润的。
1: 在村落建设中，这些习五行、通星象的在乡文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将自己的山水情怀和人文理想都转化到家乡建设里。为了使村落能够建设成藏龙卧虎之地，他们可谓煞费苦心。
2: 他就把这种本来村落里就需要有这种水塘或者池塘，本来就需要有街道，本来就需要有一个场地，他把它人为的把它抽象成笔墨纸砚，其实隐含的还是他们这个家族的对读书取士的那种渴望，是吧？这个我觉得这个思想不管是谁来规划的，或者是什么原因来规划的，其实它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一个耕读传家的一种思想。
0: 从一人之远到一村

0: 之远，中国园林在服务对象上不断延伸。位于今天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的翠云廊，则是实现了园林在空间观念上的终极突破。这是一条绵延数百里的林荫大道，属于古蜀道的一部分。早在2000多年以前，古人就开始在这条大道两旁栽种柏树，后世的历代政府不仅继续植树，还立下了对树木维护保养严禁砍伐的规定，最终让这段古道成为了今天苍翠的行道长廊，也使得国内外众多园林专家形容这里是举世无双的奇观。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古人是如何做到让一条路变成一座园林的？那些上千岁的古柏又见证了怎样的守护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翠云廊》一起去了解一下这段往事吧。
1: 它叫帅大柏，大约2300岁。它叫阿斗柏，大约1700岁。它叫夫妻柏，大约1000岁。

0: 在城市当中走到这个区域了之后，可以放缓脚步，静下心来思考一些事情。
1: 每当我走进翠云廊，沧桑历史仿佛扑面而来。千百年来，是谁栽下这两行古柏？又是谁在守护他们，赋予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呢？怀胎柏大约1500岁，看起来它长势不错，正努力将自己的种子撒落。这里温暖湿润的气候，酸碱适中的土壤，成为最适合柏树生长的天然家园。适应能力很强的柏树被古人选中了，历朝历代都有在这里栽种柏树的习俗，让他们屹立道路两旁，庇荫着出川入蜀的旅人。他大约500岁，据记载与他同时种下的有10万棵。他们之所以会被大面积集中栽种，与当时的一个人有关。明代中期，当时的建州城刚从一场战火中复苏起来，刚上任的知州李泌率官民以石砌路，自建州南至阆中，西至梓潼，连通三方州县。为了保护这条道路，李泌率人沿路旁植柏树数十万株，并下令官民相互监督，禁止砍伐。剑阁县江口镇一株千年古柏树下矗立着一方清代禁界碑，碑上记录了一无知小人砍伐树木，被抓后为了惩罚他，让他出资请大家看戏。这样的方法既让砍伐者受到了处罚，又对保护树木进行了宣传。后来的剑阁县还制定了县长离任古柏交接的制度。如今近万株柏，每一株树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一树一册。虽然有了完备的保护制度，但是这片茂密丛林依然危险暗伏。人们叫它状元柏，大约1700岁，它现在是我重点看护的对象。
0: 这因为上面这个有这个毒刺，你手碰到它之后就起泡泡，还痒。
1: 昆虫啃咬，雨水冲刷，树皮倾斜。我要做的就是为古树复壮，让古柏长青。翠云廊的柏早已成为当地人中的一员，栽种、利用和守护，无不体现着东方智慧。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沟通连接，延续千年的古柏，见证中华文化的绵延，从未断绝。
2: 什么是中国园林？这个问题或许从古至今都没有统一的答案。它可以是帝王的雄心，也可以是文人的寄托，可以是画家的摇篮，也可以是百姓的日常。它或许在高墙深院里藏着一人的精神世界，它也可能完全开放，容下一村的烟火人间。它还可以没有围墙和亭台，只有一条路和两行树，以及2000年的守护。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中国的园林是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

0: 一种智慧，它将每个人对山水的向往、对生活的理解和对天地的敬畏统统容纳其间。每一座园林都是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而每一座城市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它的山水故事。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胡弦的作品《在春天》，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我爱水，爱它收起了从内心涌起的波浪，爱它恋爱时总是清澈的要命。小半个世界的花儿都在开，我爱花开。流云过后，天空湛蓝，我爱那蓝，像在一种很深的爱中，不知爱为何物。我爱春天，爱春天里措手不及的变化，花朵摇曳，开花的声音像消失的秘密。我爱着相遇和在不经意间错过的部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长江奔流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忆。而在长江航运史上，一段长达140年的客运往事

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从1861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沪汉线，到2001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百年客运在屈辱中起步，历经外国航运势力争夺、轮船招商局抗争、民族航运兴起、烽火抗战、迎接解放等沧桑阶段，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成为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记忆。那么，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下，长江客运是怎样在屈辱中起步的？民族客运是怎样在抗争中竞相崛起的？在战火中，长江客运是如何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如何再遭劫难的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时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原运输的序幕。日本投降后，长江干线全部复航，干支流客运比复原前增加10倍左右，运力严重不足，为此长江新旧民营客运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复兴和兴起。为加大对长江客运的投入，民生公司大量造新船。1946年10月，分别由2家加拿大船厂承造了3艘3000吨客货轮和6艘900吨客货船。首批竣工下水的夔门、荆门于1948年9月投入沪渝航线。这批新船总吨位共达15084吨，相当于民生公司船吨的50%，且技术性能和设备良好。

国和船员安全没有保障。国民党士兵开枪劫船，射击舵房，殴打船员，霸占舱位，散兵游泳，无票乘船的事件时有发生，使不少客船不敢靠码头，不得不相继停航。在全面内战中，民营行业陷入困境，特别是内战后期，国统区经济萧条，造成行商严重亏损，不少破产倒闭，民生公司也走向全面衰落，公司造新客船的资金最少在1500万美元以上，原指望靠战后营运繁荣取得高额利润偿付，但因为内战影响，反而出现巨额亏损，外欠内亏，使民生公司已到濒于破产的境地。1946年至1949年是黑暗中国和光明的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长江客运船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机智勇敢地开展了护船运动。1949年2月24号，汤恩伯电令上海至南通的客船应急勒令停航，还强迫船员把船开往台湾。白崇禧在逃离武汉前下令强行撤退长江中游船舶，在这危急时刻，许多客轮船员誓死拒运，有的把机器零件撤掉，有的推说有病不能开船，有的冒着枪林弹雨把客船开离推进中，长江客轮船员奋勇之前。镇江解放时，海员夏阿毛和他的同伴把斜平客轮开赴北岸，迎接大军渡江。这样的英勇事迹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中不胜枚举。长江客运船员同长江全线港航工人一起，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日出江花红胜火的长江客运的春天。中国成立初期的长江客运第一项工作就是全面复航，长江干线最初复航的是深汉客货班轮。1949年6月3号，招商局江陵号由上海启航至12号抵达汉口，上海市军管会特授予江陵解放号的光荣称号，并颁发了开路先锋的红旗。6月11号，江安号由汉口首航上海，武汉市军管会命名为人民江安号。12月15号，民生公司的民族民联两艘客货轮由重庆发航，19号抵达武汉，受到武汉各界人士的欢迎，接着两轮又继续下驶上海。继深汉渝深复航之后，宁沪、宁浔、汉宁、汉浔、宜汉、渝宜等客运航线和其他区间支流客运相继复航。在长江客运全面恢复之际，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经常派飞机对下游航线和各港狂轰滥炸，江新、江顺轮相继被炸。直到1950年5月，舟山群岛解放，铲除了国民党设在舟山的空军基地，深汉客轮才于5月11号起恢复白天航行。从此，长江干线客运量逐年提高。人民客运为人民，是新中国长江客运本质性的变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客船都建立党支部，并配有政委或政治指导员。接管招商局后，成立交通部长江区航务局，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统一调整和降低客运票价等工作。实行公私合营，这是长江私营客运的一次重大体制改变。长江客运从新中国成立时至1958年发生两次大的飞跃，客运量从1949年的155.3万人到1953年的693.2万人翻到四倍，至1957年的854.2万人翻了五倍。人民获得了政权，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飞速发展和。

职工生活水平提高。1952年，长江客运职工工资平均增加了12.89%。从1958年到1976年，长江客运同全国形势一样，由于违背经济规律，客运量迅速膨胀，呈畸形发展。在大跃进中，长江干线货运量大幅度下降，但是由于大量工程上马，民工外出，客运量却大幅度上升。为了应急解决运力不足的矛盾，长航局改装了部分货船参加客运，同时自1958年开始批量生产江荣型川江新一代客货轮和跃进号中游区间客货班轮。客运运力的大量增加缓解了运量与运力的矛盾。自1962年起，长航局开展整顿长江客运管理，事办托拉斯而成立的长江航运公司对渝深、渝汉、汉深及区间11条客班实行专线运输。随着长江客运需求越来越大，长江航运公司制造大型客班轮已逐步取代老旧船。在4-5计划期间，干线客运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载客位比1965年提高29.1%，同时长江干线开始了对不同航线的客货轮进行定型工作。11届三中全会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长江客运迎来了第4次全方位的、时间最长的也是最后一次大竞争。为了打破过去30年来长航局独家经营长江的垄断局面，国家决定开放长江干线，地方航运冲破跨区段、跨河流航行的限制，干支直运、水陆联运。1985年，长江航运所有制结构开始向多形式、多层次、多通道的格局转化，出现了船畅其行、客货畅其流的新局面。1986年，长江水系出现了814家轮船公司。

来不安全因素，客轮海损事故时有发生，有的还很严重。长江客运量呈滑梯形变化是第四次竞争最显著的特点，长江客运爬梯式的快速上升又滑滑梯式的下降，这是中国经济转轨的极好见证。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现代交通建设刚刚起步，长江客运在国民经济中仍然起着依赖性的作用。随着农村城市经济改革的深入，长江出现了民工潮、学生潮。为了满足客运量大幅度增长的需求，长江全线先后增加汉深快班、渝汉快班、汉宁快班，增开深宁航线和沂宁直达航线。截至1985年，井干线经营的客运航线有49条，因此长江客运量如上滑梯大幅度增长。1985年客运量近3500万人，旅客周转量70亿人公里，分别比1979年增加73.3%和119.3%，创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远远超过了同地区的铁路运输。在服务质量方面，为了认真贯彻安全第一、准点运行、以客为主、便利旅客的客运方针，自1980年开始，长江全线开展客运服务质量流动红旗竞赛和创先进航线活动。东方红34号轮成绩突出，服务事迹感人。1984年，交通部内河运输管理局号召全国内河客运部门向东方红34号轮学习。竞争几乎把所有的长江客轮逼上梁山，不提高服务质量就无法留住旅客，所以普通话和文明礼貌用语普遍运用，各种客运规范应运而生，为旅客做好事蔚然成风。像江汉51轮实行35项免费服务，江汉5轮的长江第一雅厅都是很好的先进经验而被推广。改革开放带来了百年长江客运的鼎盛时期，客运量也创世纪之顶峰。20世纪90年代，亚洲的金融危机、美国发动海湾战争、世界经济疲软、油价飙升、市场形势严峻，在这种情况下，长江客运量以每年20%的速度直线下滑。2001年10月，长江上最大的客运专业化公司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不得不退出长江客运，这是百年长江客运生产规模最大、客运人员最多的一次停航、封船和人员下岗。长航武汉客司退出长江客运，标志着历经了140年的长江中下游客运画上了一个历史性的句号，以轮船客运代替木帆船客运的一个时期成为过去，这也是百年长江客运第四次竞争的大结局。长航武汉客司的成立与退出是内外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陆路客运和空中客运使水陆客运相形见绌。长江地方客运的挤压，加之长江航运集团所属子公司组建时的经营结构都是客货运综合性公司，各公司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又共同经营增加，各公司客运几乎都大幅度亏损。

2007年5月进行客运结构调整，将武汉、芜湖、上海长江轮船公司的客轮集中，成立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统一经营。公司成立后也采取了提高服务质量、拓宽经营等措施，但是仍然无法挽回客运残局。加之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造成长江中游断航43天。1999年春运期间，在九江下的张南水道又出现浅区碍航，使上下大型客班轮不通，只得通过小客船往返过客。至此，长江客运已无回天之力。长航武汉客司成立的3年多时间里，约亏损2.7亿元，不得不退出长江客运。长江客运市场总量的萎缩，要求客运生产规模必须相应收缩，为此大量减线、停船、减员势在必行。长江客运的退出，准确地说，是从1993年4月汉口至宜昌区间客班轮停航开始的。汉宜高速公路开通后，这条航线从1984年开始亏损，1992年亏损342万元，不得不撤线停船。以后由于同样的原因，汉石、汉渝、宜凤、宜宁等航线相继停航，直至2001年10月18号，江深117客轮最后一班抵达上海，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全部客轮停航。该公司在近6000名客运职工下岗的情况下，在长航集团领导下，积极开展向下岗困难职工送温暖、下岗再就业活动。此后8年间，近10000名陆续下岗的客运职工克服重重困难，扬起人生新的风帆，大多数都自谋到了职业，有的还干得很出色。中下游客运退出之后，除三峡库区尚有客运旅游外，长江干线地方客运企业及长航集团重庆长江轮的公司也逐步退出长江客运。长江客运在已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向水上旅游业转向已经成为共识。从传统客运到旅游客运，这不仅是航道的一次转身，更是一段水上时光的华丽重塑。如果说100年前的长江航运是为了将人物紧急运达彼岸，那么如今的旅游客运则是让旅人主动地慢下脚步，去深度拥抱这条母亲河的斑斓与温柔。曾经船舱是拥挤嘈杂且功能单一的交通舱室，乘客无暇顾及两岸的风景，而今天的长江邮轮早已淘汰了千篇一律的班轮模式，蜕变为一座移动的水上5星级酒店。从全景观景露台到私密阳台舱房，从非遗文化主题船到高端定制休闲航线，这里不再是路上的中转站，而是旅行的目的地本身。乘客不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在江风中度过一段完整的高品质的时光。旅客客运告别了粗放的运输逻辑，建立起精细化的慢生活体系。在船上，一日三餐不再是果腹，而是长江鲜美的味觉盛宴。靠岸登陆不再是简单的景点打卡，而是深度的景区接驳与人文导览。它将三峡的雄奇、库区的生态、沿岸的古镇与非遗记忆完美编织进一张无缝衔接的旅行网当中。回望历史，从招商局当年力保川江运输的家国担当，到如今打造世界级内河邮轮品牌，长江航运的初心从未改变，始终是连通东西、贯通南北的动脉。当夜幕降临，游船灯火辉煌地驶过巫峡，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艘艘现代化的巨轮，更是长江航运在新时代写下的壮丽诗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
本期节目

选编自招商局档案馆史料汇编，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小街》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十年动乱期间，青年小夏结识了因受迫害而女扮男装的小鱼，两人在共患难的过程中产生真挚情感的故事。影片在艺术处理上非常细致，主题曲《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在故事的几个高潮处适时出现，并采用不同的演唱方式与画面相结合，带给观众极大的震撼。
1: 你在想什么？
2: 每当我心里难过的时候，我就想起妈妈教我的歌，这是她为我谱写的，也许这就是她留在世界上最后一支歌了。
1: 这里太安静了，我也憋得慌，你唱吧。
2: 在我童年，
0: 在为妈妈留给我一首歌谱曲时，作曲家徐景欣准确地把握了整部影片悲剧性的情绪，把旋律写得悲怆而深远，又把美好的情感和对往昔欢乐时光的思念融为一体，听来令人回味无穷。这忧伤的曲调也深深地打动了演唱者郑绪岚。
3: 这个歌曲呢，以多种的不同的形式在电影里面多次出现，它是一首忧伤的少女之歌，也是电影《小街》少女主人公的主旋律。
0: 当时郑绪岚刚刚凭借一曲《太阳岛上》崭露头角，作曲家徐景欣和《小街》的导演杨延进主动上门邀请他去上海电影制片厂为电影录制主题歌。上海冬季的湿冷让北方长大的郑绪岚非常不适应，再加上当时的录音设备简陋，演唱必须一气呵成，他投入了很大功夫才完全融入了影片的情绪。当郑绪岚录完歌曲的最后一句时，导演杨延进从监听室里激动地跑过来，握住他的手说：你都可以拍电影了，感情表达得太准确了。
4: 唱了这首歌之后，很多记者采访就说为什么这么是那种忧郁那种伤感就传递得那么好那么到位。我就说这首歌呢，得以就是让我有机会去宣泄我这样的一种情感。
0: 电影《小街》讲述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影片却保持了一种唯美的风格，有着散文诗一般的韵味，让整个故事如同现代版的《梁祝》一样打动人心。伴随着《小街》的热映，《妈妈留给我一首歌》也传遍了街头巷尾。

0: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1: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是打了苏联帮以后啊，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0: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1: 这中国中国，希望太阳永不落。我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叫任鹏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哎，他有这小贺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0: 贺东九和任鹏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1: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各个征集小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这其中一首，这第一首叫中央和中国中国的定位。
0: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找的客官，饿了吧？来碗驴肉黄面，刚出锅的卤驴肉。
1: 看看呐，看看呐，甭赶羊都闷病，河西走廊看羊。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编剧崔波、崔心怡，导演朱娜，配音导演孙悦，声音架构总监王松，执行导演王宏伟，总制片李艳芬，总策划何静，总监制石林。第一集，清脆的驼铃声穿过民国初年敦煌县城的小街，伴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队，消失在莫高窟旁开元寺的佛号声中。盛源商行老板秦怀沙一路小跑赶回商行。

0: 约请了沙州中学校长方之威和开元寺的释元法师品明一事，却因为去取朋友带来的申报拐了个弯，生怕耽误会面。
1: 哎呦，我的秦老板，您可算回来了，我这小伙计快应付不来了，方校长还有释元法师都等着您呢。
2: 慢待了，慢待了，方校长，释元法师，见谅啊。
3: 怀沙不必自责，你这春煎茶还有沙枣糕、核桃碎，吾等甚是喜爱。
2: 劳烦校长亲自煮茶，罪过罪过，二位请。
4: 阿弥陀佛，秦施主有心了，既蒙相邀，老衲自当前来，不敢误了施主议事的时辰。
3: 看您说的，您肯来就是给我面子。
5: 方校长，释元法师，我的朋友从外地给我捎来了最新的一期申报，二位请看。
6: 申报记者伦敦通讯，民国13年11月5日，伦敦深秋恶寒，记者入大英博物馆东方馆，骤见展柜中引路菩萨像，此乃敦煌莫高窟唐代珍品。去年记者在沙州闻其遭盗匪皆毙掠走，今竟陈列于此，旁侧木牌仅著公元9世纪中国壁画，詹姆斯捐赠，观展者中多西洋人，赞曰东方瑰宝，为记者心如刀割，手脚冰凉。恍见敦煌风沙中，俯瞰寂寞，盗匪撬揭壁画时，残片零落，
3: 愤懑呐！这简直是
6: 银鹭菩萨像流落伦敦，竟成了大英博物馆的展品。詹姆斯之流盗我华夏瑰宝，反被冠以捐赠之名，此等颠倒黑白之事，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
4: 阿弥陀佛，老衲曾在莫高窟见此菩萨像，衣袂间似有佛光流转，本是护佑一方的灵物，如今困于西洋玻璃柜中供人观瞻，与普度众生的本愿相悖，何其悲哉！盗宝者纵得一时之利，亦难逃因果轮回。
6: 礼记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些文物是敦煌之本，是我中华文化之根。去年我赴宿州追索流失的莫高窟经卷，官吏却以买卖自愿搪塞，如今见珍宝流落海外，方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我辈读书人岂能坐视敦煌宝藏外流。
4: 方先生莫过于忧愤，金刚经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文物虽暂失，然文脉存于人心，待他日因缘具足，珍宝自会有归乡之时。
5: 二位师长，大英博物馆里展出从敦煌盗取的引路菩萨像等众多文物，引起极大轰动，西方许多探险者越洋过海来到敦煌，伺机盗取壁画经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深陷危机啊。在下恭请二位来此，便是相商如何阻断西洋盗贼收买抢夺之行径。
6: 怀沙所言，字字戳心，敦煌文物岂能任西洋盗贼肆意掠夺？
4: 西洋盗贼远道而来，名为探险。

0: 让经卷流失。二位师长的大义之举，怀沙敏感于心。
1: 不过，西洋盗贼狡猾，他们暗中勾结奸商，借商队运输之名，夹带经卷出境。
2: 为此，怀沙倒有一计，
3: 不妨说说看。
2: 我这个计划，要与永兴堂药铺梁瑞女合作。
3: 梁瑞女乃阿尔金山下名医梁如松之女，非但继承先辈岐黄之术，书法更是精良。
1: 哎，你为何与她合作？合作什么？
2: 我已专程登门恳请梁瑞女出山，她临摹古卷的技艺堪称一绝，能以假乱真。
3: 想必怀沙要来一番移花接木，或与李代桃僵。
0: 哈哈哈，怀沙不必相瞒，想来梁瑞女姑娘已经在盛源商行等候多时了吧？
2: 这世元法师真是料事如神。瑞女，出来吧。
4: 小女拜见方校长，世元法师。
5: 早闻才女梁姑娘端庄大方，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怀沙藏得紧，倒让你等候多时了。姑娘请坐。
0: 阿弥陀佛，梁姑娘不必多礼，施主既愿前来，便是缘分。
2: 瑞女，你都听到了，二位师长与我们一样痛惜敦煌宝藏流失，你就说说咱们先前商量的护宝之策吧。
4: 我思量着，其一，遴选20位品行端方、身手矫健的武士，设立护送各方货物运输的镖师会，发现有寄送盗取文物者，便予以悄然截获。其二，建一密室为仿制工作间，效仿昔日米芾藏帖，常以摹本试刻的计策，以真物激礼。文饰仿制赝品替换莫高窟被盗物件，真品则于密室暗格珍藏。我已与敦煌知名画匠陈良反复推演，仿制的经卷刻板画无不惟妙惟肖，可以说是真伪难辨。
3: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们计划成立镖师会，明面上是护送往来客商的货物运输，保丝路商旅安全，实则暗中留意所有可能携带敦煌文物的商队，一旦发现经卷、壁画残片，便秘密截留，妥善珍藏于预先备好的密室中。
0: 哈哈，姑娘聪慧过人，明人不说汉语，狸猫换太子是也，让盗匪不知不觉。
2: 二位师长，以为此计可行否？
0: 此计甚好，善哉善哉。此镖师会可设在开元寺附近，密室靠近大殿地库，方便紧急时刻转运经卷刻板。
1: 太好了，
3: 既然是狸猫换太子之计，密室且称之为狸猫密室，如何？
6: 好，
7: 正好。
0: 狸猫密室，
7: 狸猫密室。
8: 秦老板，镖师会算我一个，
9: 当然少不了你。各位，我这伙计赵山子，自幼习武，也算得上是武林高手了。
3: 哈哈，这怀沙最信任的商行伙计，必有作为。
4: 秦怀沙与梁瑞女深知敦煌文物流失寸许，便是文明长河断流寸许。遥想大英博物馆中敦煌瑰宝远隔重洋，图蒙尘霜，归期难补，既以护宝为志，便以赤诚赴险，以性命相托。秦怀沙很快便请武林高手组成护送货物的镖师。

0: 梁瑞女遂邀画匠陈良共筑狸猫暗室。
1: 刘烨这枪法堪比苍山赵子龙，刘烨一枪能穿透一座山。
2: 来，上来几个弟兄跟我比试比试，来呀！哈哈，你们就这点能耐，想当年啊，我刘其明还是个跟着麦浪跑的麦克，天不亮就挥着镰刀割麦，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挣的钱只够填肚子。可如今在敦煌这地界，谁不叫我一声刘爷，莫高窟的宝贝我能随便抠，官府见了我都得绕着走，这打打杀杀的日子才叫痛快。
1: 刘爷威武。
3: 刘爷，英国商人詹姆斯那边又派人来催了，问那批佛经啥时候能运过去。
4: 哎呀，黑虎啊，他这个西洋鬼子急什么？这是从莫高窟墙缝里抠出来的唐代佛经，詹姆斯想拿几两碎银就换去，没门。
1: 我听人说这佛经在洋人那儿能卖大价钱。
2: 哼，我便宜不了他。黑虎
1: 在，
4: 把货安全送到詹姆斯手上，少不了你的好处，要是出半分岔子，我刘其明让你在我这刘家大院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1: 刘爷放心，我这就点上二十个弟兄，明天一早出发走隔壁那条近路，避开官府的人，谁敢拦路，我一斧子下去让他连骨头都碎成渣。
4: 这才像我的兄弟，记住，那批佛经要是少了一个角胶，你就别回来见我。
1: 是，刘爷，待有差事，我黑虎提头来见。
0: 刘其明紧锣密鼓安排黑虎将盗取的莫高窟经卷偷运给英国人，方志威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知了秦淮沙。秦淮沙不敢有半分怠慢，当即带领镖师会火速赶赴敦煌县城外十里处设伏，准备截获经卷。与此同时，他还安排梁瑞女和陈良准备连夜仿制截获的物品。
1: 都沉住气，黑虎的人快到了。山子，你带十几个弟兄守东侧沙丘，等他们进入包围圈再动手。
5: 秦老板，
6: 喊我大哥。
5: 大哥放心，弟兄们绝不让他们把经卷带出这敦煌县城。
6: 瑞女，陈良，
7: 我在。
8: 方校长从道士王元禄那里得到的藏经洞失窃经卷名录我记下了，硫磺药包也准备好了。
6: 待会儿我喊动手，表示会都给我全力出击。
9: 是。
6: 瑞女，一开打你们趁机从西侧绕到运输队马车旁，依计行事。
8: 淮沙，你要小心。
10: 弟兄们，都给老子打起精神，上上心。这批佛经运到英国佬手里，弟兄们能换半辈子快活，要是谁出了岔子，老子直接剥了他的皮。
11: 黑虎哥，这地方怎么感觉不太对呀？你听着这风，别是有埋伏。
10: 胡麻子，你个怂包，胆子让狗吃了吧，快走。
6: 动手，
10: 冲啊冲啊。
6: 啊，是镖师会的人，给我冲过去杀了他们。
10: 黑虎狗贼，留下赃物饶你狗命。
8: 陈良师傅，快，咱们趁乱往马车那边冲。
1: 瑞女你当心，我跟着你。前面就是刘其明运送经卷的马车了，你赶紧把撬棍拿出来。
8: 就是这里，陈良师傅，你快找朱砂印记的盒子。
1: 找到了，好了，快点燃硫磺药包。

0: 干坏老子的好事，今天非斩了你不可！秦大哥，小心，挡我这次！
1: 秦大哥，不好！
0: 秦子，你醒醒，是我没护好你啊！
1: 弟兄们，快冲过去！
0: 杀尽镖师会，夺回刘爷的货物！不好了，咱们的马车都烧起来了！啊！锦雀，锦雀，
2: 那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快去抢出来！
0: 黑虎狗贼，看刀！你背后偷袭我，这一刀是为身子报仇，是为所有守护敦煌的人报仇！啊！
3: 黑虎死了，咱们快逃命去吧！追上去，追上去，为山子报仇。山子他怎么就这么走了？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他忙前跑后的样子了。山子，你放心去吧，瑞女一定拼尽全力护好每一片警觉，不让坏人伤他分毫。
0: 山子，你听着，你不会白死。这批经卷能重回正道，能不落入豺狼之手，有你的功劳。日后，我必亲手将你的事刻在莫高窟的石壁上，一笔一划，清清楚楚，让世人知道。 有个叫赵山子的青年，用自己的命护住了这片土地的珍宝，你的忠义，你的赤诚，会世世代代刻在敦煌人的心里。
3: 山子牺牲，杀周乌夜。秦淮沙看到了守护敦煌血脉之路，荆棘在途，九死一生。而刘其明得知金卷丢失，必怀怨仇而来。此后刀光剑影，恐无休日，血染黄沙或成常态。秦淮沙告诉梁瑞女和镖师会众弟兄。
0: 纵使前路危如累卵，也要以性命为心，让敦煌血脉绵延不绝。
1: 胡麻子，你临阵脱逃，该当何罪？
4: 刘爷，黑虎让秦淮沙一刀砍了，
0: 马车烧了，货也被抢走了，我没法子啊！
1: 那你就陪黑虎。
4: 上西天吧，
1: 刘爷饶命，我胡麻子跟着你出生入死，可是忠心耿耿啊！
0: 刘爷，
1: 饶过胡麻子吧，我们都给你跪下了。
4: 你们，胡麻子，我且饶你一命，再有差错，我砍了你，丢到乱葬岗子喂野狗。
1: 谢刘爷，谢刘爷不杀之恩。
5: 杀猪防卫队队长徐放，前来拜见刘爷。
4: 徐放，你来的正好。秦淮沙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搞了个什么镖师会，说是万货都可以护送。哼，挂羊头卖狗肉，昨晚竟然半路抢了我的货，杀了我的人。
5: 啊！秦老板不过一介儒商，怎么干起了强盗的勾当？
4: 这不太岁爷头上动土吗？刘爷待你怎么样？那还用说？要不是您帮衬，我哪里能当上沙州防卫队队长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马上带防卫队包围镖师会，索要秦淮沙抢去的货物。 让你滚蛋！刘爷息怒。
5: 我去，我这就去。什么玩意儿？一介莽汉，想借我的。

0: 沙发标示会。
1: 我徐放可不是你手上的提线木偶。
0: 可是沙洲刘爷，哎呀，得罪不起啊。哎，
1: 见机行事吧。
2: 防卫队悄悄包围开元寺旁标示会的时候，秦淮沙正陪着梁瑞女、陈良通宵达旦的仿制从刘其明货箱中截获的新卷。密室里闷热难耐，烛火摇曳间，梁瑞女正全神贯注地对照经卷真品临摹，额间的汗水顺着鬓角滑落，蚊虫叮咬的脸颊上，她竟浑然不觉。秦淮沙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悄悄拿起蒲扇为他轻轻摇扇驱蚊，又取来干净毛巾，小心翼翼地为他拭去额角的汗珠。即便如此，梁瑞女依旧沉浸在临摹之中，手中狼毫起落如风，一笔一划皆透着专注。待他停下笔，秦淮沙看着做旧绢纸上工整的蝇头小楷，再对照一旁的经卷真品，不由得惊呼起来。
3: 我的天哪，简直毫厘不差，我都分不清孰真孰假。
4: 秦淮沙，你干嘛一惊一乍的？
5: 淮沙，就你这一嗓子，瑞女的笔尖一抖就会出错，这一笔错了就得重新来过。
4: 这一天一夜我跟陈师傅连眼都没合，眼看就要把截获的经卷全部磨制完成了，你别耽误我最后这几笔，给我出去。
3: 好，我走，不打扰你，不打扰。
4: 啊，淮沙。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第一集，编审任志明，总编审杨华，总统筹张辉刚，音乐指导石永斌，录音董玲，剪辑范博宇、赵俊杰，音乐编曲段新华，音响效果马云飞，拟音倪玉杰、刘喜慧，音效贾元浩、张逸晨，声景设计林浩然、李林畅，混音蒋婷婷、罗仲凯，片尾曲敦煌颂，作词叶舟，作曲战云雅，演唱谢依来、郭文凯，责任编辑姚承德、武生静，音乐总监郭军，音效总监张倩，文学总监陈新长，艺术总监艺术顾问王燕，民俗顾问牛乐，文学统筹江燕，统筹蒙丽丽，配音统筹周玉彤，监制陈海、马永忠，制片杨德林，总导演李大鹏，剧中人解说由于方演播，秦淮沙由雷成坤演播，梁瑞女由陈怡竹演播，方之威由张乐明演播，刘其明由刘宁演播，世元由王明刚演播，赵山子由张亮演播，徐放由平公鹏演播，陈良由安东演播，黑虎由欧阳成毅演播。

胡麻子由王海龙演播，秦母由孙悦演播，柱子由薛文君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省广电传媒集团、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杭州瑞铎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单位：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主持人燕磊，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咱们来打开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发布了消息，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的志愿者，全程完成了实验的志愿者最高可以获得7万元的参试补助。这一下就让躺着赚钱这件事儿具象化了，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烈讨论。
1: 是的，细心的网友发现有留言问，躺着的时候可以玩手机吗？对此官方给出的回应是不行。随后官方又补充回应，实验期间在保证卧床状态和实验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可以开展娱乐项目，包括看书、使用手机等等。
0: 但千万别把它想成轻松兼职哈。这是中国航天严肃的地面科研实验，因为这个实验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关乎着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还有深空探测的成败。这份工作的严肃程度和对志愿者生理心理的双重考验都是远超想象的。
1: 是的，那么实验期志愿者要全程保持头低位6度卧床，这个角度呢能让700到800毫升的体液向头胸部转移，完美复刻太空失重时的体液移位，还要配合完成数十项生理监测，他的辛苦程度远超常人的想象。
0: 而这个补助呢，是对志愿者时间、身体与意志力的合理补偿，是对这种特殊劳动的一种尊重。
1: 这场招募的背后是中国航天事业对科研细节的极致追求，也是普通人参与航天事业的重要途径。
0: 从2007年的地星一号到2019年的地星二号，再到现在的地星三号，这种卧床试验给我们国家的航天医学研究是积累了大量的宝贵数据的。
1: 每一次的实验，每一组数据，都是中国航天向星辰大海迈进的坚实一步。所谓躺着赚钱，实则是躺着奉献。每一位志愿者都是航天事业的幕后英雄，向他们致敬。
0: 好，接下来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还有云南的头茶野生菌上市了。今年的菌子价格和品质怎么样？咱们跟着记者也一块儿去尝尝鲜。
1: 黑龙江松花江开江老字号鱼馆座无虚席，跟随记者去感受舌尖上的开江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一起走进古人类学家黄万波70余载的跋涉与求索。

0: 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1: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新闻晚高峰。

0: 句俗语叫雨水到菌子笑。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云南普遍降雨，在丰沛雨水的滋润下，野生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争先上市。今年头茬菌子的价格品质如何？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尹宗山从全国最大野生菌交易市场发回的走访报道。
1: 谢谢，今天果水菌多少斤？
2: 380。
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除了近期上市的古熟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剑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目前每公斤的价格550元左右。

0: 偏大的每公斤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还在高位，但跟前两天比已经回落了不少，预计接下来还会继续往下降。
1: 变多话相当多，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了钱都买不着，拿了钱都买不着，这钱的问题，因为前两天是下雨嘛，它就抽出来了嘛。
0: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按往年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一个是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2: 当然一说到菌子，大家就会想到云南的那个，这是童谣啊还是什么说法啊，
3: 嗯，
2: 红杆杆白伞伞，吃完糖板板啊。
3: 对，
2: 所以千万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能去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
3: 对，
2: 也不要轻信网上或民间流传的所谓鉴别有毒野生菌的那些土办法。
3: 嗯，
2: 另外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要严格按照安全的方法去烹饪加工，并且留样备查。
3: 而且据说如果你身边有云南朋友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他身边有人中过毒，
2: 嗯，
3: 进过医院。
2: 嗯，所以
3: 吃
2: 菌子一定是要小心的啊。
3: 对，
2: 那说完了云南，咱们接下来再去东北。最近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和松花江同时开江了，渔民们也开始忙着撒网捕鱼，拉开了春季渔猎的序幕。
3: 在位于两江交汇处的黑龙江同江，三花、五罗、十八子等名优野生鱼种正陆续走向市场，走上餐桌，点燃了当地的餐饮热潮。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去同江感受一下开江季的鲜美滋味。
4: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餐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5: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6: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收上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5: 对，上了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街就给腰给他了。嗯呢啊，今天这是满满的，挺好。这该说不说你了啊，因为每天都往网扎车就乐坏了。
7: 上鱼了，上鱼了，
8: 买这船行啊。
4: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行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的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行收走发往各地。
9: 现在就是说光卖江鱼的话，熟悉的客户已经有10多个，就打电话每天在订鱼，那个旅游客户的每天也有个7、8个。
4: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10: 塔拉哈、杀生鱼、清蒸鳌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4: 牡丹江游客南红英：
11: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哦，到口里头。你看它肉质好哈，它比较嫩哈、哦。
4: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12: 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坐桌必点的。
4: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
1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今天播出。

0: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值钱。我可是一周没怎么睡好啊，筹集各方面渠道的鼎力支持啊，所以说我必须全部拿出来补贴给我们的老百姓。在这里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我们得按照自己疾病的病史长短轻重来预定，大家能明白这个事儿吧？咱们得对号入座。比如说您的疾病只有一两种，病史不长，听常老师我的话，你就预定一周期的就足够了，就能把您的问题真正解决了。咱不需要定上什么三个周期两个周期，这没必要，明白了吗？用不着啊。说实话，能让你省钱，绝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如果说病史超过两年，患有两种或者三种以上的疾病，那两个周期完全能够啊。疾病超过十年以上，那各种老慢病啊，久治不愈啊，一体多病重症患者，那就要三个周期了，让您的健康到最佳的状态。那么对于生物性药皇宫汉方那个疗效啊，我有这个底气啊。
1: 太棒了，常老师，这次力度太大了。不过常老师，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同仁堂虫草胶囊搭配起来用到底有多神奇，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让我们大家更有信心？
0: 哎呦，要说这俩宝贝啊处在一起，那可了不得，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更是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国药准字，家里面都知道，其核心呢是从15味汉方药材高科技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它就构成人体细胞的能源，没有活性酶就没有健康的细胞，没有活性酶健康人不但百病重生，甚至还会丢掉性命。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常说的细胞健康人健康，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那么病灶。而同仁堂啊虫草胶囊，通过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从冬虫夏草当中啊获取了四大核心。第一呢，就是咱们说到的虫草素，第二就是虫草酸，第三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那虫草素干啥呢？清除坏死的细胞。虫草酸呢，保护肝呀、肾呀、肺呀。那虫草多糖呢，胃三高啊，提免疫呀、虫草 SOD 清除自由基，抗病抗衰老。这对天作之合的黄金搭档，联合使用功效惊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负责修复受损细胞，那么同仁堂虫草胶囊呢，负责滋补巩固清除病根，那药效呢提升数倍，就像咱们打仗一样，一个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一个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那攻防一体双管齐下，老慢病断根了，彻底摆脱药罐。咱们就拿大庆龙凤区的张志明来说吧，20年的糖尿病老病根啊，并发症一个没落下，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像蒙了一层雾，那腿肿了呀一万一个坑，走路得扶着，肾功能啊更是亮起了红灯，每天呀大把吃西药，身子越来越虚，一家人呀跟着揪心。说他这个情况的话，就非常适合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当然呢，那还必须要配上咱们同仁堂虫草胶囊，那治疗效果非常好啊。首先呢，大家得注意这么个事儿，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会给咱们的身体呀、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它的核心成分呀、是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可是呀、走在现代医学最前沿的，叫细胞修复利器。那它的优势和特点呢，就是穿透细胞膜，不用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不用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针对张子明的糖尿病，它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让胰岛啊

0: 性分泌胰岛素，那么从根源上来平稳血糖，而不是靠西药强行打压呀。针对他浮肿的双腿、受损的肾脏，他能修复肝肾细胞，加速体内代谢垃圾的排出，减轻肾脏负担，让浮肿啊慢慢的消退。针对他模糊的双眼，它能啊修复眼底受损的微血管细胞，让眼睛啊一点点清亮起来。这就是生物新药黄巩汉方膏的厉害之处，只修细胞，细胞健康了，病自然就好了，人也就真正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了。而吞汤、虫草胶囊呢，它就是给张志明的身上穿了一层黄金保护衣，它的优势和特点就是能从内而外滋补气血，清除自由基，提高免疫力。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台精密的仪器，那虫草 SOD 就像一台自动运行的监控器，那么时刻监视着人体内自由基的情况，并且呢及时予以清除。那么 SOD 充足，自由基被俘获，那细胞就活泼和健康，人体就健康。SOD 缺失，细胞受自由基侵害，发生病变，人体就面临着什么呢？生病与死亡。那么，当两个宝贝啊联合到一起，就会在张志明的体内形成一个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叫什么呢？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强，这叫健康闭环，大家知道吧？生物新药黄巩汉方膏啊，负责精准修复受损细胞，把胰岛、肝肾、眼底血管的病变细胞一个个修好。同仁堂虫草胶囊啊，负责全面巩固修复成果，清除自由基，提升免疫力，那滋补元气，不让新的细胞再受损。两者呢，可以达到双管齐下，一个修，一个护，一个攻，一个防，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加精装修。张志明用上这对组合呀，一周左右就能够实现浑身的乏力减轻，晚上啊能踏踏实实睡个整觉，不用再半夜起来喝水上厕所了。用上一个月，腿上的浮肿啊慢慢消退了，走路呢不用扶墙了，眼睛看东西呢明亮多了。用上2个周期，血糖会稳稳当当，再也不会忽高忽低，肾功能的指标啊明显好转。之前吃的那个是降糖药、护肾药，能直接减一半。用上3个周期，他不仅能够下楼溜达，还能够实现家人买菜做饭，各项指标达标，那么病症啊通通消失，实现百岁健康、幸福新生活。家人们啊，你们想不想实现这个愿望啊？这可不是空想的呀，这是基于两大产品的核心功效，那推导出来的必然结果呀。家人们，我为什么这么拼了命的给大家争取这个福利？因为我知道老慢病有多磨人，那我不忍心看着你们被疾病折磨呀，那不忍心看着你们因为药费发愁啊。那今天机会就在眼前，一克1块钱的黄巩汉方膏，免费送的同仁堂虫草胶囊，全民健康帮扶就1万个名额，现在呢预报名通道已经开通，赶紧拨打电话锁定您的幸运机会。
1: 稀世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黄巩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09复合酶， 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2: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2: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2: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一万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3: 太振奋人心了，家人们，常老师为了我们大家真是呕心沥血。现在预报名已经火爆开启，名额正在飞速减少，想抓住这次机会的家人立刻拨打热线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拿到同仁堂的虫草胶囊。好，接下来咱们切入听众热线，看看大家还有哪些疑问，常老师现场为您解答。有请第一位在线的家人，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4: 哎呀，常老师，跟您通上电话，我有点激动啊，因为啥呢？我这急得够呛啊。当听您说有好消息，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那以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原价买它都不容易，还抢不上。你看这次好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还是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还免费送同仁堂虫草。哎呦，把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我就是要订最合适的，给最多的那个三个周期，把那个十瓶的同仁堂虫草都给我。哎呀，对，常老师，我那个大哥呀，前几天突发的脑出血，真是一家人都愁坏了。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呢、啊！我要是让我大哥用上这宝贝组合，肯定就有救了，又治病又省钱。你给我报上名吧，我先谢谢你了。
0: 周鹏，太客气了。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给大家伙呀，可不是一点半箱。你听好了，申请一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我还要免费。方膏直接就送给您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十瓶，那一瓶就有60粒啊，所以说呢，第三档这个优惠力度啊是最大最合算，但全民健康帮扶呀只有10000个名额，爆满就结束，所以说电话肯定不好打。你真想订的话，一会儿呢，哎呦，可得拨打几遍场外的那个热线，千万别错过了。
4: 哎呀，行吧，常老师。那我就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帮我再看看呀。
0: 那么您先说说，你是新朋友啊还是咱们的老听众啊？
4: 哎呦，我肯定是老患者了，我现在用皇宫汉方膏快2个月了。我这青光眼白内障啊都14-15年了，眼睛看东西那模糊的可厉害了，2米以外都看不清人，就瞅个影子在那晃悠啊。
0: 哎呦，你这眼睛啊 说句不好听的，李思明啊。

0: 不太远了呀。
1: 哎呦，可不是嘛，你说我左眼还动过手术，可好景不长啊，没几个月又犯了。
0: 嗯，
1: 左眼基本上就剩光杆了，啥也看不清。
0: 嗯，
1: 右眼呢稍微好点，就靠这只眼睛过日子了。后来吃了3天皇宫汉方膏啊，奇迹就来了。
0: 嗯，
1: 右眼明显感觉看东西清楚点了，还能看得远一点了，现在能瞅到4米多远了。
0: 嗯，
1: 以前别人进我家院子我都瞅不清脸，现在人家一进门我立马就能认出这人是谁了。
0: 哎呦，这说明你视力实实在在提高了呀。说实话，你这眼病啊比咱们节目里好多患者都严重，左眼手术之后几乎接近失明，那么右眼呀2米开外就模糊，换成别人早就绝望了。但你没有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核心成分是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可是专门修复眼底神经和血管的，它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恢复啊受损细胞功能，活化休眠细胞。那么不然你的眼睛真的保不住了呀。那我还想问问，除了眼睛你还有没有别的收获呀？
1: 哎，有啊，你看我以前青光眼，眼压都飙到30了，
0: 嗯，
1: 现在稳稳降到正常范围。以前眼睛怕光，疼得太阳穴突突跳，眼珠子都像要炸开似的。
0: 嗯，
1: 现在呀，这些毛病全好了呀。
0: 哦，很好很好，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这些活性酶群呀，可不是普通的成分，对于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糖尿病引起的一系列的眼病，哪怕是手术后复发的，都有实实在在的调理效果。我得呀祝贺你2点。第一呢，再也不用担心失明了。第二呢，按我说的3个周期用完，老毛病基本就能康复，停药之后也不容易反复。
1: 哎呦，那太好了，那我就按您说的这么办。
0: 哎，咱们现在正好赶上活动，你定上3个周期，免费送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2种宝贝呀，它搭在一起调理效果直接翻倍，基本上用完这些药你就彻底康复了，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听见没？
1: 哎呀，听到了，常老师。关键还有个事儿，还有我大哥呢。
0: 嗯，
1: 他前年突发脑溢血，抢救及时算是保住命了，但是现在还在住院呀。医生说这就算好的了，也可能落下后遗症。你说这全家都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他这个情况哈，能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吧？
0: 当然能用啊。
1: 啊，
0: 皇宫汉方膏可是目前世界上顶尖的生物新药。
1: 嗯，

0: 细胞、活化细胞、新生细胞，血液净化了，细胞修复了，心脑功能自然就能再生。你像脑出血的、中风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还有语言、运动是扩血管、活血化瘀、康复理疗，这些方法根本挽救不了濒临死亡的那些脑细胞。那么脑细胞、神经细胞的损伤啊，常规药物根本修复不了，但咱们呢909超级复合酶呢能做到。常规药物很难穿透血脑屏障，但咱们皇宫汉方膏呢，它的活性酶，你像这个溶酸酶、净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不仅能够穿透，还能高效吸收，直接作用于细胞核，再搭配上同仁堂虫草胶囊，那更是如虎添翼。那大家都知道虫草里的 SOD 端粒酶啊，能清除自由基，巩固细胞修复成果，两大酶群协同作用，就像给咱们大脑细胞穿上了一层保护衣。这就好比固定电话的线断了，咱们的活性酶啊能把这根线儿重新接上，信号连过去，运动功能、语言功能自然就恢复正常。那你大哥刚犯病，即使用上这个组合，恢复肯定快。我建议你呢，也给他定上三个周期的，再送上十瓶虫草胶囊，用的久一点，不仅能够帮他恢复，还能避免二次脑梗，也避免脑出血，防止中风复发，这个明白了吧？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太好了陈老师，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接着打电话吧。
0: 哦，对了对了，咱们明天活动才正式开始，今天是预报名
1: 啊，
0: 强盗就是赚到啊。
1: 哎呀，那是呗，行，那谢谢陈老师，那我打电话去。
0: 不客气，祝你和你大哥都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陈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全民健康帮扶行动预报名火热开展中，申请汉方膏1克1块钱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虫草胶囊，仅限10000个名额。预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常老师，我没想到这个活动还能免费送同仁堂的虫草胶囊，那我打算吧定最多的那个3个周期。
0: 哎，也是要定药。好，那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啊还是我的老朋友啊？
3: 我用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0: 嗯，
3: 是之前吧没有1克1块钱那时候买的。
0: 哦，
3: 哎呀确实贵呀，但是效果吧它比传统的药效果吧好100倍，这钱吧花的也真是个值个。
0: 那你主要有什么方面的改变呢？你详细的给我来说说。
3: 好，我主要吧是有高血压，另外吧就是这个眼睛，因为有一天我早上起来突然吧就看不清了，连点光感都没有了。这不吧就赶紧上医院吧检查吧，完医生说吧动脉硬化，眼睛那个血管堵塞了。
0: 哦，
3: 后来吧我就听到了吧你讲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呀90天血液干净，90天心脑复活，90天呢细胞再生，用上吧见效是真快呀。
0: 嗯，
3: 也就用上2-3天吧，我早上起来我就发现

0: 眼睛里边，哎呀，那个眼屎啊，特别的多，还发黏。这个眼睛的光感吧，就好像是强一点了。
1: 嗯。
0: 我觉得它是不是出效果了呢？我想，反正这个是好现象。后来吧，用到半个月的时候，我用手嘛，我挡住了这个左眼。啊，这个右眼睛呢就能看到我的手了。
1: 嗯，
0: 尤其吧，就这个窗户那护栏呐啥的也都能看到了，虽然吧看的不算它很清楚，但是它比之前可强太多了。那这个效果确实是好，
1: 你看看您的视力都提高了多好啊。咱们说句实话，生物性药黄喉汉方膏让你重新看到光明了。那我想啊，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天了呀？
0: 我用了45天了。
1: 哦，
0: 就是一米之内你就对着墙上那个白瓷砖那个缝，我现在我能看到了。
1: 嗯，
0: 现在吧我也能看见太阳了。哎呦，我这心里头啊就特别的高兴。
1: 嗯，
0: 尤其把这个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5，低压90上下。
1: 嗯，
0: 以前我这个高压都在156，那低压还得110左右呢。
1: 嗯，
0: 现在吧我就吃半片降压药就行了。
1: 不错。
0: 而且以前啊，而且以前那个滑膜炎就那膝盖也疼，现在吧也不疼了。那个脂肪肝从重度吧哈降到了轻度了。
1: 嗯，
0: 哎呀，真是把我的一身的毛病吧都给我调理好了。
1: 嗯，
0: 我在这里吧给常老师您鞠躬了。这个黄喉汉方膏啊，高科技的新疗法，它真霸道，又快又好。
1: 哎呦，好好好，你太客气了啊！听到你用了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一个半月的时间，咱们这些900多种活性酶啊，利用在您的身体当中，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这一点是可喜可贺的，不说救你一命吧，但是救了你一生啊。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新朋友啊，可能他就不理解，这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哎，你看眼病有的光感都不多了，眼底血管堵住了，然后呢还有高血压，还有这个膝关节的滑膜炎，包括重度的脂肪肝，你看这些病怎么用黄喉汉方膏都好了呢？别忘了，黄喉汉方膏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生物新药。我们要知道它里边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909种高级复活酶。那就这些活性酶啊是什么呢？这些活性酶是细胞的修理工，是细胞的能量源。那比如说举两个例子，像净血酶，那么你眼底这个血管内壁啊受损的细胞给修复好了，对不对啊？
0: 嗯。
1: 还有溶酸酶，哎，血栓裂解酶，青淤酶，不堵住了这个血管，还有血栓，还有垃圾斑块，都乳化分解了呀。那让这些不应该有的这些东西啊它不存在了。那么你想想，我们这个眼底血管就畅通了。咱们就说这一点，一般的药物能达到这个效果吗？不可能啊。那多余的胆固醇呢，脂肪呢，那乳化分解之后，那脂肪肝呢，血稠呢，血粘度就降低了，那血液得到净化，那么脂肪肝就会得到逆转，血压同时也会下降。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所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在90天能净化血液，90天心脑复活，90天细胞再生。但是因为你的病情比较重啊，而且病的种类还很多，所以说你赶上了这次活动，你申请上3个周期，在1克1块钱的基础上，再免费呢送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1分钱不用花，全白送。有了虫草搭配呀、啊，汉方膏，这个眼病以后就不用担心了，就不会失明了。那眼底血管呢，它也不会

0: 而且血压呢完全正常。那发酵后的虫草 SOD 端粒酶能够精准清除体内的自由基，给咱们的细胞啊就穿上了一层防护衣，配合咱们汉方高丽的909超级复合酶，一个修复受损细胞，一个巩固修复成果，双管齐下，不仅能让眼底堵塞的血管重新畅通，让视力一天比一天清亮，更能净化血液里的垃圾和斑块，让血压稳稳地保持在正常范围，慢慢的降药咱就能停掉，脂肪肝呢也改善纠正，咱们真正清除还有滑膜炎所出现的这个腿脚的问题，那都没了，那彻底告别这老慢病、一体多病，你说好不好呢？
1: 好，咋不好呢？那我就听你的，常老师，我报名吧，3个周期的。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名额有限，就1万个呀，实在太少了。抢到的都是幸运的，我也不多讲了，祝你好运。那我们再见。
1: 好，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了，常老师。
0: 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常老师费尽千辛万苦，再次争取发起的帮扶行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虫草胶囊，仅限1万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常老师啊。
0: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你告诉我。
3: 我是山东的。
0: 哦，欢迎你，欢迎你。咱们时间关系啊，长话短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讲。
3: 啊，是这样，常老师，我这不刚听到好消息，我就报名了。这
0: 啊。
3: 不全国就1万个名额嘛，我
0: 对。
3: 怕抢不上。头一次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我们老百姓啊，遇到好药也真是不容易。因为啥嘞？以前咱吃一片药，就是那些新药片都1块钱，而且副作用很大。这回有活动啊，我就给我老伴还有我大姐都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多给了我10瓶的同仁堂虫草胶囊。哎呀，现在我们都报上名了，我这心里可就踏实了。
0: 哎，好好好，看你现在，把名都报上了，多好啊！享受到咱们优惠政策，咱们心里有底了。你原来主要是得了什么病啊？那你给我讲讲。
3: 啊，行，哎呀，常老师，我是有肾病，哎呀，这腰疼，脸上也肿，哎呦，这脚脖子肿的是一杆一个坑，哎呀，就人家放个花生米，它都掉不下来，啊，哎，那个尿啊，尿的也少，一天呢，反正大约也就700毫升那个尿吧，我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二天啊，哎呀，我就开始排汗了。而且排出来那个汗，哎呀，可黏了。那个小便尿量也稍微多一点了。哎呀，就是那个尿出来的味很大，哎呀，全是那个尿骚味，太大了那个味。大便也是黑色的。我用了3、5天以后啊，那脸上还有膝盖。
4: 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

0: 午，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三代愚公制，黄沙变绿岩，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的忠实践行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他们凝聚的精神脊梁书写了一段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故事。且听八步沙，作者陈玉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四集，早上起来我爹立马就去了巴布沙林场，而我妈则拉着睡眼朦胧的我出门，准备回娘家跟我爹展开长久的对抗，以期他能屈服而改变主意。事实上，我妈这套办法在我爹那里已经没有什么威慑力了，而他却并不自知，还在卖力的施展。奶奶则一如既往地等候在院里，见我妈出来了，果断地拉住她一番苦口婆心，

你今天走了，过些日子还得回来。可是出门时门槛低，进门时门槛高。你今天理直气壮地走了，过些日子你怎么回来？要是以往，高山一定会去请你回来。可今天你看不出来吗？高山他已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听你爹说呀，以他的估计，这场黑风暴已经把高山他们栽植的3000亩林子都吹光了。依着高山的性子，他一定会补栽补种。你想想看，这一折腾没有一两个月，他还能回来去请你吗？你把志刚带走了，志秀要上学，你带不走吧？我们老两口你带不走吧？你过上3天5天可以，可时间长了，你想志秀了咋办？你想我们老两口了咋办？到时候你怎么回来呀？奶奶的金玉良言成功地将我妈留了下来。奶奶的劝解半真半假，有诸多的哄骗在内。譬如她说跟我妈绝对是一条心，譬如说等我爹回来劝她回心转意等等。一个家庭想要和睦相处，必须得有润滑剂。奶奶就是我们家的润滑剂，而爷爷骨子里就是一个十足的大男子主义，总以自己固有的思想而对有些事产生很多不满。在他认为，像我妈这样动辄挡在爷们儿前头指手画脚的行事风格，那是对男权主义的一种挑衅。爷爷说，放在以前就该一封休书发还娘家。估计他所说的以前应该是很早很早以前，武威人的传统里一直有女人不上桌的规矩，尤其在来客时，女人是不能和男人一桌而食的。男人出门宴客也从不带女人一起去。当然，如果到了奶奶那个年纪，这一规矩就自动失了效。这个年纪的老太太反被当作尊崇的对象。能够安心坐于上座而不必担心被谁说闲话，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却似乎从我妈这一代开始慢慢有了被打破的趋势。妇女们但凡不是性子太过懦弱的，都有向陈规陋习示威而不屈的心智。以我妈为代表的新女性倒也敢于跟爷们儿叫板，拿回娘家这种举动来小小的威胁挑战一下，以此证明自己在家庭里也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岂知凡事过犹不及，我妈自以为这次也能像过去若干次一样闹上一闹，事情就会顺着她希望的结果进行。但是这一回，我爹的决心出乎她的预料，也超出了她的控制范围。我爹一大早赶回了巴布沙林场，大家正在一边谈论昨天的黑风暴，一边收拾工具，研究补种补栽的可能性。老厂长痛惜新栽树苗可能遭到的破坏，天刚刚亮就跑到巴布沙去查看了。林区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啊！今年栽下去的3000亩树苗半棵不剩，就连往年已经成活了的胳膊腕子粗的小树也被连根拔起。老厂长跪在沙地里嚎啕大哭，不能自已。他责问老天的无情，也责问这世道的不公。然而回应他的是风暴过后依然迷蒙的天色和空气里飞扬的沙尘。这场沙尘暴给林场造成的损失不可谓不大，相对于林场的惨淡，整个鼓浪的损失就更加不可估量。根据后来的县志记载，1993年的五五特大沙尘暴灾害中，鼓浪县死亡23人，受伤173人，风沙卷走或掩埋了大量的羊只良田，造成全县直接经济损失近3000万元，成为中国沙尘暴灾害中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县。老厂长哭过后坐在

沙丘上发了一会儿呆，冷静过后心想，高山走了，再没有合适的人接替他担任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厂长了，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让巴布沙黄了？这时候他想到了高老汉，当年就是他带头到巴布沙植树，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承包了巴布沙。后来高老汉腿受伤了，是他自告奋勇接替高老汉当上了厂长。现在一场黑风暴，3000亩林地没有了，难道就为这个原因让巴布沙黄了吗？实在不行，就让吕吉人干这个厂长吧。这个人除了自私一点，怎么说也是巴布沙的老人呢。他虽然不是六老汉的后代，可他也有进步的表现呀。把厂长交给别人干，这巴布沙砸在别人的手上，就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了。可是高老汉肯定不同意让这个爱占便宜怕吃亏的吕吉人干厂长，也就是说，现在的巴布沙除了这个吕吉人，再不会有人当这个厂长了。可是怎么才能瞒着高老汉把这个厂长交给吕吉人呢？想来想去，老厂长想到了民主选举这个办法。他得马上回去召集大家选举厂长，只有这样才能给高老汉有个交代呀。想到这里，老厂长急急忙忙回到了林场。老厂长回来了，刚进门就听到吕吉人不阴不阳地发着牢骚，说沙漠里种树本就是白费功夫，而做这件事的人都是吃饱了撑的，言语之中多有鄙夷和嘲笑。这话一出，大家显然都生了气，却又懒得和他计较，都阴沉着脸不理不睬，任由他大放厥词。在众人心目中，吕吉人除了自私点儿，其实心眼子不坏，就是心态不够积极，不够阳光，说过的风凉话也不止这一句两句。往往他随口丢出的一句话，害你生了半天的嫌弃，而人家说完早就当作随风飘散的一阵气体罢了。你若较真儿，不过是恶心了自己而已。老厂长刚想找吕吉林谈话时，我爹就大踏步进来了。他正好听到了吕吉人这句话，便顺口反击，我说叫你吕气人还真叫对了，如果我们都是傻子，那你爹在内的老一辈人就是傻子头了呗。众人哄堂大笑，吕吉人闹了个尴尬。严格来说，吕吉人的爹也是第一代治沙队伍中的一员，只不过在签订治沙承包合同时，他没有勇气按下那个手印，所以他虽然一直在林场里干，但六老汉治沙的故事里却没能浓墨重彩地留下他的名字。后来吕吉人顶替他爹进了林场，一直为六老汉里没有他爹的名字而耿耿于怀。若不是因为有一份国家补贴的造林补助，每个月拿着100来元的工资，吕吉人或许早就离开林场了。老厂长看了看我爹，昨天的谈话还言犹在耳，他想着我爹一定是来跟大家告别的，所以老厂长无奈地跟我爹开了一个玩笑，你们都是要走的人了，还管人家吉人干什么？我爹愣了一下，坐在了老厂长的跟前，把一根卷好的卷卷烟递到了老厂长的手里。经历了这场黑风暴，老厂长也想通了，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何况看看林区受灾之后的那副惨淡光景，每个人治沙的信心都会大打折扣。眼前的年轻人是他最为看重的接班人，但他却没有理由去留住，为此老厂长内心里惆怅而落寞。为了掩饰自己的心境，他吸了一口卷卷烟，努力撑起笑脸，勉励我爹去了省城好好干，还开玩笑地提出以后再去省城就找我爹带他下馆子去。大家似乎并不意外，他们一直觉得我爹原本就是公家人。

0: 迟早还是要离开这里的，只是相处几年都有些舍不得。大家听老厂长这么说，都停下手中的活计向他看来。我爹含笑，极其认真地告诉老厂长：“老厂长，你的馆子恐怕是下不成了。”老厂长吃惊地问：“
1: 狗山，你？”
0: 老厂长，我今天不是来告别的，而是重新报道来的。我爹的决定令大家惊诧不已，众人愣怔半晌的转变，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实在想不通，在沙窝里种树和去省城当副总经理之间，我爹是如何对比优劣的，还要继续下来，这不是犯傻吗？能把我爹留住，这对老厂长来说绝对是个惊喜。他的激动心情不亚于我爷爷黑夜里在院中的喜悦，以至于难以置信地再次确认道：“
1: 你是说不走了？”
0: 老厂长问完，紧张地盯住我爹，生怕他是说了一句玩笑话

0: 实上，我爹说的话掷地有声，他的基因里有大西北男人说一不二的坑。由于我妈妈的劝说起到了效果，我舅舅舅妈这才把小宝哥埋在了沙漠的洼子里。之后我和妈妈就住在了舅舅家。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爹没有来央求他回家。一个月过去了，我爹还是没有一点点信息。我奶奶知道我妈的心思，就提出到舅舅家来一趟，要领我妈回家去，却被暴躁的爷爷挡住了。我爷爷料定了我妈耍完三板斧后自然会回来，便坚定地对我奶奶说，
1: 坚决不能助长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
0: 我爷爷吹胡子瞪眼说这话的时候，我奶奶忍不住笑了半天。在奶奶的记忆里，我爷爷当村支书的那些年月里，村里那棵白杨树的枝杈间，大喇叭每天都会准点响起，播放着昂扬又热情的红色歌曲。爷爷站在沙梁上吼着要同大沙漠斗一斗的架势，颇有大将军挥斥方遒的气度。爷爷的英雄形象早就在奶奶的心里竖起了丰碑，所以我爷爷在他心目中不但是永远的英雄，而且是吐口唾沫能砸出坑的大男人。即便跟着他上刀山下火海吃糠咽菜，就是黄毛怪把他吹成风干腊肉，他都认了。有一次奶奶给我讲爷爷的英雄事迹时告诉我，他这辈子能够追随着我爷爷是他最大的成功。风沙过后满目疮痍，麦田里铺开了厚厚的一层黄沙，原本碧绿的麦苗附上灰黑色的尘埃，蔫头耷脑的在风中摇摆。水渠边歪歪斜斜的躺着一棵棵杨树、柳树，褐色的根系裸露出地面，那生生断裂的枝杈尖锐地朝着天空，他们将伤痛直白地袒露，控诉着这场天灾的无情。人们的心情跟天色一样阴沉迷茫，太阳照常升起了，可是失去了往日的温度，像一个烙得半生的煎饼，惨白中一点昏黄贴在雾霭蒙蒙的天幕之上。天若有情天亦老，他麻木而残忍地俯视世间百态，任由刚刚失去孩子的家庭悲痛欲绝，撕心裂肺。空气中飘荡着的不单单是浮尘，还有呜咽和惨淡，消极与悲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天亮以后纷纷走出家门，看着眼前的景象，仿佛刚从噩梦中醒来，脸上还是愣怔懵懂，片刻之后才恢复了清醒，惊慌失措地奔向自家的田地，然后颓败地蹲在地头长吁短叹。相对于垂头丧气的大多数人，巴布沙林场的职工们已经抖擞精神，准备开赴沙漠进行补种补栽工作。为了给大家加油鼓舞士气，林场的广播里放起了一首当时的流行歌曲，
2: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
0: 我爹新官上任，满怀壮志地先跑了一趟县林业局，找朱局长解决树苗问题。3000亩荒漠至少需要10万株的树苗，刚经过春季造林大面积的栽种，林业局也犯了难，到哪儿去找这么多的树苗呢？我爹有股子傲劲儿，追着朱局长不放松，连朱局长上厕所他也紧紧跟随，硬是逼着林业局从几家国营林场里凑出了10万株树苗。后来朱局长逢人便说我爹是个无赖厂长，我爹不以为意，若不是耍无赖，当年的巴布沙可就真的变成荒滩了。为了林场当一回无赖又如何？风风火火的补种补栽开始了。巴布沙作为农民自发组织的集体林场，自然比不得国营林场条件优越， 树苗运送。

0: 到治沙点上还是原始办法，毛驴车负重就会陷在沙子里寸步难行，只能靠人力肩扛手提一捆捆送进沙漠。沙漠植树是个苦差事，同时又是个技术活。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这是我爷爷无意间发现的一个规律，一直被巴布沙人作为技术指标沿用至今。那还是几十年前，也是一场风沙过后，爷爷到田里去看灾情，那是谷子快要成熟的季节，沙尘一夜之间打落了沉甸甸的谷穗，令庄稼人无比心疼。爷爷走到自家的谷地里，发现几分地的谷子都变成了光杆司令，枝头上原本昂首挺胸的千军万马统统覆没，与沙子一起滚落尘埃，再也捡拾不出来了。突然他看到靠近地埂边还有一溜没有受灾的谷子，饱满的谷穗在风中向他频频点头致意。爷爷激动地跑过去捧着谷穗爱不释手，高兴之余才注意到这里头的一丝玄机。地埂边杂草繁茂，芨芨草长成了一排天然的屏障，大风刮来时，沙子一部分被挡在了地上，一部分则吹到了别处，所以这个地方的谷子才免受侵害。为了证实这一猜想，爷爷沿着长草的地方挨个看过去，发现事实正如他所料，凡是草木茂盛的地方，庄稼几乎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倾城，导演说不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甘肃、吉林15-17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 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0: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1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1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祥：
1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
17: 交流量非常好。
18: 都装不下了。
16: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9: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20: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战士介绍说，
21: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福建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0: 年五月七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院。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七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七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6: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七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七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

0: 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已进行反击。美伊停战还有多远？
1: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余废火药转移处置基本完成，记者调查隐患为何难监管，如何守住安全关。
0: 国际新闻眼，日本首相向澳大利亚无名战士墓跪献鲜花，如何跪出历史双标新高度。
1: 风险瞭望，隐身突防利器歼35-0001编号战机亮相，会是五代战机的出口机型吗？将如何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首见初心，不负古今，一起来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为国寻宝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两艘经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实施打击，伊方已进行反击。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7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一份最新的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4家航司全都来自美国。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到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并稳定国内物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宣布胜利日停火于当地时间8号、9号生效，9号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将照常举行。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法国参议院7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文本是在6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昨天进行，国乒女团队派出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最终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半决赛中，中国队将面对法国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第二轮昨天展开比拼，郑钦文2-0战胜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32强。2026亚

0: 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 A 组第三轮比赛昨天展开较量，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泰国女足，以全胜战绩小组头名晋级八强。中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对手将根据今天其他小组的比赛赛果而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方面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3: 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多地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2: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3艘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
3: 总台记者了解到，7号夜间到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防空力量在南部击落2架敌对飞行器，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数架小型飞行器。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一名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与这一事件无关。
2: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7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的2座港口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这一消息暂未得到美国官方证实。
3: 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2: 另据沙特阿拉伯媒体7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滞留问题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3: 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了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且美方认为与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致，届时双方将先宣布战事结束，并启动为期30天的细则谈判。
2: 这份备忘录包含2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逐步解除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对伊制裁和资产冻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那么这14点条款能解决双方哪些分歧？未来的核问题谈判又有哪些难点？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美伊去签署一份相对比较正式的停战的协议，它的可能性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这种文本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谈判的进展，而且从这14个条款来看，其中也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核问题、伊朗这个停止铀浓缩、停止多长期限这样的细节的讨价还价。应该说谈判不进展到一定的程度是不会出现这些细节的讨论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美伊之间比较容易解决的可能是一个海峡解封的问题，因为美伊双方实际上都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去打开海峡，那么缓解自身的这种压力。但是在美伊之间一些传统的问题上，比如说核问题上，双方这次可能只是达成一些原则的粗疏的共识，那么具体的特别细节的这种实质性的突破可能要留待后续的谈判。另外考虑到美伊之间关系毕竟没有出现这种全面的大和解的情况，那么双方的互信仍然很低，那么未来后续的这种交往谈判中肯定还存在很多的变数。
2: 今天是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

0: 核问题全面协议八周年。2018年5月8号，美国政府罔顾国际社会反对，单方面退出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重启并加码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导致伊朗在各领域承受压力。如今，在制裁和战争的双重影响之下，伊朗民众的收入和生活都受到影响。
1: 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很多民众心态复杂。一方面，他们希望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从而解除制裁，缓解伊朗经济压力。但另一方面，美国有多次撕毁协议，破坏谈判进程的先例，因此伊朗并不信任美国。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凌晨，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号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1: 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之声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安全处置这些余废物资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6日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
4: 因为我们是分区域来的，我们负责这一片的区域，部分工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剩余的药物都是还是在容器里面装着。我们进去现场勘察了，把这些药物就分成风险低的、中间的、风险最高的。
3: 罗文介绍，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转移处置进程较快，相关工作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4: 先转移风险低的，再逐步清理风险较高的，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前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再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到最后先把前面的都清完，再清理最后面的风险最高的。
3: 罗文说，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作业时每个点位严格执行单人操作轮换作业，也不允许携带任何易产生静电或火花的物品，从源头杜绝引燃风险。
4: 着装合乎要求才能进行作业，比如衣服，它是有专门的防静电服，鞋子、裤子、衣服、帽子这方面的是通过专门的审查了的衣服，包括他身上口袋里面的包括钥匙啊、手机之类的都不能带其他任何东西。
3: 昨天浏阳市迎来降雨天气，这对余废药物转移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罗文表示，雨天空气湿度大，能有效抑制静电产生，更符合社爆作业安全条件，但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搬运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过专家审查确认，路线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需符合标准，不宜转运的药物也会通过
4: 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让它溶入水。
3: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已

0: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8号检察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湖南浏阳烟花厂近日发生的爆炸事故，在当地和整个行业持续引发震动。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2: 烟花爆竹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汇聚了430多家烟花企业，超30万从业人员，年产值超500亿，占据全国60%的市场份额。

0: 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是其实很是还是比较小的。它满铺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故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花木行业的这个生产环节，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种工序。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世明也表示，花炮是高危行业，毋庸置疑。近年来，行业监管已经在不断升级，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还是有些意外。
2: 监管部门啊，一直以来对这个安全生产是确确实实抓得非常非常严，而且我们大部分企业、绝大部分企业安全意识是非常的高。
1: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5月4号事发现场爆炸时的回放视频，监控室的负责人表示，监控系统没有云储存功能。
3: 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储功能的，存储功能在哪里呢？在企业端，因为当时它那里整个一块就没电了，他就我们这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建了十几年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水平。
1: 对花炮生产车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
3: 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乡镇去查一下，我们这是企业关掉的，或者是施工挖断的，或者是其他什么特殊情况，没有这个信号了。如果是他附近在施工，或者他们搞维修都要报备的。
1: 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八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0000多个摄像头。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一家。
3: 电脑随机抽选花家企业，
4: 华盛有没有抽查过这样的问题？
3: 有400多个工厂还没抽到它、我们这只是一个辅助监管，
4: 像华盛有可能有几个月都看不到它。
3: 那也不能这样讲，我们还有一个平台乡镇的平台是天天被人存的，
4: 它那个有储存功能没有？
3: 他们那个也没有，他企业只要他的设备没问题，我们这里就可以回放。
1: 这位监控室的负责人承认，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5: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涉事企业近年来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为何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该企业被处以1.5万元的罚款。执法人员令武介绍，
6: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工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他就相当于他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在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在里面，就像造成了一个预混的情况。
1: 三超一改指的是超范围、超人员、超药量和擅自改变工房用途的统称，特指烟花爆竹企业生产过程中常见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长期以来，严肃治理三超一改行为是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内容，梳理涉事企业此前被发现的隐患，其中就多次存在三超一改的情况。令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
6: 这肯定有，为什么会有？第一个，它烟花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它产品有时候也是在许可范围内有那种微调，所以有些问题它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啊，就容易重复出现。第二个，操作职工它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

0: 什么我们要生了企业去落实这个主体责任？复工前要开展安全培训，三级培训啊，全厂的、分生产线的、班组长的培训，就是为了要职工有这个安全意识。
1: 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业内人士张金武说，
2: 这几年呢还是有培训，时政上广啊，什么东西啊都有，但是其实是走过场，培训的时候呢就是抄一抄啊，那个是很正常的。时政上广的那个人，假如他生病啊，或者是家里有事啊，或者走亲戚朋友啊，他走了以后就会换一个临时性的，就是也操作过这个行业的，但是不可能他就估计就没有持证。
1: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对有些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较低，难以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烟花爆竹企业多为小作坊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近年来行业发展日趋规范化，但仍然有不少的提升空间。
0: 提升的空间肯定还有，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啊，肯定是在哪个环节里面出现了大的漏洞，才会导致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生产事故。监管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企业在许可范围内生产了什么产品，我们监管人员也要进行一个跟进了解。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业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就业门槛较低，也给行业监管带来一定困难。此外，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3: 商业环境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啊在不断的上升啊，有很多工序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烟花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啊来支撑。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烟花爆竹是以烟火药为原料制成的工艺美术品，根据生产工艺不同，分为11个大类，几百种产品。越是观赏性强的产品，其工艺机械化程度越低。
4: 如果没有一定的观赏性，你们也不会消费。用机械化代替的话，只能做那种简单的产品，它的效果比较单一了。按照我的想法哈，如果全部制作化，等于就是失去了这个烟花的消费意义了。
1: 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5: 珍藏时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我们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动态。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经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了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
10: 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的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经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下岸。由于目前已经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
9: 其中一名乘客叫做鲁尼杰内特，来自土耳其。根据他的讲述，直到他在4月24号离船的时候，红迪厄斯号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乘客们也没有被告知有关病毒的信息。
11: Captain said one of the passengers suddenly passed away, and it was due to natural cause.
12: 船长通知说，有一名乘客不幸离世，死因是自然原因，没有传染性疾病，大概就是这样的说辞。这番安抚让大家放下了心，但事实并非这样。第一位逝者其实是死于汉坦病毒。在官方发布这个通知后，我们既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也没有进行隔离，完全没预料到后续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们依然一起在餐厅三餐聚在 一起用餐，而且是自助的开放式就餐。即便得知有人去世之后，船上照常举办讲座、集体活动。一直到我下船的4月24号，全程没有采取任何防疫防护措施，我们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情况通报。我认为邮轮管理方也对这种病毒一无所知。
9: 欧盟委员会七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这只是一艘船上的一次疫情爆发。汉坦病毒是人类已知的一种病毒，其传播方式也与新冠病毒不同。这次疫情的公共卫生风险很低。南非家庭医生联合论坛副主席库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无需过度恐慌。
13: 在目前阶段，其实没有理由恐慌。通常来说，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不过有一种特殊的安第斯病毒，主要在南美洲发现，此前曾有有限的人际间传播记录。但我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面对一场新的大流行。这只是说明，有必要对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谨慎追踪和监测。
14: With these infected patients.
1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双膝跪地献花。这一画面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争议，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
9: 二战期间，尽管地理上相对隔绝，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首先来跟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16: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格里芬湖北岸，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静静矗立。这里不仅是人类反思战争浩劫的见证，更镌刻着澳大利亚遭受日本侵略的惨痛记忆。1942年2月19号，242架日本海军战机突袭达尔文港，这也是澳大利亚本土首次遭受外敌空袭。解密文件显示，日军当天投弹量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造成澳方约600人死伤，港口设施几近全毁。此后20个月里，西起埃克斯茅斯，东至汤斯维尔，澳大利亚北部更是遭遇了97次空袭。从空袭达尔文港到出动微型潜艇袭击悉尼港，再到无差别击沉医疗船商船，二战结束时，日军的疯狂侵略导致超过39000名澳大利亚人丧生。二战期间，22000多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遭到极其残忍的对待，36%的澳战俘因此身亡。日军还曾在印尼用澳大利亚战俘进行过氰化物毒气实验。每年4月25号的澳新军团日，澳大利亚全国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来缅怀在战争当中牺牲的士兵。
9: 一边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形象，一边积极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6: 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旧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就在上个月，日本解除长达数10年的致命武器出口禁令，允许向17个所谓防务伙伴转让武器，意味着战后日本坚守数10年的武器出口管控体系彻底瓦解。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17: 外界认为作为日本和平国家的国家形态如今正面临重大转变，东京审判开庭至今已有80年，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苦难，这本应成为反省的契机，值此80年之际，日本有必要再次审视并认真反思。
16: 日前，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军售合同，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这也是日本自2014年放松武器出口禁令以来分量最重的一笔军售订单。对日本而言，他卖的是战舰，收获的却是自卫队所谓走出去的通行证。在这个背景下，高市选择性下跪的目的昭然若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高市的献花下跪，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其本质是日本右翼势力为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外交表演。
0: 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
10: 近期，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加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
9: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18: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盟，再次维护世界，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8: 风线观风云，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9: 近日，在总台央视镜头中，一架机头赫然印着 AVIC 标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斗机从机库滑出，迅速引爆国内外舆论场。歼35A 的外贸版是否已经正式出炉？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又将如何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胡泽纯、张永鹏的报道。
19: 在电视镜头中，一架浅灰色涂装的歼35战机从机库缓缓滑出。对于这架战机的身份，军事评论员傅前哨向中国之声风线瞭望表示，
20: 这架歼35跟过去的歼35 A 或者是歼35都有一定的区别。目前看，这架飞机前铁轮架的支柱比较细，另外是单轮的，显然应该是陆军版本的歼35 A 的改进型，而不是海军的舰载版，这是一个可以做出判断的。再一个呢，它的涂装跟目前空军海军的涂装都不太一样。那么这架歼35的涂装比较简单，从上到下都是浅灰色涂装，那么显然还没有按照用户的要求给他喷最后一套漆，最后这层漆喷成什么样的，这恐怕还要根据不同的用户来进行选择。
19: 舰载版歼35必须应对着舰时的巨大冲击力，因此采用强度更高的双轮前起落架，并配备弹射挂钩，而这架歼35采用单轮设计，明显是为陆基机场起降优化配置。这一结构特征结合尚未喷上最终涂装的素颜外观，进一步印证了它并非自用型号，而是一架正在最后备货阶段等待交付的机型。 如果说起落架和涂装只是指向性线索，那么机身上那串引人注目的编号则几乎将答案直接亮了出来。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解读，
20: 这架新的歼三五它的编号是0001，这显然和我们过去的编号都是不一样的。早期

0: 还没有正式立项的时候，歼三幺的原型机叫 FC31，因此它的出厂编号呢都带31两个字，是用于试飞验证。那么正式列装之后，无论是空军和海军都有特殊的自己的编号，那么它的出厂编号呢就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绝对不会出现0001这样一个编号。可以说0001是第三种类型的编号了。那么这第三类编号意味着什么？再结合飞机上喷涂的 AVIC 这么一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英文缩写，我们不难推测它很有可能是一款出口型的版本。因为 FC31 在研发初期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瞄着出口。现在既然这款战机已经成熟了，已经列装空军和海军了，那么就会必然会出现第三个版本，因此它的编号很有可能是歼35AE。
1: 中国空军的自用机型从不喷涂 AVIC 标识，而这架编号0001的歼35不仅喷涂了这行英文缩写，还从带有英文标识的机库中滑出。所有细节都显示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今年的新加坡航展上，在航空工业集团展台中央，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35A 的1:2大比例模型就已经成为全场焦点。
0: 歼35这个出口版本呢，可以说参加过多次航展，无论是在国内航展还是在国外的航展上，我们都展出过歼35的出口型的方案，都展出过歼35出口型的模型。
1: 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傅前绍透露，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
0: 目前世界上能够出口隐身战机的国家可能就是美国，因为美国生产的F-35的数量比较多，但是它的出口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必须是它的盟国或者盟友，或者是前期投入资金参与研发 F-35 的国家。现在中国的歼35如果可以供出口了，它有可能成为美国的 F-35 的有力竞争对手。从综合性能来看，我个人认为歼35无论是作战半径、飞行能力，特别是最大飞行速度啊、机动性啊，以及隐身性能，都是要超过它的竞争对手 F-35 的。我个人看法，一旦出口的大门打开，歼35的前景看好。
2: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杨晨斌首见初心不负古今，才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赵初南、丁飞。
6: 搞文物工作这一行，我们下一辈子决心就是要为国家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再伟大的、再高明的鉴定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什么你都会看。我这现在还在学，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7: 杨晨斌，193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鉴定资格审核委员。他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为国家寻得大量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作品。曾在民间收藏中发现元代吴镇的松石图轴，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元代绘画收藏。他多年致力于对元代书画史、明代书画鉴藏、清代扬州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填补了书画领域多项空白，编著的数本著作被列为美术院校必修教材。

0: 这古琴谱子很复杂的，完全自学，就是对着光盘，我全是自学，书法、绘画、刻图章，有些都是自学，没有老师。
1: 踏入杨晨斌先生的书房《清涧斋》，丰富程度远超想象，一柜柜书刊图册，电脑屏幕不止一个，笔墨毛刷挂满一架，暗侧还有古琴。和文物字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晨斌善抚琴，能作画，书法篆刻也不在话下。但回看一路走来，20岁那年，若不是命运带他叩开故宫的大门，如今守护传统文化的这双手，或许会一直紧紧握着保家卫国的钢枪。
0: 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抗美援朝都已经开始了，动员参军参干。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报名。做一下基本训练以后呢，然后就在军械科考军械保管。到了1952年的4月份，突然接到命令，说你们得调啊，调到北京去。
1: 从南京军事学院一路北上，卡车驶向故宫。那时一心热血报国的少年以为，新的岗位是这里的值守警卫。但几天后，杨晨斌和战友们接到命令，脱下军装。
0: 最早的老局长嘛，这个给我们训话说，你们把这帽徽和胸章都拿下来啊，说你们现在是国家干部了，文物工作者，希望你们以后为这个文博事业做出你们的贡献。哎，这有的我的战友他们不高兴，说我们刚参军还不到2年就给我们转业了，觉得我们本来是要保家卫国，是吧？当时我是怎么想呢？既然是我们当时为了国家参军的，是吧？我说现在这国家需要我们保护文物，要到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嘛。这个，我当时我想这个故宫也不错。
1: 新的岗位还是超出了预期，在故宫，杨晨斌的第一个岗位是讲解员。脱下军装，距离上岗的日子只剩2-3天，紧急培训，突击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就这样为杨晨斌打开了大门。
0: 说五一开门，你们要去上岗，要讲解呀，怎么办呢？就老师带着我们。直观的能看到这么多的宝贝，这个对这个文化的直觉的体会就比较深了，都安心工作了。
1: 一头扎进传统文化的汪洋，杨晨斌孜孜不倦地汲取养分，后来70多年的每一天无一例外。文化底子薄，就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从故宫自办的高中部到文化部的业余艺术学校，他都抓住机会。
0: 5点半就得起床，跑了步过去上学去，然后呢7点钟上完课就跑回来，然后到食堂吃饭上班。从50年代中到60年代上半夜吧，就是自学吧，总觉得自己是要搞好文物工作吗？你没有文化素养，你不了解不行的。
1: 课堂在教室，也在办公室。进入故宫3年后，念起年少时对绘画的爱好，杨晨斌申请加入书画研究组。在这里，他跟随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工作。当时的徐邦达先生正全身心扑在书画代笔现象的研究中，也正是从这扇窗口，杨晨斌初次窥见了书画鉴定的世界。
0: 我和徐先生，我们他在里屋，我在外屋，所以我一掉头就可以和徐先生说话，因为我写的比较快，我就给他做记录啊，记录他做的代笔。那么这是自己学习鉴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吧。
1: 后来故宫机构调整，征求徐邦达先生的建议，杨晨斌主动要求调入库房。专家组来开展鉴定时，杨晨斌的任务是按照目录将文物一件件取出放好，再根据鉴定意见做好记录。
0: 能挂着挂起来，不能挂着放在桌子上摆起来。专家这么一件一件的审查，每一件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他们有时候也有分歧意见，做那卡片嘛，我就做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对我们学习书画鉴定很直接的，非常好。
1: 边看边听边记，费时费力，许多人不屑于做，但杨晨斌一干就是20年。20年间，唐澜、徐邦达、启功、谢志柳，这些书画领域灿烂。

0: 若星辰的名家都成了杨成斌的老师，旁人眼中琐碎辛苦的库房工作被他酿成了得天独厚的甜蜜。
1: 我走的道路很平凡，我们就是库房保管嘛，平凡的工作，但是我这所处的环境我是得天独厚的，这么多的专家都是一流的专家，一天到晚看画，另外呢你守了这么多的东西，你不是得天独厚吗？
0: 1978年，为了抢救老专家的学识，故宫决定给他们配助手，徐邦达第一个就挑中了杨成斌。后来的8年，作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杨成斌跟随老师到各地文博单位鉴定书画，也逐步培养起重考证、讲笔墨的鉴定风格。
1: 看的时候，有时候他先让我们看，打开以后，你看这怎么样啊？他讲究笔墨，实践出真知。有时候这个工具不好，笔不好，或者纸比较滑，写出来不到位，没有充分发挥艺术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把真的看假了。看东西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不好。
0: 技艺是否精湛与作品的真假未必存在绝对关联，废纸堆里也能寻得国宝。在山东青岛，徐邦达带着杨成斌用最后的半天空余返回藏品库，在乱糟糟的纸堆里仔细翻看，竟翻出了怀素的石鱼帖唐摹本。在云南，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抢救出北宋郭熙的西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善西访代图。如今郭熙、黄公望二人的画作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1: 一些好东西啊，对吧，看完了以后也是我们就问他们，你们这个有没有资料啊，或者待处理啊，这些东西再拿出来我们看一看，还说有，还拿着一包，拿出一包搬出来，这两件都是一级品了。我们当时感觉到很庆幸，要是这国宝的东西差一点当了资料处理了。就这鉴定工作呢很重要，
0: 谨慎但坚决，20多载光阴沉淀出杨成斌独立鉴定的底气。上世纪80年代，
1: 我王去把所有的物证拿出来，我一对，不光是画对，题跋对，图章也对，我说这没问题，要有问题的话我负全责。
2: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说您的这个自信是来源于见了足够多的不正的作品？
1: 对，这个，因为我们在脑子里面看东西主要讲究笔墨嘛，脑子里储存好多信息，是吧？这个东西用笔，这个人的盖图章是怎么回事？是笔墨情趣怎么样？这个都我们脑子里都有印象，所以一看这个东西啊，觉得一下也闪亮。
0: 后来经徐邦达先生鉴定，这幅松石图轴就是他苦苦等待了多年的无证真迹。从那以后，杨成斌逐步开始独立研究鉴定，深耕元代至清代书画史的学界空白领域。从香港到美国，带着丰富的鉴定心得，他应邀赴全球多地主持画展、开展鉴定、授课演讲，为不同背景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打开新的视野。也是在这东奔西走不着家的日子里，女儿杨丹霞成了父亲的同行。
3: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你条件多好呀，你就守着一个现成的一个老师，但是实际上事实就是他都没给我改过一篇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过，他要忙他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你都没怎么管过我。他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样吗？就是老先生也就是在关键时候点拨你一下，你自己去观摩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记得牢，而且才能够在实践当中运用自如。
0: 觉知此事要躬行，杨成斌这样要求后辈更亲力亲为。一生坚守文人气节，开创常州画派的明末清初画家恽寿平是他最喜爱的画家之一。杨丹霞记得，为了相关研究，父亲走遍了恽寿平生活的地方。
3: 他就一次一次的跑常州啊、上博呀、就是有恽寿平的作品集中的地方，或者说恽寿平生活的地方，去找材料啊，去找他的故居呀、找那个原来他生活的那些村子呀什么的。他就是这种共情力特别强，尽可能的去贴近承载了我们这些优秀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的这些活

0: 生生的灵魂。
1: 杨晨斌的性子里也刻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如今在家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他给这里取名清鉴斋，意为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鉴定，清清白白做事。曾有书画商带着重金三次上门求他为一件赝品题字，杨晨斌断然拒绝。
2: 我说你走吧，如果我们看画也好，你做生意也好，我们都得讲诚信。你这个东西就是假的，我不能跟你提就不能跟你提，你不能这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去跟一些胡说八道，这做人的底线，这根本。我说你这个是诚实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呢清清白白的做我的人，清清白白的看东西看画，心底比较坦然。
1: 清鉴斋的墙上挂着杨晨斌亲手绘制的两幅水墨画作，一幅龙潭荷香，灵感来自和妻子散步时欣赏的荷塘，寄托着生活和和美美的寓意；一幅下路晴云图，临摹自清代画家王辉的原作。搞鉴定，自己不动笔写写画画等于隔靴搔痒，徐邦达先生的这句教诲，台背之年的杨晨斌依旧身体力行。他更牵挂着文物鉴定事业的未来，朵朵后浪会让中华文化的活水奔流不息。
2: 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需要多少代人研究都不一定能搞得很清楚。对于前人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学，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另外呢，要淡泊名利，你还要把你学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给后继者。长江后浪推前浪，看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那天临近结束时，我们请杨先生帮忙补拍一些镜头。一旁的妻子桂文芳看着好奇，招呼杨先生问：“傻老头，你还在干什么？”言语间竟是老顽童般的可爱。我问桂奶奶为什么这样称呼老伴儿，奶奶笑着解释说：“这是其他博物馆的同事。”

0: 给杨先生起的绰号。形成了人生的蜕变，心无旁骛则一世终一生，刻录岁月的笔墨丹青里也映照着先生清澈的匠心。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本年度第9轮价格调整。按照休渔期规定，今天起，浙江全省市场将禁止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油梭子蟹、龙头鱼、虾菇等8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此轮降雨会明显减弱，不过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明天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西藏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今天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目前地中海贫血是全球最常见的单基因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在我国约有3000万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其中重型和中间型患者约30万人。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日前宣布，为庆祝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9号将实施停火，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胜利日停火声明。美国与菲律宾主导的2026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在菲律宾的北部以及靠近南海争议海域的多个地区进行。这次演习从4月20号开始，将持续到5月8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资教。
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 本次政